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二一，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4度，旧历是六月初八，今日无适合安床。

好啦，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关系这油啊哈。当年这油的案件呢，引起了台湾这个食品安全方面呢，大家真大的关注。卫生福利部呢要求啊，相关的这油，包括讲后来要收落来嘛哈，要全面下架。而且针对呢，福寿、福茂、泰山等保留诶原油甲产品的检验，即马就是讲检验报告出来啊。啊，咱副署长是表示讲，除了已经知影无合格迄七批，啊，头前七批咱知影哈，佮一批是无检体，其他的22批检验出来是拢总合格。过来就是讲第三方的专家，哦，咱邀请专家入来，到底问题咧度，啊，互因入来呢，工厂内来厘清，当年这油到底问题是咧度。啊，礼拜你要一礼拜内呢，会互咱了解到到底问题咧度哈，因为伊这个油啊，4月、5月、6月迄阵啊，生产的是30批，其中有7批陆续咱已经知影。哦，有一批是因为外销，所以伊无检体。啊，除了这以外，其他即马检验出来是，是 OK 啊，那是啦。啊，即马呢，到底问题咧都，哦，所以请专家入来，而且入来工厂内部，啊，伊个原料、伊个生产、伊个设备、啊，伊个品管等等呢，拢做一个了解，了解了后呢，互咱知影到底问题咧都位哈。

啊，另外是一个演习啊，这新闻呢特别个了解一个，就是讲啊，咱今年汉光42号演习，咧8月7号一直到8月14号。哦，这演习往年也是有啦哈，啊，这边是10天实兵的严谨的科目，在当中呢，要来针对咱城市防空演习方面，咱头一边哈，要来演练安怎呢？演练网络未通，这嘛是网络世界哦，哦，所以战争的时候呢，确实讲，你的网络那未通的时候呢，变哪指挥，变哪联络。哦，所以这个演练呢，当然，你讲啊，无必要嘛，其实也真重要。别个国家嘛，安尼先演练啦，哈。啊，咱中部管区70，北部管区呢13下晡演练哈。演练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手机啊，哦，上网呢就未啥会通啊哦。哦啊，南部呢，并无这边的演练安尼是吼。当然有一挂立法委员是咧要求讲呢，确实讲啦有人安尼是，哦，伊要联络啥物，要求救啦，还是讲啊，这个啊要联络病院啦，还是啥物事情呢？甚至是真重要的生理，啊你呢断网，哦，会造成伊损害，啊安尼人啥物人要负责呢？毛刘伟表示讲啊。你实施的时间30分钟，网络呢未通。哦，你这款的做法，敢有一挂法律的根据啦？法院依据是虾米？还就是讲你套过这种网络断网，要来 test 到虾米代志？啊，虾米人来决定？虾米来监督？哦，希望讲呢，会当讲个清楚。甚至连呢，执政党的立法委员表示讲呢。咱政府吼，咧演习进程，咱能够讲个清楚。哦，咱本身呢，这行动的网络要降低个什么款的程度，啊，什么款的功能会受到限制。哦，

也是无受到影响的。啊，后上咧，咱的军官讲这边，咱做演习，咱来验证什么情况之下，和咱安怎处理，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好、啊，但是伊无说明讲啊，你的法言依据也好，还是这个决策的过程是安怎好，安尼先哈。主要呢，电信业者是咧讲，伊讲演习的情景就是讲，咱即话情况是咱呢，行动网路受到阻碍。但是咱市内电话也好，还是固定网络也好，这边演习无坑的来对啦。啊，譬如讲固定网络，固网的宽频。哦，这个、后端的办公室啊，是咱厝内，咱厝内有 WiFi 有无？用黑应该是未受到影响啦。哦，所以这边呢，会安尼做未？即马决定应该就是安尼做。哦啊，来做一个了解问题啦，出安怎的时阵呢？啊、哦，咱是要安怎来做一个处理？啊，根据最近哈、哦，最近的网络顶面某几方面的一个宣传啊，啊，从今年的咱的防空演习。啊，咱的演练，咱的行动网络呢受到影响的时候呢，或者是讲因为啊启动了一个灾害漫游，而且分级的寒流了，哦，咱的行动网络呢频宽就无够啊咯，所以也较慢咯，也安怎咯，等等。啊，其中就是中部地区啊，像咱遮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咱是70机型，北部呢是13机型，安尼是。哦，这也先和大家了解一下。奇怪呢啊，时间到啊，奇怪哦，呵呵这行动网络那未通呢。好、哦，后来另外是一条呢，咱台湾目前的状况啊，台北高市呢，哦，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哦，为顶礼拜呢，有一点啊无讲哦，哦，受到韩国的影响，嘛受到讲呢，这高市嘛已经啊 AI 的影响，哦，起遐尼追遐尼追，甚至阿亮阿咧接电话当中呢。冇听讲咧，卡来咧问股票呢，而且老大人卡来较多，真的啊、哦。好啦，所以呢，老大人买股票呢，当然咱会建议讲较保守的，较保守的哈，唔当像韩国人，哇、哦，凹了个凹了，哦，拢要安尼一边好起来，啊，你看这边凄惨嘛，几千人、几千万人受到遐大影响啊、哦，但是。台北呢，这个咱台湾人股市啊出入的情况，敢那这边有真侪人感觉讲啊，我这边跌无着点，哈、啊，我这边呢无再去顶顶。毛朋友安尼讲呢，好啊，所以呢，做人爸母的嘛想讲，哎呀，咱都要替咱的囡仔呢准备咧头前，无以后呢真正好下山呢，哦，愈差愈大安尼是好啊，有影呢吗？永丰金控哈、哦，这证券公司啦。伊讲啊，咱台湾呢，哎呦，股市啊，开户的年纪啊，即嘛是愈来愈少年，甚至愈来愈幼。顶半年，这种未成年的囡仔来开户呢，啊，比去年同时间呢，增加两倍啊，那是。啊，过去啊，妈妈拢讲，哎呀，娘啊，你这红包妈妈给你收起来。哦，和你大汉的读书堂用有无？哈、哦，给你收起安尼先，即嘛真正是收起，但是唔是假定期的，是替囡仔呢买股票。哦，想袂到佫真多呢。哦，替囡仔早早来计划这资产，其实这政府即嘛嘛安尼做嘛。咱即嘛政府就是讲，囡仔佮18岁进前，啊、哦，每一个月呢，咱5000块的行动津贴。哦，甲寄你个户头的啦，啊，你爸爸妈妈买单寄，哦，就是安尼，自细汉呢就甲欠钱就丢了哈。好啦，赶快的意思，好、哦，咱的证交所咧讲，用全台湾19岁以下来开户的人数呢，哦，要将近80万人，19岁未成年呐、啊，80万人，安尼先吼。等于讲咱台湾平均每5个青少年啊是儿童当中。就一个即嘛已经诶，咧啊，证券公司开户啊，啊，虽然台湾有真侪小小股民，哦、啊，伊讲这都是做爸爸妈妈即个 formal 是英文啦、啊、哈 ，formal 意思就是讲呢，惊呢，哇，失去了迄个好诶时机就丢啦，哦、啊，所以真侪爸母诶即个 formal， 哦、啊，不止家己感觉讲，哎呦，唔能失去这机会，嘛烦恼家己诶囡仔呢，嘿，机会失去咧，啊，输别人。啊，过去啊，咱的时代人想的无同，
那时大人想讲，哎呀，这阿亮啊吼，哎，较早呢，带来补习，吼，较早呢，读头前，安尼以后才会输人，吼，先补一头前，吼，过去的观念是安尼，是真的哦，哦，我都叫去补习呢，哎呀，哎，提早读英文啦，读数学啦，后来呢，后来，即马变家讲，咱咧较早个囡仔欠钱才用的吼，这比作是即马呢，一个父母的贡献呢。哦，所以永丰金镇呢，就是咧统计，就是讲这父母应该这幼囡啊买股票，甲开户嘛，买股票你啊买什么股票？对不？应该开户啊。啊，这囡仔咧啊个幼呢，啊，比如讲五岁还是十岁，要甲买什么股票呢？所以也甲统计起，啊，统计起，哦，所以涨。有一个阿公啊，嘛特别咧问讲，娘啊，你节目中咧讲迄个什么什么 T 什么 T 哈、啊？哎、欸，迄毋是什么 T？ 好、哦，迄是买 ETF 哟、啊，那是哈。啊，那囡仔买呢，伊有做一个统计哦。哦，囡仔买大多数买的是0050、00620、00878啊，包括呢00981A 等。哦，啊，这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固定安尼加嘞，加嘞，加嘞，加嘞。哦，啊，较真稳定，啊，配钱好哩，你卖个人咧撞来撞去，哈、哦，大多数都是买这方面的安尼先，哈、哦。好啦，所以呢，即卖等于讲呢，即卖北部，哦，应该讲少年北部啊啦，哈、哦，较管理啊，替囡仔来开户，啊，来买股票，啊，然后呢，累积，或者囡仔未来呢，大汉啦。啊，要留学，哦，譬如讲要留学，哈、啊，啊是讲啊要娶某，哦，要创业，啊有一笔钱安尼先可以运用哈、啊。当然这也是很好了哈、啊。不过这段时间的股市安尼先，哦，落一个呢，真侪人讲哦，我长嘛一个同学，搞我赖，啊赖，哎，甲他讲恭喜发财，嗯，啊，不是咧过年啊，咧恭喜发财哈，喂、啊，哦，原来讲到股市啦哈，我讲啊，你今嘛安怎，用被套了，大套房啊啦，钱掉在里面啊，哈，因为路上熊嘛，哦，所以呢，股市呢，真正哈，这起起落落，家己要一个什么款成就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呢。就是咱目前台湾的状况，哦，韩国是有够凄惨的，啊，韩国人呢真正吼，迄、哦、种啊拼开杀开啊，真正比咱台湾人更加勇哈，但是就是会产生这状况。好啦，所以今嘛呢，冒一个调查，这调查趣味，啊，让大家了解咱台湾人今嘛股市出入因的心态，这是国泰金控20日一天所公布的。哦，咱国民经济信心，哦，你台湾人，你对台湾的经济信心如何呢？哦，其中有一项就针对股市，结果呢，吼、哦，这样的楼价呢是，哦，卖讲崩盘啦，啊，就是起伤悬啦，即马呢落来啊、哦，好，结果咱台湾人呢对股市相当乐观，有57%的人认为讲呢，今年下半年咱台北股市。哦，绝对来到50000点以上，甚至有一成的人认为讲，绝对突破呢54000点。啊，即马42000几点尔呢？哇、哦，一个起啊多，哎呀，好厉害哈、哦！所以呢，真正吼、哦，什么都唔惊啊。不过呢，因为昨阿公咧问，阿公呢，买这个 ETF， 哦，啊，电话呢陆续拢有，啊，所以咱规期公开咧节目中讲。头一点阿亮阿要讲的是，阿亮阿唔是专家、哦、所以股市呢我外行、哦、但是呢，甲这阿公阿妈建议迄种保守的，敢那大家拢咧投资股市，我那无去目睭哇，我了起安尼先好、哦、所以呢，咱将一个元大这边的统计、哦、这是一统计哦但是我感觉呢也真合理，我建议给你，好唔好哈、哦？啊，就是讲呢较保守的、哦、你买什么鞋呢？啊，你就买0050，还是0056，哦，0050，还是0056，哈，因为根据因的统计，7月以来，啊，起码7月嘛，哈、哦，7月以来呢，这个起落遐大的时阵呢，这0050呢，持续礼拜金额达到呢600几亿，0056呢。
要干你241，啊，这不是撞来撞去的这种的，啊，较稳定性的，而且是较好的公司，啊，较赚钱的公司，啊，真稳定的进行的，啊，所以咱啊有年纪啊，啊，你讲啊，来买一只这個，啊，两下就。一个分期来买，啊，我就较赞成安尼哈。其实呢，我嘛较无赞成啥物呢？老大人真侪钱啊，囥个身躯边，因为即摆诈骗的太侪啊，诈骗的太侪，啊，诈骗的太侪啊，骗你讲啊，吼，股票互你赚偌侪钱，赚偌侪钱，你听个人安尼，吼，规个欢喜起来呢，迄钱都已经摸对方呢，是不是？你看遮侪年啊，拢安尼生，所以老大人被骗呢。哦，你几千万啊，是不是啊？所以不如我们就一个很稳定的，哦，啊，固定这样来做呢，安全的投资，哦，也是比较好了，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合，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合，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倒行呢？三个不高兴，那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只食，不过食你两胃喘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所以拢免食药啊，
8: 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10: 好，欸，梁你好。
0: 嗨，
10: 我台中南区社长。
0: 是晋上，请讲来。
10: 哎，你好。
0: 嗨，
10: 你看你大组开始上啊？
0: 我大组即马有房拢有啊。
10: 公公买买对面。
0: 哦，来，你住倒位？
10: 住台中市。
0: 嗨，过来。
10: 南区。
0: 南区过来。
10: 爱国街。
0: 爱国街，南区华兴有房，你知影吗？
10: 啊，遐我伫新闻工啊，区啊。
0: 哦，你本身呢？
10: 是国光路甲和平路啊，甲和平路遮。
0: 我请你头一遍买车，有房甲你送去好无？哦，你要倒一间甲你送？
10: 啊，实转哦。
0: 实转好，叫实转甲你送好无？
10: 无实安尼，安尼我叫我某去买好啦。
0: 实转了就有啊，而且即嘛吼，你讲的大组啊，林高精啦、雪梨旺啦、三椒啦。
10: 我无爱在买买三椒盖好。
0: 有，遐拢有。
10: 哦，那个迄种假的受伤的，未算，未算假，拢同款啦。
0: 哦，对，绝对拢同款，你安心。哦，啊，你若去太太去遐买，有熟识去遐提较紧啦，好唔好？
10: 哦，啊，个要买弄弄一个自造伞。
0: 哦，遐嘛有。
10: 伊迄时讲啊，快细汉了，定着洗头毛哦。
0: 嘿。
10: 用冷水洗呢，查某做查某洗，洗冷水。
0: 是。
10: 啊，即摆肯定肯定。啊，我就听咧，你前台讲，我几个十年哦，咱食个安尼真舒适。
0: 啊，你也甲讲吼，伊袂当食冰的哦，吼。
10: 卖食冰的。
0: 袂当食冰的，这就是天气。
10: 啊，冰箱的。
0: 你天气真热，伊嘛袂当食冰的啦。
10: 哦，真热卖食冰的。
0: 对，啊，暖暖请伊食两罐以上哦，吼。
10: 哦，上面食配温温的滚水咧。
0: 滚水哈。
10: 哦，啊，你啊冷的冰的尽量卖食呢。
0: 无啦，伊拢袂当食冰的啊啦。
10: 哦，卖食冰的
0: 呢。啊，交代哦，好
10: 唔好？无啦，伊是暗时要困时咧，起来起无讲真厉害咧啦。嗯，
0: 食一针嘛，迄咳咳声会无去哦。
10: 哦，该会无去咧哦。
0: 食暖暖哈。
10: 哎，你会食啥物？
0: 好 ，OK。
10: 我改拢赶快一模一样。
0: 哦，咱两阿鸡半阿鸡，迄个绝对拢赶快咧哦。
10: 拜拜，我知哦。
0: 好，拜拜，拜拜。
10: 哎，我再见了，谢谢。
0: 哎，谢谢，谢谢，
10: 再见。
0: 喂，你好，我梁
11: 啊。
0: 嗨。
11: 哎。
0: 来。
11: 来，做年糕酒。
0: 啊，一组灵果精好，
11: 做雪梨旺。
0: 灵果精一大组的吗？灵果精大组一组，雪梨旺大组一组。啊，
11: 一罐三椒一组大组。
0: 三椒一组大组的。
11: 一罐维他干。
0: 维他干一罐哈。
11: 多罐嘞。
0: 2800黑啦哈。
11: 哎，安尼就
0: 好。阿姨是5866的哈。
11: 嗯。
0: 5866对哈。好，我明仔日甲你寄，后日收到好唔好？
11: 哦，阿华姐，阿龙华姐，
0: 来，灵果精大组4000块，雪梨旺大组4000块，三椒大组3000块，维他干2800块，安尼13800， 他们
11: 哎，一罐雪梨旺年糕精啊，
0: 哎，
11: 甘明加维他干是一条三九只，
0: 哎，当到顶只，唔免分开只，
11: 一四样样到顶只，
0: 唔免分开只，安心只。
11: 嗯嗯，
0: 好唔好啊？
11: 好好，安我知哈。
0: 你的电话我有，明仔再发咯，后日收到哈。
11: 嗯嗯，
0: 好，拜拜，阿姨，拜拜，
11: 拜拜。
0: 喂，你好，我梁啊。
12: 喂，你好，梁先生，
0: 嗨，
12: 你好。
0: 好。
12: 我最近拢血压拢得150+，安尼啦吼。
0: 150是外加多位？
12: 150几。
0: 哦，比较高一点咯。
12: 对，我45年
0: 是
12: 的。
0: 是
12: 啊，对啊，去验抽血啊，吼，
0: 哎，
12: 库存伤悬，
0: 是，
12: 哎，啊，那要食啥？
0: 食零果精啥顿食？
12: 我食零果精就会使啊，两项，我两项这种的安尼，食零果精就已经解决了哈。
0: 你到这个年纪，最好雪梨旺加来食，零果精雪梨旺拢爱加到顶食，啊，水分多喝一点好吗？
12: 哦，有，
0: 哦，我当啦，喝水啊，哈。
12: 哦，
0: 安尼就用诶，哈，好好，拜拜，拜拜。
13: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14: 规身躯上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15: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6: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7: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8: 食零果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7: 我心脏吼，才跳40多下，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60几，就要70多下咯。我拢袂喘，真好些。零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两条官司的判决啊，哈，台湾的诈骗真严重，毒品的真严重，这大家拢知影哈。这是台南一个姓王的少年呢，为着要改车，哈，结果呢去卖毒集团遐呢，做安那做送毒品呢，伊负责外送。外送毒品的叫凯他命这种毒品，伊干那负责送去就对了吼。但是伊讲我干那送去一边都互恁抓到啊，送一边都抓到啊，你要信无？的法官要信歪信哈。后来一审认定讲呢，你为了钱啊卖毒，所以呢无达咧动情啊，甲判刑呢三年六个月。但是来到呢台南高分院的时候，认为讲。啊，这个就是照指示啊，送物件，对吧？啊，你若安尼先个判三年六个月呢，敢那嘛敢那伤重啦吼，所以就那个改判两年，而且缓刑五年就免关了喽。安尼是，哦啊，这位姓王的呢，是咧民国114年七月啊，用这个微信里啊对昵称猫咪叫做冠军66茶2.0啊，袂得吗？啊，结果是毒贩了嘛，哈、哦、好。所以伊就由对方咧网络接单了，佮叫这个姓王的去倒位摕毒品，你知吗？伊会指定你去倒一条路，路边有草坡啊，草坡系什么所在啊？去遐摕毒品。我刚才播电影讲过咯，哦，好，啊，你即马去草坡遐挖挖了毒品啊，哦，来，你上去度，啊，上去上3公克，会开他命一包，上去或者姓苏的。然后微信收下呢，佮收2100块，安尼咱就知影咯。原来这个凯他命那3公克是2100块啦，哈。啊，伊呢上毒品嘛，所以也当抽500块。啊，但是你抽2100啦，哦，啊你抽500，啊其他的钱呢？其他的钱叫伊啊过去倒一条路的路边，然后呢藏在路边的倒位安尼。啊，其实呢，即马干那是安尼先咧处理啦，吼，看新闻咧报嘛是安尼。啊，事后呢，台南市的警方呢，就顺线有去抓到，吼。啊，即马一审甲二审的上大的差别咧多呢，就是适用多一条法律。哦，刑法第59条有一个减刑的规定。啊，减刑规定就是讲，哎呀，伊安尼先，哦，要判偌轻还是偌重，还是值得咱动情无啦？啊，伊有符合呢自白减刑的要件，哦，伊就坦白承认嘛，哈，我唔对，我安怎呢？是好，好啦，啊，但是呢，合议庭是认为讲，你是为着家己要改车，要升车，啊，你改车需要钱，所以你才去做这骗这乌心钱就丢啦。所以你为什么贪这条钱？就是你因为贪，因为私利，所以呢，安尼先哪有达咧动情呢？哦，法律上是有一条讲呢，啊，情堪民诉。哦，敢那讲有个人啦，哈，啊，伊照顾囡啊，照顾50年啊，老大人呢动袂掉啊，有无？哦，可能安怎呢？啊，再来害死家己的囡啊，什么等等啊，那些听起来实在是值得咱同情。虽然伊犯罪，但是真正个同情哦，迄只看落来判轻。但是你这条是为了要改车骗，袂当呢？哦，所以唔才个判3年6个月，袂当个减。但是啊，同款一条案件来到呢第二审，哦，啊，你这贩卖，贩卖是凯他命呢，啊，凯他命毒品呢，那本刑是7年以上呢，是不是啊？吼，啊，你这个动机也好啦，恶性不改也好呢，看法是拢同款，但是一旦你们就是一个送物件角色尔嘛，伊也毋是后边的头家，啊，后边的中间你拢毋是嘛，爱赚偌济，一赚500块尔。是不是？安尼死呢？你甲判3年6个月，哎呀，敢那是有较重啊！好、哦、啊，所以改判2年安尼。好、哦，所以这啊，大家提出来咧讨论啦吼。啊，那呢，到底你感觉伊应该不应该呢？哦啊，所以呢，安尼死，绝对有人继续袂动嘛。因为呢，法官甲咱动情嘛，吼、哦，这款的看法也有啦吼、哦。所以咱来讲的，就是讲车手，他大讲的是毒品嘛，即马讲的是诈欺，这台中。台中一个姓李的，伊就参加诈骗集团，伊负责的就是做车手。
啊，因这集团的骗你讲投资股票赚大钱，你看，如果是投资股票哈，结果有一位啊姓李的这个小姐，以为是哎呀，一旦赚大钱呀，所以交一百万的对方啊，对方就是姓李来个收钱。哦啊，当然，一些诈骗集团也合理抓也袂到嘛，哦，也制造一些断点啊，那些哈，后来这姓李的这件代志办说，一旦赚2000块。但后来呢，这位小姐啊，被骗了嘛？被骗了呢，伊就报警察，啊，就搁将这姓两个东西立呢，将这查甫给抓起来就丢了哈。好啦，所以今麦依照到三人以上共同诈欺罪，甲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啊，这位受害者嘛，提起刑事的附带民事嘛，民事就是你要赔我钱啊。哦啊！但是被抓到这个李的，伊表示我都无钱通去赔，无钱通去赔，无钱通去赔是你的代志。我判决，我赶快来判你呢，爱赔偿100万元的先。好，好啦，所以这代志啊，这段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啊，哦，因为股市真好嘛，啊，真侪老师啊，还是真侪网络顶面啊，老师出来咧讲啊，要啊教你趁钱安怎啊，其实迄是假的哦。你看老师的面，迄种经过 AI。啊，做假啊，修修图的哦，哦啊，结果呢，咱这位受害者呢，也就参加对方的 line， 就按 line 呢，和你啊，啊，什么款的一个好康的，哎，有人给你加，给你砍啊那些呢哈，结果呢就收入交100万面交哦，面对面交给对方啊那些哈，好啦，结果来的就是这个姓李的这查甫的嘛。哦，提什么工作证啦，提什么收据啦，大项呢拢做个真齐全。哦，阿伯也给抓起来嘛，抓起来抓来等于你法官先来认为啦，哈、哦，就是讲这姓李的也贪白成人啊，哦，哎呀，讲到伊安尼先啊做这代志啊，也当赚2000块尔尔，啊，2000块伊嘛交倒转来啊，嘛交倒转来，但是你不应该哦，你这无正当的手段哦，要来赚到钱，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后来呢，后来判处的是1年6个月。啊，真那个啊，刷到一道破瓦姑，咱唔知影啦哈。过来讲的是一种汇款，啊，那讲咧真侪外劳来台湾，啊，来台湾了呢，伊赚到钱，啊，要钱啊回登去因遐啊，譬如讲有一个越南的一位啊，女性的看护，哦，啊，你若讲照本来正常的一个汇款，手续费啦，什么的当然爱啦，当然爱哈。啊，确实讲来当升值呢，所以有一挂地下汇款嘛。啊，这大家拢知影嘛，是不是哈？好，阿姨就是讲啊，想看的咧，省一寡汇款的一寡手续费，所以就透过网络，找种私下业者汇款的安尼先。啊，但是对方呢，实际上是要甲骗的，甲骗的，好叫对方甲锁定。哦，讲呢，一当啊，代票啊，代票，我你换越南盾啊。啊，结果7月16日，一姓丁，搁一个15岁少年呢。就约到这位啊，女性的外劳在看护哈，你家己吃食，哦，你做安怎呢？代表越南盾的一个交换呢，是嘛哈？好啦，结果呢，来啊见面啊，趁着这位啊越南的看护无注意的时阵，伊在底下来对，有落到呢12万的代票啦，牛皮纸袋，对方怎样的抢呢？啊，然后坐车走。啊，即卖当然是抓到了哈！调查起来就是姓丁，啊，个一个十几岁年咧，所以你抓这个未成年的共同犯罪啊，这个姓丁加一条罪，因是为台南包车到嘉义，甲这位呢女性的看护来见面，啊，两个人就一个跟你讲话，另外一个注意啊，看你提钱遐手来提物件，然后呢，你一个无注意就抢走去啊！啊，两个赶紧坐车到嘉义车头，哦，然后个往北，哦，然后个社会都位哈。结果呢，你17日一天呢，其实这两个人在咱南投家，同款的手法，佮抢了另外一个看护，伊拢用这招就丢了。哦，所以有当然要注意啦，因为你本身就想讲要省一挂手续费，啊，我这代票要换过南屯，啊，对方呢，啊，因为今嘛网络。大行拢有啦，大行拢有吼，但是大行网络顶面咧讲骗的嘛，大行拢有吼、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尼是哈。另外，咱来讲的是
核二厂加林口电厂这拆杠哦，让收钱，其实这种代志啊，应该也是常常听到了哈，就台电福林里厂，迄阵来厂长呢叫曾文煌，伊就是咧林内呢，会让拆杠嘛。啊，拆杠案牵涉了一个三类科学公司，包括一个广成企业行。啊，我跟你我去投给你做啊。哦，阿港收钱啊，哈，拢总呢，港收220万。啊，唱咧因兜的天花板，呵呵，主要唱天花板嘛，啊，哦，啊，另外台电哪靠发电厂的厂长，啊，姓朱，哦，朱云忠，伊甲广成的负责人，啊，就是好老板呐，啊，嘛是一个啊，什么款的一个诶石头哈，啊，要港提80万，啊，这80万呢，伊靠出头。伊个对方讲呢，这钱吼，你替我买股票，啊买股票，我提到钱啊，啊买股票哈，啊但是你80万呢，是寄你家己账户，啊替这位主委买股票，哈、啊、是无交钱就丢了哈、啊，但这嘛是你是贪污假钱啊，你是哈判真重。电话里呢，伊叫做不违背职务受贿罪。将这位啊，曾文煌判刑7年哦，啊，没收这220万。啊，这姓郝的这边呢，是判刑呢1年6个月。不过呢，这是安怎呢？伊是本身是公司的负责人嘛，而且对方甲开除的嘛，所以是给伊啊缓刑4年啊，你是哈。所以这个坐到迄个位啊，落到迄个权。啊，你若讲啊，心思不正，往往这种代志啊，啊，就会常常发生。啊，卖讲啊，公家机关呐、啊，私人的公司，那坐到迄个位负责采购呢，大家就讲哇，有些事，就是这个原因呐、啊。

0: 得利灵果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下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过说吼，
4: 三
5: 招解
4: 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咱阿公阿妈呢，伊啊，喙齿啊，倒牙齿啊，倒牙齿哈，倒牙齿啊，敢那呢，加落去啊，也无啥力啊，然后有诶啊，甚至讲加安了无好呢，哈啊，所以我即卖呢，倒掉诶波嘛疼呢。啊，无倒呢，嘛安怎安怎啊？真侪真侪问题就对了哈。啊，讲迄个医生含慢呐，啊，袂用倒啦，袂用虾米哈。但是咱来了解，就是讲咱有年纪啊哈，咱这规个气化呢啊，都无够在。有的甚至迄阵啊嘛，给你补骨干唔是呢哈、啊。所以呢，咱到牙齿了，唔是代志就解决了哦。哦，你三焦钙好呢，一定爱补充。哦，三焦钙好咧补充呢，咱本身的基础会较在嘛。哦，你的牙齿啊，会配合多，还是你咧加咧运用的时候呢，才会好嘛？啊，那咧夹物件、咧补物件吼，真要紧。除了食物件以外，对咱的脑，哦，对咱的神经拢有帮助哦。哦，所以一定要安怎呢？啊，一定要吹气，啊，补物件，啊，吞物件，这真要紧哈、哦。所以咱的三焦钙好呢，即毛大做嘛，啊，要大做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学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来讲一层呢，讲台积电啦。台积电呢，咧美国呢咧建厂，啊，美国建厂的成本是咱台湾的五倍啦。哦啊，我按阿尼斯到底会谈啊，未谈？哦，成本呢，哎，开销遐尼啊大呢是哈。当然会谈啦，当然会谈哈，而且呢，起码讲呢，啊，你美国客户呢要求呢，迄、那个量真大，哦，所以必须要个扩大，哦，过来就是讲，你美国那么做起了真大竞争的对手，哦，干啊，你咧谈，你咧好谈，对不对啊？人哪有可能，帮你一间咧做生意，哦，所以台积电嘛是面对了很强的竞手哦，竞争对手哦，哈，所以呢，因有一寡呢，因未来的一寡。这个做法，好、哦、啊！你要跟我拼，当然我们都要跟你拼。好、哦、啊，到底要哪拼哈？来，连咪讲，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先来关心到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台积电呢，即嘛是全世界然后呢，一个注目的所在啦哈，甚至有一挂网络，甚至有一挂专家，甚至有一挂对外咱讲中国那边的分析家你讲就讲，哎呀，要痛啦，要安怎啦哈？但是啊，思考就讲，确实讲，这个台积电那是一工一工这个工厂那无叮当价，那全世界代价太大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呢，针对着台湾的每一步啦，拢得爱呢思考再三，再三思考，因为影响的不是你甲台湾之间的问题呢，是全世界甲台湾之间的关联性。所以你一个国家要对台湾出手，要对台湾安怎的时候，全世界拢会对你啊产生什么款的一个反应，你家己要去思考。所以我们才称呼叫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呐、啊。刚才一拆掉的，就知知知，那种感觉呢是呢哈。好啦，但是台积电也有自己的调整感是呢，毕竟它是一个工厂，它的生产物件，它有真先进的这个专利也好啦，技术也好，那是无唔对。但是你一间厂在头前，后边面绝对有人跟你量嘛，甚至想尽办法。要给你打下来，像韩国，韩国的三星，有无？要开偌济，要安怎发展？目标干那一项，就将台湾的台积电给救下来。安尼是呢，就是因的目标。即嘛不止啊，韩国的三星啊，个其他拢来啊，所以呢，台积电的财务长，咧接受到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伊讲啊，阮台积电要加速咧美国。亚利桑那州这边要扩大，而且佫追加1000亿的美金的投资，来满足到美国客户真大真大的需求啦。而且呢，嘛都爱呢，来对付，莫讲对付啦，嘛都爱来应付啦，吼，也是讲都爱来看到呢，有一挂呢雄心勃勃的竞争对手，竞争的对手，吼，安尼一直要佮他安怎的对吼，所以伊咧强调就是讲。台积电针对未来这几年当然客户的需求真大我们也都要生产真多嘛，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生产的这个产能，而且我们不会将任何机会呢，让给别人，不会拱手让人。你刚才一直要抢我们的，我们不可能这样让你的啦，这就是生意嘛，商场如战场嘛。所以呢，伊咧接受到访问的时候呢，伊讲啊，阮持续看到客户吼，哎呀，遮侪年啊，嘛是拢遮大遮大的需求啦吼，所以唔才讲啊，咧美国遮国家呢1000亿美金的投资，除了讲呢晶圆厂以外，包括后手的这个先进封装，这嘛拢要学嘛，而且即马加速呢，已经将部分呢5纳米的产能呢转换变做3纳米，来满足到客户的需要啊。其实咧，美国第一座这个4纳米的晶圆厂已经开始咧量产了呢。2纳米的这顶咧，第二季嘛开始啊，赚钱啊。所以第三季咧，成长绝对的成长动能安尼是吼。所以针对即马大家咧讨论咧，就是 AI 啦，恁咧开玩笑讲，迄个 AI 啦，AI 需求的时候呢，用市场嘛是啊，非常的需要呢。大家拢讲这啊，可能超级啊啦，可能会泡沫啦，可能安怎呢？是伊讲需求真正是啊，可能还阁真侪年会持续落去呢。但是阮台积电啊，
袂予别人呢有任何机会。哦，因为别人一直要甲你打败嘛。哦，所以阮台积电有信心，会持续替股东来创造呢啊利益的成长安尼先吼。当然啦、啊，记者甲问，你台湾做，你美国做，哦有差无？那如果那无差，哦，阮美国的晶圆厂敢那做起来啦，甲阮台湾的晶圆厂啊做起来吼，迄、那个成本加四倍至五倍，哇，迄就惊死人啊！勇气啊！哦啊，所以阮的海外的布局初期来讲，坦白讲哦，赚的拢减少去，敢是？就因为成本拢也悬嘛，所以每一年升起来呢，敢那呢，哎呦，赚的呢，敢那无要做去啊，稀释掉啊，稀释掉。伊讲，但是对着你规模愈来愈大的时阵，整个建立起来的时阵呢，迄就无同啊。好、哦，这绝对是安尼，愈来愈大去啊嘛。

啊，支援咱的客户，哦，任何的机会呢，咱袂讲啊，啊，安尼拱手让人，袂讲话呢，互人提起，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扩大美国这边的布局，哦啊，但是咱反套是啥物？哇，你拢搬去美国啊？伊讲啊，其实呢，一挂特别先进的一挂研发啦，绝对是留咧台湾啦。因为你新世代晶片，你要开发，你需要去研发呢。啊，这研发团队包括生产的基地，爱彼此合作嘛，所以绝对是咧台湾嘛。哦，咧别个国家呢，无法度呢做这方面的一个发挥嘛。哦，所以其实呢，拢唔免烦恼遐多啦哈。过来，咱讲的是咱本身国内一个状况。即卖呢，台湾空厝真多真多。但即卖呢，租出去的较多呢，空厝较减少落来。这数字呢，互咱感觉讲，哎呦，咁明显的先啊。哦，咱讲啊，这间厝是咪空厝，就是无人住就丢了哈。啊，真简单，看用电就知影。我就无啥用电，拢基本费用的，表示这都是空厝，无人住。哦，所以以用电来看，哈，咱讲的空屋率啦。空屋率呢？哦，本来一直在增加，但即马呢？在下降落来呢？这是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咱去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厝的比例，哦，差不多9.44%，无个10%哦。啊，那去年的顶半年是10.43%的呢，安尼超6%，哈。啊，去年下半年咱全国的空厝的数目。将近呢，差不多894,600啦。啊，那个顶半年来讲，哦，是要98,000以上，哦，等于讲空厝的比例减少了86,000呢。啊，那样的是，哦，所以有不动产的业者咧讲，吼，用这两年，咱全国建立了呢新建案的高处。高厝、空厝一定会愈多，才丢，敢毋是呢？对啊，因为大量的高厝、大量的高厝嘛，哈。啊，上新发布的全国的空厝的数目，无增加哦，顶多减少。哦，这就是安怎呢？就处处即嘛，就是先租、先卖卖、先租、以租代售安尼先哈。伊讲啊，包括政府即嘛租金的补贴，嘛促使了空厝呢进入了租厝的市场关系。所以有一寡呢，空厝呢啊，提出来租吧，必然的是吼。所以看去年下半年六大都市上新的空厝的比例啊，那比较到去年顶半年呢，拢是减少的。好、哦，台北的空厝的比例，干那6.39%呢，新北市6.84%，啊，桃园甲台中呢，空厝的比例较悬一寡。超过8.5%，哦啊！台南高雄呢？台南的高雄的空厝比例超过10%，台南上最，安尼是吼。啊，那讲数量啦，几间来讲吼，高雄的上最，超过11,000以上，然后才是新北市，啊，台中呢是排咧第三名哈、哦。所以即卖呢看起来哈、哦，这个出租哦，出租的情况呢，因为政府嘛补贴嘛。啊，过来有一个规定就讲啊，你租啊租爱几年，哦啊你人要申请补助，你袂当出头去讲我袂卖哦，袂当安尼哦，或者是讲我户籍要迁入去，你嘛袂当租之人迁安尼先。啊，但是买卖方面是较冷。专讲呢，单台要卖新厝，哦新成屋啦新厝，单台要卖。啊，愈卖愈多呢。去年的第四季啊，累积有11,000以上，这是2008年第一季统计以来一个新冠的记录。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哈，为2024年第四季，咱全台湾单台要卖的新作起好厝数量已经连续5年拢突破了110,000，连六季呢。拢是增加的。好、哦、啊，你看讲啊，以去年第四季讲大都市好了哈，大都市呢新厝也变化。啊、哦，刚才台北市是4,710，其他五大都市呢拢超过10,000，新城。

0: 啊，
1: 通常追，
0: 同一期间搬搬搬啊，
1: 所以是新北市啊，所以是台中、高雄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厝的买卖方面呢，确实呢是都较无遐尼理想，尤其是新城屋啦，新城屋是起好啊哦。哦，跟预售屋不同哦，预售屋是你现在来给他买厝，三年后、四年后才会起好。新城屋是什么呢？我起好了呢。哦，所以无预售屋那种啊，豆豆立钱那种。哦，过来呢，欸，新厝你要买，哦，啊，就贷款呢。哦，啊，贷款这边呢，一挂信用管制。哦，啊，还有新城屋呢，中古厝大家较好讲价吧。哦，你十年的厝啊，你安怎有哦？好靠公价，人家拄啊起好诶，要公价迄种啊，成交呢较有限呢。哦，所以即马呢，伊旧年第四季新城屋，但要卖哦，真冷啊、哦，差不多112,500间，即马创下了新高的情况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老师啊、哦，欠老师过去哈。这个学校拢集中咧暑假，啊，再来招考一寡呢代理老师。但这几年呢，咱招考期啊，你唔当当个暑假哦，你当个暑假你招无老师哦。所以今年甚至五月就开始要，五月六月，啊，各管区吼正式老师的甄选名单未出来哦，也未分发哦。但真侪学校就开始赶紧公告啊，代理老师诶。我要多少人提早啦，提早来抢老师就对。所以有第一线的校长怎么说呢，他说我如果没提早出手，我学校开学啊，恐怕我要摆课啊，会开天窗呢。没有老师你要怎么开课、啊、所以啊，先抢先赢。啊，今年全台湾各中各校正式这个校甄、啊、都怎么说欠真多啦。台北市各中国小合计欠多少老师呢？669位。新北市呢欠1,064个。啊，欠这老师怎么可以用丢啊？哦，所以正式老师呢非常欠。哦，啊，一挂代理老师呢，啊，就靠机会这也有啦。啊，即卖呢真侪啊，这个找代理老师过去讲啊，啊，你代理老师呢拢。都爱较偏远的所在，有无？啊，找无老师顶顶安尼先，用即马哪有影？即马以台北来讲，包括建中啦、中山、哦、中山女高这种 一流学校啊，松山高中，这明星高中用拍摄嘛非常欠，大规模的代理需求。哦、啊，这种学校会欠老师，诶啊，即马事实都是安尼先。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啊！过来是教育部呢，你俩讲下一波呢，老师退休潮啦，可能呢，利空什么年呢会来哦。但是啊，教学现场今年啊，就已经开始咧拉警报啊，因为现在有一寡呢制度的改变，制度的改变就是讲啊，今年是84制，啊，八四制就是讲你老师你要满50岁。哦啊，年纪跟年资呢合起来84，你才当申请退休。哦，这是因老师这方面的制度就对。哈、哦，啊，明年呢叫85制，八五制就是讲他都要讲的年纪啦，跟你做几年啊合起来爱85嘛。哦，但是伊啊退休呢，退休的年纪啊要提悬到55岁。啊，本来是50岁，即卖提悬55岁，啊，所以呢，哎呦，恁赶紧退，无到时呢，哦，退不下来。啊、哦，有申请这状况、哦、所以他都要讲的，已经在欠老师啊。啊，起码你这制度搁做改变的时候，造成一挂老师就那个赶紧的提早啊、哦、来退安尼先哈。啊，其实这有真侪真侪咱台湾的状况啦，不只讲老师啦，起码包括有一挂咱的国营事业，比如讲台电，啊、哦、来对员工啊，伊、哦、嘛学电子的啊，哦还是讲啊类似这种的人才。哦啊，这我奶奶去台积电呢，哦，薪水给真高啊，哦，所以某一寡啊，咱的国营事业内部啊，而且人员呢，啊，无本来你讲你台电，那是讲你一寡类似的这机构来对真稳定嘛，
0: 啊，每一年年底几个月安尼咧领嘛。哎、欸，但是啊，伊就跳槽啊，啊，跳槽去了一流的电子公司去啊，所以嘛，产生咱台湾目前哈，这种找人方面的一挂困扰安尼是哈。过来讲一条啊，这新闻啊不讲过，就是有一间啊叫做福迈国际公司，去年登记呢啊，比如说呢有这个国际贸易业务，然后咱的国防部啊有一个采购。哦，这采购呢，啊，就可以，哎呦，标准呢？哦，伊采购的是安那呢？是一种啊高能炸药，哦 ，RDX 高能炸药安尼是吼、哦。当然当初时啊，哦，新闻就咧查嘛，哈、哦，在亚东就咧讲啊，这种公司唔不做嘅，吼、哦，咱、啊、的国防部这种啊买炸药的代志，你可以咧做。但迄阵国防部长是安尼讲，伊是讲，嗯，伊有这个材料，伊有这个关系，就是伊当照时间呢交予咱国防部。咱国军需要，哦，啊，你后壁计较遮尼多，啊，伊拢合法的登记啊，啊，有做国际贸易的，这种这招啊，是不是啊？伊当摕到当地政府的，哦，出口的许可啊，这才是重点啊，哦，啊，所以呢，恁反对，啊，恁就是安怎呢？恁就是超工要卡这条啦，啊，恁就是无爱国家啦，你就安怎呢？是吼，好啦，因为政党的代志啊，咱不必讲啊多，不过是安尼。现在呢，啊，这间公司这炸药的这个标案可以提起啊，啊，后来呢，解约啊，啊，那呢是当初时啊，这个案呢，啊是7亿5000万呢标到嘛，啊5亿7000万呐，啊，得到这采购嘛，啊，伊阵啊，这间公司的资本额呢，才1900万呢，而且呢，呵呵哦，他们讲，伊嘛不做这种生意啦，哈，所以呢，迄阵啊，当然有真多，这种新闻呐、啊，是讲啊，媒体啊，是讲咱一挂政论节目，哦，互相之间个提出来点样，互相也定来定去安尼是嘛？哦，啊，已经福迈东西安怎讲呢？这间公司讲已经摕到美国大工厂，哦 ，SAE 十年台湾独家的代理权嘛，啊，所以呢，咱的国防部长。嘛出来咧讲这件代志，啊，讲到淡薄仔受气啊，有无迄画面？哦，只要合法登记的，然后做会到，会当摕到当地政府的出口许可，会当照时间交予咱的军队的，哦，啊，大家是要哦，计较什么等等啊那些哈。那起码呢，起码比如讲啊，军备局长最近才讲呀，用因为咱甲伊签合约，哦，啊，这间公司呢，伊咧签约180天内。爱提到呢，对方出口许可啊，但是一直到7月7日无提到，而且嘛超过期间的36天啊，所以哦超过合约内底的规定啊，所以咱国防部呢就该解约啊。啊那呢，这个采购案唔得被拖刷去咯。啊，当初时为什么做这款决定？啊，即嘛呢不加安心，好、哦，所以有道呢真正吼。哦照制度来，照规定来啦。突然间出一间什么款的小小的公司，啊，国家这么大的一个采购案，交这间小小公司，啊，然后过来替伊讲话，哦，你袂感觉怪怪吗？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真甜。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乌面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曲曲啦，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哟、
0: 喔，
6: 我请问你哦、喔，
0: 请讲，
6: 你的维他干是，我唔是药啊，是啊，
0: 维他干你是药品呐、啊，伊的成分是枸杞草啊，
6: 对啊，啊，
0: 伊唔是啊，唔是西药，唔是化学药啊，伊是枸杞草萃取的。
6: 我知啊，啊，伊食迄个脂肪肝指数管有效。
0: 诶、欸，伊就专门就食这方面的呀、啊。
6: 紫红瓜有效
0: 嘿，紫红瓜你维他干啊，枸杞草来效果也真好。
6: 哦，啊，伊就紫红瓜，哎、啊，他系讲紫红瓜指数的关哦。
0: 紫红瓜久啊，会发炎吗、啊？
6: 哦，安尼哦。
0: 但是你爱叫伊配合苓果精哦。
6: 苓果精会使食呢，
0: 因为你爱促进咱的紫红代谢哦，所以呢，紫红瓜的人维他干咧食，爱配合咱的苓果精，三顿食，啊，伊啊三个月后一个检查。
6: 哦，你爱三
0: 顿食就对了。对，啊，三顿个也阁检查，你就知影，包括指数啦，包括你脂肪肝的状况啊，
6: 拢有跑。
0: 嗯，啊，你即马指数落来有正常无正常数，你就知影。
6: 我知伊是讲伊脂肪肝指数
0: 高啦。对。
6: 啊，你啊，迄是食啊那康巴，还是食饭饱？
0: 啊，拢无要紧，拢无要紧。
6: 迄不要紧呢。
0: 对，我跟你讲、哦，叫伊吼唔当无眠啦。
6: 哎，有啦，有甲伊讲啊。
0: 水分爱加啉啦。好唔好爱活动哈？
6: 我你讲一顿拢食几粒？
0: 来，你即嘛吼？维他干一顿两粒，三顿食；苓果精一顿一包，三顿食，斗阵食，安尼就
6: 好。做伙食平
0: 起。对，哈！来，再讲一遍。维他干一顿两粒，苓果精一包，斗阵食，三顿食，三个月还阁检查哈。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阿亮哥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来。
7: 我想要先搞你哦，
0: 请讲。
7: 我诶，你苓果精
0: 是
7: 是不是今仔开始特价？
0: 就是一盒是63包2000块，啊，今晚呢大组的是一盒是4000块，内底有63、搁63、啊搁30，安尼拢总156包，安尼是。
7: 哦，我顶过特价，我是捌买过啊。我另外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请教。
0: 请讲，系。
7: 啊，苓果精如果讲那对脑有帮助无哈？
0: 你即马俩食苓果精啊，咱气足心气充足，将血送到头壳顶起来，对脑当然非常有帮助啊。
7: 有吼、哦，
0: 当然啦、
7: 啊。我是买过那边啊吼，我迄当初那买的时阵呢，我是纯粹讲。降那个高血降那个血糖啊，
0: 是，
7: 系啊，
0: 啊吃了
7: 降血糖啊，
0: 啊吃多久？
7: 哦，我要过那边呢。
0: 啊好，啊即马血糖血压各方面什么款？
7: 哦，即马有较降啦，啊但是我有一阵无吃
0: 啊。哦，啊所以即马、
7: 啊、就是讲，啊即马就是讲吼，因为感觉上记忆力比较减退吼。
0: 是。
7: 啊，如果讲那食苓果精有 有效，我就是要再来买这样啦。
0: 咱不只讲啊，记忆力减退哈。咱本身的上惊的老人失智症内底有一种叫做肺梗性的老人失智症，所以咱的脑部循环爱好嘛，较袂老人失智症啊。所以食苓果精这方面嘛真好啊。
7: 嗯，
0: 好冇。
7: 嗯，好啦，因为我小温先生晚上都有听你的节目，
0: 谢谢你，
7: 常常听到睡着。
0: 哦，
7: 你是来人气足好呢，温先生敢那唔捌甲你嫌呢？
0: 是，谢谢你，谢谢你。
7: 哎、欸，伊敢那唔捌甲你嫌呢？
0: 阿林哥，今天三顿食哈。
7: 哦，谢谢你、哦。
0: 好好，拜拜、哦，拜拜，再见。
7: 哎、欸，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比赛吃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10: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往安滴食，不怕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诶。
15: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到两个国家的一个改变啊。头一个改变是英国哦，英国的工党的党主席伯南啊，就咧离职晋升呢，变作是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七位首相啊。伊表示讲新的政府呢，会变作是英国的一个断路器，要来推动英国过去40年来上大规模的一个改革。哦，一般呢，都要上联动的安尼啦，我要改革啊，安尼先啊。伊讲要来协助呢，啊，国家走出到长期的这种啊，干那点样呢？停掉的停滞啦。所以毛媒体咧讲啊，这新的首相啊，啊，伊当然有伊的一个演讲。啊，林女工新的首相的施政哦，是真大胆的哦。伊提出讲啊，要来终结掉呢露宿街头啦，大路边就露宿街头的现象啦，这是伊的雄心壮志哈。啊，本来这首相呢，伊表示伊讲啊，我是早的我的风度离开。而且呢，也带着微笑离开哈。当然后来伊就做了无该理想啊，老百姓对伊支持无理想啊，是唔只话之类安尼事嘛哈。啊，所以伊新的这伯南呢，伊嘛表现一个无同啦啊。比如讲，伊来到唐人街10号，咧发表到伊的一个演说，哦，甲前几年的首相真无同，有家己无同的风格。比如讲呢，一般这种啊，真重要讲话时呢，是不是拢头前啊，有一个提词器，跟咱台湾同款嘛？咱台湾这这大人物咧讲话头前拢有迄个礼貌，互你看嘛。啊，你唔则会讲唔对啊？是安怎？则会袂记？但起码这波难免，万免啊，拢唔免提词器啊，更没有看稿子啊，就是真自然啊，讲出到伊未来要安怎做，安怎做安尼先啦。好，好啦，所以啊，我就讲英国需要向全世界证明啊，证明咱英国呢是有能力重新呢找回来咱政治的一个稳定啊。即嘛全世界政治稳定的国家无几个，咧政治拢非常的无稳定安尼是哈。英国嘛是非常无稳定，好，你看一直咧换人嘛。哦，为什么伊讲啊？因为咱英国人已经对政治啊感觉真厌烦。很厌倦，靠！不看到听政治，听到政治就烦呐。跟台湾同款嘛，台湾的暗时啊节目拢在笑骂你嘛，干嘛搞什么节目？所以呢，这个伯南伊讲啊，我听到大家的声音嘛，啊，我嘛愿意呢坦白承认，咱政府呢开始做了不够好，咱必须要做了一个更好才对。所以伊也提出到呢，一项就是10年国家的发展计划。要安怎行？安怎行？安怎行？安尼是好。好啦，这是咧英国。过来，咱咧讲的是日本。日本这即马这首相高市。日本媒体上新的一个民调，表示讲高市呢，伊在做首相，伊的支持度呢明显下降，甚至出现了不支持的超过支持的，有点死亡交叉了哈。真侪专家人士是讲呢，当然物件贵，大家知影日本呢，日本呢安尼日票越来越薄，啊你日票若薄，进口的物件就贵，啊买物件成本就较悬，敢是安尼？好啊，所以老百姓，哎呀，这种啊日常的开销各方面呢，就感觉较暗嘛，所以物价高涨啊，这是民生问题。大家怪政府啊！过来呢，这个国会呢，通过了皇室典范。咱知影讲，日本有天皇啊，有天皇哈。啊，伊即卖呢，针对啊，这种皇室典范有一挂修正，或者寡呢外界人认为讲，针对这个修正啊，你也无够呢充足的心意，甲老百姓的想法呢，较严重的脱节。所以支持度也因为安尼斯呢，来下降就对了哈。 好啦，这个主要的修法就是讲，咱也知影日本天皇这边，嘛是咱讲的吼，人愈来愈少嘛。哦，所以这个皇族的人数呢都不足。哦，所以因准呢，女性的皇族结婚了，赶快保留呢一些皇族皇族的新婚。哦嘛，因准讲呢，旧的这个公家的男士就是查甫这边呢，买当以永住的新婚来恢复的呢皇族的这个资格，包括未来哦。永住这边的查甫的囡仔，买当取得的呢皇位的继承资格哦，因为就是要延续的讲查甫的这边的继承的制度。但是这个修法呢，是无允准女性来做天皇哦。啊，女性诶，查甫啊，不可以，安尼是。哦，嘛无开放予女性的皇族伊个昂婿，也是伊个囡仔来取得到呢皇族的身份哦。安尼大家听有意思啊无？哦，一个是过去日本迄个旧时代的迄个旧观念哦。好，那啊，所以这可能甲目前啊，目前当然即马什么社会、什么时代啊，可能老百姓的想法呢？都无啥共款啦。但伊即马呢，新的修法是他多阿玲阿讲的安尼是吼，修法呢并不允许女性来担任天皇，嘛无开放讲女性的皇族，可能伊昂婿啦，啊伊囡仔啦，啊嘛无开放予因摕到皇族的身份，就是因为你是查某的嘛，你是迄边嫁出去啊。哦，所以哦，安尼大家听我的意思啊，咯吼。所以安尼新的是不是嘛引起了老百姓啊的想法，跟你即马想法的角度是无同的哦。会比安尼新对不满啊，三星支持都下降，这可能嘛是因素之一啦，哈。这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看法呢，咱是尊重啦，尊重哈。另外，咱讲的这边的卡球比赛，他说嘛。他说呢，有赢有输，这当然啦。哦，冠军赛比赛比耍呢，比耍了这个玩家小拍。哦，这阿根廷有一个选手，向着西班牙一个选手，哦，一个木呢，哦，个个吹牛呢，吼、哦，顶顶安尼先吼，这啊有人个批评啦，吼、哦，讲恁这个队伍输不起。哦，输不起会变安尼哈，所以这可能未来这个球员呐、啊，可能无得比赛啊。啊，这个比赛当然输赢是啊，真大真大的输赢。讲实在，全世界比赛你个想看嘛？哈、哦，尤其啊，即马比赛队伍比过去呢更加多嘛。啊，像即个今年世界杯卡球比赛呢，三个国家举办，是不是啊？48队参加。哦，这是头一遍呢。哦，啊，咱先讲四年后呢，这世界杯呢，嘛是三个国家呢同时主办，包括西班牙，包括葡萄牙，包括摩洛哥，安尼先哈。而且呢，后一届都多是世界杯呢创办100周年。哦啊，但是比赛输，哦啊输赢，哦这运动家的精神呢，那会当讲呢比赛输啊。啊，刷了呢，迄种心内吼，迄、哦、种哦，比赛过程安怎好啦吼、哦，然后安尼准啊讲，对方呢讲搏啦，讲锁喉啦，实在是很不好啊，这没有运动精神啊。不过咧，颁奖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先生呢，一直要啊抢镜头啊，什么人呢？美国总统川普哦、啊，因为咧颁奖的时阵，决赛颁奖。川普出现，哦，哎，颁奖了呢，伊嘛不肯落台，伊歪落台，哦，啊，所以甲冠军队呢，人咧摕奖杯，伊嘛要起来话来，哦，啊，所以造成咧媒体对伊啊，相当的批评甲口舌哈，不过伊就是即款的个性啊。 得利林狗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甲咸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去啊，下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过
1: 说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焦钙好呢，咱呢一般人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 OK， 你嘛免加食，就阿娘啊都是安尼食。但是呢，阿公阿妈呢，因为咱靠年纪啊，啊，咱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安尼是吼。啊，三焦钙好呢，一过期啊，咱拢买一盒一盒嘛吼，一盒内底是有九十粒。但即马大组诶，啊，大组内底有九十粒，有九十粒，有五十粒，所以你拍开呢，内底是三啊，九十、九十、五十，哇，啊，这里是三千块，就是讲啊，二加半，啊，两啊，搁加半啊，较低哦，较低量哈，你内面安尼先哈，啊，这呢，咱来买啊，你买三组、五组，这拢 OK， 啊，买十组嘛无问题，但是呢，雪利旺就无讲啊，啊，安怎无讲呢？雪利旺是水诶。所以较重，哦，雪利旺大组来都五罐，哦，所以咱呢拜托咱呢这个药房，啊，是讲你是甲阿娘啊家住门，啊，咱嘛是请药房，啊，是讲外关区呢，啊，咱请欧娘甲你寄送，因为较重啦，哦，你咪家己啊骑奥多麦来载，迄一组就淡薄啊重啊，啊，你买两组买三组，甚至啊较侪组，迄骑奥多麦袂用，迄危险，哦，除非开车来。哦，啊，那无呢？哎，咱呢拢有拜托的药房哈，你地址改讲，伊就送到厝的，安尼先，哈，啊，无水的哈，五罐的雪利旺确实会较重，啊，即马大组药房拢有，哈，啊，需要偌侪组，甲药房也直接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无清楚无了解呢，卡电话来。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0: 这么严重啊？
11: 嗯，
1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哦，这三十四天的将近多少的时间之类、哦，每天早上起来、哦、最关心的、哦、啊，不是哪里又战争呐、啊，啊，不是谁蓝白什么绿又在那边吵架，重点是昨天的足球谁赢了，谁又赢谁又输哦。这我相信这是过去一个月时间哦，就很多应该是专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啊，哈哈哦、但是哦，这冠军赛踢完之后啊，有一点点空虚、
1: 失落感啊。
0: 而且咱对顶礼拜咱听众朋友们是讲伊之类吼，这个一路都是吼跟着梅西走，让他赚大钱吼。反正有比赛，阿根廷的比赛拢对阿根廷呀，千千八八。阿姨伊就讲，冠军赛他也准备好了，吼压阿根廷赢啊，又压比数，压胜负又压比数啊。当然啦、啊，就是最后这笔钱、嗯、啊没有赢啊，但是我相信在过程当中吼，阿根廷这样子一路过关斩将途中哦，也替很多人梅西的球迷们哦赢了不少钱呐、啊。所以没关系嘛，总是人生总不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咱在包括咱在去有这个吼董事讲。你的别人嘛嘞，有在玩这个小玩这个运彩，最后呢赢了什么啊？他压这个冠军赛，就嘎来切奇哦，怎么很复杂？我不太知道。那么嘎来切奇又压胜负，又压比数，又压过关，最后哎、欸、彩票开出来有赢钱，赢了这里。压起来哈，
1: 够十五块。
0: 压起来早餐呢，蛋饼钱55块钱，哎、嗯，真的是臭逼了，好惨无干呐啊！所以哦，这個、一个月的为期一个月的世足杯哈、嗯，那个 FIFA 哈、嗯，这个 World Cup 哈、嗯，就结
1: 束
0: 啦。
1: 哎、欸，听讲哦，这个昨天啊，昨天嘛哈，才昨天的事情哦，昨天那个哦冠军产生的时阵，西班牙队哈拿到冠军，人讲哦，第那个时间哦，那个地球上测到有地震现象，在美国，在西班牙哦，在美国，在西班牙，然后有测到那种地震里有测到，就是类似差不多好地动那种的听到的震动哦，震动哦，安尼你就知啊，翻身雷动哦，你看哦，大家欢喜噶啊，但是今嘛有一个人很不妙哦，就是那个梅西，本来梅西这边啊得了冠军，那真的就是一个 perfect。好完美好的 ending 他的足球生涯的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0: 嗯、不会啦、嗯、
1: 对啦，虽然还是梅西、对啊，但是呢起码、嗯哎、欸，你知道这尤其伊都无进球，最后这场吼，这拢总无哦，所以讲，人哎、欸，这你唔知道，迄个足球就是安尼，就激烈，所以嘛有这個西班牙的球迷哇、哦，很兴奋啊，很嗨，拿冠军之后哦，哦，背起咧什么高塔上面，然后温泉喷泉上面的高塔、嗯，结果摔死了啊，哦，
0: 是乐极生悲，
1: 乐极生悲哈、哦。那这梅西呢？吼，听讲今嘛，有人讲要查吼，查迄个哈 FIFA 是不是啊？真的对这个在裁判过程当中有偏爱这个阿根廷，还是讲啊有偏向这个梅西哈？这个有人在呼吁说这个要去查哦。所以对梅西来讲，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可愉快的事情哦。啊，哥在加上没有拿到冠军，还有的是讲他之前有说了一句话哈，也引起阿根廷，特别是阿根廷总统也不爽哦。现在大家有一点所以输球就是这样之前他有说一句话啦，他说好像在接受访问不知道在谈什么话题的时候，他有说就说阿根廷经济不好，因为阿根廷的经济不好，有很多人都撑不到月底，撑不到月底，可能就是收入动不法就动一个月，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现在这个阿根廷总统这个在赛后了就出来说哎，有人就针对梅西讲这句话啊，去问阿根廷总统啊，哦，嗯、啊，结果阿根廷总统安那讲，阿根廷总统讲啊，嘿，运动员唔捌经济啦，呵呵呵哦，运动员不懂经济啦，吼、哦，啊，但也有人批评啦，吼、哦，就批评啊，说这个梅西，反正都是输球，可能都多少吼，输了球没有拿到冠军，
0: 没有，阿根廷输的一点都不冤枉啦，那、
1: 对啊，
0: 我们看看这
1: 赛后梅西伊嘛讲嘛。伊家己嘛讲啊，伊讲啊，这人家就是真的比我们强。
0: 我们就看数据啦，哦、嗯，其实哦，这整场虽然最后是1-0，而且是在西班牙是在所谓的延长赛里面踢进的，但是全场哦，专球哦，
1: 嘿，
0: 阿根廷把那个西班
1: 牙 球都在西班牙的脚下，
0: 西班牙射门有射企图射门射正的这个次数是20次，阿根廷整场120分钟才2次啊，你连踢球的机会都差人家差10倍啊，那是1-0输算是虽败犹荣了，哎呀，因为专丢都是这西班牙控球，绝大多数数时间持球都是在西班牙上，而且射门的几率是这个西班牙是比阿根廷多10倍，你别讲啊，你规你是一个梅西，人可能吼。5-6个加起来哦，那个比梅西都还要实力不会差很多的球员，没啊，是我们只是不像我们比较不认识而已啊。
1: 所以梅西、
0: 没有话讲了。
1: 输球那个瞬间的梅西，当然也掉下男儿泪了哦。当然这其中这么重要的这种比赛哈，而且、给我输赢这些都很难说啦哈。但是梅西跟你嘛讲啊，的确人家就是比我们强。
0: 对啊，你看，
1: 好、哦，他也承认呐，
0: 法国那么强，10亿欧元身价的球队，结果还是输给西班牙。西班牙中场太强了，全场几乎都他们在控球，球拢是你控在那边控啊。
1: 对啊，啊，所以讲哦，这个亚球什么的拢无人敢提出来讲啊，对不对？啊，起码无提到冠军啊，你看看，包括这梅西。哦，这进前接受访问讲一句话，安尼今嘛的后毛人会提出来徛啦。
0: 再过几天就没有人在乎他说过什么，又有新的事情把他盖掉了。
1: 哎呀，西班牙总统不是西班牙，阿根廷总统讲，意思梅西也讲一句话，意思讲批评今嘛阿根廷诶经济不好，很多人撑不到月底哈。阿根廷总统讲啊，以前呐，伊讲嘿以前啊，意思讲较早个较歹一。当选掉他真的是、有提升的哈，的确啦、但是可能提升的也不是很明显，也不是很普及安内哈，所以记得阿根廷
0: 没错啊，他讲的没有错啊，隔行如隔山呐、
1: 对啊，但是所以讲你运动员唔捌经济啦，唔捌经济，
0: 对啊对啊，
1: 伊讲其实那个前任比起来，今嘛、阿根廷
0: 我觉得是没有错啊、你要批判都很简单呐、要提问题谁不会提？
1: 对，
0: 你要能够去做去解决啊，无问题哈，你这。跨这北宋，跨这北宋，你提问题都很简单。而且阿根廷、其实这个总统算是、真的是比前几任 更加好了。包括你说哇不记得阿根廷的 peso 就不要用 就全部都兑美元。
1: 而且他的通膨阿根廷的通膨啊积极的总统 上任了也有降下来通膨、也有降下来。但是可能不是一下子马上。
0: 那是梅西去选阿根廷总统温掉的。但是我跟你说一做的
1: 温不
0: 你一开始做大家弄掉啊。把你在足球场上踢球的精神拿来自
1: 批评较紧啦吼，哎呀吼，指出缺点很快啦吼，但是要做个你换一个国家吼，说实在啦，无可能大家拢满意啦。
0: 没有啦，我觉得现在说你去网络上发表什么意见啊，挑剔的这种，当然都很简单，
1: 挑剔很简
0: 单。但是你说你若要改变吼，尤其是这种制度性的东西要改变啦，都无这简单啦。

好来，哎、欸，今天的台股呢？今天台股哦，有，哎、欸，有客气起来啊、哦哇，这两天啊，吼，上个礼拜呢，吼，博啊呢，吼，哦，这迷迷毛毛吼，啊，我看有足侪人就是骂那个韩国，伊讲这一波，包括是日本，包括咱台湾啊，甚至美国哈、哦、的股市都受到韩股的影响哦，整体是受的安尼影响，所以很多人就骂韩国哈、哦，啊，操，被骂的最惨就是李在明，不是韩国人美因的总统李在明，是韩、国啊，日本、台湾。哦、甚至美国，听说美国人也骂李在明啊！啊，李在明，当然哦，伊上任了，伊的足侪作为哦，他有时候他讲话或者是也行事风格哈、哦，的确也是那种有一点别那讲啊啊！伊讲人讲为什么这一次哈、哦，韩国很多人去搞那个怎么哈、哦、融资哈、哦、去玩股票哈、哦？可能是之前韩国的股市不错、啊、但是韩国很多人是觉得无感韩、哦、国人无感说股市好但是实际上韩、国的经济或者是、一般人的生活、感觉就没有觉得好、哦、甚至、是不好的韩、哦、国人觉得是不好的、你李在明你都说、哦、什么什么我们的股市、哦、怎样你说、那不好那、你家各类人不好所以、你无感没有赚到钱、所以李在明可能有讲了一句话那你们就去进入股市啊！你讲股市无赚到啊，无恁。

所以讲啊，今嘛你看安尼，韩国因为股市跌落来了，足侪人真的是倾家荡产，甚至呢负债累累，吼、哦，甚至呢每天都有小飞人吼、哦，这种的情形吼、哦、啊，所以呢李在明哦骂个要死的吼，骂的要死，所以啊不只是韩国人骂，美国人也骂，日本人骂，台湾人也骂哦啊，不过今天呢台股是有啊回起来吼。哦

0: 到处都热。
1: 嗯，对啊，
0: 欧洲热。嗯，但是有一个所在竟然进前到一个所在讲七月份吼落雪。下那个七月雪美国哟，好像美国的哪里真的这种气候，真的太极端了中国也热，中国有足侪省份哦，热噶拢哦，咱漳州讲嘛，有足侪车停伫个外口，足侪车拢扬起，车顶扬起，车的客车扬起，啊，甚至呢啊，迄、那个电车的这個电池引发自燃这個、燃烧车烧起，火烧车到处到处拢火烧车，唔是人。去放火烧，是迄、那个电车的电池吼，因为高温之下呢，引起呢车子自燃火烧车，
1: 太热了
0: 对哦，迄种火烧车佫无法度救呢吼，这些的机油放咧火烧，一烧啊伊甘愿安尼吼，来，我看网络上有一个人讲，伊最近吼，今年七月嘛吼，最近吼，伊讲去日本吼，结果呢吼，佚佗五天吼，伊讲佚佗五天。三天都在玩鸡，三天都在玩鸡，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天气太热。日本最近听说也是天气很热哈。
1: 那天气又怎么吵架？
0: 热的烦啊，压杂啊，要出去唔出来，要对算，要对算，要冲啊冲啊，就是安尼啊。天气热，你唔知天气热的火气大。可能啊，一日就讲啊，谁想叫你安排这个时阵来，热到要死的吼。反正吼，伊就回来，伊就讲啊，伊讲去了五天，三天都在吵架。伊讲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吼七月份、八月份的时阵去日本。伊讲我这一辈子如果七八月再有七八月去日本，我就是小狗。话不要讲得太满了。其实呢，吼。没错啦，天气热吼，天气那就热个足寒安尼，赶快拢出去吼观光旅游的时阵，足寒个足热，你要选哪一个？
1: 都不要啊，
0: 都不要。伊讲哦，最主要吼，有人嘛足爱去体验迄足寒的吼，但是足寒的时阵呢，大概你也只能吼出去外口拢三五分钟啊，就跟闪入来，闪入来车内，闪入来室内。啊，伊讲哦，他去日本哦，最近去日本哦，伊讲那热吼，热到吼，伊讲安怎呢？你躲到那个干胆贡的是讲吼，你躲到那个百货公，不是百货的，就是讲有的咖啡店呐，吼，还是讲餐厅里面吼。问题，伊讲那个冷气又都不够冷，吼，拢无够冷，吼。后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冰买冰饮料又不够冰，就跟他像咱这边去那个法国的尼斯的时阵嘛，是拄着这个经验啊。明明我饮料我就买冰的，但是拿出来，他饮的冰都是安尼黏黏吼。伊讲日本人很多都不开这个冷气不开冷气。伊讲有一次啦，有一年伊是高尾婚的是高尾婚去福冈吼。伊讲福冈九月份每一天还是三十几度吼。然后日本人也不开冷气啊，餐厅也是热啊。一般来讲，因为餐厅都是座位都是比较不像咱台湾的餐厅安尼吼，因为座位还是都比较狭窄拥挤吼。啊，伊讲水是温的吼，美术馆去美术馆去百货也是热吼，所以那是九月份那是高尾份哦。伊讲那是另外一年去福冈啊吼，也经验的是安尼哦，所以伊讲七八月尤其七八月些都是最盛。下的季节哈，一共我这辈子如果七八月再去日本，我就是小狗哈。但是我感觉热有热啊，无同款的迄落啊，体验呐哈。
1: 咱现在什么？
0: 咱台湾
1: 哈，什么人什么都去抱怨一下。
0: 咱台湾不，咱台湾人享受冷气享受太习惯了。而且人拢讲哦，这其实人讲咱台湾人吹冷气，今天拢吹了伤冷。
1: 而且说实在的，
0: 吹得太冷，
1: 生啊！
0: 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你的毛细孔已经就是讲需要接受到这样，你才有法度感觉讲凉爽。
1: 虽然这次去这个法国温度很高，可是欧美人 他们该晒太阳
0: 都在外面晒太阳
1: 啊，
0: 喝咖啡、吃饭都坐在外面晒啊。
1: 你看，台湾就亚洲人都出去包干哈，大家跟那东亚病夫嘞，哦啊，他们就压雨伞啦，啊无就是像个袖套啦，哦，然后哦，反正我就看起来就很弱，然后身体都很虚，然后底这那个河岸上去跑步啊，骑脚踏车啊，徒手健身呐，
0: 嗯嗯，
1: 你身体不好啦，
0: 哎，
1: 我就忍。人就这样，你身体不好，你就觉得看什么事情你就觉得很负面，然后就是只剩下抱怨。热你也可以抱怨，冷你也可以抱怨，东西，哦，太干你也可以抱怨。我就觉得就是

0: 热天哦，夏天有夏天的感受，冬天有冬天的感受嘛。嗯嗯、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去体验哈、哦。嗯啊，热的时阵就让自己挥汗如雨哈、哦，有东西要干捞捞的哈、哦，好冲冲的拍拍的啊，吸收很多啊自然的哈、嗯哦，天然的 D3 哈、哦，对咱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啦哈、
1: 哦。对啦，哎、啊，都出去出门去了就不要抱怨的啦、哎。
0: 因为我们真的在台湾呢哈、嗯，夏天真的大家都已经习惯那种吹冷气吹个凉喷喷关系啊、嗯嗯、所以说搞不好你去国外让因冷气准安呢、嗯、就是调那个温度让因感觉是舒服 OK 的，但是对咱台湾人拢感觉讲吹起来不够冷不够冷、嗯、所以台湾真正所以讲起来是不是台湾足幸福的吼，你看爱外冷的外冷吼、嗯、啊爱要安怎的安怎吼，好，所以讲咱变作讲你也习惯了一样，我们吹那个冷气的能量度哈，我们的皮肤，我们 的感受哈，一定爱到迄个程度。嗯嗯、哦，敢那食药啊，你都爱食到安尼啊，已经食冻药啊，都对啊，去掠冷的人已经哦，拢掠冻力关系啊，迄种的啊吼，啊你就嫌讲啊你无啊你温温啊无够冷吼，你就感觉讲吼不舒服吼，不够不够吼、哦。嗯，好嘞，所以诶。享受夏天的挥汗如雨吧，
1: 没错了。

0: 这个日本政府哈、委托团体呢哈。在昨天哈，昨天正式在咱台湾屏东恆春半島的海岸哈，展开的旧日军哈，这个战争哈，战没者遗骨挖掘作业，好，简单讲的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有大量日本军舰甲运输船，哈，伫巴士海峡去和美军的潜舰呢，甲伊啊拍沉落去，哈，好击沉哈。那么估计呢，差不多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有差不多十万名的日军战死哈，战死哈。啊，有上万名的这个遗体呢，海漂在海面上一直漂流到恆春海岸。后来呢，有当地恆春地区的居民呢，哈，给人焚烧哈，有的给人烧，有的给人做掩埋，掩埋掉哈。那么由于台湾跟日本的无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讲这边呢，日本方面是经过了差不多半世纪，再度由台湾由官方启动的，这个二次世界大战日军遗骨搜寻挖掘作业，啊，来啊，就是讲要甲当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啊，吼，就是被美国的军舰吼，这个潜舰甲因啊，迄落打掉
1: 击沉
0: 的日军吼，这个日本军呐，吼，日本军人因，这个因为这样子死掉，他们的尸体呢是随着海洋漂流到啊，这个恆春半岛的这个所在吼，啊，对，迄阵啊，当地人有敢做吼燃烧还是敢掩埋啊，一直到即阵就对啦。啊，因为咱两国之间一直长期以来无什么外交关系，一直到今嘛。好，到现在终于启动哈，日本哈，这个日本因要过来啊，这个寻找这个遗骨啦，好，阿要给因带回去的丢啦，哈，要把这些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死亡哈，死亡的日军的遗骨哈，一共迄个时阵，估计超几万人啦，
1: 对啊，
0: 几万人，
1: 船舰在这个。那个台湾南部被击沉了、
0: 对，阿公希望会当早日让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其实日军的遗骨可以呢返乡哈。好嘞，这连接到台湾跟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在二战末期的时阵，是日本帝国海军非常关键的南方输送航线。
1: 没错，
0: 那当时呢，有真侪载运的物资跟兵员的日本的这个舰艇啊，跟运输船，就是去由美国的潜舰呢，这个打掉哈，击沉哈，那么估计超过十万人死亡，十万人呢，十万人死亡哦。啊，那大量的罹难的官兵的遗体呢，漂流到目前的今麦这屏东恆春哈。那到这个时阵到现在呢，还有很多台湾居民哈，都是有协助掩埋这个遗体哈。这个历史是经过当地人一再传下来的口述哈，然后这个口述的对。那这边要挖掘的作业是由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委托，好，委托日本战没者遗骨收集推进协会来做办理。那由该协会派遣两个职员来到咱台湾，并且呢结合到咱台湾在地的协力者，哈，组成一个十人的团队，哈。这个调查呢将要持续进行31天，预计在恆春这个海岸后壁湖核三厂的出水口，这有两个所在要进行开挖，这个根据前人传述口述下来，应该大约那时候遗体就有埋掉的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作业人员呢挖出差不多2公尺见方的那个坑，那个坑的地方，那结果呢顺利真的有发现遗骨，就有发现遗骨了哈。
1: 所以这段历史，台湾人很陌生的、啊。
0: 对，
1: 我跟台湾就是讲，咱听就没人讲哦。在咱台湾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咱台湾是轴心国，咱台湾是轴心国，我们就是跟日本是，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嘛，我们就是轴心国。那你说咱台湾哦，其实对日本来讲加重要，因为台湾是那时候日本把台湾当做什么？ 不成的航空母舰，因为它要南进嘛，但是它购买要通过巴士海峡，要南进，要去菲律宾啊，啊，要去东南半岛，都需要经过台湾。台湾的在这个补给啦，哦，还是讲资源啦、前进基地啦、军事基地啊。现在咱台湾的比较像左营军港啊，还有高雄港啊，很多的军用设施都是日本时代哈留下来的，所以咱、可是我们对咱台湾人对这一块历史完全很陌生，完全很陌生，因为国民党政府过来之后就跟人说哦。我们小时候念的嘛，二次世界大战、哦、我们跟美国、哦、跟英国合并作战、哦、然后那个蒋中正、哦、然后死守整个那个中国，没有让日军得逞。咱台湾那时候就是日本军啊，我们其实台湾呐、啊，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我们是战败国。因为我们是被轰炸的啊，我们你看这么多日本的船舰，为什么在巴士海峡？屏东一出去，几万人死在这个死在巴士海峡，因为迄阵那军港对出去，弄不共，可能从高雄港，高雄港的就是现在的左营军港，那些军舰要派去那个什么菲律宾的时候，就被美军给击沉了。所以咱打完过去，台北甲高雄吼，还有很多军事的吼，日本时代的军事重镇，全部都被美军给轰炸过啊。嗯、啊，这个我们都历史都不知道。
0: 对了，
1: 台湾人对自己土地发生的事情、都很陌生。
0: 所以哦，这日本哦，诶，这个战败者遗骨的收集哦，这个因公哦，其实哦，这个工作呢，可能时间会长，而且也不容易哈、甚至有一些遗骨也没有办法马上判定公是不是啊、当时的日军的遗骨哈、所以公短时间内哦，当然就是能多少做。多少了？因公还是希望将这些遗骨能够送还给、送回去日本啊！呢、这是台日双方、最近啊，这类针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哈诶遗骨啊，好、的永春这类所在
1: 哈。其实这个动作政治意味
0: 对对
1: 大于哈，然后被霸你啊，要快要100年的时间了哦、这些遗骨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可能船也沉到哪里，想到这里去准备做这些动作。其实这个就表示台日两国的这个关系，还有对这一段历史的重新的这个正视，我相信对单岛人来讲嘛，加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很陌生的，明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但是我们很陌生的一段历史。

0: 哎呀，人客阿乐吼，真正是吼，看呀，阮家己伫啊咧登报啦吼。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咱听众朋友食好，一定爱来分享吼。
1: 分享真重要。
0: 对啊，咱昨天呐、啊，唔是哦，那听众朋友吼、这光是昨天呢，我们就接到好多听众吼，对啊，咱产品诶，甲咱肯定，有一个彰化诶洪太太
1: 啊吼，
0: 彰化洪太太吼，伊讲伊去年10月份哦，才开始食咱的钙粉钙油哦，啊，够食护理元素，那这样也没有几个月啊，哦，这样才吃10月、11、12、半年多啦，差不多8-9个月啦，吼、伊讲结果呢，伊顶礼拜吼骑机车摔落来，吼肋残摔落来，髋关骨甲手拢着地，
1: 哎呦，
0: 髋关骨
1: ，Oh my God，
0: 脚掌蹬落去，吼、啊手安尼拖落去，我甲你讲，你若是无好咧，家在吼，真正上天有安排吼，哦，才知影讲你今年吼，哦7月份会摔骑机车会摔掉，所以旧年的10月份的哦，都唔知安怎，都互你突然想到讲我爱来食钙粉钙油。有啊吼，结果拢无代志呢，
1: 碎啦，
0: 骨头拢无代志呢，啊，但是吼，摔了哦，骨头酸痛啦吼，伊就讲只有酸痛啦，但是去检查骨头都正常，没有骨折，没有骨裂，没有骨断，都没有，都没有吼，好啊，所以伊就回去到伊过未去中医，一点啦，较早骨头酸痛，伊拢去中医做针灸，好，伊登去做针灸的时阵，哦，这边吼，这个中医吼，这个中医针灸的复健科医师讲，你这阵时间有在做什么运动吗？啊，伊讲无啊，我无特别做啥运动。伊讲，哦，你一阵无来，啊，你今麦在看起来，我会记得你较早都安尼翘骨翘骨骨骨啊，哦，哎呀，今麦来看起来才停啦，吼，啊，伊有去做运动，啊，其实伊家己无，咱这彰化洪太太，所以医生安尼讲，伊讲，莫非就是我食钙粉甲钙油啊，吼，莫非着就是你食钙粉钙油，啊，无你这边机车安尼摔落来吼，为机车顶摔落来，
1: 听就感觉就恐怖啊，
0: 脚掌皮拢断落去。两只手骨安尼撞啊落去，拢无骨折，拢无安怎，骨头拢无安怎。
1: 阿弥陀佛咯！
0: 所以你看，所以讲哦，上天给你安排哦，你去年十月份开始吃钙粉哦，你袂当讲哦，这两天吃，啊，这个两天了塞车吼，安尼我都唔敢先跟你讲到安尼，哦，讲到这么紧，这么慢，对不？哦，吃两天你就塞车无代志吼。伊是去年10月份才开始，啊，才到最近吼这样子车祸，竟然骨头都没有问题哈，而且还让之前的复健科医生发现他的驼背哈。驼背的情形竟然是好、变得现在变得直挺挺的、医生和阿乐哦，真正医生阿乐看下家己咧登报啊，反正伊家己都无感觉咧吼、人就是安尼有当家己顾啊，无感觉吼、医生安尼讲，伊太开心，所以哦，伊用传简讯来跟咱分享哈。彰化的洪太太很恭喜，啊嘛感谢咱听众朋友，食产品真正人有啥物好的经验谈，一定爱来分享
1: 哈。对，因为你的经验会当帮助到。家裡同樣齁，現在在不舒服的人齁，咱的得力蒜藕鈣粉，還有得力蒜藕鈣油，指定的辦法，電話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廣告，美麗人生。

0: 吼、哦，迄、那个吼，即马旅行社吼，真正吼，哦来推广哦，真的是吼、哦。嗯。你看，大家回来念念，啊，就来讲报告一个好消息。嘿嘿嘿，我俩真讲，吼、哦，有啥物好消息要搁退钱给咱吗？哦，伊讲哦，原地参加。七月七是龙和河轮的贵宾哈，如果你今晚那个报名十月十六号的多瑙河行程的话，好，除了原本的早鸟优惠一万五以外，搁再额外搁给你哈优惠一万块，在哪里嘞？今晚随便个鼓吹，你讲搁吹落去，搁继续，哎呀，笑死了哈！好啦，那谢谢啦，就是
1: 在扣客啦，
0: 有没？好的多瑙河之旅，我们再参加今年的、法国龙河之旅、好，所以谢谢、听众朋友、这就是这样，我们身体健康、真的、出去、游游看看的、老老的、但 不一定啦，有的人就不爱出国的、还是说认为出国不好的，我们没关系，我们每天就在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出来走走老老看看，
1: 对，至少啦、我觉得做一个出门的动作、基本上我觉得听到是在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你忘了什么名字、因为基本上都是比较融合嘛、走那个南法乡间小镇、
0: 对，
1: 那个小镇小道嘿可能哦，规定的人可能无超过一千人。但是吼、哦，这个船 AM 的时阵停停下时阵，就有一个露营区、我都可以看嘛，讲迄露营区在搞什么鬼啊？因为离在咱的船真近的，底下冰冰冰冰。我就是第一时间吼、我感觉啊，这露营区是不是少年呢？法国的少年来家开 party， 吵死了、晚上要睡觉还在那边冰冰冰冰。结果下去看到底是谁在那边吵？结果一去看，我错了。底下吼，它是一个露天的这个小酒吧。啊，你要去的时阵就真简单，点一杯米露，还是讲这点一杯这个红酒、白酒就可以了。进去那边的客人的平均年龄呢、我目测啦、可能超过55岁。但是呀吼，这些大哥大姐们吼，进去里面就怎么样，开始热舞呢？哦，酒一啉的啊，应该个走落去，
0: 应该个走落去、
1: 然后陌，即便是陌生人、他们就很开心的哦，这样在扭动自己的身体。
0: 对啊，对，
1: 因为遐是几个露营区嘛，来遐露营区的这个人都年龄层都比较稍微大一点，阿哥加上当地这个小镇的居民，大家拢去遐唱歌、跳舞、
0: 联谊啦，
1: 啉酒，食物件、开讲。
0: 对啊，社交啦，这个简单讲的嘛是一种社交。
1: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外国人他们即便上年纪还是很有活力，还是很有活力。
0: 对啊，对啊，
1: 因为赶快来龙河嘛，很多这个不同的船公司的船哦，然后都会停在这亚维农下船之后，因为咱国家准弄台湾人嘛，迪兰盖表叫 Viking 哈、维京的、然后这一艘船是载美国人，就晚上的话，我们船大家都在休息了嘛，亚洲人都在休息了，因为晚上我干嘛讲？好难得哦，来这个亚维农，我得早去这个城里面去安尼，绕一绕。结果我要下船的时候，隔壁一家维京船哦，是这一艘船是载什么？美国人。美国人哦，也是都是那个差不多都是50、60岁以上的这个乘客，但是当然哦，到 AM 的时阵，穿一个靴子吼，打杂波穿靴子
0: 怕啾啾
1: 啊，没有怕啾啾啊，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正装这样。然后女生就他们就可能就穿的这个花裙了、哇！结果我听那个美国的老外就在讲说，我要今天要进城去 have fun， 我们去找个乐趣
0: 就去找个小酒馆呐、
1: 对啊对啊，妈咪今天要冲啥？
0: 喝酒啊，
1: 但是我
0: 聊天呐、
1: 我也是干嘛讲他们呢、已经对这样探索这个世界、还有动力。美工啊，你去搞啊！那干嘛讲时间搞关在厝里看电视啦，走不出去，
0: 滑手机啦
1: ，看电视啦。阿伯的讲阮囝太无来催我，孙咧创啥啊？新妇拢无搞啊友好。
0: 可他们就是可以这样啊，出去喝个小酒，聊聊天哈。
1: 无一点爱出国，
0: 兴致来的时候场地方便啊，就随机起舞啊。
1: 我感觉咱人真正无一定要出国，但是咱对咱生活环境，还保有兴趣，
0: 所以咱
1: 不管几岁，
0: 咱不管几岁嘛， 哦，最新的研究说、哦、长寿健康的人、嗯、一定不卖说他有运动不运动，而是说他吃他的营养他的饮食怎样、嗯、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对生活一直都抱持好奇心的人，
1: 这个就我们的说嘛，就是九十几岁
0: 对、
1: 长者嘛，
0: 对对，
1: 年轻的这个、啊、
0: 对。那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法国龙河这个船跑的地方的几乎都是在法国南部、嗯、那这个季节呢在法国南部大家知道说、哦、就是那个、啊、普罗旺斯嘛，普罗旺斯就是薰衣草、哦、薰衣草的这个所在、啊、这个季节就是这个季节它的薰衣草就是盛开的季节、嗯、那当地人、哦、这个、当地、哦、有很多生意人，他就可以把这个薰衣草呢、啊、就弄成、哦、做成香皂，做成香精、哦、香水香氛、哦、什么反正你去走个队啊，你走个队你就闻到薰衣草的味道、哦哦啊、一大片的薰衣草田，虽然今年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很多薰衣草可能都已经提早采收了、啊嗯啊、有些还没采收的 也晒得比较干、嗯哦嗯、但是哇一落去、哦、那个龟片、哦、风吹、嗯哦、就是都闻到那个薰衣草的香味、嗯哦、整身躯感觉回来到台湾的整身躯都还有薰衣草的味道、嗯哦、普罗旺斯、哦、这普罗旺斯这个季节、嗯嗯、还有我们很多走的是南法的、啊、这个葡萄酒、哦、葡萄酒的、这个酒庄、哦、包括那个什么、这个、波尔多啦、哦啊、这雅尔啊、哦、啊这雅维农、哦、因为很多地方它其实、哦、那路边走过家家户户、哦、有当时、啊、街弄巷道都是、哦、种着葡萄，不要说葡萄酒庄葡萄园那也没说了，那是一大片的、哦、到处都、哦、且甚至几乎可以讲很多房子门口都挂着葡萄藤、葡萄树、葡萄、哦、一串一串的、哦、这种葡萄、啊、品尝葡萄酒而且、啊、不过你今天不是搭一张、那個、在你的那個工作橱柜搭一张那个海报、嗯、上头不是写说有法语哦，安尼你安那读啊？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一定也是热爱生活。嗯，啊，法语要他讲啊？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因为他上面是写法语嘛。哦、嗯，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嗯，也一定是热爱生活、嗯
1: 哦。对啊，对啊，
0: 就是你会是喝酒，就是其实你能品酒。品酒你一定是，当然自己也可以喝酒品酒啊，但是品酒有时候因为透过喝酒的交流、嗯哦、也有这样的社交。
1: 那台湾人就把这个品酒想做什么、嗯哦、很高级的这个、哎、这个社交啦，哎呀、哎哦、你多少钱多少钱才能去品酒、哎、然后品酒一定要说讲出一番道理来、哎、哦，这什么什么产区啊，波尔多啦，霞多内啦、哎哦、然后这什么、哎、然后单宁很高、哎、其实没有啦、嗯、我跟你讲人家真的在地、哦哎、你喝酒、欸、你喜欢、欸、因为就真的地澳洲一点都不贵，
0: 很便宜，喝饮咖啡可不可以靠腰去一罐这样五六块欧元而已、嗯、
1: 对 对, 對、啊、甚至比吃一餐都还要
0: 便宜多很多，
1: 然后呢这个跟便宜跟贵、欸、也都没有关系、嗯、跟什么产区那个都没有关系、嗯、你感觉喝饮你热爱、嗯啊、你对这个有兴趣你可以热爱、嗯，其实就是热爱生活、嗯，不用把它搞得很 gay 白啦，说、嗯、哦，我一定要喝到什么 Chardonnay 啦、嗯，一定要是法国的清酒、哎，那个是叫做商人的行销的这个模式，嗯、好像给弄了这样就 gay、嗯。但是在澳洲哈，黑、嗯、的是因为生活
0: 的日常 啊。
1: 我们其实台湾也有，现在台湾的敬酒的你进来、嗯，不管是葡萄酒啦、威士忌的也都很多，高价的也有，便宜的也有，选一支哦你自己喜欢喝的、嗯、然后也不一定要跟人家尬。就你的吃饭的时阵，哎，配个餐酒、嗯，这个就是生活、啊嗯，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嗯哦、你去法国人说，哦，我跟你讲，我喝过，哇、哦，很贵的酒，嗯、然后啊，这。嗯
0: 对啊对啊，
1: 不用去比较这个东西。
0: 像我们去那个酒庄，葡萄酒庄喝那个酒，这很纯，很好，很温润哈。
1: 而且我干嘛这酒庄
0: 买起来一瓶都是六块、五块、七块欧元呢？
1: 那这个酒庄的主人在介绍一个的葡萄酒其中，他有介绍三支嘛，一支白的，两支红的。我干嘛人对个点物件，卖讲有信心嘛？讲诶、想要听到实话就是这样子。嗯，他在请大家试喝的时候说：“诶、他们不会说你觉得好不好喝哦。”嗯，你讲也较重，讲您对这支您适应的酒， 你的想法怎么样？嗯，好的跟我讲，不好的也欢迎跟我讲，不好喝就不好喝啊。嗯，他不会这么 gay 白说，哦，来这边请你免费喝，你一定要说好喝。一马就勾嘞，你看法国人说，你很鼓励说你不好喝，你就直接跟我讲。他不会说接受人家跟你不一样的意见就觉得是批评。嗯，这个就是亚洲人跟那个欧美人差别最大的地方。
0: 喝酒也可以自己呢，哈，享受哈，享受一个人享受品酒喝酒哈啊这样。再加个浪漫的地中海老式情歌，好啊，自己喝酒啊，但是喝酒也可以是啊，三五个好友这样子啊，甚至你去小酒馆哈啊，跟陌生人哈啊，大家啊喝酒哈，同样坐在酒吧喝酒，大家也可以借酒就聊了起来呀、啊。所以酒是一个很好的独处，也适合社交，也适合哈。那从我这边走的很多都是那种乡村小镇哈，其实你如果走多了，你会觉得大城市我们看多了，有时候反而那种小镇、小城、小镇哈啊，酒庄哈、农村哦，那个反而有时候更
1: 靠在地人生、生活感会比较重。
0: 对，那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大城市咱根本没得看过大城市，大城市我们都看多了嘛。啊，出国一般你来出国，大概第一次去那个国家，也一定说先去他们的啊，它最大的城市嘛，啊，不的首都嘛，都一定是安尼。
1: 大城市有它的有它的
0: 魅力，
1: 有它的方便性，或它的独特不可取代的地方嘛。啊，但是小城市有所谓的人讲烟火气啦。你哪讲啊？小城市来这得看啊，我来哎，这周末假日的出来摆搭。对吧？市集嘛，
0: 市集啊，乡村市集啊，物件应该你做出，你蜂蜜啊，对不？咱去个小城小镇啊，啊，伊那蜂蜜就是家己做的，足顺的。我都烧蜂蜜，我来买三罐顿啊。咱台湾要买到这顺的蜂蜜难呢。
1: 这都是因呢，就深入他们当地的生活。啊，就是讲啊，外国人来咱台湾，然后生台湾生就惯了，台北、台中、高雄大城市，
0: 拢生过啊。
1: 哎，伊就去啥，伊就去啥，
0: 昆林刀郎，
1: 没有，他就去加台南的玉里，
0: 对，
1: 把玉井、
0: 玉井、安定。
1: 对啊，
0: 你听讲啊，这外国人是咧唔在咯，生意也去，但是那个就是不一样哈。起码咱台湾人因为去日本吼去坐啊吼，起码吼人讲日本吼反而是二线、三线城市吼越来越多台湾人。喜欢在那里慢悠悠 的、啊、旅行。
1: 其实旅游界有句话，应该是说，或者身为哦这个各国人，有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越本土越国际。
0: 哎，对，
1: 如本土你如国际啊，
0: 如你要去看的就是因咧，
1: 对啊，
0: 好、哦，他们比较在地的，他们在地的，
1: 你叫法国人来台湾，还是讲叫意大利人来台湾去逛这个百货？哦，精品百货 ，LV Prada，
0: 全世界百货不是拢安尼？
1: 这都是你国产的物件啊，对啊，我来台湾要看什么 LV、Gucci、Prada， 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就高雄人比较难理解了、为什么外国人来以后？台湾哦，来高雄哦，啊，都跑去看那个龙虎塔。啊，对对，高雄人啊，龙虎塔就是莲池潭边啊。
0: 哦，我个人我爱咧。哦，什么虎口进哦，而且龙口进虎口出哦，
1: 对啊对啊。
0: 哦，我入去看看，啊，个内底个有足济，有一挂的图案哦。
1: 对啊。
0: 哦，他们也都会研究哦。
1: 啊，个翕相来哦，这得在地嘛。
0: 对啊。
1: 这你讲龙虎塔，讲啊在高雄啊，龙虎塔我看看这。
0: 他们喜欢那个建筑。
1: 这都是因国家无诶。嘿，你讲南法的小镇，一种就得法国
0: 人，对啊，
1: 就恁在观光的，
0: 规排的法国梧桐树，哇，就是哦，整排的这样子，哇，早上起来还凉凉，哦，虽然是七月盛夏，但是啊，整排的梧桐树，法国的白天呢嘛是35-36度哈，早上呢1-20度啊，哇，舒服，散步在他们梧桐树的那个哈那个林荫大道，
1: 因为梧桐树咱台湾较少嘛，经济无哈。我光是看梧桐树的树皮，你也干嘛进树皮？为什么呢？为什么觉得梧桐树的树皮很就树皮？因为它有点像咱台湾国军的哦，迷彩服一样，青一块、紫一块、白一块，
0: 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
1: 啊，有较浅的，啊有较白，啊有较青，很像咱台湾这个陆军的这个
0: 迷
1: 彩服一样。我看，这真趣味吼，这的不咱没嘛，咱台湾没看到看到这种这个这种树。还有在地中海的时候，或者那种一个长长的叫做地中海柏树，还有意大利哦，南意哈，阿西公这个普罗旺斯，就法国普。 罗旺斯，甚至意大利托斯卡纳，会常托斯卡纳就常常看到那种，的长跟它这个松树一样，但是它
0: 很高很高很高，
1: 尖尖的哈啊啊，中间你可能就是它是种一排很长，啊旁边都是刷地，我哋干嘛讲哇？一看到这个树哈，这种地中海柏树，你就来到了哈，托斯卡纳，还是讲这个整个环地
0: 普罗旺斯
1: 地中海地区哈，真的是很特别啊，植栽，
0: 所以有当下咱出国的时候，我拢讲听不一样的语言，看不一样的人种啊，不一样的地理景观，好，不一样的植物，好，一树一花一草，哦，都是旅游可以留下来的，哦，这，所以有当下没人讲啊，去啊，去对这所在有好耍无，是要耍啥？哦，就是看无同款的探索，有一点就是探索，哈，
1: 没一点爱耍啦，对，看咱吼，人是安那。过一般的生活，你讲我做啥物？
0: 因的食物安怎吼？对不？啊，因是安怎的生活？
1: 对，啊，像那因的安的生活，我都讲过嘛。像较早过伊刚刚讲，哦，啊，这澳洲人拢真笨蛋，下晡爱困三点钟的，这个午睡才去上班。可是你这样子吼，真正到夏天去的时候，才发现讲，你下午如果没睡个午觉。欸，真的白天很长，而且很热，三点钟的午睡，但是他晚上九点半十点才天黑，你下午不休息，真的晚上休息的时间会变得很短。
0: 有人说旅行就好像是从一个自己已经住腻了 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别人住腻了的地方，哦，有人说旅行就是这样，啊，你自己住在这多久
1: 了，这个是比较，我刚刚这是比较消极看法。
0: 对啦，
1: 我想法是说，哦，你是在重新发现，就是说你去，哦，你可能在这段时间你住在这个
0: 体验不一样，所以你，
1: 啊，回来看看，
0: 你有新鲜的，哦，有新鲜的不一样的，
1: 就是说你回来你原来住的地方，哦，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启发，
0: 对
1: 啊，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啊，你回来是，我就有旅行网有没有一些启发，而不是说你去人家住腻的，然后回来又继续过你腻的生活，那是在逃避啊。
0: 而且五位郎，五位郎也尴尬。像我住
1: 腻啊，
0: 我住在我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我越来越爱呀，啊，吼，啊，有当时啊出国去，干嘛讲啊去外口行行，就是吼开开眼界，新鲜，回到家里来干嘛啊？我家是也是像那个饭店的感觉，都不会觉得哦，没觉得说哦，这是我住腻的地方哦。啊，当然那是网络上有些人的安尼讲啊，说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住腻的地方，安尼都是有这旅行哈，哦。好来啊，就是别人他们的地方，他们腻不腻，我们不知道，搞不好人家他们也是热爱自己啊居住的城市啊，哈，哦，啊，我们去体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啊，好，哦，然后再回来。还是过着自己喜爱的，在自己喜爱的城市过着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1: 对啦，你要对自己哈，生活生命有热情啦。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你出去旅行，甚至旅居国外，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生活对这个世界一定要一直保持着热情啦，热情啦。来，有小英，有宝贝，有吃有惊喜。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苏鹏，人拢讲真正是有赞、有赞、有赞哈。后来哈，咱的苏鹏哈，咱哥哥爸爸哈，哥哥爸爸不较早拢讲，人讲哥哥爸爸真伟大。啊，今嘛哥哥爸爸拢讲哦，无啦，我今嘛无啥物伟大。哦，我现在啊，只要能够吃得下尿尿，吃得下尿尿得出来就好了哦。也不要垂头丧气啦，也不要失去自信啦，啊，更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呢，吼，毁了你自己美好的生活啦。哦，开始今嘛放尿滴滴答答，规工拢跟他底下咧吼尿尿大作战，有没有？咱家男属朋友现在是不是每天都为了尿尿大作战，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好好的啊体验生活，热爱你的生活。
1: 是什么出远门的？干嘛讲哇？一定要做本数，
0: 卖家招，卖家招，
1: 加倍方便。
0: 啊，行啦，行。那啊，你有钱有闲有钱，你有钱有闲，你为什么呢？出来去露营一下啦？啊，卖卖加蕉，卖加蕉啊！ 是安怎是安怎，恁某唔肯啊？无，阮某无，阮某拢介介哦，我介注意。啊，无是安怎，你袂？哎啊，我都较无爱出门。诶，结果真问啊，原因就是安尼吼，就惊呢，一款啊要放掉，一款啊要放掉，安尼就伤脑筋啊。啊，真的，安尼就不便啦吼。有的人甚至较严重，哦，不自觉常常遗尿、漏尿、漏尿、泄尿，到尾啊吼，搞不好你讲我出门的爱迄落哦纸尿布，我这边出去啊、哦，等一下再说吼。啊，所以都爱包纸尿片，安尼买啊买啊，啊无安尼，吼安尼啊，那滴尿漏尿，滴尿漏尿，啊身躯都有迄个味对不？啊出去人诶，规个人会嫌你啊！你看那个老男人，哦，就是身上就有味道哈、哦，什么味道啊？反正就是老男人的味道，哦，人家讲啊，老男人的味道，安尼都唔好啊，吼、哦！咱都紧得紧来买舒鹏，咱唔好紧转来去，咱是紧来去指定药房买舒鹏，
1: 对啊，
0: 舒鹏买才转来，吼、哦！啊，转来了，你就骨力吃，一天吃两顿，吃三顿，实在你，吼、哦！你若要紧好，你就三顿吃，若无你基本你嘛爱保持吃两顿安尼，
1: 对啊，对啊，哎、
0: 欸，啊，你就该一顿吃两粒，咱的舒鹏加拿大进口的，吃了你两工啊娘喂，那会这好？即马放尿甲少年的时间款啊啦，买房的啪吼安尼，
1: 有进有在，各会小谈，
0: 对，
1: 来听看，来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0: 来哦，
2: 我两阿老吃舒鹏哦，我那散步我轻松嘞，可惜啊，隔壁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哪会这么抢到？我介绍我舒鹏啦，
0: 哦吼，
2: 你听无啦？
0: 哦吼吼吼吼，
2: 我叫我甲买啦，
0: 吼，安尼啊。
1: 是
0: 啊，
1: 是啊，够会收台哦。吼吼吼吼，是啦，是啦，是啦。苏鹏，苏鹏，苏鹏鹏，一1860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苏鹏是英语，啊，你唔免讲台语安怎读，也啊是讲国语安怎读，你得去药房，你家讲我要苏鹏，你得照安尼读得啊，照英语的发音读。啊，你讲德力公司的苏鹏，啊，无讲雪滚扑的广告的苏鹏，一盒千百，吼，一盒千百块，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哦、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这个在法国哈，你知道法国是骄傲、很骄傲的人的人种哈，而且法国人。
1: 对啊，我真的比较起来哈、我比较不喜欢法国人。
0: 对，的确是哈。
1: 我干嘛这个意大利人呐、还是讲这个西班牙人？
0: 西班牙、南欧哦、
1: 但啊，德国人哦，就像这种、
0: 德国也是冷，比较冷。
1: 可是德冷是冷，他们是个性上就是冷，他们就是这样、跟法国人，我觉得吗？
0: 傲啦，
1: 傲、
0: 他们有傲气，
1: 有一种傲气、
0: 而且他们不太愿意这个因为法语
1: 我印象就前面
0: 不简单，你法语要会晓是不简单啦、所以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跟你用英语沟通啊，
1: 基本哦、基本我就知道法国人就干嘛就拽拽的嘛。那次我有去买一个这个床包嘛，我要替我这个床单啊，还有这枕头到换床包、都要我跟这个寝具店的打折，我的 KBB 我感觉小姐嘛，姐法国小姐哦，睡睡啊，我说、我要这个枕头套，然后这个颜色的床包，而且、我跟她讲英文嘛，伊就跟我讲，我英文不太好，我心想我圈圈叉叉嘞，我来买物件，我就跟她讲我法文不太好。我来开钱，
0: 是你英文不够好，是他英文不够好，还是
1: 没有？他说他英文不太好。我就说啊，这个我刚才开始跟他讲英文，然后他有点听不太懂，他说啊，说我英文不太好，就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我
0: 意思讲，我讲的英语你听无，安尼就是你的英语
1: 不是啦，不是啦，
0: 不是安
1: 那。他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要跟他讲什么颜色什么，他听不太懂。
0: 他听不太，
1: 他就这边有点塞塞念，然后就讲就用法文底下塞塞念，他说啊，我英文不好这样子。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啊，我就跟我法文不好啊，没啊，我跟你买东西啊，
0: 没啊，你跟他说是你英文不够好，听不懂我的英文。
1: 我才不用这样讲啊，说我的意思说你英文不够好，我法文不够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啊。但是今天我是消费者，我来跟你买东西啊，为什么我特别好你起了对，我就说我叫他去找，我就叫他去找，然后我就说我就拿最后拿那个 AI 去翻译给他，我叫他去找，不用，我就说台湾人不用看到外国人，那自己就矮矮
0: 对对
1: 矮了一截，你差
0: 不。不需要，需要真的不需要，你都个动作跟他赶快在咱台湾咧买物件，那就对
1: 啊，
0: 反正就是这样哦。
1: 我要去开钱买物件，
0: 因为法国人普遍哦，他们。有的是真的不会英语啦，但很多人是不会英语，
1: 我跟你讲欧美人就这样、你对他客气、他当作是软弱，
0: 对对，你就反正你出去你就是、我就是来消费的，怎样？
1: 对啊、
0: 消费者是 老大爷
1: 当然我们态度不用这种很
0: 对啦，但是你自己心理上不用觉得说
1: 好像我讲
0: 我来到你的国家就是你比较了不起、
1: 我是比较心明气和跟人家讲说他跟我说他英文不好，就小姐跟我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说我法文不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我不会法文、所以才跟你讲英文、但是后来我怎么解决，我还是就是把我要的东西翻成用 AI 翻成这法文，请他去帮我找。你卖瓜工，但只故宫，我英语不好，你得别挂这配这个饼，我这样代志。
0: 他们法国人，他们对英语排斥，
1: 很排斥啊。
0: 对对，伊就干嘛讲？我都不愿跟你讲英语，你来我家，你哪唔跟我讲法语？意思因为想法的，你来我的国家，你就用我们的语言来跟我沟通。他们不愿意讲英语，他们是对英语有排斥感哦。
1: 但是法国人的底气啦，为什么他们有点就是这样高傲的底气？当然就是，所以当然是文化嘛。因为登基以来，法国嘛是欧洲里面一个文化的，你看英法百年战争，像那英国跟法国要打一百年的战争，就是两个人在争夺谁才。还是欧洲之王嘛？你看，说，但是后来拿破仑赢啦，对不对？那法国的艺术、文化、建筑然后美食、美酒，甚至他们连足球在法国在欧洲都是很强，所以他们很自傲啊。
0: 所以有一天嘛，有一天就是你那个朋友嘛他不是就女性生理起来嘛我的。伊就讲要去买迄个卫生棉，我也没去去一家那个药妆店就底下吹，反正我无问，我就家己底下吹就找到了一包卫生棉然后就要提去结账时阵那个店，他的购店，可能是老板娘家己啦吼，伊就问讲是谁要用的啦 问啊，我那朋友，你那朋友哈，伊就讲我要用的，这女生嘛哦，伊的四十外岁，伊就讲我要用的哈。伊讲你要用的这个不是哈，伊就讲这个不是，哇，这不是啊，我看那都看我靠，那个我那个样子哈，好就是像卫生棉啊，伊就唔是啊，结果伊要搞阮改水啊，但是他不会讲英语。他不会讲英语齁，他真的英语不行，然后伊的甲阮讲，伊的解释讲迄个是啥物安尼啊，但是他又不会讲英语啊，底下咧讲我听无，好我嘛听无，用法语在那讲齁，但是我把婆婆我又会出来，所以我的改讲哦，我的改讲你讲那个可能是那个什么纸尿布，成人纸尿布啊，我这个改问安尼啊，伊你用英语跟他讲，他不会，他也是不知道，反正伊的讲是你要用就不是用这个。个安呢？好啊，我的改工啊，就是女性用的卫生棉哦。用英语讲，他好像也不太懂。所以头啊，我基本用英语改工工啊，就要买卫生棉啊。他好像也不太懂啊，我就赶紧去催啊，就找到那一包啊。他说这谁要用的？我那个朋友的公司他要用，也讲啊，这不是你要用的，不是用这个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卫生棉那也不是。好、哦、啊，以为赶紧解释工，那个不是卫生棉，那个其实是成人纸尿片啊，怎么的呢？啊，他讲了。听无，伊讲法语，我听无，我改讲英语，你听无，所以讲哦，
1: 这个是有难度啦。我觉得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要买这个东西之前，你不确定的话，其实你就拍一下，请 AI 翻译一下就好。
0: 没关系，
1: 我找到那个情景，
0: 我只讲练习沟通啊，那嘛嘿嘛嘿啊，练习嘛。
1: 啊，因为我那个东西，我刚才要那个东西，我们是调刚要刁难，是讲伊讲伊货架上现在没有，
0: 哦，
1: 啊伊个要去催啊，哦啊他在跟我讲有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听不懂嘛，他那些颜色他不会讲英文
0: 英语不
1: 然后我就说那你我也不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法语嘛然后我说啊不你就全部可以出来嘛我给你定的对不所以我就翻译说你把全部拿出来我再自己选就好把人家讲说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来听啊我对
0: 所以后来就是他就帮我们换了就是一般的生理卫生棉啦齁齁啊原来我们提一包是成人纸尿布纸尿片啦齁啊就是他不会英文啊我们不会法文 啊就是啊那齁
1: 善用 AI 工具
0: 对对对 啊我们想说尽量就自己去练习语言的沟通嘛齁所以鸡同阿讲啦齁来你好我们接电话嘿你好嘿
2: 要十分钟
0: 嘿
2: 你十分
0: 钟嘿
2: 十分啊我该问你我这气气齁
1: 嘿
2: 啊狗狗的那个怪物开我的狗狗会也没有呀
0: 你出去哪
1: 啊哪
0: 你马上去给哥弄到会
1: 你牙结石去想
0: 你对对对对你有时候你去如果不是牙你有去牙科就对啦有没
2: 系啊，
0: 你牙科啊，你有知影讲你是迄落啊，常常流血无？嘿，啊，如果你，
2: 啊，我即马休息息
0: 吼，哎，
2: 啊，可会流较有较
0: 侪
2: 啦。
0: 哦，流血，
1: 本来就是安尼，牙结石都要清掉。
0: 你嘛爱一段时间呐，吼。
2: 啊，我一日拢高
0: 两届啊。你都做你个感应，都个感，反正你一讲。
2: 讲感的啊。
0: 哎，感的啊。啊，感的啊！你都高个卡落去啊，高拢个吞的迄个，你去旁开流血所在啊，你感的啊。哎呀，啊，感的真拢动一款啊，系啊，系钙粉吼。
1: 那你但是哪个一直流血，还是去看医生啦？
0: 对啊，对啊。
1: 你哪个一直个流血？
0: 搞不好有时候不是牙齿的问题哦。
1: 了解，了解。有较无
2: 流血，较无流血济啊。
1: 啊，好啦，好啦。
0: 对。
1: 哎，
0: 好。啊，如果你的牙齿呢一直个流血吼，拢流袂停，你那牙科有甲你处理过个安尼？有时候你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1: 对
0: 啊，哎，牙齿出血。
2: 我牙科处理啊，唔得等来吼。
0: 好，谢谢。啊，你钙粉就是安尼，你一工要几遍拢无要紧，你要食钙粉之前，你就先甲减，吼，安尼打打甲卡咧减咧，安尼吼。好，
2: 嘿，
0: 减
2: 我
0: 固
2: 醇。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就是甲各地吹气就对啊，吼，说你要说你要减，你要抹拢实在，你家己安怎敲就吹敲，你家己吹敲，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咱这点前句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0-77-55-99
0: 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
1: 醉人的家
0: 刚才有说到这一次南法呢也走了很多那个啊，这到处有葡萄庄园、葡萄树、葡萄园、葡萄藤、葡萄串、葡萄酒，再去扑给他就打一张那个海报说啊，如果你喜爱葡萄酒，你一定也热爱你的生活哈。哎，讲到这哈，对啦，因为品酒的人啊，喝酒的人都是啊，不管我讲一个人享受一个人的喝酒，或者是说他三五好友的这样的哈、喝酒哈，你也可以孤独享受，你也可以社交哦，来透过酒来社交哈啊，都是生活，这都是拢、一样，都是热爱生活。
1: 不一定是酒，只有酒而已、你喜欢喝茶、饮茶，
0: 你喜欢
1: 爬山、喜欢健行，有兴趣的人你就是热爱生活。
0: 对，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小姑啦，我问你，因为我们要去韩国铁佗哈，啊，我小姑要去。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盖混啦，三片要炸去吃，可以 ，OK。
2: 你是要坑你？
0: 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坑个皮箱，你要坑皮箱随身带都可以 ，OK， 谢谢哈。
2: 要啊，你别检查。
1: 谢谢。
0: 检查嘛，无要紧啊，检查无要紧，检查你就甲讲这我咧食补钙之类啊，嘿啊。
2: 好
0: ，OK， 嘿，这讲你咧食的吼，好。
3: 多少柔情，多少泪。
0: 啊，来说到酒吼，有人是干嘛讲啊？喜欢独自品酒，有的人是喜欢。这个三五好友一起呢，哈、哦，借来共享共享哈、哦。

0: 因为阮即几个朋友有当聚餐，拢会伫阮家聚餐嘛吼。我讲啊，是安那要囥喺我家，安尼我有压力呢。伊讲无啊，伊讲讲安那，等一下说来你好 ，Hello， 嗯，
1: 即阵不结好，
2: 哎、欸，你好你好，
1: 请问吼，即 AI。去年中国伊个横空出世迄、那个
0: Deep Sea
1: 哦，你阵有哪假？
0: 哎呀，做假的啦！你看最近不是说就是做假的啊？嘿、哎，哎，实用者。
2: 你等下讲完啦，他讲什么？
1: 最近吼，一个推出一个 Kimi K 三吧。
0: 嗯嗯嗯，安啦，
1: 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伊个因为伊种 AI 爱用 GPU， 因为爱先进晶片嘛。
0: 嗯嗯。
1: 啊，因都无啊。
0: 啊，无，伊那阵啊，就是有一点嘛，啊，提来做一点嘛，迄就是有一点嘛，是偷透过迄、那个、迄、那个有一点
2: 偷渡的啦，
0: 偷渡啦，嘿呀、啊，
2: 第三国啦，
0: 啊，结果都无法度啊，尾也无，伊都无做袂落去呀、啊，
1: 吼。最近推迄、那个。哦你可以算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敢知？
0: 唔知？
2: 我问你啦，你在担心什么？
0: 不对、啊，你今嘛是
2: 没有没有，你是担心开心哦，还是烦恼？哎呀、啊，我要知道你的想法，我才能回答你我的问题啊。
1: 我的想法就是讲，你这是在乱市场，
0: 是
2: 等好，我大概你懂
0: 了。好，安尼你先挂掉，好，谢谢哈。
2: 其实未来 AI 市场其实就是安尼，赶快嘛。AI 的是一个工具嘛、你就是讲消费者你要选择讲吼，你要使用什么样的 AI 工具，包括都要开始的 ChatGPT 出来嘛，后来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哈、也是这样出事，还有这个所谓的马斯克的那个 Cross 吧，那个他的那个 AI， 反正现在变成说设备大家都有啊，你工具好不好用就是百家争鸣，那其实就回到不管是不是 AI 啦，你回到 AI 前 AI 时代。你喜欢用 Google Map、还是现在之前台湾炒的很多高德地图、就是那个线上地图，还是说搜寻呢？你喜欢用 Google 还是说这个中国的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百度、这个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好、那就我自己而言、我不会想要去用中国的 AI、为什么？第一个它的东西是受限的嘛，然后 AI 敏感你出来说你要回答到正确的问题，你去中国的 AI 问问看什么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什么死那么多人？那就绝对问不到嘛，
0: 问不出来、
2: 有限制的工具、那就不是一个好工具嘛。那但是另外，你看嘛，那种这个世界上普遍都有了大的 AI， 你们为什么有这个天安门事件前因后果是什么？他就会老老实实去告诉你啊，或者说、你问美国人不想问的问题嘛，说为什么会有黑奴屠杀那个奴隶黑奴是什么事件、美国人不会去不承认这段历史嘛、但是中国的 AI、或中国的这种 AI,
0: 百度
2: 或生成的工具、你查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嘛，是被限制编造过了、你如果问这个说为什么去问中国的 AI 说为什么习近平可以 做这么久都一直不下台、他就绝对不会回答好那我就回答像他刚刚那个大哥的问题、你在担心什么？因为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上、你说、中国很厉害 AI 很厉害，超越了 Google、超越了那个 ChatGPT、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真的答案，这种东西你要用吗？多厉害我都不爱用、
0: 对啊，对应自己中国嘛、家己中国都十几十亿的人口啊，对不？也讲哦，我这里我的登记使用人口偌济啊，都因家己的人呢，对不？
2: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个资问题啊，我们是讲所谓的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就没有所谓的个资问题，但是至少因是世界大公司，因重视个人，在个人在欧美公司你如果泄露个资啊，你的光是告那种各家客人这个公司破产，可是中国的。这些不管是百度啦、高德地图、有没有各自的问题？有啊，
0: 对
2: 啊，可是他你被用去做什么？然后找了共位，起码这类时代最重要就是你的个人隐私跟个资、跟那个 digital footprint 数位足迹。因为他你的 AI 或者你的这个社群软体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这个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不想把这种东西交给中国的 AI、中国的社群、就是这样子啊。
0: 你们看中国人啊，对哦，比如讲啊，因最近哦，因咧淹大水啊，那哇死偌济人，没有啊，他们自己中国人如果要上网查，没有。 哦，要不然得到的答案都绝对东西，不是真实的。哦、
2: 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很可怕的，大家中国人的那种直播主嘛，就是直播给他睡睡啊，给他唱歌，然后你给他直播嘛，你给他懂内，他就会那个哦，他就会讲啊、哦，说啊这个歌啊，哦，然后我唱一条歌给你，结果就有很多的网友就故意嘛，就懂内啊，席第一个打席哦，然后我家就抖十块给钱，然后第二个是包。哦，阿紫，那不同的人就故意嘛，他就故意要骗这个直播主讲席包子，但是他要给他钱啊。这小女生傻傻的也不知道嘛，说啊席包子席包子就讲好几次啊，人家就是一直狂抖呢，结果呢，马上
0: 消失了，
2: 马上他的直播就被切掉，直播啊，那个查某囡仔中国查某，他根本可能也不买不插降低啦，他也不知道什么席包子是什么意思，可是就是随时哦，你的直播什么都有哈、哦，政府看不见的黑手跟 AI 在监视你，他只要侦测到。哦、有相关的六四敏感的文字习包子还是骂习近平的马上就跟你直播切断、就这样子啊，这种东西你敢用，
0: 所以
2: 我不敢用，
0: 不管任何的这些程式啦、搜寻资料啦，还是说你 AI 啦、当然我也不管中国怎样啦、其实很多他们很多、包括那些数据啦，他们也都会造假，我就说他们说、我多少人用我这个、用这个程式、就他自己中国用的几十亿啦，对不对，所以说 我们当然那个都中国的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首选啦，齁，简单说齁。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喂。
0: 来请说。
3: 我想问你关于世足赛那个门票做多少钱？
0: 哦，当然，那看得对一场啊！你是讲决赛冠亚军的哦？
2: 那每一场都，
0: 每一场的价格都会啊，有当时啊，那个人买出来票买来买去，
2: 他是每一场都卖完了、就是都完售了、但是够惊讶偌济，那是一个浮动，跟那股票同款、哦，精彩的这个比赛的较悬嘛，啊，你讲较普通的比赛就是定价。但是每一场比赛都卖光光。
0: 基本吼、哦，基本咱代表万的拢一定爱，几万块啊，一定爱。基本哦，我是讲，有些可能到几十万，有的要上百万的都有哦。嘿，好，好，谢谢哈。我都讲，我那朋友嘛吼，去日本佚佗，啊，回来买一罐日本酒啊，伊就讲，提来，伊讲放来阮兜啦，伊讲吼，下一次咱大家招招的吼，啊，再带伫恁兜再来开来啉安尼。我讲啊，是安怎要放喺我家，你都提回来恁兜要来，下一次咱若要来啉的时，伊讲唔好啦，嘿，我放到你家卡，吼吼，啊，我放喺我遐，我都有一个压力呢吼，我都啊就找一工，我都啊一直讲，啊，恁是当时有闲啊。啊，较紧啦吼！找一天啊，紧来把这罐酒啉啉的，无一直放伫我遮。啊，逐天啊开冰箱，迄罐酒就都空空的。我讲有当时啊，我惊我要啉我家己的酒吼，开唔到，伊开到你罐啦。结果呢，就早一天，我们就几个朋友就大家就在我家哈，就买一些东西，就开那一瓶酒哈，一啉落去，我阿娘，你那一直假讲你买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款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甜咖呢哦，加拿大的冰酒很甜哦，它就是用那个冬天哦已经结霜结冻的葡萄啊去提炼的啊酒，那个就是加拿大的冰酒哦。加拿大冰酒我跟你讲就是很甜很甜很甜。我讲你讲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好甜好甜，好、哦、甜到我那一天我喝了一口两口，我就说不要你们喝哈。哎、哦、呀、我两个朋友嘛讲他不要喝那么甜哈、哦。我讲啊你买这罐酒的是你是怎样，你说日本酒，他说日本酒啦，他没说清酒啦，他说我这是在日本买的日本酒啊，所以我也没跟注意看、哦、当他开的时候才知道说、他是在日本买的，但是那罐酒是其实是加拿大的冰酒、哦嗯、我说、那天、就是他才说、他说、我说、放在我家放这么久、我特别开冰箱那罐细细长长的、就在空空脸这样、好、哦，伊就讲啊，拍摄啦，拍摄。我讲啊，你想呐，你酒你嘛是好。伊、讲他喜欢，他就是喜欢那个那么甜的酒，所以日本的是他试喝了他才买啊呢。哦，喜欢你就放留着你自己喝啊，为什么要拿来这边大家喝？ 伊讲我他不行自己喝酒，好，我那朋友就出，伊讲伊袂当家己一个人饮酒，我讲啥呐？伊讲伊若家己一个人饮酒，伊会哭。哦，我讲安尼哦，安尼你有伴吼、哦？我四个人当中，佮另外有一个，吼、哦，佮另外有一个，我知伊有嘛是安尼，食酒都会哭，他喝酒就会哭啊，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不停哦，又哭又讲，讲不停。哦，我就问我这个朋友吼、哦，就是买这一瓶酒的朋友，是安那？你家伊讲伊家己一个人饮酒会哭，伊讲唔知，伊讲他如果自己一个人喝酒，他会就会觉得不知道，就觉得很心酸。就家己，唔知啦，感觉足可怜的，我来家己一个人咧饮酒，啊，就感觉足心酸的，啊，就会哭安尼哦。我讲吼，安尼你连刚老买酒，还是来囥了我家喝？哦，还是大家一起喝，不要让你自己一个人哭着喝哦。

0: 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
0: ？Hello，
2: 嗨，你好。
0: 请说。
3: 你讲那个加拿大冰酒，
0: 嗯。
3: 阿爷嘛，等等啊，无介大款啊。
0: 对啊，对啊，散散等等啊，我都讲。
3: 哎呀，等等啊。
0: 哎，都两。
3: 我再把你加拿大买两罐来吃，囥来吃。
0: 嗯。
3: 哦，啊，介好吃。
0: 嗯，啊，都甜啊，你介甜啊，你介好吃。
3: 介甜啊。
0: 足甜的，唔好，佮无介甜。
3: 啊嘛有，伊有白色的，啊有一个红色的啊。
0: 啊都好，反正冰酒就是甜呐、啊，嗯。
3: 对啦，啊你啊甜，你就泡一挂冰茶。
0: 嘿嘿，就敢那那连甜果汁的感觉。
3: 没啦，阿姨，我那袂歹食，哦，无上呢，两罐七千块呢。
0: 哦哦，
3: 一樽代表的两罐七千块呢。
0: 哦。
3: 哎、
0: 欸，迄对我来讲，我感觉伤甜，我袂爱，嘿，袂爱啉遮甜哦。谢谢，来你好，嘿。
4: 哎，你好，小姑娘。
0: 哎嘿。
4: 我借问你啊，卡无力食钙粉够好？
0: 卡无力，吼、哦，来广告哦，吼，广告来，我跟你讲，你卡无力吼。
4: 嗯。
0: 卡无力是你咧要压起来迄个时阵无力吗？啊是徛咧就无力，酸嘿嘿。
4: 背楼梯也
0: 无烂嘞，背楼梯无烂吼，你那这样你膝盖也有退化、嗯、啊，你本身的钙质我那是无啊，骨头较怕讲吼，所以讲较无支撑力吼、哦，啊，佮有迄个关节也有磨损较退化吼，
5: 吼、
0: 哦，咱迄个cushion，迄个关节就是咱的cushion，哦，所以你要压背楼梯要扭起来啊，有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你肌无力也有可能，吼、哦，这拢有可能会安尼背楼梯无烂，钙粉钙油拢爱食吼，啊，你爱训练嘿，嗯。
4: 对
0: 啊，
4: 钙粉加了高蛋白，
0: 做位
4: 食够好
0: 紧。袂要紧，嘿，可以的，哦、嘿嘿，对，啊，钙粉钙油拢食哦，哈，爱顾啊，吼，爱顾啊，真的爱顾，吼，好，加油加油，好，谢谢，祝福你哦，谢谢，好，拜拜，吼，医生。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吼，要讲要问要分享的，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跟你请教一下哈，小朋友敢会当食恁这钙粉？
0: 小朋友都来广告，小朋友食钙上好啊，小朋友一食钙一补钙，对对啊，一年级个都好黄金时期，囡仔八九岁、七八岁、八九岁，伊就是要骨骼发育的时阵啊，牙齿吼、哦，牙齿要换脆去，这个时阵你钙一定爱有够，安尼吼帮助伊巩固牙齿，啊，佮帮助伊呢骨骼发育吼、哦，所以囡仔国小、国中这段阶段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一定要吃、一定要吃钙补钙哈，你吃化学钙、合成钙，还不如得吃珊瑚钙，真的，哎，两千五，两千五，一百二十公克混呢，好。加油哈，好，囡仔发育了好，喙齿啊，换喙齿啊，换了好哈，喙齿那水吼，我跟你讲，牙齿很重要嘞，有个人爱喙齿爱歪个齿串哈，吼，安尼啊，一屁屁啊，玉米牙齿啊，有啊，小玉米的，你爱食钙有够，喙齿也好哈，发了水，啊个骨骼发育也好哈，得力酸哦钙粉，谢谢医生，来你好，嘿。Hello，
2: 那个尿骚味吼、哦、要，怎么解释尿骚味？
0: 尿骚味就是伊的腺尿啊，伊的腺尿啊，腺尿的啊，搭在裤底是不是固尿的？有迄个臭尿破味，嘿，
2: 对啊，
0: 嘿，嘿啊，
2: 那个，
3: 你无加一点
2: 好？
0: 开
2: 水吗？
0: 你讲哪？
2: 多喝开水吗？
0: 尿骚味要喝多喝开水消除，无可能啊，嘿，
2: 要给医生看。
0: 你迄就是腺瘤，你爱改，你爱改成你迄个放尿腺瘤，放尿头腺瘤，尾放尿放未出来啊，无放到壳腺瘤这种的情形爱改成啦，唔是你
2: 没有腺瘤啊，
0: 没有
2: 是说如果从棉被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有尿骚味啦，
0: 从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你有喘尿吗？
2: 没有啊，
0: 啊，无是安那，你为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啊，你有腺尿类吧？系啊，啊，无免那有尿骚味。
2: 是没有啊，因为不过我那个时候都会起来小便呐、啊，大概一次到两次啊。
0: 你是讲你放出来有尿骚味，啊是啥？你都话讲你咪什么？屁很开都尿骚味，你反正你不自觉咧睡觉的时阵有腺尿，你家己唔知。嘿，
2: 哦，可能像
0: 一点。对啊，对啊，无那有些那那哦，那有些讲那个棉被要起来放尿，棉被掀开就会尿骚味。
2: 我就觉得每次棉被掀起来，白天都没有感觉啊。
0: 嗯，白天没感觉，晚上
4: 你闷住了啦。
0: 对啊，
4: 其实这个就是可能你有
0: 腺尿不自觉的漏尿啦，你家己唔知呀，不自觉漏尿爱食苏捧啦。
4: 而且
0: 简单讲啦，
4: 我跟你讲哦，你家己偏会掉，偏下人一定做变态的。
0: 掉啊，
4: 一定很明显的哈，这个。就是
0: 嘿，爱食苏捧啦，唔、是多喝水就会解决的啦，吼。
4: 你讲有腺尿，
0: 你有不自觉的腺尿的情形，你家己唔知呀？
4: 边下人无跟你讲是？
0: 哎呀，叫做不自觉的漏尿，哈！哎呀，这不自觉漏尿，爱食苏捧啊，
2: 那个不用给医生看药，
4: 还是没关系，去给他看也没有关系啊。
0: 对啊，
4: 哎呀，对，
0: 看看等下你食苏捧啊，
4: 对，不冲突，不冲突哈。好，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哈喽，来等啊，来弄断线重打哈。0979的跟0906的哈，断线重打。来，你好，嘿，哈喽。
5: 主持人你好哈。这里的节目哈，讲一个诈骗集团，今麦吼大家要较注意的哈。在网络上叫人买水果啦，买啥哈？伊也伊内讲提供些什么设备啦，还是？全家啦，爱什么实名制啊，提供账那个银行的账号啊，吼，特别较注意的啊，讲着叫你提供银行的账号，那唔好，就恁的节目啊，家人讲者，唔好，这诈骗集团的诶新手法。
4: 好，谢谢，我了解。
0: 我知啊，你若讲你去超商听，你就直接去啊。货到付款，那得个什么提供账号？所以只要提供账号都不对啦，哎呀，
4: 对啊，有一个正确的流程，
0: 对啊。
4: 刚才咱这条就没有分享哈，现在这么诈骗太
0: 什么？诈骗的出头， 古法新法拢会有啦吼，哦，都交替使用啦吼，所以古法伊若知讲哦，古的方法人足常知影，伊嘛是个吼。推陈出新呐、啊，哎呀、啊，这诈骗集团的可恶，这真的是恶劲吼！来了，
3: 嘿，你要无恁我假是做来了，
4: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吼，好来吼，咱可以电话0800 7755 9900 0800 7755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什么松河
2: 主任你好，我刚刚有打电话，你也一样用假吧？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拢会使啊。你要有房买，要给要用宅配专人宅配啊，迄、那个配送拢会使啊，吼、嗯，嘿。
2: 那我叫台商诶。

0: 来，哎、欸，陈小姐，你伫台东，你台东，你咧听？你听咱的节目晓？你听咱的节目，你伫台东啊？你唔得用手机听？
1: 哎、欸，唔是呢，因为我人伫车顶啦，人唔捌迄落卡恁的电话过，我第一遍。哦
0: 啊！你无你伫对听咱的节目，你唔是手机台东啊？无
1: 嘿，我在高速公路。
0: 你在高速公路啊？你哦哦哦，你即啊？你即嘛要登个台东啊？就对啦。
1: 嘿，我拄要起来高雄啊！
0: 哦，好好好好，你即嘛为台东要来高雄就对啦，吼。
1: 嘿，啊，
0: 你
1: 即嘛
0: 好好台东嘛，吼。好啊，你这主文的物件是要甲你寄去台东领导就对啦，吼。好好好好好，那你是今天还是明天就会回去吗？
1: 晚上就会回
0: 去。哦 ，OK OK， 安尼没问题，安尼你等于个也当休哈。好好，谢谢哦。
1: 明天给我收了。
0: OK OK， 明天收好，谢谢，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一雄，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3: 谢谢，好，
0: 好。
3: 我重复刚刚那个太太讲的那个芒果哈，真的是诈骗。那一天哦，我订了一箱。200块，说仿山的那个艾文，给我订了一箱，他说，我说我货到付款，他说没有，要实名制啊，我就不懂了，我说什么叫实名制，我真的不懂，我说阿姨的工，你现在赶快去用你的实名制，我就说我就不会用，啊，我就不理他了，他一下又来了，你如果不用害我被冻结，那个是我要看医生的50几万。啊，你等一下，李专会打电话给你。你就跟他讲，我说我都没有什么账号，我只有邮局的账号。那个李专，我打去，我一听就知道是诈骗的啦。我说李专啊，为什么买个200块的芒果还要用到李专呢？我没啊，你就去用你的那个存折的账号啊。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存折，只有邮局。那你就打去给买家说，那个买家又来了。我现在被调来警察局了，你害我，我亏了50几万，我要医病的，我就不理他了，他就没印那个照那个警察的半边给我看，哪有警察不扣扣子的啊？就看到他那个制服穿的不整齐，真的
0: 演个演个给小演，
2: 没啦，
0: 个给小演，
2: 连演都演得这样不专业，
0: 对啊，
2: 对啊，你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生成一张图也好嘛，对不对？
0: 啊！你想啊，不是想啊，你选啊一箱200块，迄就是用安尼咧吸引人啊。其实伊迄拢无物件咧卖啦，就是纯粹的诈骗的啦。利用即马有足侪迄落选啊，有个人产地家己吼，这直接透过网络销售吼，啊利用安尼的机会。哦，啊，即卖人卖百香果，伊就换卖百香果，对无？拢乌白来，伊即卖来，好卖干嘛是？伊就卖干嘛？所以讲没有那么便宜嘛，啊，所以他就是吸引人去订购嘛，啊，其实他到时候你也不会，你钱付了，你也不会收到货，而且你搞不好钱都被好收刮一空，哈、哦。搞啊！那个实名制买一个山呀，你了啊！实名制咧，死你娘嘞！我你咧，所以哦，听众啊，大家要注意哈，好，咱人客有拄到的吼，提出来分享吼。

0: 哈喽，你好。嗯，
1: 喂，
0: 嗯，
1: 喂，小姑娘
2: 哈。哎，你好，你好，嘿。
1: 我要请教你吼，讲这边有一种那个政府的股票哦。
2: 嘿。
1: 敢
0: 有？无，唔知，系啊，你唔知啊。
2: 你安尼讲未清未楚，吼。
0: 好啦，系啊，系啊。
1: 拜托你，你唔能甲我讲啊，讲有咧招，有咧招。
0: 无，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啊，没有。
1: 伊何必讲55055啦？
0: 没有。
2: 你搞清楚，你搞清楚哈，你
0: 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
1: 孙娜，我都不对的。
0: 啊，问恁孙娜。
2: 啊，你问恁孙娜得好啊。
0: 好，那问恁孙娜得好。
1: 一个月下当可要3000-2000。
0: 问恁孙娜哈，好。谢谢哈，
1: 拜托你
0: 讲，好，你问你
2: 孙啦，谢谢。我唔知，安尼我
0: 无得懂。好，谢谢哈，好，哎，家己做功课，卖只片段。
2: 你要学恁孙啊咧做，你要耳闻听，你都无得完整，无得完整表达，我嘛无得懂。
0: 问恁孙啊啦，恁孙啊袂甲你害啦，
2: 对啊，
0: 无一定啦，无一定。
2: 系啊，啊，无得确实有真正有。
0: 哎呀，你问清楚啦。
2: 啊，但是即嘛是迄是详细些喏，你表达，你表达，安尼我
0: 无得
2: 讲哈，无得甲你回答。好来，你归去咧问恁孙得啊？
0: 对啊，恁孙得甲你讲就好啊。
2: 嗯，你好。
3: 喂，主持人，
2: 嘿，
3: 你讲话哪性格啦？
2: 安那？
3: 我伫恁娘咧。
2: 我有讲安尼哦。
3: 我恁头拄啊讲什么诈骗集团，讲我伫恁娘。
2: 是哦，歹势歹势歹势。
3: 无啦无啦无啦，做好笑。我要甲你讲哦，我今仔有咧食你的钙油吼，我的脚吼，嗯，真正差足侪。较早我若煮饭吼，煮好两支脚酸到哦。
2: 嘿。
3: 啊，即卖我已经食第三颗啊，即卖较袂啊，
2: 所以继续食吼，较
3: 袂酸啊，
2: 袂酸啊哦，
3: 嘿，
2: 较早煮一顿饭都爱来坐，伊也坐几啊停了，
3: 哦，都呛，啊，即卖差足侪啊，
2: 脚酸，脚酸佮兼腰酸安尼就对啦，煮一顿饭你就安尼，哎呦，吼，好，谢谢，真正有差就对，吼，咱的得力钙粉钙油，
0: 嗯，
2: 它超级好用的啦。听众朋友吼，安尼伤过吼，拉布怕布啦吼，身体拉布怕布的吼，会记得哈，咱的钙粉钙油哦，一定够好你用起来、载起来、顶起来哦，足够骑、足够行、足够走的吼。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0800-775599，0800-775599。call in 电话吼，要开个，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775599。

0: 系，
1: 食咗不过你好
2: 啊，系，
1: 请问者嗬，
2: 是，
1: 我计咩计分计阿温先生嗬，
2: 嗯，
1: 只能
2: 得，来双卡，
0: 双卡好，双卡来，食分不计来你好，嘿，做
3: 官啦，
0: 系，
3: 请问嗬，那个计分食了哪爱困的先啦，
0: 爱困，所以你暗时那要困，进前你甲加一丝啊，卡尖尖啊，卡一丝啊。好啊，哎，就是你眠无，你拢眠不足啊。伊这么食的时阵，有时候他会，他有稳定神经的功效，哈。
3: 哦，不是安眠药。
0: 对，不是，哈。
3: 啊，那个钙油的话，假如说吃两，一天吃两颗啊，钙粉吃两次，这样 OK 啊。
0: 钙油一次两颗，一天基本也是要吃两次，哈。
3: 嗯，好，
0: 以上，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嘿，
4: 主持人你好，
0: 嘿，
4: 我想问，要么迄不防寒那个护理元素，看得上做一
0: 些，可以 ，OK， 可以。Underneath the endless azure. Hello， 来你好，小军 Pocket，
5: 哎，小军啊，我问你一个，迄个肌少症。会
0: 当食
5: 钙油啊，钙粉
0: 无？拢
2: 会使食。
0: 讲过吼，肌少症你食钙粉、钙油拢会使食啊。啊，肌少症你家己平常时吼，这蛋白质的补充爱有够哦。
2: 那个运动吼，
0: 运动
2: 爱叮当。
0: 嗯，重力训练、重训啊，蛋白质吼，对肉鱼吼，这植物蛋白质的都可以要补充哦。哎，但肌少症不是老，一定是老化。肌少症是一种疾病哈，
2: 症嘛，症状啊，
0: 对啊，嘿，啊，无嘛是会无力啊，爱袂在啊，人会袂在，普普颠啊，啊，对，所以是啊，那有的人拢会点啊，跋倒啊，好，有的真的是跟肌少也有关系啊，啊，关节错位移位，好，嘿嘛拢会应用啊，所以钙粉、钙油以外，你蛋白质也补充，哦，啊，平常日常生活可以做一寡重力训练安尼，吼，
2: 对，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0: 以上，好，来你好，嘿，
2: 你好，你好。
0: 嘿，
2: 可以啊，可以啊。
0: 护理元素要困，你唔好当作爱困以后要困食，迄是调荷尔蒙调了，你就会好困。啊，你唔好讲啊，要暗时要困啊，再来个食。你唔好当作爱困以后，暗时要困，你用食诶酸荷钙粉，吼，嘿，酸荷钙粉。
3: 暗时要食饭也是食啦，吼。
2: 可以啦。
0: 诶，你但是你卖甲要困才食啊？有个人有，迄是有听众安尼讲，诶，伊暗时要困甲，伊就是拢讲，诶，护理元素食好困诶，啊，我要来困啊，我得该食啊，结果会未困诶，吼，迄唔是安尼食，护理元素唔是用法，唔是安尼，唔好当作爱困药啊安尼食啊。但是酸乳钙粉要睡觉之前你食一丝酸乳钙粉，的确有帮助你稳定神经，睡眠会比较安稳，哈，好，谢谢，好，好。

0: suffirait de rien. 哎，你好哦，秀坤 Pocket，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Pocket， 你好，你好。
0: 嗨，请说。
1: 哦，我拄啊听秀坤在讲趣味哦，都听到你啊，伊讲就想性格了。
2: 讲对
1: 马六真好。
2: 哦哦，我家己。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
0: 99 0800-7755

0: 鸟，小公婆给。
1: 来，你好。嗯。来，请讲诶。
0: 请说，请说。
2: 哎，小公啊，我跟你讲吼，你头先咧讲吼，诈骗集团，你讲一句我咧知你听，真好听。
1: 哦，真好听。
2: 哎，我跟你讲，别人吼讲一句话，听起来不舒服。你不是针对个人，
1: 哦，
2: 台，这个是咱台湾人诶哦，你会多嘴。
1: 哦。哎呦，哎，我其实我家己唔知我讲出来呢，我唔知呢。
3: 你
1: 是听讲解，我哈，我刚好讲啊呢。
3: 我帮你
1: 调
3: 好不好？
1: 好，0800啊，这因为很生气，因为很生气，我干嘛讲？哦，安尼呢，卖山呀来咧诈骗，上面咧实名制吼，因为我的干嘛讲这个诈骗的吼，真的是令人好气愤，很生气啊，所以的不足角脱靠里出哈，拍谁拍谁哈。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Hello， 来你好。
4: Hello， 你爱加讲几遍啊啦，因为你有咧未介有介分，当然恁娘较爱好啊。
1: 哦，恁娘较爱好吼，有影吼。
4: 较爱好，未使较歹。
1: 哦，恁娘较爱好。
4: 恁娘较好。
1: 啊，恁爸嘛较好。
4: 对对对，
1: 啊，
4: 咱
1: 卡
4: 嘛好，
1: 啊，咱大家，哦，啊，咱
4: 大家，啊，你怎么，
1: 啊，唔知是安喏，是爱得爱讲恁娘较好呢，嘿，奇怪咧，哦，啊，讲恁爸较好得，噶是咱恁大家较好，拢较无好，嘿嘿嘿嘿嘿嘿嘿，就奇怪，
4: 哎呀，加讲几遍啦，
1: 冇啦，加讲都无，加讲都无新鲜啦，我拄啊是真啊只受气的在。发靠你出嘞！
4: 哎呀，人咧问讲，啊，我是咧关心恁，咧看恁妈妈的脚有好无？那无好来吃阮的产品。
1: 有呀有呀有呀！哦，你安尼哦，脑筋动了真紧，未歹未歹。
4: 对啊对啊！
1: 谢谢谢谢，好来你好，嗨 ，hello。
5: 大家好。
1: 哎，
5: 关于迄马筋啊，迄较有亲切感呐。台语就是安尼。
1: 哦。
5: 较早我细汉，嘛拢听三柱顶、五柱顶后，感觉足爽诶。
1: 哟。这个
5: 亲切感呐。
1: 这怎么都爱听三字经、五字经在送？
5: 对啦，安尼拉近那个距离啦。
1: 老一辈人讲欠人酸啦。
5: 对啦。啊，有咧好，进党不当的，讲要过，
1: 你
5: 三字经的，讲要人过，啊，迄种，
1: 对咧，对咧，
5: 伤过嘿啊啦，伤过顶顶啊啦，咱台语的精髓就是伫遮，
1: 哦，
5: 台语的精髓啦，
1: 台语的精髓就是伫迄个三字经甲五字经，
5: 五字经啦，对啦，
1: 莫怪迄外国人拢哦。在咱台湾的外国人拢讲，哦，我来听你台在讲台语吼，拢足像咧笑骂。伊讲你台语，伊讲伊唔知咧讲啥，但是伊听起来就感觉足像咧笑骂。啊，谢谢谢谢，真正我是听一个在咱台湾大的外国人讲啊，因为台语袂啥一样啊，但是伊感觉讲，伊感觉讲台语的语言吼。感觉那个音调各方面来讲，拢给足丰富诶，给足丰富诶。啊，可能是听无，啊，伊家己底下学一个外国人做趣味诶，伊他好像是美国人，伊就讲，我特别啊听人咧讲台语吼，啊，就底下，哎呦，安尼啊，伊就咧学讲，一听都是听安尼，伊讲都就好像讲台语，都好像在吵架。好，来谢谢哈，来你好，嗨，
6: 哎，谢问一下哦，
1: 嘿，
6: 我是有介有介分拢在阮隔壁的事业房，甲恁买的人哦，
1: 嗯，
6: 啊，我讲啊是安怎吃，
1: 刷卡甲你讲哈，来哈，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线下哈，二线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小坤 ，Pocket， 嘿，
2: 哎，你好，我是听广播了哈，
0: 嗯，
2: 线上线下讲好吗？
0: 线下讲好，来线下。

0: 电视。嘿，
1: 恁安尼讲，差不多几个月，啊，靠，有法都看到成效。
0: 我跟你讲哦，你是吃过安眠药的人吼。
1: 对对对。
0: 我无法都跟你讲几个月，但是你安眠药能早戒就早戒掉吼。安眠药搁吃落去，真正是不归路吼，一条不归路。
1: 嗯，对。我再来靠这电话给您嘛。
0: 你先不要去想说要吃多久，你先卖去吃吃。你先讲我安怎，我都把安眠药改掉。啊，我一定是一步一步来，伊甲安眠药无共。你唔是当作讲哦，从咧拄啊开始咧食安眠药，食落去都嘣一个困去啊，吼。
1: 是啊，是啊。
0: 你不能期待这样，嘿。
1: 嗯。我吃这个护理液。

0: 来美丽人生有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跟德利钙油，还有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维他干，广告之后108070008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喂，你好，哎，你好。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来，小飞，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咧，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东势两间林兴药房在丰势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势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V，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空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的健康每一天哦！哇，阿都讲，咱听众朋友节目拢介专业吼，要上节目以前拢在通跟卡来叫安尼吼。妙姐妈妈叫十组啊吼，阿我姐阿姊咧未叫过吧，叫四组。好，来听众朋友吼，身体爱狗吼，身体爱狗，这个。身体健康是最最最重要，没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好不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甲靠通台中的外管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来，你下头吃什么？我叫熊熊还是 Uber 上也无哈？来，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哈 ，Uber Eats 双单。哦，就是讲4.4、8.6公里都是高十块，外送员哈探说回单没了，脑熟气啊哈！来，这是外送员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管理法哈，简称外送专法。今天呢，管他3721啊，21号正式上路。缅甸瓦上林完每级别订单基本报酬每单给45块 ，Uber Eats Foodpanda 两大瓦上平台也陆续启用新版报酬这个制度。不过有外送员实际上现观察。Uber Eats 派单的价格，发现讲无同款配送距离的双单、三单，预估报酬将将好落在每一单45块的法定最低标准。和一支啊，专法虽然有关每一单的这个基本保障，长距离订单的加价空间是否反而被压缩到了哈？好啊，所以讲吼，这个。这个外送员讲，伊讲恭喜啦，卡点加24块无存在啊，然后认为新制度下90元的双单涵盖范围相当的广，这个我实在不太知道吼，因为我无咧叫啊吼，按4公里甲8公里以上都可能出现同款的报酬，三单即使接近或是超过10公里，要可能只有显示135块钱呐、啊、哈，所以他是质疑说，哎、欸，这个新计价方式是不是符合专法保障外送员的这个原意啦哈？好，那这个不管如何啦哈，来这类条件朋友哈，你有需要就是可以叫外卖是很快哈，外送专法上路，外送员每一笔订单哈就有45块钱的最低报酬保障啊，但是里程啦、时间啦、叠单报酬安怎计算哈，这个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陶吉刚曝光的接单画面来看，平台虽然有符合供，哎，一单45块钱哦，就是像我们去消费，例如几光黑的点诶，你去遐，他都有所谓定你一个低消，有没有定最低消费多少？安尼好啊啊，在你这瓦固嘛哈，那有的还会给你限时间呢，有没有？而且火锅限时90分钟，假屋刚假屋哦，还要煮嘞，要干嘛嘞？你要吃他的自助吧，要吃冰淇淋，对不对？哦，甜点什么的哦，时间不够用，对不对？哈，但是他就有那个限制嘛哈，所以我们就不爽去啊，干嘛去嘞？对不对？哈，当然不是讲我们要在那边拖时间了，就讲啊，吃饭就是爱慢慢享受啊，你底下像咧赶鸭子上架算了，不如不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外送员接下来比较在意的问题，就是说登记你订单敢可以当地到合理的这个价钱哈，加价的这个部分啊，其实你看一般店家饮料店三回啊，呵，凶狠的伊是无可能给你上百合嘛，哈，百合哈，好，所以咱听众朋友大家互相啦，互相啊，你看咱公司上的合啦，哎，咱公司我伫台中。你台北啊要叫回啊，屏东的高雄、台南嘛吼，哎、欸，新店啊吼，桃竹苗，反正全台各地北中南东，我们都嘛给你这个货到送到家，真正是好棒棒的吼，所以讲哪天就没有关。挂金吧和喜机，赶快把握好时机！2260233888节的赠送活动，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哈，错过可惜哦。无买哈，你得学会提心肝啦。挂金吧和喜机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是时间卡，控诉哎，天气怪怪的哦，怎个咧配节了节？我觉得昨天晚上好像有下雨呢，我看有的车子那个车顶拢澹澹，和每一个地方不太一样了哈，所以咱咧。 其余两用三个大炸雷的大就不完了哈，来本朝把一波叫亏待领金拍饼，当这来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好，那么听一首震撼的江蕙二姐说的来，酒干汤未无哈，我们家刚好健康未卖你啦哈，而且还有送给你的哈，赶快把握哈，这买的很 happy 就松快了哈，谢谢。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定位拢甲看好通哦。喂，你好。喂。
2: 销售几多？哎，啊，你话的。
1: 孝数几周四千四啊？
2: 好啊，好啊，哈、啊。
1: 哦，这个电话哈。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英英呀，
0: 嗨，是啊，
1: 哎，哎，啊，我这是提两组，
0: 哎，大哥，你要两组呀，
1: 哎，
0: 我跟你讲，
1: 两组
0: 是
1: 八千杯，
0: 啊，两组
1: 要恁偌济？八千杯
0: 啊，
1: 八千杯啊，
0: 对对，一组四千四，啊，你得赚到一定，今麦后天礼拜四啊，嘿，
1: 哦，
0: 哦好，啊，你零九一，哎，你刚买的月美国小大哥是吧？
1: 嘿嘿嘿
0: 对啦，洪大哥嘛，对哈，我跟你说，啊，赶快加个月美都讲的啦，我讲地址哈，安尼先买两组啦哈，啊 Q 会使个慢慢接款啦哈，
1: 哎，
0: 好好好，先跟你说两组八千八哈，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啊，先预祝爸爸节快乐哈，好好辛苦啊哈，拜拜，好拜拜，啊，你暑假干嘛上班嘛？哎吼，
1: 哎哎哎，
0: 哦，伊遐拢个主要人底下跨国哈，好辛苦啊哈，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哈，好，来感谢哈。嘿，来，哎，来，要听歌，来，要看你卡手没了，爱紧哈，控诉你，你了控，二二三三，电话拢也卡好。

做一罐2000里啊，两千里。吃偌久哦？看你安怎吃呢？你也要吃吃奖品的哦。买一罐头十几。才百二。拢是为着要过三顿。也吃，你若是需要吃吃奖品的，一届吃三粒，叫三顿吃嘛。啊，一罐来吃十几工啊，嘿。保养。

破这过嘛吼，先叫一组吃看卖啊，这有感觉，你就有信心过来炖，伊加上一罐拢做会落的，应该叫十几组、十几组。干了便秘啊，两天以上就是便秘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贝贝，小事，
0: 嘿，
1: 小事几钟？
0: 几钟哈？来，我下来哈。

0: 哎，来喂，你好，大姐，你讲哪？嗨，
1: 没事，说喝汤头啊，
0: 喝汤头，吓，好啊，给你下来。
1: 面膜开十八块，
0: 面膜要开十块啊？
1: 哎，
0: 十块五啊五啊，来，你等下哈，
1: 喝
0: 汤头一组了哈。
1: 嗯，
0: 大姐，啊，面膜要十块哈？
1: 十
0: 块，哎，十块，啊，你母亲节无买哦？
1: 母亲节，阮遐早出那去个，
0: 嗯，哦，有买互你。
1: 韩国买
0: 那个很贵。来，韩国的吼，来，咱这无拍
1: 卖。你主要咧拍卖，阮都买，伊都已经买对
0: 了。好，冇紧啦，来一千五啊五，嘿阿妈，安尼一千五啊五，你7695这个电话啦吼。
1: 好，秀水银。
0: 哈，秀水银，咱讲故乡的没？
1: 吼。
0: 好，安尼1550无嘿。
1: 嗯。
0: 1550无吼，好，好，哎，咱拜喜和你收哈，哈。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哦，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喂，哟，
1: 我配线啦，我好等待啊，未来，
0: 好等待，唔知呢，我等下帮你查看麦好不好？今天你拜二下未啦？我来，我你讲拜二，喂，赶紧拜二，可能到下晡两点嘛，吼，免着急啊。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喂 ，Hello， 五郎爹吗？
1: 哦，我要孝顺两组。
0: 嗨，我写起来哈，我直接写了好吗？哈，
1: 哎，
0: 嗯，来，八八，你知道哈？
1: 对，
0: 嗯，来，有吃过吗？哈，
1: 有。
0: 阿贝个炖哦，再个来炖哦，因为两组吃一年份还是不够的哦，哈。
1: 这单订掉了。
0: 港够香的哈，七六，我给你先订啦。我意思讲先订，伊保存期限拢有三，迄个两年嘞，哈，拢会再个来看安尼。
1: 好，
0: 啊，你就是七六九三七，给咱收水的嘛，哈。
1: 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吧。进攻个。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2: 之前家你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袂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多气血嘛袂真好。
3: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习惯。我这脚骨有长期哦，
0: 嘿嘿，
3: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力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0: 下袂，
5: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来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哦，
0: 嘿嘿，
6: 看到迄老腿一罐吼，
0: 嘿，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手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7: 接地气，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价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以英文是咱的科酸 QMB 一罐百八粒，两千八百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五千六，现赚千四块。酵素一罐百二粒，两千两百块，一组四千四，现赚千一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个赞赏，控诉二二六块。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块，二二三三，早时七点到暗时十一点，车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无买无菜。为着人生健康更精彩。来，喂，你好，喂，大姐，我莹莹，喂，
1: 我讲话了。
0: 嘿，哈，你讲。
1: 三组迄落教授，
0: 嘿，
1: 一组迄校长组。
0: 好，来，大姐，你让我讲嘿。来，进攻哥姐，你讲要宽三组像素呀？
1: 哎，啊，我一组。好
0: 汤头，一组好汤头哈，啊，三组像素就是一万三千里哈，
1: 嗯，
0: 四千四乘以三嘛哈，
1: 嗯，
0: 一万三千里，啊，搁加一组好汤唔哈，
1: 嗯，
0: 一万四千里，
1: 好，我等。
7: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个音，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
0: 哎，你好，
1: 卡几个月无听，
0: 好，阿德，伊一摆一算，一摆一算，嘿，
1: 嘿，伊个小树啊，
0: 嘿嘿，
1: 两周，
0: 要两周遐，
1: 嗯，
0: 哦，好啊，甲你写了哈。

0: 好，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哈，这个球迷啊，暌违了16年，西班牙世足封王哈，1-0力推这个阿根廷，那梅西就落泪了哈，非常的难过了哈，啊，这波都哈，比赛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哈，好，但是咱爱有这个运动家的精神哈，运动家的精神，另外咱来讲点哈，这个这个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刚刚有讲到了哈，续约要经过消费者的同意，好，哎，经过消费者同意哈，小微家可以促销订单，就是说哈，平台要提供预估送达时间，那配上延长 delay 超过合理期间啊，小微家可以促销订单，得到适当的补偿。那因为系统影响，还是合作商家在因素造成履约的问题，相关的风险你就不能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子了哈。好，那这个。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问题齁，纠纷齁，纠纷，所以大家是多点这个包容心啦齁，啊，连我齁，我的态度改变呢，我是说齁，人送东西来，咱态度也较好一点齁，啊，当然有的有偷吃东西或什么那个服务不好的也是有啦齁，啊，这个台公人就是这样齁，800块啦齁，800块。那来说现在极端格温来65岁到74岁以上的长辈齁，热危害酒精当初近10年成长超过 2.5倍，很多就激动背吼，一个人呀，对着热感知变慢，唔敢开冷气哦，真正会害啦吼。我若无开，我真正吼无在调哦，就要融化了吼。处理点点变成隐形烤箱，家己拢唔知。免怎样才发现高风险对象呢？主动提供关怀，已经真侪高温调节重要的课题。环境部长宣布，酷零气候关怀行动哈，台南市在去年的已经试办较紧哈，今年目标推广到6都。那依照气候部热伤害监测统计，65岁以上长辈热伤害警惕酒精浓度也升到将近2倍。其中2024年来加791人次，创监测以来的新高。环境部长会同卫福部金管会共同举办高温关怀不漏接起跑的记者会。台南市环保局主任秘书朱明贵表示，酷零气候关怀行动包含有建制3级的高温预警分级关怀机制，第一级的低健康风险室温就是33度以下吼类型的监测，第二级中健康风险吼就是室温来加35度，就做电话访问，第三级。个健康风险袂讲室温吼，36度以上的时阵啊吼，做现场风险甲相关的物资提供吼，这是防独居长者吼，预防他们的热伤害，高温关怀上路哈，应该当这个做动静者必救诶三星吼，所以阿公阿嬷莫唔敢吹啦，这个台数据啊，开来吹，对不对？吼，啊，孙亮给他过来，全部集中在客厅，吼，大家坐阵吹，安尼就袂了电器啊，对不对嘞？吼，来讲到要降曝晒，吼，台中市政府8月28号以前，每礼拜一到拜五，吼 ，Monday 到 Friday， 吼，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呢，第4条主要的干道有67个路口，要来气板高通后及红灯减秒的专栏。阿娘喂，我昨吼听一个车长在讲罢工，我实在不能理解。有什么些太阳电被冻结凝固，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哈，好，真的很久敲。进前听阮阿爸讲，佮超过几分钟，我是拢较无咧个注意哦。哦，爸，这个真的太难熬了，90几秒是有事吗？哈，好，来。啊，还好我开车啦，我开车啊，这桥多拜，我是干嘛讲桥多拜的做行扣啊哈。那预估每一个路口平均可以减少15秒到25秒，15秒到25秒的有差呢哈。红灯的标识提醒用路人下跪，通行的速系都啊，无真正大家乌暗面去的会嘞哦哈。好，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莹莹。嘿哟。
1: 都没有，都上。
0: 你讲啥会讲啥？
1: 那。食
0: 高身体，高身体有 Q 的米甲酵素啊。
1: 哎呀，
0: 啊你两种拢有送啊，买两罐就送半罐啊。你阿爸做啊，开始咯。嗯。
1: 啊，我有搁目睭的哦。
0: 啊 ，Q 的米嘛拢有帮助啊，嘿。Q 啊。
1: 哎呀，那我买一座啊。
0: 你买 Q 啊，是买酵素？
1: 买 QQ。
0: QQ 呀，你有吃 QQ 哈，是吧？
1: 哎、
0: 欸。哦，来，一组5000，等我现赚1400哈，你等下、啊，你等下来。加贵。

阿里再拜好你先好了。拜四啊，妈仔再拜三，嘿妹啊，拜四再当搞，拜三未搞哈。钱那搞我。

0: 好，来听众朋友哈，电话拢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十个号码都包在这里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有人接不？来，哎。
1: 我 Q 收
0: 着了啦。哦 ，Q 收着了啦，你要大组的嘛吼？
1: 大组的。
0: 哦，好好好，啊，妈妈，你有吃过吗？哈。
1: 我顶年
0: 都
1: 买几
0: 啊组啊咧。哦，顶年都买几啊组的 Q 啦吼。啊，食到即阵感觉情形安怎咧 ？Q 啊。
1: 我迄个咧，甲你问讲问讲，啊，到底是咧食安怎？感觉无啥会出来。
0: 来，我甲你讲吼，其实来，你等我一下，我过应该。进攻个，妈妈跟你讲吼，其实你也个买，就是讲咱要食保养身体，对不对哈？啊，你无明显的感觉来，我跟你讲恭喜，你知道为什么无？代表你的身体维持了袂歹，吼，你了解吼？因为进攻身体啦，做差的人啊吼，伊真正随食会输感觉。咱的 Q10 就是咧过咱这个莫大，你知影吼？伊是一种辅酶酵素咧过咱的莫大。
1: 我心中就是有着啊，一半个开。弄
0: 较大诶，好、哦、对啊，乌白条啊，对吧？病病叫啊吼，三不五时病一个安尼吼，啊，你有去检查无？有检查无？嘿、啊，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讲啊，这有小可较
0: 心率不整吗？
1: 嘿啊，这膜啊，看较袂吧？
0: 哦，那个瓣膜对不对？吼、哦，哎、啊，有时候都是一种退化老化，你知吼？嘿，啊，所以讲，阿姨刚我跟你讲，爱处理无？啊，开药你吃无？
1: 我有开药
0: 啊。开药吼，啊，你的医生的药较对咧吼。
1: 我正常啊来。你我啦，我现在是不，我做咧食这個，我都无甲食。哦，
0: 啊，今麦有素食无？有个迄个频率你有甲食无？伊的病的频率？
1: 会啊，有当嘛是会。
0: 啊，有较好些吧？
1: 应该是有较差。
0: 我感觉应该有较差啦。好 啊， 啊，所以我建议哦，吼，你若有迄、那个有情形嘛，是爱去医生遐个询一下哦。好、嗯，你自己要看情况，我知道吼、哦。嘿，对，我因为有一寡药我食了有副作用，你怎样啦？吼、
1: 啊。就是
0: 嘿、hey, ，对，药多有时候也是毒哈，但是你自己要看情况哦。好，你那持续也安装，你得弄阿金去医生遐看检查一下哦。好，这是重点。啊，因为咱这是食保健的，食保养的。好，
1: 啊，点一条歌。
0: 好啊，啊，伊这就是，但我甲大姐先说讲，肌肉、神经、骨头，内面嘛骨头钙质，这支 QMB 是真好，四效合一哦。好，啊，你一天食几摆？我先甲你请教一下，你一天食几摆？
1: 差不多食四条。
0: 食四条哈，我会建议你可以多吃一次看看。如果你还持续个病，你得个食三摆，好不好？去比较嘛，你听有吼？系、去比较看卖呀，吼、嗯，应该是有好无歹啦，嘿。好，家己再丢吼，安尼就对，吼，好好啊。以上广告吼，来你等嘞，莹莹来坐，来妈妈，你讲你要听什么歌？
1: 秋晚，
0: 秋晚是不是？老歌哈，
1: 呵，
0: 我知。
1: 像凤飞飞有
0: 听了哦，你要听凤飞飞的版本，很多人有唱啊，你也别听凤飞飞我来吹哈、哦。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来，莹莹来接哦哈。好，来拍谁啊？刚才电话没有听到的，你再自己打进来哦。0910的好朋友，有我几拜听几双年年哈，几拜听几双哈，拍谁了哈？啊，我服务不久的，大家多加包涵，卖见过啊，没关系，活动啊，第二天年年。第二天娘娘齁，那新朋友你不要这么啊，才第二天哦，慢慢来，没有啦，你要快快来，快快顾健康，对不对？健康主计的没塞皮皮啦，齁，没塞皮皮，知道不齁？好，给大家加油打气，一起来关心健康，因为这个年头没有健康这么什么都不行。你知道谢霆锋爸爸齁，谢贤是歌会啊，歌龄啦齁，他好像是因为肺炎住院齁，阿哥哥的大，因为我记得因家在那个中国的拍戏齁，然后就等到因儿子谢霆锋赶回来见他最后一面这样子齁。好啊，我这才说原来他的第一任老婆是珍珍咧、欸。好，听讲因结婚才三年的时间，好啊，老婆伊就含迄个嘿，哇，一个什么包，我等下再吹，迪波拉，谢霆锋跟谢婷婷安尼哈，好，89，哎，伊上出名的是跟迄个招，一个少年49岁又去的这个，吼，啊，可是他们也分手了哈，前女友也是有哀悼他了哈。哦啊，听讲吼、哦，因为着要甲伊个前女朋友啊吼，因为跟迄个迪波拉，谢霆锋伊妈妈离婚了后嘛吼，啊，伊个 那个有交女朋友哈，来，结果听说谢霆锋有上赢八八几台，那个什么会？哎、欸，伊是改伊个劳斯莱斯，哦，伊为着要替因这部甲改因加上伊劳斯莱斯甲卖掉安尼吼，哇，这个啊有欠那么大吗？是不知道了哈，这种新闻上看到哈，那人这回就是安尼啦哈，就他的贡献哈，祝福他一路好走。哎、欸，林星 C 诺北数都是必经的贵点，八十九也是高寿了哈。那希望大家健康要顾好，好不好呢？哈，没健康什么都不行啦哈。

0: 来听这个电话接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你好，我莹莹啊，大哥嘿。
1: 哎，安啦。
0: 啊，来啦，你没卡电话来吗？你安啦。

0: 欸，现在手机实在很妙哦。我想大哥伊讲咧问迄个防晒的代志，应该是前几天啊吧，是怎怎吼？啊，有时候滑机手机也去拔掉啊。哦，我有时阵无疑过，我咧滑手机的时阵，卡叫，哎呦，咱卡来讲写掉搞，对不起，对不起，我赶快传来跟人家讲，说我拨到，我滑到，没事，没事，我同事也会这样，我啥事？没事，我刚去滑到，触碰型的手机就是安尼啦吼，有好嘛有歹啦吼，好来，趣味趣味吼。啊，我来看几个朋友讲啊，没办法，我的手机太想念你了没哈，开开玩笑哈，来2602333点位拢敢看好通哈，笑笑的哈，较开心。对，来，咱的大姐点播的歌曲《秋晚》，凤飞飞的歌声，咱最近来欣赏。凤飞飞她好像是肺的部分的问题，癌症啊，贵姓的哈？那这个谢贤是肺炎，肺炎嘛，吼，肺炎哦。好，来这回都是胸腔扎掉吼，所以这物件爱慢慢的来吼，要注意安全哈，吞咽很重要的哈。来，听这首《秋晚》2602333，音速卡淡里哈。控诉2206002233，好，谢谢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贝贝，小事，
0: 嘿，
1: 小事几
0: 钟？几钟哈？来，我下来哈。

0: 来好听的秋晚台语老歌吼。来，喂，你好，喂，哎呦，杨爸爸，嘿，阿妈进来看你有听到吼？
1: 有啊，孝顺两周，
0: 孝顺两周，
1: 啊 ，Q 嘛两周，
0: 哦 ，Q 嘛两周吼。哎、欸，爸爸，你要简单分享哦，老朋友啊，新朋友，和因较有信心的，无惊惊呢。拢加正迄落吼，较舒适啊吼。
1: 家己有啥处理啊，三顿啊，阿免人麻烦安尼倒啊。
0: 爸爸，你讲着重点，咱卖甲人是些麻烦，
1: 即
0: 个上福气。
1: 阮咱两老嘛是要抓做伙
0: 啊。真好啊！啊，咱互相照顾吼。
1: 对啊
0: ，两个，咱两个吼做伴，老伴嘛吼。啊，囡仔因着唔免甲咱操烦。真正
1: 那迄样子，那都我较早大古厝迄都，人去大楼啊，都啊卖卖店啊，我家己个咧卖是大楼
0: 啊。哦，哎，啊，咱对啊，即马有回到大楼，有电梯通坐。有电梯通坐吼，啊，咱就足方便嘞。
1: 我较早要骑去较上四楼。
0: 爬，咱有会啊，要爬是较简单啦吼，对哇吼。
1: 诶，咱阮老开拢嚟，阮老即马在时啊，拢甲尾啊嘛是拢去公园行嘞。
0: 哦，真好啊！啊，你无甲恁水某去哦？
1: 我驾我的。
0: 哦，你驾你的啊，妈妈驾伊家己的啊，拢有伴啦吼，有伴嘛吼。
1: 因滴驾，因都因。
0: 用啦，有高有差吼、
1: 哦。谢谢你啦。
0: 哎，别啦，麦你讲爱感谢你，嘿。
1: 你介绍我再去个再会食咩？
0: 有啦，啊，爸爸咧问我，就甲你说明一下
1: 吼。我本来我是去甲你问你讲，做伊咩伊啊，孝顺伊不多肚肚啊。
0: 嘿，啊，食了真正袂歹吼。
1: 哎呀，啊，你甲我讲，我食伊个，伊讲人阮这些阮这口嘛袂歹，我讲好啊，我这个都是。
0: 爸爸，食了就食掉，真正吼，这个是孝和伊，伊真正够较济种，啊是咪帮爸爸咱得个省钱省落来对无吼？
1: 嘿，阮那些我咧食，阮即马一日拢加三两两。
0: 哦，安尼好啊，加维持掉咧。所以爸爸，我知爸爸你讲到一个重点，即个物件吼，伊袂和你愈食愈重啦，对无？
1: 嘿
0: 啦，啊你心头啦讲，咱要甲调理也是有无吼？想要甲转变，要变较好寡，你一定爱食加强的吼。啊，顺了后咱就食出性的呀，对无？
1: 孝顺上一路，孝顺爱家己一类啦。你也感觉讲胃肠无好，家己过增加。
0: 哈哈，对，爸爸讲着重点。你看，食十多年都嘛知影，着爱增加，着甲增加。哦，啊，维持咱着维持食保养着改善啊，对无？吼，嘿啊，所以讲，你看加炖一个拢会好，对无？吼，
1: 好。想提。
0: 安尼先讲两组，来，爸爸甲你讲吼，孝顺安尼多少着两万呐？孝顺迄个两组8800，啊 Q M B 两组5000，那啊多少两万？多少号？一万千里啦，讲唔对，一万千里甲8800多少两万块啦？
1: 哦，
0: 一组多少一万？啊，两组的两万，安尼吼，后个下来安尼吼。好，感谢杨爸爸，甲妈妈问好哈。
1: 好，
0: 啊，今麦就是拜喜修，
1: 好，
0: 阿里搞安尼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要买要快，你看这种爸爸吼，二年五班的咧，二五年厝的，你甲看卖过了真好。免阿爸爸个隐隐说说歹势啦吼，我甲你说说呢吼，大家拢甲我斗小宝吼，看伊阿咧听隐隐的广告。 咱八八节每两罐上八罐特别做的礼阿八粥，每两粥都有五大罐的意思哦。要买要快哈，新朋友拢想要叫一粥来吃看卖，你也满意，你也开心，健康就 happy 了哈。2602233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

来，因为这节目我盈盈哈，来听今夜八点半要做啥？要回哦，来二六零二三三，别快来进哦。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邮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听电话接吼。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嗨，迄个也做 Q 一组。
0: 嘿，
1: 啊，所谓是。
0: 好，来 Q 一组啦哈。
1: 哎，
0: 等了哈。所谓是在说啊，自己电话是吧哈？二三三的哈。好，来我抄起来哈。好，啊这很划算哦哈。嘿，安那吃那顿哦哈，安尼顿一年婚的还阁无搞了哈。二三三二九哈，啊不要摸太准哈。一组哈，啊所谓是在说哈，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哎，呦，大姐，嘿，
1: 哎，
0: 嗯，
1: 要做两罐，
0: 剩要一周啦，是吧？
1: 哎，

0: 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大家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听众朋友，咱来讲目睭哩规工袂用甲真会忝袂，有诶工课爱真诶哦，真的是辛苦了。咱诶灵魂鸡汤一定爱甲顾好，我嘛会啊。啊，头前两台电脑啊，你着处理一寡吼节目啊吼广告诶代志哦，迄目睭暗暝去吼、哦、来，也会这样两眼昏花呢吼、哦。七十岁姓柯诶，即个迄阵阿桑啊吼男主啊，近一年来视力渐渐恶化，原本俩准讲是困无饱眠，啊，伊困倒了后嘛是无较好呢，尤其是吼暗时啊出外。时常的畏光，吼，会眩光，抬头看月娘，甚至月娘咱两个影安尼影啦，吼，打这会呢，吼，哦，诶，迄有状况，安尼不对呢，吼，我没有办法对焦，来，喂，你好，喂，
1: 莹莹哦，
0: 嘿，是，
1: 我以来甲你叫迄个啥黄仔啊，
0: 嘿，
1: 今仔会来吗？
0: 你当时叫，应该顶礼拜就拢今仔日差不多吧，啊，无就拜三啊，你去等看卖，好不好？
1: 哦，嘿，无啦，我就讲我弄学袂走，你
0: 知道？哦，真
1: 用。对，
0: 你若有留手机啊？唔是啦，你若有留手机啊？恁手机啊，得爱炸嘞，知无？手机啊，炸嘞啊！乌鸟卡好你，你得该敲时间啊。会拄好，咱得紧转去啊。若袂拄好，得个该约安尼，吼，好不？
1: 好，
0: 好，好啦，吼。诶，袂啦，袂啦，恁该爱注意哦。唔是，唔是，唔免甲我拍摄。你该有，你有接到乌鸟的电话无？这重点哈。
1: 哦、
0: 你若有，不是，来，你听我讲，大家拢同款。你若有，敢那迄种乌鸟卡来电话有无吼？麻烦你甲回接，当然伊无一定会听啦吼。啊，伊若有听，你着问看你遐倒位。伊若讲伊乌鸟，你也紧该找时间吼。无迄有收回时间，你知哦。
1: 吼、
0: 简单讲，就是一礼拜内你无收，伊就退倒来公司啊。你着无菜去哦，你该爱注意哦。你一来一往吼，迄时间真紧着过，你知影吼？所以咱听众朋友，你家己爱掌握时间哦，吼，伊迄唔是讲无限期，拢伫乌年哈，什么送家你收为止，无哦，吼，伊迄有时间到，伊就你若阁拢联络袂到，伊就退转来公司哦，爱了解吼，好，大家爱注意吼，因为这是好康诶，好，谢谢，谢谢，嗯，所以吼，我这是甲咱听众朋友提醒，你不要被那个什么诈骗集团唬去，那好甲大家代志看开，拢唔免做啊，真正食烂啦，那个真正。实在是太坏心了吼，这些要求骨嘞，拍戏我都懂，而且诈骗集团了，真还吼啊！我妈讲你开枪毙吼，好来，咱卖讲起来，咱讲咱来开心一点吼。今麦讲个惊更啦吼，惊更来我等我理解吼。啊，迄个吼塔这会啊，得瑞的目睭哦哦，头啦吼，一路恶化，就医检查发现讲伊个白内障严重嘞，而且吼伊个水晶体安怎已经钙化。达特养眼科联盟执行长洪启廷表示，白内障就是讲目睭的水晶体因为老化、紫外线照射因素、地疏蛋白质变显混浊造成。啊，正常的水晶体的未输吼，翕相机的镜头透明，会当和光线顺利进来。礼拜单眼袋一旦啊落落视力哦，对模糊看无，对模糊看无。按确定咧讲，咱人体水晶体随着年岁吼，渐渐的变色。二十岁时阵是淡蓝色或是银白色，四十外岁左右就是变成黄色，六十岁了可能变成深黄色或是乳白色，然后水晶体会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五十岁了后，未少人开始视力退化嘛，哈。七十岁以上，大约九成的长辈，就是受到白内障的困扰，严重个水晶体钙化呢，哈。那细块的男主，就是一年前开始出现吼夜间眩光，看月娘那影塔做伙啦。五落尾哦，倒你目睭拢要看无呢。啊，检查讲干那存0.05，阿娘话0.1都不涨啊，0.05嘞，要坐飞机啊。散瞳了，看见着规粒的水晶体已经白色钙化，外观像白玉同款啦吼。那医师手术取出差不多0.8公分钙化的白内障，经过电工检视，伊的定度甲细致度，会使讲参照咱人体的那个指骨内吼，对手掌头的骨头同款，你看卖啊吼。所以你迄个爱赶快去处理吼，啊无真正爱切眉去哦吼，目睭一定爱顾，才会使你的啦吼。甲大家做提醒。 啊，所以咱时常做望远凝视的动作，比如讲像我伫遮尼悬吼，悬楼吼，三十外楼，啊，你看个靠足清澈嘛吼，你就要望远凝视，望远凝视吼，做这个护眼的动作很重要，好，很重要啊。该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随时甲靠通，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那希望大家，咱这位是有浓眉大眼。

0: 进攻格。
1: 来，喂，嘿，
2: 喂
1: 你好，大姐，嘿，
2: 哎，
1: 啊，你孝素要看几周？
2: 两周。
1: 两周吼，那怎么？哎，爸爸姐的是二加半哪里在吼？
2: 两大一小，所以我姐姐单这啊。
1: 哎，这东西真是划算的吼。
2: 哎呀，哎呀，
1: 你孝素安尼食食这这段时间，啊，怎么食了精神安怎？
2: 就很好啊。
1: 很好吼，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最好？那你善利的孝素。
2: 我的部分是胃食道逆流最好。
1: 嘿，你本来是安那？
2: 我本来是用胃食道逆流啊。
1: 的，迄个胃酸安尼。
2: 哎，胃酸多，今麦来食较冰的吼。
1: 嘿。
2: 啊，他就安尼用套出来安尼，
1: 哦，一起来安尼，
2: 一个啊，
1: 嘿嘿，
2: 嘿，啊，即摆孝顺食到即摆来吼，还好，
1: 哦，还好，
2: 就较无迄种尴尬。
1: 次数跟频率的拢安尼减真济啊吼，
2: 对啊对啊，
1: 哦，哎，这慢慢把咱调啦，慢慢给它调，因为咱那善利德酵素美国来的这支吼，它真的很棒，因为有消化酵素群跟益生菌的物件。
2: 因为我食听侪年，我从你开始，我食到即摆呢。
1: 哦，安尼几十年啊吼，对不？
2: 对
1: 呀、
2: 啊，
1: 对呀、啊，哦，太棒了哈！所以爱鼓励新朋友讲，这个物件袂使着急，对吧？袂使着急，啊，倒倒掉。
2: 有的人无听，无自己实验哦，拢白听，拢听袂入去，我倒。
1: 你跟他听，啊，有的人佫嫌贵，啊，我是感觉讲，
2: 对对对，我有个用心态讲啊，是电台的东西哦。这样就没办法了。
1: 是，但是吼、哦啊，真的，你家己爱去试看嘛呀。是啊，那大家拢恭贺，今嘛时代不赶快呐吼。
2: 对 对,
1: 對。咱的购物品的这个方。就是它的方式来源有很多哈，
2: 对。
1: 那你看咱电台跟大家多年来哈，把金刚姐，我公司的五十年以上啊嘞，对不对哈？
2: 对啊。
1: 嘿啊，真的，你吃看看，爱有耐心，这吼
2: 袂使
1: 不能着急，真的。你讲有的人便秘啦，啊去吃两遍嘞，好上紧无唔对，但是哦，食较久慢慢啊嘛是同款，无食都袂放啊。
2: 啊，
1: 愈食个愈重哦。那姐姐，你看你食十多年啊，那你酵素敢会愈食愈重袂啦？
2: 袂啦，我拢固定个咧。我
1: 对，
2: 我拢若感觉有时候胃比较舒服，多加一颗啊，那个把它剥开。
1: 对啊，
2: 啊把它剥开含在嘴里，啊就吞下去这样。
1: 对，啊，咱咧困个胖胖嘛好食。
2: 嘿，讲好食啊，排便还顺。
1: 对，我感觉我加强吃的时候吼，咱咧排便吼，真正一条一条哦。水水哦，因为有时候难免哦，你啊压力大啊，暖吼，加物件爱都会干嘛？佮酸酸有无吼？
2: 对对对。
1: 哎，可是酵素你佮加强吃哦，哎，就 Q 我来哦 ，Q 规条规条。
2: 哎呀，讲好了，酵素讲好。
1: 安尼吼，感谢啦。
2: 我刚刚我讲了讲好，阿别人我唔知。
1: 没啦，咱呢使用心得分享啊，咱听就没有这堂课啊，对吧？哈。
2: 系啊，阿酵素我都有加 Q
1: 咧食。哦，你 Q 冇咧食吼？
2: 有啊。
1: 系阿 Q 食了感觉安怎
2: ？Q 食了吼，反正那个筋散它灵。
1: 哦，你有感觉哦，
2: 走路较好
1: 啊，较特别安尼安安平平吗？
2: 对对对，啊，在走路、哦、在爬楼梯也是很好爬。
1: 哎，真的哦，你看哦，当你真侪人会开始脚无力有无？
2: 哎，
1: 咱脚袂行啊，其实咱甲讲脚就是第二啦，莫打哦。咱这个莫打啦，无力的是，其实你甲看一走路拢袂好势。
2: 对啊。
1: 哎呦，卡卡巴倒有无吼？嘿，阿伯，咱能卡，
2: 嘿，
1: 阿弟也路北爱行，你都路北行哦。
2: 对啊，
1: 嘿，也就是活动活动吼，在我们能力范围许可，你们这激烈运动，走路其实就是最好的，
2: 慢走就好。
1: 对对，动起来，动起来，然后咱诶，干嘛讲灵活度各部分拢会当给你顾的，对不？
2: 对啊，对啊。
1: 嘿，你看咱这个 Q 嘛之后，它也是一样。
2: 有咧讲吼，看你讲节奏顺啊，就有力嘞。
1: 就有力咯，哎，你讲姐姐，
2: 嘿，
1: 姐姐你
2: 这滑步啥，
1: 你讲着重点，真正足轻嘞，袂安尼拖袂起有无？
2: 对对对，我看有人咧讲吼，拢安拖袂行
1: 呢。有，就是很
2: 我们脚步很轻，很好走路。
1: 真的，这是真的。像我们去，不管你被有时阵，我看少年那，我给他跑步机嘛吼。哎，你感觉节奏轻浮的呢？没安内哦，我有时候我累到忘记吃 Q 就去运动，有没有？哦，都觉得我那个好重哦。啊，我家己就知，因为去尿尿的时阵，你无看到嗯嗯，好不好？我就想着啊，我客户要吃袂记，你知道？赶出门，家己就知呀。
2: 讲好啦，
1: 哎，这个真的很棒哈。好，谢谢姐姐。啊，咱 Q 你 Q 拢去有板块哦。
2: 我
1: 拢
2: 去红星。
1: 红星好喝，
2: 阿 Q 红星开
1: 的，他也有赠送嘛哈，
2: 对对对，
1: 学习的好啦哈，阿你 Q 再去有办个款安尼哈，
2: 呵呵，
1: 阿孝素今晚没啦，阿先跟你讲，
2: 孝素当时会到，
1: 嗯，
2: 后天会吗？
1: 对对对，没错，嘿，好，阿你阿就两组，先叫两组，阿贝再过来炖。
2: 我请问你，阿姨什么时候结束？
1: 诶，熊伯龙爸爸姐姐懂那个舞的呀？ 嘿，啊无遐紧，免烦恼。啊，你等哪只哪只哪顿啊？哪只哪顿？
2: 对对对，我即马就是无啊，我咧等
1: 着你。安尼吼，厉害厉害吼。
2: 都都好啦，我都参加差不多差不多啦。
1: 对啊对啊。
2: 半瓶啦。
1: 系啊，啊咱这拢固定的啊哈。
2: 系啊系啊。
1: 啊姐姐安尼，两组就是8800哈。啊你电话，咱回动啊7868。好，我就跟你下来。嗯，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这相会里你排第一吼，喂大哥，
1: 哎、
0: 欸，你安尼你两周的酵素8800，啊，迄、那个拜喜哦，你收哦，好 ，OK， 好好，感谢你哦，嘿，啊，要炖再过来炖哦，吼、哦，因为活动打开四年了吼，这两周全部到几米分的呀，吼、哦，好，谢谢你哈、哦，再见，拜拜，来，感谢哈。

都爱长出去呀。那个靠哦，小北风真正有够舒服的，你敢怎样哈？有时候我觉得吹那个比吹冷气还舒服，所以等到有当中买调缸啊呐，调缸哦，调缸就是那个冷气爱关掉，因为你每天这样吹，其实我们都有那个冷气病啊，你知道吗？哈，冷气病实在是盖不舒适哈，阿伯阿多哈啊，所以讲今嘛的惊热，你看连红衣啊，迄间我是个像来讲，你看今嘛小 baby 啊。哦，嘛这后面咧出事的拢吹冷气啊，无伫婴儿房那个全部拢是小 baby 的遐在所在，嘛是拢迄落都吹冷气啊吼，所以今麦囡仔好命啦吼，今麦囡仔真正好命吼。好啦，这个因为时代的是安尼啊吼，就是大家健康顾起来啦吼，健康顾起来吼。和22602233，大大细细拢赶快，特别是迄落老大人，还是讲吼你迄落。调节能力较差，我们自己家记得爱较精神嘞，吼，较精神嘞。水分呐，吼，真的水分，我再三强调，一定要多加的补充，多喝水，没事，没事，咱们都多多的喝水就对了，好不好？哈，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啦，好，谢谢哦。

来听众朋友，刚才说到顾眼睛，眼睛看不到你就气到了，真的啊，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像你看像黄芪也是，其实他天生眼睛就不好啊，到后来就是又给稍微更看有，我生电动创伤，我看到的报道是这样啦，后来眼睛真的不坏，他就看不到啊，人也是这样过，他是个开心果，我把主持过嘛，阿姨来现场演唱，哇，真的带动全场的气氛，所以老天也帮你关了一扇门，一定会帮你打开另一扇窗，人家现在也结婚好像要做爸爸了，好，来对着平常时我们最喜欢的活动，如果失去路处，失去兴趣，这叫什么失乐症，不是失忆症，失乐症，快乐的乐，这是当都有一种的核心症状之一，最开心的国际研究指出，失乐症本质上是自己的受损，不是没法享受当下快乐的，以解乐见为治疗带来新的曙光，这是一篇2026年6月发表在《细胞报告医学》的期刊研究，有一个波昂大学医院，波昂大学还有杜宾根大学医院学者团队进行研究，对象是52名抑郁症的患者，加51名健康民众是对照组，透过点心品尝实验，分析到受试者在食物中上的立场，其他还有享受心理反应，同步测量到抗白血糖、胰岛素和饥饿素的这个代谢指标，结果发现哦，抑郁症患者在实际吃东西的时候，他的味觉体验还有享受程度跟健康对照组没有显著的差异，研究是这样说，真正的差异出现在得到食物前的期待阶段，患者在对食物中上的这个期待、还有渴望显著较低，比较低啦、而且期待感越低，失乐症就越严重，但是哦，当食物变成说立即可取得的时候，渴望程度它就怎么样，明显的回升了啦，齁。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心医区精神科兼治主治医师齁兼家金透过新闻稿分享到这项研究说明，他说哦，这个研究发现失乐症齁本质上就是自己的受损，不是说无法度享受当下快乐，好，为了治疗带来一个改善，带来一个启发，好，所以失乐症失去快乐嘛，这种感觉这种 feel 啊，它是预期的受损，是自己的受损，你也能够享受当下的快乐，好，听到没有，把握当下最重要，因为每一分每一秒我说真的啦，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对不对，每一分每一秒说起来你又又过去了，又过去了，那我们来把每一个动画就是目前 right now 最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当作来面对哦。好，来2602233，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转送电话，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哦。我昨天才刷到人家那个什么影片啊，吼，哦，一看这笑的那足水的哦，吼，眼睛大大的，然后歌声也很棒，吼，笑的嘛足善的，萝卜叫大哭起来哈。的陈英杰大姐，对，最近看不也新闻了哈，不过身体状况是不好了哈。紧拜许常德老师帮一版演唱会有没有？然后他们就觉得是最后哈，最后那不管怎么样啦，林姓的终点站，八卦公谢霆锋与爸爸安内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过完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好，对，起咱自己来听这首歌，为遗书前最顶来欣赏，因为他歌声抚慰了很多人心呐，哈，当再来听这首，哎，他当初少年的是唱那个哦，个穿个露肩的礼服呢，哈，盈盈的祝福了，哈，他唱的也很好听，来，我们来听这个为遗书前台语版的哈，咱听了看那个哈，这个下盘哈。当这来欣赏，这跟咱一个创意创意点哦，吼，创意点。来刷卡等你哦，2260233，电话拢个看好通。等你甲大家吼，热天变哪食食食了吼，用心降火气呀吼。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盈盈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哥的孝顺一组。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今天有个女，我有一组啊，
0: 哦，来，有，今天有买一组大组啊，
1: 有啊，有啊，有啊。

好，来，一个定好离手哈，哎，一个新朋友，你就是赶快先试一组看看，真的非常的赞哈，开起来啊。三个都给啊，吼，三个拢给。那来讲吼，热天炎炎夏日正好眠，是不是吼？其实很容易什么口干舌燥啦，心浮气躁。暗时哦，冰过来冰过去，想要吐气啊，赶快困未去，甚至哦有口臭呢，哦啊鼻结。甲皮肤的问题，台北市立万方病院传统医学科的主任黄中武表示哈，中医认为夏季属火，通于心，哈。通于心啊，咱这个心哦。那高温会让气血运行跟新陈代谢变紧。那生活作息也是饮食标准失当，可能你的心火较旺，有无？啊，总户失衡啊，老侪人讲牙火啊上火了，好、哦、上火了。那黄中宇来讲，中医所讲的火，不是全部拢有害哦。啊，正常的火会当推动咱人五脏六腑运作，维持生命活动。啊，那火气，有人讲你火气大，你来火气伤旺，还是阴也不足。转变这白痢疾火，吼、哦，白痢疾火当然就无好啊啦，吼，因为也干扰着咱的情绪啦、困眠啦、消化功能嘛无好。夏季养生的重点是啥物？就是讲养心。用心，咱这个心要顾好，透过六项生活调整，和咱的气血调和，阴阳平衡。第一是啥？来调息咱的用心，心主心明，哈、哦，含情绪密切相关的压力那大，情绪起起落落，会加重心烦，迄个大家拢知影吼，压杂啊，失眠啊，搞迷茫，大家爱安怎？像我们瑜伽这样子。深，有听到哦，我跳刚刚大声，你听到深呼吸，好，你要静坐瑜伽或者是做放松的活动，帮助温顶肩舒肝。主律神经，很多人哦，现在通病啊，自律神经失调，有无哈？给干苦念念哈，过来，调息养心，稳定情绪，维持着规律的作息。因为长期好眠，我今麦无在调好眠啊啦，我较早少年的用啊，对吧？现在熬不了夜哈，长期熬夜呢会耗损阴翳，气血上升，啊，你就会头痛哈，目睭红啦，嘴会苦啦哈，啊，脾气歹到要死安尼啦哈，脾气。急躁暴躁，定不时要发作起来就对了吼。所以爱固定时间去睏，确保着睏眠充足，帮助五脏六腑修复甲心神的安定。第三，饮食清淡，热天哦，卖食一寡咸的啦，哦，啊，食袂落要食咸的啊，食甜的啦，食甜的，伊要增加脾胃的负担，引起着你的口臭啦、牙龈痉啦、疼啦吼，啊，胃酸逆流。可以适量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食较清淡的啦哈，容易消化的物件。但是嘛是爱看你的体质来做条件。啊，你自己不知道，其实我跟你讲，身体有一套机制啊，吃的不会不舒服了就没问题啦。你吃的哦，上火那个你就不行了，好不好？哈，人的身体就是这么奇妙，对不对？来，边品适量，每当贵都贪凉。来，你讲你，你讲你，那阿妈有人贵哦，不在这喊来哈，阿妈要一百呢哈。阿嬷的叫天选之人啊，在宝沙鸡公阿嬷吼，来适度劳瓜，好温和的运动。那么讲今年吼，你不要剧烈，温和的运动，会当和你气血循环好，帮助体内消气甲排出来。你若长期间跟我讲伫恁气房当中无运动啊吼，无活动，你的迄个气机不畅。好，你的疲倦、头晕、皮肤不松快，因为太干了哈，所以我一定要保湿嘛哈。建议酸碱碱套炸，还是不会阿妈去快走伸展。我觉得流流汗不凉凉，但是流过汗是很舒服，因为洗完澡就通体舒畅哈。注意补充水分，第五，莫过度贪凉哦，食冰的啦，冷气伫吹啦，可能会伤害到鼻胃的阳气，造成是又不进食袂落哈，胀。丢掉嘞，堵掉嘞，然后人会烂嘞、生嘞吼，等到好这个湿热留伫体内，啊，室内外温差袂使伤大吼。食冰嘛，凉滴药啦，莫爱口口食。食冰袂止嘴干嘞，我经验是安尼，有没有感觉呢？吼，过来分别讲你到底是虚火还是实火？吼，哦，火啊，得两趴火，无啦。我意思讲吼，迄、那个火得安尼，点诶点诶劈诶吼，安尼一个人吼，顶悬两个吼，两趴火，实火就是讲嘴干该淋冰诶吼，迄个实火啊，嘴苦嘴臭，鼻结吼，你起火拢真痛，
虚会就是安怎一种虚呀，你人盖虚呀，这咱拢字面可以理解哈。你的卡丘心发热，嘴大，无要食茶，奇怪，嘴大阁无爱食茶，失眠啦吼，啊你腰啦、脚头乌啦，会酸软痛吼，啊两项。调用方式不同，啊，当然啦，虚火你得爱个听起来对吧？啊，实火你得爱个讲嘛，就是安尼吼。好，所以袂当家己登记吼，用什么清热退火的物件啦？我话要食什么降火的草啊茶，你也知影草啊有诶足冷诶咧，足冷诶食了会害你吼。你又不理解对不对吼？所以要询问合格的中医师啦吼，找专业的就对了吼。较袂伤害到咱诶健体。那黄忠宇讲。下跪用心，不是讲一直降火，你爱按精神、困眠、食食、活动、全面来调整，顺应着季节，吼流汗汗，真正要适度流汗啦吼，啊，阁袂当过度贪念，才会当真正用心安神，维持着身心的轻松啦吼。所以夏季养心，好调降火气。我牙会卡袂掉牙会，给食青菜水果要规律的作息很重要哟。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

0: 来进攻格哈，听众朋友，咱的八八节回馈活动要买要快来拍摄哈。哎，阿基通来不叫哈，我听见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1: 小云你好哈，
0: 哟，你好，嘿，哎，
1: 买哎，那个想销售几周？
0: 嘿，销售几周？哎，你是蓝小姐吗？不是，
1: 我是讲哈，嘿嘿，我是阮同事妹妹张玉玲，
0: 啊，所以你
1: 手机点来。
0: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帮他叫就对了哈，你等一下，
1: 对，
0: 好，等一等啊，你等。有他的资料。

0: 欸，来，所以姐姐，095345353，迄支就是恁迄个同事的电话吼。
1: 张玉玲，再来回大家。
0: 伊好来，我看卖。
1: 寄来公司只。
0: 哦，阮只伊顶摆就拢寄公司吧，是吧？吼。
1: 对。
0: 恁伫回单吼，好公司好，我知道，我写起来吼。哦，伊较无耐心，你讲伊较无耐心卡啦吼。啊，你做人真好呢，你帮伊卡吼。好来。
1: 阿乖吼，阿乖吼。
0: 哎，你来，阿你张起了，伊要一组孝顺的对啦吼。
1: 对，啊，我系8月份搞寄一组，好十二日。8月10号
0: 给他寄来，你等一下，我写一下，你要8月10号
1: 比较方便，
0: 来你等一下，8月10号，来8月10号立马要一组孝数是吧？
1: 我寄来回
0: 动，寄我讲公司，来我抄你，你的手机是0928这支，立马有公
1: 司，对，
0: 我知道你都讲公司的，0928，
1: 对，
0: 所以你们号码，你们之前你寄的时候，你都是寄公司对了，回动嘛，都有资料，
1: 对，9599那是
0: 这个拜托要几月啦？我知道，伊就是奥利啦，会对吧？吼，
1: 对啦，好，
0: 伊会先收嘛，吼。
1: 好，我知影。继承这个份卡。
0: 8月10号，你拢各一组孝数啦，吼。食了袂歹吼，食了袂歹吧？
1: 不错
0: 吼。好啦，不用为等，这就要紧。好，感谢你哦。好，所以你诶，0928这支就是8月10号，恁同事就是李莎拜喜和修哈。好，感谢你哈，各4400哦，4400，好，拜拜，好，拜拜，来买到赚到，好，买到赚到，要买要快哦哈 ，Q 几周5000，那你得很探情四颗，孝数几周4000是很探情一颗，请你分那个看起来哈，你各买一组10000块哦，你就赚了多少2500块，赶快来哈，2602233来，一雄喜功格，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我先听电话来，喂，你好，喂，
1: 哎，喂，你好，
0: 嘿，我好，
1: 我们孝数几周。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 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李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准时来到咱的欢喜李李村直播现场。这首歌曲是陈淑萍所带来《千里共婵娟》。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李青。每一天哦，有两点钟的时间，咱做伙来听好听的歌曲，来呢吼，安尼了解一寡社会习俗，而且呢吼，最主要，和咱李青来啊，这个照顾你的健康。乡亲好朋友，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号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呢，听众表你买当抄起来，这呢到这波了后吼，要找你听来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掉你听的手机啊哦，那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335090787613350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刷入去，咱来听歌，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今仔日是拜二哦，所以讲稍等的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咱的姊妹伴要听歌点歌哈。稍等的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哈，来做好准备，非常感谢，谢谢你。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大阪时雨》，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这个大阪时雨，在这为听众朋友来播送。那乡亲时段，现场的直播时间来到这两点十二分，今天去拜礼哦，所以讲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赶紧要听什么歌，打电话去拜。啊，咱的女性朋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我在零三的秘密古井，
0: 零三的秘密古井，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再见。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来听哦，
0: 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2: 少年家也会，
0: 少年家哦，
2: 哎，
0: 什么人唱呀？
2: 不知道，
0: 歌名就是做少年家三字哦，
2: 无啦，
0: 嘿，
2: 后边个也会啦。
0: 音乐会哦，吼，音乐会甲少年家啦，吼，
2: 好，好，音乐会啦，
0: 吼，应该是音乐会甲少年家好，我稍等下找看卖吼，来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3: 你爱点点闽南唱的《歌园之夜》，
0: 歌园之夜吼，
3: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好，来你好，
4: 大哥你好，
0: 嘿你好。
4: 我捡一条流浪天涯伴吉他，
0: 流浪天涯伴吉他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好。

0: 那个车载合组就不完全了。
1: 车载合组，哼，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枕畔留香》。
1: 枕畔留香，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安尼呢，好，恁点歌点到这，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哈。啊，咱稍等下三点就该开放，姊妹朋友若要点歌听歌，稍等下三点卡入来哈。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多加做利用哦，要来购买产品的乡亲和朋友，电话拢会当来跟咱沟通。谢谢所有前来乡亲时段，现场的电话是来哈，这个2225-2233。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较不方便卡电话，会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雷庆的手机啊，来用车票雷庆的手机啊，直接报给你哈，安尼呢卡，咱那边跟咱雷庆买产品哈，订产品呢，弄个当卡，询问的弄个当卡，来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

那乡亲好朋友，好康的消息绝对袂使错过，一年一摆大赠送，乡亲好朋友上届期待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这也就是为着要来庆祝爸爸节。今年的爸爸节吼，这么特别的日子，爸爸嘛爱健康，妈妈嘛爱健康，全家伙啊拢互咱来庆来照顾，因为这是咱健康的基础，你一定爱食鱼油。诺诺深海鱼油，你若无想要坐轮椅，你若想要呢，逐工吼安尼做家己的主人，你就爱食鱼油。你听讲过啊，鱼油就是全世界专家公认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全世界公认的第一名吼，明星产品当中的明星产品，也就是呢吼，这个Omega 三种酸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有需要清道夫无？叫你带一间厝，泰格暖炉，逐工拢卖清扫，一年两冬啊。你拢卖清扫，看卖内底外太哥，你敢带得起，带袂得起，带咧到地人卖破病，同款啊！咱的身体啊，都亲像咱一间厝。你若准讲拢无要甲变扫，无要清除这垃圾油、太哥米，哈，食得起吼，食一寡吼，即、這个呢，你看偌济物件呢，经过呢，咱的即个呢，国家调查了后，竟然会生无好物件，迄食咧到底累积伫咱体内偌恐怖，这拢无法度靠别种来清除，别种拢无在调清除。只有鱼油会当清毒，鱼油就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逐天食鱼油，早晚饭后食两粒，就亲像你逐天拢请着清洁大队来甲恁兜拼，即个呢吼拼好清气。啊，你呢食鱼油，就是甲你的身体拼好清气。乡亲朋友，身体当中若无垃圾物，你人就袂破病，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啊，这鱼油百百种。吼、哦，你若准讲买鱼油，真正有够济，唔当贪俗吼，而且专业帮你找出来，来肯帮你找出来。咱这呢吼，真真正正纯度有够纯吼，即、这个单位有够悬，食咧到底，才有法度安怎帮助你清除体内的垃圾物。鱼油甲别种物件无同款，别种物件就是呢吼，内底爱添加足济物件吼，足济营养素，但是鱼油一定爱单一，一定爱单一，内底就是 EPA 甲着 DHA 就好，卖搁再加六个素个，安尼才有纯，安尼才有法度呢吼，帮助咱清除着体内垃圾。乡亲时代，将体内垃圾清好清气，你人就较袂破病，万免烦恼坐轮椅，万免得过呢。吼，安尼呢，即、这个呢，乖啊，甲你辅助拢唔免，吼，不管你几岁，当弯视角来照顾。如果你若食鱼油，可以当配合着啥，咱呢呢，骨碌用，安尼话讲，真正更加用。来，鱼油就是让咱身体当中循环好，吼，排毒啦，啥物，骨碌用就是让咱的骨头用，行动当弯视角足。诸如乡亲时代，咱的人哦，安尼呢，活到即摆过了十冬啊啦，身体有垃圾可惜又甲咱排毒啦。但是呢，吼、哦，这个身体当中呢，咱的行动在退步去啊，咱都爱靠着骨碌用甲咱帮助。骨碌用内底上界珍贵的成分，吼、哦，我讲给你听，有这个呢，摕到美国专利的，这别人摕袂到，干那咱摕会到，咱有这个技术，吼、哦，咱摕到美国专利的。UC2 哦 ，UC2， 即卖全世界拢讲咧吼，那是要来固定筋骨头，就是 UC2 上好。搁再来加上甲你补钙，补钙食这动物性的钙上好吸收，搁未有其他副作用。就是咱的骨板甲肋骨，骨板肋骨除了有足丰富的钙，和你骨头安安结合做伙移除外，骨板肋骨也搁会当咧吼，甲咱咧吼，即个咧提升着咱吼，诶，即个咧啊，身体当中的活力吼，增强着咱的机能。咱的这个骨棒甲肉干，我相信足侪人以前拢捌食过骨碌二仙胶，国发现一个无适合大家食，但是咱这种方式提炼而成的，大家拢会当食，袂得白说你放心。所以去个你补充着啥，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加着猫爪糖。乡亲和朋友，这东西你身体上重要的，足需要的，一罐一罐买，一罐上无嘛一两千，加起来拢爱呢吼，真万块去啊！来乡亲和朋友，咱一定呢吼接近纳米，而这种提炼方式。从这里和所有的营养素都给你浓缩在我们的骨碌用当中，所以说吃到到底一罐
滴了一二十瓶啦，吼，所以讲咧，内底佫甲你加林松黄芪甲杜仲，吼，帮助咱增强机能，促进循环。乡亲时代，猫爪糖果会当互你安怎，唔免佫再去食甚物美国仙丹、西药的止疼药啊，吼。所以讲乡亲，古乐用有够赞。少年唔打工是你的心态，你讲我的心态做少年啦，但是你坐伫轮椅顶安尼，哪有啥路用？行动力才是关键哦，互你行会远，徛会稳。骨下底背下起来，骨碌用，吼、哦，这个配合着鱼油来吃。饭前吃骨碌用两粒，饭后吃鱼油两粒，拢是早暗吃，你拢袂去放袂记。这两项饭前饭后吃，我咧讲，甲你顾安怎，甲你顾规组的啦。咱身体规组的顾甲好哩哩啦，互你当晚时间吼，真正有够自然啦。这足侪好朋友伫咧吃，啊你啦，准讲要吃趁钱卖，不管你有吃过啊无吃过，买拢趁钱卖，为虾米？一年一拜八八节才有诶，一年一拜八八节才有诶大赠送。乡亲好朋友，来我咧讲吼，来，即、這个呢吼，买两罐送半罐，咱来轻松吼，即、這个呢鼓励你一盖买四罐，就送一罐。等于讲你开八千，莫倒等下就是一万块诶商品吼，咱诶鱼油买四罐送一罐，买四罐送一罐，买两罐送半罐。啊，那是古老用嘛同款，买四盒送一盒，吼，买四盒。送一盒，等于讲买六千块，你得阁加摕一罐倒转去啊！买六千块，你得阁加摕一罐倒转去啊！啊，你若买三千，就是送半罐。所以讲咧，乡亲朋友有够赞咧！买三品送三品是乡亲朋友上个爱的，真的有够省钱的啦！哦，你甲看，开八千就加赚两千块，哦，开八千就加赚两千块。啊，你若顾着用开六千，你就加赚千五块。这真正有够好的赠送方式咧，无人亲像咱安尼送的，大多数拢是吼，啊，你呢吼，啊，这个呢，买两罐啊，送你一挂大包啊。是啥物安尼俩？无亲像咱送你的拢总是一模一样的官哦，官像咱官方的。所以讲，请来乡亲好朋友，下节八八节才有乡亲好朋友呢。吼，打开始促销，就咧甲咱来去问讲，啥物孙日子啊？我咧讲，送完就无啊。吼，即卖唔知日子，但是足侪人伫咧买，所以讲送完就无啊。吼，有可能嘛会提早。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先订的人先赢。真正你若有伫咧食，一定爱趁即卖啦。有买就有送啦。如果你若爱袂食，更加爱趁即卖。因为安尼个算算好好的价，有够俗俗，有够济啦。乡亲朋友，鱼油、糯糯、深海鱼油，搭着咱的轻，而且呢，古乐用，拢有伫咧八八节大赠送，把握这个好机会，唔通错过，错过就无啊，爱搁等明年。所以讲呢，一届吼，一单元的拢甲看起来，一届一单元的拢甲看起来，真正足会好的啦，吼，真正足会好。即卖无买，要等何时啊？吼，所以讲赶紧敲电话甲咱的轻订单注文来，乡亲朋友，鱼油。哈、哦，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加送你一罐。啊，那是咱的古乐用，买三盒送半盒，买这个四盒送一盒。赶紧打电话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咱都要有通春哦。节目当中电话咧，肯直接给你报告，赶紧哈，随时拢会当沟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赶紧把握这个机会，爸爸姐姐有。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肯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呢，来为你报告有关的天气部分。乡亲啊，这个明仔载吼是22号，啊是拜三，到今日拜五，基层的西南风减弱哦，加着南风水气拢有减少，太平洋个暗呢小块有来增强，天气嘛比较较稳定，各地呢吼，各地拢是晴朗，佮同时炎热，爱注意防中暑。这个过道呢吼有局部短暂落雨，几率主要呢吼是发生伫这个山区，啊那是呢拜六。吼，加条礼拜，这个热带系统内外围分析影响内的雨范围都会渐渐扩大，所以呢，吼东半部加南部拢明显会这个落雨，出门啊，吼这个雨具要带着，吼唔当去淋着雨，吼。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报告有关着这个天气的部分，来，刷入去甲一位听众朋友报告你所点播的这个文化高原之夜，吼高原之夜，我正找无呢，你敢会当敲电话起来换一首歌，哈，来，非常感谢，谢谢，现场会电。为2265-2233哈，你那总共要换一首歌，加麻烦你打电话起来，阿那播都无播，因为吹播歌关机呀，我加播哈。来，谢谢2265-2233，我关切朋友他真加控诉，来听歌音乐会加少年家。

来，伊阿辉甲少年家，哈，在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个呢，听众朋友常常出国去佚佗，哦，即卖咱台湾人真正爱出国，讲国旅有够贵的哈，啊，这呢，伫咱国内旅游这么贵，不如哈出国安尼去佚佗，哦，较实在，啊，而且嘛，感觉讲较会好啦，但是你出国吼，爱特别注意呢，尤其即卖暑假有无？即个呢，家长带囡仔出国去佚佗，这是旺季嘛吼。啊，加这边将安排前往着，譬如讲日本啦、啊、韩国啦、啊、东南亚等等国家旅游买物件，因为讲呢，部分的国家呢合法贩卖着加热烟，亲像即个韩国吼，伊就是合法的。哦，韩国的加热烟你要去买，就是合法的。哦，为什么呢？我知影，因为我有去过韩国啊吼，我看到咱加这台湾人拢会伫韩国买加热烟吼。但是你要注意哦，有不少人以为说可以当作是自用品还是伴手礼帮亲友呢代购炸倒回台湾、啊、你要出国去这里，你朋友如果跟你说、欸、帮我买加热烟，你不能当作说、欸、朋友叫我买加热烟、啊、以后在买应该可以炸倒回来，很多人有一个买是就是说既然人有在买应该就是可以炸倒回来、啊、但是每一个国家的规定都不一样，你敢知道你在韩国还是说在呢、哦这个、其他的国家买加热烟是合法换呗，但是一个打击到咱的国门，可能就是踩到呢吼，这个啊，算讲法律的红线，唔打讲这个物件会遭受全部剥离，也佫有可能面临着相关新台币偌济钱，而这个罚金你知无？恐怖呢，500万呢，哦，高达500万的罚金呢，和原本欢喜的旅程瞬间变成荷包大失血，哈、哦，这个经验，所以讲呢，唔通人跟你讲讲，哎，帮我买，啊，你就真正帮人买回来，这种的拢是不合法的，哈、哦，因为即卖呢，在咱台湾这个加热烟吼，上盖恐怖的是啥？伊这个加热烟就是内底爱有烟油嘛，啊，这个烟油有真济食毒的人，就是该放伊多米子，哈、哦，该放着伊多米子伫内底，哈、哦，安尼数一吹。定义伫咧输毒品呐、啊，吼、哦，定义伫咧输毒品呐、啊，所以讲咧吼，即卖咱的国家要来防毒，违法的粉品流入的市民，所以加热烟哦，这都是违法的粉品哦，哈、哦，即、这个加热烟都是违法的粉品，你唔当炸倒倒来，你唔当认为讲，哎、欸，韩国有咧卖啊，合法会当卖着，那么吼、哦，既然人都合法会当卖着啊，是安那袂当吼，安尼。炸倒回来，吼，所以讲拢袂使哦，吼，不行，吼，都不行，吼，亲像即卖呢，吼，即个，算讲分害防治法呢，修正实施当中，电子烟已经全面禁止所入，啊，那加热烟。无经过中央主管机关审查通过进程，嘛袂当制造、所立、贩卖、供应、甲电视啊个广告。最近这几档来，尤原有不少民众因为国外合法伫咧卖，你就认为讲伫外国买会着，那么炸弹啊应该无违法，甚至接受着亲朋戚友，尤其是朋友啦，委托你代购，最后伫机场遭受着海关查着，除了商品没收以之外，这高额的罚金哦，你真正是啊，这个行不起。相关吼，会甲你罚到500万呢，真的很恐怖。其实呢，亲像这一关呢吼，这个算讲袂当，这个电子烟啦、加热烟，上惊就是南里的一挂毒品啦。你甲看咱台湾即卖呢，这种毒驾偌严重吼、哦？这前两天叫一个查某的毒驾，佮弄死人啊！女生呢吼、哦，所以讲你甲看哦，这男女无分哦，大家拢伫咧安怎？食毒哦，伊托米子哦，有够恐怖的啦，真的很恐怖啦！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哦，下一集哈、哦，咱呢出国进前先爱去了解，什么物件会当炸出国，什么物件袂当炸出国，尤其是什么物件会当炸倒登来，什么物件袂当炸倒登来，啊那无呢？哈、哦，钻法律哈，而、哦、这种呢罚金了了，所以讲哦。出国的人太多啊，想要出国一定爱安怎先的吼，安尼了解了解，什么会当炸，什么袂当炸，来听歌，小路的乱歌，作为欣赏。

0: 那卡未通啊？
1: 哎，我卡会通啊！哦，拄只人在买物件，所以讲无甲你接到啦，嘿。
0: 哦，
1: 安
0: 尼哦。
1: 嘿，来，陈大哥，你找我呀，嘿。
0: 哎，那买就买订一罐骨肉用啊。
1: 好，你买爱骨肉用，陈大哥，我咧讲，即卖来买两盒，有送半盒哦，有伫咧赠送哦，来这算广告。嘿，即卖八八节，即卖八八节打开始赠送俩，买两盒才会好啦。
0: 安
1: 尼
0: 哦。
1: 嘿。
0: 哦，面就一盒就好啊。
1: 一盒就好啊吗？你的后，你告诉的后悔都袂当换呢。
0: 我知
1: 啊，
0: 我知啊。
1: 安尼好，安尼迄个后日甲你送甲到哈。
0: 后日喏，后
1: 日行。嘿，拜喜哈。
0: 拜喜嘛。
1: 嘿，后日到哈，好，谢谢，好，来哈，来，非常感谢，甲咱的这个陈大哥吼提醒一下，陈大哥哈，这个伫咧经商哈，你若买一盒1500，买两盒3000，但是各有送半盒哦哈，买两盒送半盒，真正买着赚着。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在广告哈，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只有呢吼八八节才有，啊，这呢送完就无啊，吼，无我都甲你讲呢，送到当时，但是送完就无啊，送完就无啊哈，咱的骨肉用加着稀油，即卖有伫咧大经商哈，买呢哈。这个两盒送一盒，啊，你若要四盒，就是加送一盒哈。所以讲非常的好，乡亲要把握这个机会，送礼拢是假啦，送的拢是一模一样同款的产品啦。所以讲乡亲朋友唔通错过这个机会哈，八八节只有的大赠送，一年一摆哈，这个送完为止，赶紧把握机会。诺诺深海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加送你一罐，咱的。这个骨肉用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你就加买一盒倒转去，买着送着，真正赚足多。乡亲时代够健康，过安怎？过年吼赚着咱这家的精神，赶紧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是贵金花所带来流浪天涯伴吉他。乡亲好朋友呢，国内吼，咱新冠疫情连续第六礼拜搁再上升哦，正式进入着流行期。这个呢，新冠吼，进前大家拢是听咧到底足惊，也因此呢，不管去倒位，大家拢是有戴口罩。啊，即卖呢，因为那亲像有比较甲停歇了，所以讲呢，即卖真侪人去一挂公共场所呢，嘛不咧戴口罩了。不哩个咱咧肯伫遮呢吼，家己做提醒哦吼。即呢，又个吼有上升诶这种趋势，正咧进行着，正常呢吼进入着流行期。即、这个疾病管制署呢监测资料伫咧显示讲，顶礼拜诶即个门诊急诊。呢吼，就医到4766人次，那么比呢一礼拜上升呢吼，比前一礼拜上升66.5%吼，顶礼拜新增加25例本土重症的病例，加着5例本土死亡的病例，所以讲这个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以上民众接种的措施，到家呢吼，这个呢2026年7月31号为止，吼，到呢一个月月底，吼，民众会当把握机会，赶紧去接种，赶紧去接种，吼，到7月31号哦，吼，就是一个月月底啊，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爱把握，存无几工，吼，所以呢，咱乡亲好朋友爱特别注意，如果讲你那是这个体质比较较弱的啦，较容易被传染的啦，吼，会当可读去做这个疫苗，吼，因为今麦又个伫咧流行啊，咱你肯来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吼。希望大家都能当非常的健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萧煌奇所带来的音乐啊。

0: 来，乡亲好朋刚相好不一个，咱的这个爸爸节大精神活动，即卖已经吼开始啊，有足侪好朋友拢已经咧吼，家己去指定药房购买啊。乡亲时大，你若要去指定药房购买，爱指苗好，是咧肯咧家己推荐介绍的鱼油是三宝鱼啊，哪些个客啊，吼，诺诺深海鱼油，古乐用咧，古乐用是红色的阿爸。红色的阿爸吼，这呢即卖吼，拢是呢有这个大组的，就是买两罐送半罐吼。啊，这如果你若买四罐，就是加送你一罐。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把握这个机会，爸爸姐姐有一年才一摆，把握这个机会，买愈侪送愈侪。有伫咧遮好朋友一定爱趁即卖赶紧买吼，一单份的拢甲看起来。啊，若准讲伫咧考虑阿伯真正来遮要顾健康的啦，乡亲是大趁即卖有伫咧大精神，真正足会好，赶。紧来定岗加注文，或者是要甲热情来询问讲倒位买，吼，指定药房伫倒位拢会使，敲电话，吼，敲电话，落这部了后直接敲着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阿咱趁钱爱有通春哦，欠钱一定爱来顾健康，唔通乌白开哈。即、个呢，嘛唔通讲啥物拢唔开啦，啊健康上重要啦，投资啥物拢袂去了钱啊，投资啥物拢有可能了钱，只有投资健康袂了钱。好、哦，来乡亲和朋友快打电话给咱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吼，你哪边来买产品嘛，拢会当随时卡哦吼。那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今麦呢来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日日春继续要来进行。乡亲和朋友呢，今麦得当卡电话哈、哦，来点歌。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点哈。来哈、哦，咱虽然今麦伫咧促销，但是有缘吼，哎，好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即、哦这个听众朋友想要听什么歌拢会当卡。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你听啊，你好。
0: 嘿，要听什么歌？
1: 哎，咱爱听友大家好。嘿，我老听友啊，辛苦因。
0: 哦，安尼好，好。啊，要听什么歌？
1: 我要点一条老歌。
0: 好。
1: 我要请，我连点一条《请借问心爱的人》。
0: 请借问心爱的人。
1: 嘿，张亚文呢？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啊，谢谢你啊。
0: 来，你好。
2: 喂，李金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要听张秀清唱的原因。
0: 原因哦，好，再来做安排哈、哦，谢谢你。好，来，你好。喂，电话通啊、哦，嘿，
2: 喂，
0: 嘿，
2: 嘿，
0: 嗯，
2: 那个，哎、欸，我要一
0: 要听什么歌？嘿，来，
2: 黄昏的
0: 故乡。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哦。好，来，你好。
3: 弟兄你好，
0: 嘿你好，
3: 小别的海花，
0: 小别的海花，好，再来安排，
3: 谢谢你，
0: 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弟兄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要听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哈，啊，搁有一通电话咧响吼，甲接起来，啊，幺比的，哈，幺比的，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的爱是准备上。
0: 你讲要听歌哟，啊，咱点歌点袂落去啊呢，已经点满呢。嘿，拍摄哈，哈，好，谢谢你哦，哈，来，哈，这个点歌已经点袂落去啊，哈，所以讲甲听众朋友讲拍摄，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来，啊，那买买产品吼，要来享受到一年一摆的这个呢吼活动，爱赶紧把握机会，不管你是要伫山顶甲咱来听歌买，还是讲要出门倒位买哈，拢会当卡电话哈，谢谢你。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古培生的《流浪儿》，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古培生的流动地，谢谢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点播歌曲，咱来听我一一为你播送。来，今麦人哦，囡仔生少有无？说讲拢足听囝吼，啊，这阿公阿妈阿妈呢更加疼孙，所以讲你也看哦。吼、哦，这囡仔想要食啥，阿公阿妈一定买好食。有真侪家长发现，讲囡仔若到个暑假呢，吼，就安怎变大颗、发胖了。关键就是讲，唔免去上课，吼、哦，啊，这呢心情阁好，吼、哦，啊，伫厝内底，那总共是阿公阿妈伫咧带，一个啊，互伊食这，啊，一个互伊食那，吼、哦，这个嘴拢无咧停的啦，吼、哦。啊，尤其是呢，阿公阿妈拢认为讲，小时候胖不是胖啦，大汉都会抽管啊啦。这敢是真的哦，儿童肥胖小心相关的这个病症哦，吼、哦，会对你来哦。所以讲呢，吼，这个儿科门诊的发现讲，肥胖的儿童啊，竟然呐、啊、有六成有这个脂肪肝呢，肝拢包油呢，哦，足恐怖，以及会增加着糖尿病前期啊，啊，佮有就是睡眠呼吸的中止症，加一挂强病的风险。所以讲，唔通佮再认为讲小时候胖不是胖，小时候胖就是胖，吼、哦，而且应用着伊未来健康啦、啊。这个小儿肠胃专科呢，肥胖专科医师伫咧表示讲，囡仔暑假过了后，体重拢可能增加两三公斤呐、啊。其实呢，科学当中有讲着做结构化日子假说，因为进前发现讲囡仔伫学校通常几点呢？吼，这个上课啊，几点下课？几点食中昼顿？每一天下课时间，囡仔拢会比较较侪时间运动，啊，无就是爱呢吼，随带去补习班。所以讲呢，伊无迄落阳光堂呢，食这食那啦。但是呢，那暑假的时阵，就亲像私速列车呢，凊彩食。尤其那甲阿公阿妈吼，安尼做伙伫厝内底，吼、哦，这阿公阿妈手落菜，真正是煮了非常的好食。所以去囡仔那讲，甲阿公阿妈讲要来食麦当劳，要来食肯德基，阿公阿妈就带咧去食，满足着孙仔要求。所以去一边食一边看手机啊，吼、哦，就是买一挂细修啊，吼、哦，啊这呢，吼、哦，静态时间增加，学校各一挂呢，啊，这个运动课呢。哦，学校阁有体育课啊，运动课啊，对不吼？啊，阁有教一挂同学安尼走来走去，约来约去啊，会消耗热量。啊，即卖暑假无法度，囡仔伫厝内底，我咧讲吼，就是拢伫咧个手机啊，啊无就是咧耍电脑。厝内底吼，即卖呢，大家人个厝拢无盖大间啦，吼，啊，而且拢阁有电梯啊，所以呢吼，运动的时间真正有够少诶，吼，真的很少吼。啊，所以囡仔呐，暑假就容易大空，小孩子暑假很容易就变胖吼。那是暑假的时候，哦，就算讲阿公阿妈无伫咧带囡仔家己去外口食大多数，拢是食炒饭、炒面、披萨啦、水饺啦，吼为主啦，较简单嘛，比较简单呐、啊。但是这拢是无健康的饮食，这些都是不健康的饮食。炒饭、烧油、炒面嘛，同款。披萨迄个唔免讲啊，加者好朋友咪怀疑讲水饺嘛无健康嘛，水饺无健康，真正吼、哦。虽然水饺有可能内底包各类菜，或者是吼、哦、这个芹菜，或者是呢韭菜。但是水饺真的不健康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哦，有足侪长辈伫咧讲讲啊，还把劲呐，囡仔好食，伊那要食得好食啊，细汉大颗唔是大颗啦，小时候胖不是胖，大汉都会抽风啊，都会抽管起来呀啦。来乡亲和朋友，过去诶，即个呢哈，即种思维感觉。科学发现讲，如果囡仔细汉的时阵大颗，到青少年肥胖大概有55%，唔是大家拢会吼，因为细汉大颗，大汉就做大颗，但是有一半以上啦。如果伫青少年肥胖的话，那么成年的继续肥胖，大概都会维持80%。再一挂青少年肥胖的人，如果来到30岁，依然还阁肥胖，那么呢吼，都会有70%。所以讲这个数据，甲咱讲，其实儿童时期呢肥胖的爱关心吗？如果细汉无帮伊。建立着健康的饮食习惯呢，啊，够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吼。那么呢，大汉了，伊就是安怎将足容易身体拢总病，人啊，大颗容易破病啦，吼。尤其是啥，尤其是这个呢，吼，算讲，这个肥胖、血脂肪异常，这都拢占50%以上。你敢知咱台湾肥胖的儿童呢，血脂肪异常占50%以上呢？啊，这个有可能诶，引起着三酸甘油脂呢，吼，加着代谢症候群呐，吼，啊，个有的是啥，这个呢，吼，胰岛素阻抗呢，这拢是非常恐怖诶，这个呢，吼。
前兆哦。所以讲肥胖的亲像一个骨牌效应啊，伊着困眠、心理甲青春期全面甲你冲击着，你那个大苦底下后人个那个歹啦哦，大家拢感觉大苦人哦，就是贪吃啊，对着大苦拢有一种嘞吼，即、个算讲比较较无好的定义啦。所以讲嘞吼，即、个囡仔若大苦的时阵，着容易被霸凌哦。即、个肥胖问题其实是咱身体当中一种慢性发炎的反应啦，就是讲咱身体一直处于着发炎的情形，所以讲会造成着非常侪器官组织的影响。肥胖可能造成着呢吼，即、个阿妈骨的所在一寡呢脂肪组织较侪，第四着困眠的时阵，可能呢吼造成着呼吸道的即个呢狭窄，进一步引起着呢吼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即种呢呼吸道狭窄造成啥呢？脑部缺氧，脑部缺氧。一旦脑部欠缺着上述，可能会安怎？困到一半，一半就会惊醒起来，上厕所，或者是过高高叫吼。

讲起来，乡亲和朋友哦，小孩子伊呢食啥货，有当时你管伊管袂着，因为话吼是囡仔家己提钱去买嘛，吼你叫伊去食个健康的，伊就是食伊爱食的啊。所以讲呢，吼管袂着伊食啥，但是你会当管着伊食哈。即、這个呢，吼欧米伽三脂肪酸，亲像囡仔呢，吼伊定身体当中吼爱有清道夫，将伊食的起遐油脂该排出去，吼该排出去。安尼话呢，囡仔吼伊脑底伫咧食欧米伽三脂肪酸的话，吼，即呢伊就会当安怎吼排除着肥胖，吼，而即个基因刷入去呢，吼，即一寡油脂排出，囡仔爱较健康，刷入去个会当安。吼，即个呢顾目睭，吼，啊个会当增强伊个头脑个发展，会较巧。所以讲个囡仔吼，加食一寡鱼啊，吼，即个鱼啊肉内底吼有一寡好个油脂，欧米伽三脂肪酸太棒了，吼。所以讲呢吼，做家长个人吼，你无法多去了解着囡仔到底伫外口拢咧食啥啦，但是你会当予伊食欧米伽三脂肪酸，帮助伊身体甲袂讲到时阵三十岁着。哦，这个呢，肝包油、心包油，甚至四十岁都中风，哈、哦！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从囡仔开始，等唔通让伊大哭起来啊，唔通认为讲嘞，小时候胖不是胖，即卖你爱知呀，知呀讲哦，小时候胖就是胖，来，车子喝醋，车仔喝醋，哈、哦！真嘞啊，等一下。要听日语版的吗？吼、哦，安尼我等一下接报，我先来报这个《枕畔留香》，做个欣赏。

0: 大哥来，你吃咱什么产品？
1: 古老用啊，
0: 古老用吼，啊你本地是什么款的情形在吃？
1: 本地就是，
0: 还在广告哦。
1: 新疆是五百是几百？
0: 嗯，
1: 哎，去地地。
0: 吼、哦，啊，咱伫节目当中会当讲到一个神经啦，吼、啊，你会当讲去地地啦，嘿、
1: 哦，嗯，啊，脚吼，
0: 嗯，
1: 啊，无啊撩人，去行路无啊，要扶嘞，要爬起来，足艰苦的。
0: 哦，
1: 啊，我就算听了你的讲，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嘿，对。
1: 啊，听了赞啦、啊。
0: 嗯。
1: 我是讲你讲的人袂白差啦。
0: 对。
1: 啊，我就甲你买啊，我就去关心药房了。嗯，我拢无离厝，我做生意啦。
0: 嗯。
1: 啊，我拢去关心药房买。进前用电的，
0: 嗯，
1: 恁拢无，恁拢无寄伫遐啊？
0: 对，
1: 啊用电的才有啊。
0: 进前买无，无货，
1: 即摆有啊，
0: 即摆有啊，嘿。
1: 啊，
0: 啊你食几克啊？了后，就互你扭捏起来啊。
1: 食三克。
0: 食三克啊，就感觉足轻松啊。
1: 嘿，啊因为我拢食三顿啦，无咧食两顿。
0: 哦，你食三顿，食了较重就对啊啦。
1: 两粒两粒。
0: 啊，你即摆若好去，你当食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 我即马就是要保养，所以讲，我就是要加买一挂，
0: 加买一挂吼，
1: 会使啊。嗯，我来加买一挂来甲。
0: 对，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甲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2: 脚吼，我人工了都摔，第一间啊摔断的吼，啊，都去往电片了，袂惊咯。
0: 嗯，
2: 啊，了后食个骨肉用，
0: 嗯，
2: 食个脚呢，即马会惊咯，塞车呢有走惊，
0: 本来拢袂惊，
2: 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摔掉，还是讲阿伯换进前就摔掉？
2: 换完才摔的，
0: 啊，换完佫摔掉哦，
2: 嘿，摔断的，啊，了后再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走惊咯，
0: 嘿，
2: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的是，厝边头尾在问的是，厝边隔壁在问，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2: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2: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疼。
0: 嗯。
2: 啊，佫开始有查牙齿开始啊疼咯。
0: 嗯。
2: 啊，你后都继续一直食。
0: 嗯。
2: 食十几罐了的是。嗯我都安尼塞车，迄坐轮椅安尼塞来行，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咧同款，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甲袂要跋倒嘿。
2: 嘿，啊，若无欢，可能那我都行过，只加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2: 啊，啊，我转过去叫
0: 骨碌用，
2: 从袂下骨碌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载可能也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古乐用嘿。
2: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未歹，讲啊，大家拢去洗药房，拢去规个拢去用扫了了。
0: 哦，古乐用规个拢去用扫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2: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等昨昏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则送，打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
2: 啊、
0: 哇！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个呢。
2: 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个这
2: 加加卡去恁，甲人分享个，同大家伊话大家讲一下呢，吼、哦，大家知影好保养。
0: 是。
2: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个。
0: 嗯。
2: 顶无几工，你才寄四罐，你会记得？
0: 会啊，嗯，
2: 会啊，啊，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哥的时，紧都去买炖开会。
0: 哇，对，
2: 继续做一只只，
0: 嗯，啊，都继续吃，
2: 嘿啊，啊，如我是那个食到老，食到迄款老为止啊，喂。
0: 你即马继续吃，嘿，你即马继续吃，我你讲吼。咱即卖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呢卖牙四角关都会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食到这个程度，吼。
2: 哦，我做这，我所以讲，我照三顿食，
0: 是吼，
2: 食济照好，我照三顿食，啊，即卖但是即卖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卖若不用食早暗，可以吼，谢谢你呢，嗯，
2: 照。 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即摆会惊。来乡亲好朋友确实有够好，听众朋友呢吼，安尼呢伫咧分享诶，真正吼，作些好朋友拢伫咧讲讲，当家呢吼，伫咧前三个孙呢，要甲伊安怎买倒当来囤货，一当分的拢要甲买倒当来。来乡亲朋友免等啊，免等啊，即摆都已经伫咧大前三啊，每一当诶爸爸节吼，咱呢吼拢会为听众朋友特别推出即个呢吼。大组的大精神，像像比如买产品送产品，就是你想爱的，你想喜欢的哈。咱今卖来古乐用，好加点稀油，弄滴咧大精神。稀油买两罐送半罐，定义你买四罐，你得当加送一罐，开八千毛一万倒登来，好开八千毛一万倒登来。啊，那古乐用嘛，同款买三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好，你定义讲咧买六千，你得加送吼一盒倒登来。所以讲像像比如买愈侪送愈侪。你甲好好算算诶，咱这呢吼，一定是安尼呢，一届届一当分那个木豆当个上会好。所以讲用亲和比话，身体那边用的爱靠你家己来照顾。来吼，身体要用吼，咱的骨肉用，骨肉用，骨板肉甲 UC two 吼，加着你身体所需要营养素，拢伫咱内底。食一盒甲亚弟伫咧呢吼，食骨肉罐。所以讲起来用亲和比话哈，咱呢骨肉用一克啊。千五块，一克啊，千五块，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足会好，赶紧卡送完就无啊！打电话来做订购加注文，或者是询问到位买拢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哎，杜家呢？吼，这个电话啊，满线啊，咱呢听众朋友我吼，安尼伫咧接上电话，所以讲呢，咱有一位女性朋友伫咧甲咱询问产品，搁倒位买，所以讲有两通电话我拢接不到，真麻烦。咱的听众朋友搁再继续卡来，吼，我来甲你接听来，电话咧响啊，来，你好，
1: 你好，
0: 嘿嘿，张大哥吗？你好，
1: 哎，对，我请问你哈，嘿嘿。我是唔捌买啦，啊！我比如我听你讲，讲有买咱的迄个古乐用啦。
0: 吼、哦，来讲个古乐用足好诶，
1: 嗯。嘿，啊，古乐用是食安怎？我先讲就好。
0: 古乐用吼，伊就是咱的即个呢骨头，吼、哦。啊，就是咱的骨头筋络甲摆的，吼、哦，甲退步啊。咱呢吼，譬如讲呢，徛袂稳啊，行啊行袂好啊，吼、哦。啊，这定定会不舒服。譬如讲天气变化，你就不舒服；，当下天气无变化，你嘛艰苦，吼、哦。再来加当中会当甲咱帮助，爬楼梯甲无力的，骨个骨袂落去，这你就是食骨碌用。
1: 伊来得，来，嗯，
0: 嘿，来，我咧讲骨头的问题啊，咱要去讲着酸痛，咱着骨头的问题，反正骨头啥物问题。你倒来家食骨碌用，伊拢会当甲咱帮助，因为内底就是骨板甲肋骨，吼、哦，啊，搁有即卖吼，即摕到专利的 UC 2，吼，嘿，内底搁有 UC 2，搁有软骨素，搁有玻尿酸，搁有葡萄糖胺。
1: 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嗯，我是长期有食即个增强型的迄个。
0: 嘿，卖去，来大哥卖去讲着别人的产品吼，你会当门外产品，但是卖去讲着别人的产品，
1: 啊，你会当来。我讲的意思讲，咱食迄甲迄。没冲突不？
0: 没冲突，没冲突。
1: 阿弟，安好，我给你买啦。嘿，安那买。
0: 嘿，迄个一盒吼，1500块，即卖买两盒，就是送半盒。拄啊，爸爸姐伫咧大金山，你嘛真福气呢。嘿，
1: 买几盒？
0: 买两盒3000，就是送1500，就是送迄个送半盒，半卡半盒啦，750块。
1: 嘿。哦，好啦，3000就对啦。
0: 嘿嘿，你买3000哦。
1: 你叫我主机给我寄
0: 就好。我知影，我只有你的主机，叫你的主机给你寄，啊是人给你报的吼，人报你来寄的吼。
1: 哎，对，
0: 哦，人吃好，报你来吃好，谢谢你哈，大哥，
1: 好，
0: 安尼熬日到熬日哈，好，
1: 熬日到，好，3000块啦哈，
0: 嘿，3000哈，好，来买3000上半盒哈，啊，这呢，咱的大哥哈，伊卡电话来，伊呢哈，不搞我买过其他产品，啊，这古乐用的是啥？哦，有听众朋友吃好，吼，安尼该倒小报诶，甲讲咱来去古乐用吃得足好诶，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讲讲朋友吃好倒小报诶，来乡亲朋友，朋友呐吃好，才会倒小报啦，吃袂好，啥物人要倒小报？所以讲哦，古乐用真正正吼，咱呐总讲有即个呢身体无爽快问题啦，吼，啊，这个有欠钙啦，或者是讲呢，吼，即个行动都无方便啦，啊，是定定硬起来伫咧艰苦诶，这你来甲吃，你来甲吃，咱来去鼓励你吼，这呢啊就该。会当买3个月份，或者是6个月份，上好就是一当份的拢甲买起来，因为这吼、哦、真正你愈食会愈轻松，愈食当晚食觉个愈方便吼、哦，会来就不无问题，而且天气变化吼、哦，你特别个再变成气象台无你的代志啊，天气一个变化吼，落雨湿气外冻，以后都拢无你的代志啊，袂个在底下呢吼，安尼哎呀哎呀，真正无人会当体会到的，所以讲乡亲朋友哈，赶紧来食，咱的古乐用吼、哦、一盒。1500块，两盒3000，吼、哦，买3000送半盒。你若买6000，吼、哦，就是送一盒。等于讲买6000，本地4盒名，但是你即摆得当将5盒的骨碌用拢改摸倒转来，足会好个啦。无人安尼送个，只有咱公司遮尔大方啦。最主要就是。回馈你啦，所以讲用钱，比如你老在吃，把握这个时间，把握这个机会。你若阿伯开始吃，你今麦就亲像咱这位大哥安尼，赶紧来吃，好家己轻松健康起来。来，谢谢大家哦，卡电话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欢欢喜喜，趁钱爱有通存，趁钱爱俭来买健康。来，啊，若是欢喜是真卖上欢喜，为什么？因为咱公司吼，这个呢，啊，伫咧大精神啦吼，这个活动真卖开始吼，大家爱欢欢喜喜来顾健康，卡电话哈，卡电话。来，乡亲和朋友呢，谢谢大家哦吼，咱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吼，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呐，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落这不了后直接卡掉立庆的这个呢吼，行动电话，我的手机也得掉啊，立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啊，说实在话哈，会要把握机会哈，比什么要更重要，真的哈。这个投资更加多在投资啊，哦，是不是？投资在咱的健康里算做不到，有什么投资是赔了钱的啊？对不？现在那么多人在买股票，那股票有当时候一个热烈看到的到3000点，太恐怖齁。啊，咱呢齁，现在听众朋友齁，真正你如果要投资你的健康，就亲像股票直直热，你的身体齁就会安怎直直热啦齁，你的身体健康就会直直热，爱注意。哇，来齁，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又订卡一个，我会给你接听。来，咱这位听众朋友呢齁，电话又再卡一个，咱的电话加减挂齁，有当时候呢，咱的经历讲话没听到。啊，所以讲呢吼，即阵嘛咧电话较歹卡，有当时你卡来我不接到，就是另外一线吼，有人伫咧买产品，所以讲呢，你都爱加卡一个啊，加卡一个啊，加卡一个啊，吼，我都拢一定会接听哈。现场的电话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哈，来原因做个欣赏。

原因，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之后的原因，让我们听到到底都觉得说的非常的惊悚，非常的恐怖。来，乡亲，新德市14号发生的这件震惊社会的凶杀案，这一名这个阳明交通大学在教书的教授只有43岁而已，这呢吼，因为这个一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还理不清楚，拿到一支蓝波刀弄入面的很有名音乐教室，向着48岁的这个连襟射戟的男子呢，这样站，这个呢新闻当中是说30刀啦，但是警方呢实际去给看了后说差不多有50刀啦，很恐怖。这个警方呢在案情发生了后呢，一度在那找到呢一系列呢四年被家后的时候，意外来揭发这一对高知识分子啊，非常欢雄的巨大环境，两个人巨大的是到这间的宿舍，门窗都打满着锡箔纸，厝内底当年都是一片的黑暗，十不达吼，安尼囥到有够多，这足阴森的感觉，和新办的人员吼，感觉讲不寒而栗啦，吼。这个股权变更登记的第一天呢，吼，伊安尼呢，举刀吼去斩死掉这个叶连金呐，吼，这个算讲大细声的得掉。警方调查发现，这件咪安尼导火线，那亲像甲着呢，王家经营十几档的音乐教室的商权有关系，吼。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商权的问题？也个无法度吼，安尼呢啊，去做着正面的回应。但是啦吼，听讲伊伫咧家己自述，伊讲伊家己呀吼是有这个算讲精神方面的问题啦，精神上的问题，伊拢会安怎幻听吼，拢会幻听，而且呢吼，佫会讲起着川普呢吼，伊讲伊家己有幻听，阿毛幻觉，你咧讲哦，伊受着黑能量的干扰，所以讲为虾米呢吼，因住伫即个学校的宿舍吼，真系打着锡箔纸，就是无爱护即个日头吼，日白，规间拢是乌索索吼，所以讲呢，即个部分敢袂当由此来证明他有精神上的疾病。如果若由此来证明有精神上的疾病的话，那么到时阵是不是会当呢吼，该减刑？这咱都唔知影吼，这呢？真的吼，到底凶杀案的原因是虾米？真侪人伫咧揣测是甲着金钱有关系，但是毛人伫咧讲讲啊，其实这个教授啊，伊本身条件真好啊，做教授一个月嘛是有十几万呐、吼。如果伊呐无想要做教授，伊着伊所学的吼，安尼呢去到着一挂高科技产业去做主管，嘛拢有可能足侪人要聘请伊，因为伊够伫美国写论文，迄个论文阁写甲足成功诶，所以讲呢。真的很多人觉得这敢是真正跟金钱有关系，吼，跟三款有关系，吼，伊本身条件遮尼好，想要赚钱，唔是无机会。啊，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咧，吼，最主要甲着咧，吼，这个家族啊不公平诶，对待应该有关系啦。到底伊承受什么款的压力呢？一个教授到尾啊会变成精神方面有问题呢，吼，啊，这是伊讲诶，到底是不是真正吼有幻觉、有幻听呐、啊？这必须爱呢，吼，这个医学来断定呐，吼，这个原因到底为何？我们还是想要进一步了解，来，红温的故乡，这位英雄。

0: 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白来旧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哦。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的收听，直接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都做不了别个咱的听吼，安尼顺门顶岗，卡电话，空九。87617335，来个再那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来看个手机啊号码抄起来，09876173355，谢谢大家。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来消费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哦，听起来袂歹，有一个少年啦吼，
1: 嗯，
0: 人啊，有那小块大志大志，我你买去，对安尼。有一天哦，也拄啊好行出来无偌远啦，好我西装穿甲足水啊，结果啦，去学一个唱，一个迄落抢钱啊，来甲抢烟，
1: 起飞，
0: 抢烟，好，人个桥倒啊，迄查甫约袂到啦。啊，身躯无半箍啊，啊，看路边一个查囡仔，赶紧要甲借钱吼，也要拍电话报警啦。
1: 拍电话报警。
0: 啊，看来小，哎，查某讲，小你去死啦，小三妹，讲你有一个人，啊，伊唔食狗咧，唔食狗咧，查甫人讲话痛，唔去，有一个人，一个人。那讲无好势，当时吼，安尼那真。
1: 阿未讲完，红怕死啊！
0: 红怕死，真正样。
1: 阿未讲完，红怕死啊！
0: 我觉得市政府啊，表扬一个孝顺的新妇啊，哦，所以啊，伊啊，算讲吼，入去第一个啊，这个新妇啊，照顾安尼因安尼大官20年啊。细心给照顾到拢无怨言啊！如今啊，因公公80多岁啊，身体阁足健康，啊人也看到讲好，就学了政府那个包表扬，
1: 表扬
0: 这个新妇啊，对大官则友好，就请伊上舞台啊，去迄个发言个，伊激动啊！心内话就讲啊啦，讲感谢咱的迄落做吼，也顺娘娘今日有这个机会，互我开这个台顶来发表，我非常欢喜吼。我甲你讲啦，我饲一只猪啊，一年啊，卖出10万多块啊。10万多块尔，无较济，未超过2万呐，吼、哦！我饲阮达官哦，阮达官有退休金，每一个月拢领几啊万呐，你也想看卖咧？
1: 所以，
0: 一年会当讲领几啊十万？
1: 吼！
0: 饲阮达官比咧饲猪较好咧，吼、哦！你甲想过，我若饲猪一年饲一只猪？一年他10000多块，给你2万呐、啊！阮饲阮达官，吼、哦，安尼顺年年，你也想过，饲一年个，一个月呐，安尼，卖讲济啦，3万呐、啊，吼、哦，退休金3万，啊，你个想看嘛嘞？我饲一年得看偌济个，30多万呐、啊，你想看嘛？啊，30几万，啊，我甲饲只猪卡无2万嘞，所以哦。所以您大家安尼清楚了哈，所以啊，我希望讲大家好好啊孝顺，和咱的士大人加接几年啊。阿伟哈，你作者医生在讲嘛，讲怎啊？作者迄后生新妇啦，为着要达官吼，啊，就算讲吼，要去领伊的
1: 退休金
0: 啊，啥物报啥物，我去报哈。都拢唔知影人呀，唔知影天公地啊啦，甲到迄个呼吸管安尼尔吼，啊，心肝咧踩一下，啊，对嘴啊咧灌咧，安尼啊，是安住的吼，为着要念吼，安尼会多安拖磨安尼哦，拖磨咧，哎，7、8年、几十年有，所以
1: 辛苦咧，
0: 所以哦，伊就讲哦，阮这大官加接几年啊，恁祖妈加看偌济人去念啊，你想看嘛？但愿咱食了啊，会当哦，亲像一只猪安尼有人照顾啦， 哦，有老婆有囝有媳妇安尼敢照顾，都咱像是只猪安尼，哦，安尼你知无啦？呀，哦，所以哦，买较顺啦。咱咧较早，那咧生意的时阵，老爸老母的口头语拢讲啊，手机啊，哦，嗯，手机啊是足好算命啦，要一斤到啊，妈咧算个手机啊算袂离。啊，即嘛看到第二就是讲。电话开的唔免钱啦，哈！出去电话也无要关，啊，冷开冷气安尼开吼，啊，窗啊拢无关，哈，安尼啊，迄风吹入来，像咧做风台安尼啦，啊，啊，即马就讲安怎啦？就讲吼，食，迄时大人啦，拢瞧拢讲安尼啦，食饱碗空咧就好，啊，啊，拢唔免洗面啊，是唔是啦？啊，
1: 我也免洗起来。吃饱的坑诶，
0: 有
1: 意思变多吗？
0: 叫你一摆拢无听到，第一摆、第二摆、第三摆拢无听到。啊啦，放假之前也困啦，啊，像低烟的感觉啦，啊，啊，即马就讲哦，啊，迄衫裤吼，安尼规间房间的衫裤放到满世界，哈，啊，是不是？你也看嘛咧，亲像咧低调安，吼。啊！甲你讲话吼，啊！你有在听无啦？你耳孔是咧，伫咧综合看咪啦呀？啊！零用钱吼，开算讲开了啊吼，钱啊！嗯、我甲你讲啦，钱安尼吼，零用钱哦，你安尼开一个开了了，只是免人谈的咪啦？我问你啦，要是大人拢安尼讲这个囡啦吼，所以这囡啊真趣味啊！咱啊做人啊，爱有那实实在在。哦，无，所以哦，较早有一个观察店的头家啦，啊，隔壁住一个外省的，啊，这个观察店的头家就透早就开门，啊，这个隔壁，啊，这个开门啊，去咧运动，啊，啊，这个外省的，那透早那就去运动。回来看到隔壁花茶店的头家开门啊，伊就讲哦哦吼，安尼吼，就讲哈，哎哎，你好你好，晓晓，
1: 晓晓
0: 晓晓，早哈晓，安尼哈晓，啊伊就讲哦，哎，迄个这花茶店看到伊在啉茶啦，看到这花茶店的头家在啉茶，啊伊外省人甲讲哦，哎。老板喝茶，老板喝茶呀！伊讲今年可这观察拢点个好些好些，是免那老板呐、啊、喝茶当然咯、哦。我这哦，跟你讲啦，这是虚落去的哈，要来无福山的哈，安尼啦哈。啊，你我跟你讲，咱都厝边隔壁，卖讲安怎啦哈？你买一区大区的，哦，啊，我送你一区囡仔啦哈。这个大区给你带，啊，这小区的给恁的囡仔带，你想
1: 看？有咧送的吗？有咧小送的吗？
0: 啊，那个外省的甲讲混蛋，嗯，
1: 混蛋。
0: 啊，恁娘咧较好啦，恁爸卖恁这个大区的，啊嘛较趁这个小区的，啊，这个小区的去送你，给恁的囡仔套温转啦，哈，哟，哎，那个外省的起码卖怎个卖讲，骂你这个逼，哎，甲讲。嗯啊！这寸秋他就搁比六秋四秋都一定的，他就搁比哦。来啦，欸，外省的来啊，来啊，先倒看卖啦。我唔免比啦，唔免比安尼。过迄暗天光哦，迄个观察店的头家一个看，欸，迄暗迄个外省的透眉啊，都搬走啊。哎，你娘
1: 透眉搬哦，
0: 搬走，讲哦。
1: 要送客，有人要
0: 经商观察。要大区的送小区，搁这啦，搁这外省的带走哟，足凄惨。有一个精神病的人吼，半暝啊大叫啦。嗯。我是美国总统啦，吼，川普啦，要美国总统川普。另外一个精神病大叫讲，啊，你讲你什么人啊？川普哦。

0: 啊，我无讲咧，呀，所以讲那我那精神病那较重了对啦，所以吼，呀，所以古早时代吼，较早这个有爸有母，初二三无爸无母，头大大。咱若到正月初二的时，嫁出的查囝拢想要回娘家，嫁出的查囝就亲像泼出去的水。呀，较早查囡仔，较早查囡仔是安尼，从看足无目的。查囡仔就是讲生一个查囡仔是安尼吼，孙娘娘
1: 赔钱货，
0: 就是安尼吼，食些粿仔头，食些鱼饼安尼尔。也是查囡仔，那到正月初二要回娘家，迄一天啊，就是查囡仔上欢喜，吼、哦，所以上欢喜就是讲欢喜这个日子啊，接来吼，哦，啊过去。较早平时啊，过时啊，
1: 即大家啊，回娘家哦，
0: 都无咧回娘家，因为大家作歹，较早大家较歹死过骨，吼作严啊。平时啊，拢免个随便回娘家。
1: 无像进攻三两天两天。
0: 对啊，但是呐，到初二的时候，要等个后头厝的时候，是名正言顺啊，大家唔敢讲安怎啦，
1: 哦，爱好等伊的。
0: 对啊，以来啊。也交通较早较无方便，如果若要倒去厝啊，那就要离开十公里啊，吼、哦！啊，平常时啊，足少倒去后头厝。你若讲厝边吼，就安尼，吼！啊，话若讲哦，伫高雄哦，到台北啊，你也想啊，吼、哦！即遮远啊，吼、哦！过去新妇初二哦，就早就去啊，等娘家的人啦、哦，来一个娶，吼、哦！啊，这个娶倒去做客，按照习惯啦，所以无娘家的人哦。就家己啊，也等于回娘家哦，因为无人来娶。古早时代是，咱也无后头厝啊，吼、哦，后头厝都无，就家己等。所以是一个足无民主，吼、哦、啊，所以啊，就是讲一个透早打扮了，准备要回娘家，啊，穿一挂礼物，然后哦，厝坐袂调啦，等下吼、哦、心急。台湾有一句话啦，有爸有母，吼、哦，头担担。啊、有爸有母啊，啊，有爸有母初二三，无爸无母头大大啊，所以意思就是讲娘家吼、哦、有老爸的人吼、哦，吼、哦、一定啊，哦会派人来给接等伊，吼、哦，啊若无老爸老母的人啊，无娘家来甲请，吼、哦，安尼哦，无这个希望。伫民国六十年代的时阵，以前农业社会。人情味比较较高的时阵，生活比较较散的时阵，两家拢有安尼吼，哦安尼啊，哦即、這个哦咱的哦姑婆啦、姑庙啦、阿姐啊吼、哦，阿姐有诶无？吼、哦，所以上届啊，搁有孙啊啦吼，呀，拢总会等伊，吼、哦、会等啊做等伊食大碗公米粉啦，一支鸡腿啦，呀。也佫有红包包来包去啦，晓？所以迄阵啊，较早回去的时阵就是遮好，哦。所以啊，有爸有母，初二三，所以哦，咱平时啊，就爱对许多人哦，较友好咧，哈、哦。在生的时阵较友好咧，唔当死了这样咧拜低头，哈、哦。啊，较早大家是作歹呢，较早大家吼、哦、是安尼作恶劣呢，你敢知影吼？较早大家咧劣吼，那你新妇哦。哎，哎，新妇啦！
1: 较早大家较有威严嘛。
0: 呀，较早大家吼，就安尼吼，那咧，一念新妇哦，就是讲本来伊也做阿好啊。嗯。阿好啊！阿娘，什么代志咪？阿好啊！阿娘，较细声，你安尼话，我拢错叫咧。哎呦，特别死啊！阿你话一句，你就错叫啊！哎呦，真正有影人虚啦，人虚啦，看迄面就知影虚损难底啦。哎呦，你来叫你啊，叫你就留啊轻咧吼。阿你唔是，阿你甲阮囝咧自己日较暗，朝较暗哈。无啦，我无招啦。伊讲，哎呦，无烧就死啊，他该烧啦哈，来讲啦，讲啊讲啊，较真咧，你来看卖咧。你做新妇啊，甲时代人讲话都爱翘正，安尼翘咧，安尼螺丝钻呐，吼！你即款咧出门正人酸，哎呦，像咧放高腰咧，甲放高高腰咧，脚咧也悬咧吼，真正有影啦。讲你两句唔是啦，讲你是爱我好啦，真正啦。
1: 啊，讲你是
0: 阿娘阿娘好，唔是啦，哎，我都气到真正有影。 我跟你讲啦，你做新做新妇的人，就爱较听话的哦，听这大家的话啦。大家，我跟你讲，大家，你生死门看你我这大家，你知无啦？
1: 生死门，
0: 我是恁阿阿娘呢，你阿娘，我知影你哦，而且你做人足好个哦，安嘛个差不多。你若早讲，我也袂甲你歹。哎呦，真正影啦！你做嘛是我？哎呦，是我那几摆来对哦，啉一下对。啊啊娘，你要啉药咪？哎呦，不是啦，要啉水咪啦。哎呦，你啊看嘛，坐到这新妇了，臭王那插头那搞的那死人来讲，那一两句了，听咩？安尼吼，你啊看嘛，你若坐到这哦，真正影，你啊想咧，你厝你若坐到这，看你啊那烦恼咩？我都唔是讲我爱讲伊啦，这新妇啦，讲我来讲咧，你啊看嘛，啊，徛来三徛来，搁三十六徛本大卡阿无地，而且未拖地高，只好搞放屁哦。你是唔是讲我爱讲伊啦？哎呀！哎，安尼就好啊，莫阁想讲，想讲就啊，就阁红眉吼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起乡土味，爽口咱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
0: 多么的多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收听台湾思乡起的节目，听啊袂歹哦，到小布啊，趣味趣味啊，心情心情，咱这较古早味的啊，爽口咱的对啦，爽口咱的哈，感谢你收听，啊，无恁逐工定在听报新闻嘛，听较闲啦，吼，对不对？啊，听咱这趣味笑开，吓，转得开，报趣味头尾来收听啊，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你好，我英雄啊！
2: 甲恁买到明年就好伊。
0: 干嘛不阿贵？
2: 有啦。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群，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2: 顶刚才叫你啊，
1: 你哦，抹了皮肤就油哦。
2: 有啦，
0: 豆豆抹豆豆水啊，你稍等一下。
1: 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哈。
3: 你好，我想跟你买那个美女六合一
1: 啊，这边啊，你擦的好不好？漂亮 啊！
3: 现在一瓶快擦完了，我那上面黑色素沉淀，我想要把擦不擦得掉？
1: 它慢慢会淡化，它会慢慢淡化。
3: 对呀、啊，我想说要去做什么镭射麻环呢、啊？
1: 哎，不用你就擦那个就好。
0: 给小哥哥摸了。
1: 有啦，
0: 好，谢谢，
4: 谢谢你们呐、啊。我嘿美女六合一吼，我半罐量吼，佮较贵呢。
1: 哎呦，
0: 我加只睡眠。
4: 阮先生讲，哎呦，你今麦规罐我要换啊吼，面加只金的，加只油的。
0: 罐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吼，
4: 真的好棒，
1: 好棒，
4: 优惠在招百店，
1: 感恩，
0: 感谢你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先生，我是去年吼听到这个节目，啊，我感觉恁解说真正真好。今年年纪大吼，欠迄个元素吼，啊，我听下落纳豆王吼，我食了真好，因为我手尾吼拢会麻嘛。
0: 哦。
5: 啊，阿妈滚筋吼，我做安尼食了吼，吃下了吼，就改善有够多啊。
1: 哦，真好真好。
5: 继续你食保养啦。
0: 对对，继续。
1: 继续啊，长期感觉保养。
5: 大家吃会当保养，
1: 白种的食了好
0: 啦。你敢有食滋阴蓝桂枝？
5: 有啊，我是食保养的啊。
1: 哦，
0: 美女六合一有抹无？
5: 有。
1: 啊，抹了有水无？
0: 啊，抹了有几撮水无啊？
5: 足金呢？
1: 哦，
0: 安尼哦。
1: 金当当
5: 的，拢一片光明呢。
0: 愈活愈水哈，啊愈少年呢吼。
5: 系啊。
1: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6: 我有去泰国看，两母子啊，三妈。
0: 啊，你敢捌食过？敢有食过？
1: 食过无？
6: 我十外当前就食。
1: 不错哦。
6: 系啊，十外当无食。可能是十块拿去放尿，或者是去补太多补嘛。啊，足少的。我是讲，这唔是膀胱，我唔知够好，啊无过来买个食看卖。
1: 系啊，继续啦，咱的身体靠保养。
0: 肥多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
1: 真好哩耶。
0: 你食南瓜子食安怎？
7: 南桂枝，我治疗病发个咳嗽啦，安尼接接棒安尼，就通去落去嘛，有效啊。
0: 南桂枝哦，也有锌嘛，较袂糖尿病。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南桂枝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桂枝啦、纳豆拢做一摆食，搁个保养啦。谢谢。咱的细胞内底拢有锌呐、啊。要若无心啦，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啊，要人继续操劳啦，无元气啊，免了你下降。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心，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加这核酸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雨啊，直接甲伊介绍咱美国自饮蓝莓汁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一粒啦，闪摇内裤钱换过安尼啊，即拢欠薪。自饮蓝莓汁，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继续用，继续好势。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哦，迄内底锌上介济啦。安尼吼，安尼唔知那头壳戆啊，啊变变石石叫啦，暗过啦紧难，暗过啦紧酸吼，也安尼脚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高呢要，啊迄款的哦，血流血高血渴吼，拢塌掉嘞，塌掉嘞吼。他就闹闹得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呢，咱平常时啊，得爱喝有通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阿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喝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的，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家己大条水管会通，也得分布对迄细条水管去。大条的都塌条啊，细条要太通。所以讲哦，拢爱喝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先啦，他系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钠都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我都甲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买太用。啊！我都有搁有食钙片呢，拢总无阿多，所以你就欠钠都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甲你介绍咱。主因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 FU 的，搁有纳豆维他命 K2。互你食了才有筋络好、骨络好咧，啊，食一个吼，互你安尼大血条拢通啊，啊，骨头嘛、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安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寿就记得啦。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美女你要用哦，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湿啦吼，也互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让你水洋洋水当当，美女料伊哦，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烧钱抹，大家烧钱吃，有够赞！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得旺也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以上产品共享。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声望伊按仔细哦。来哟、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服务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哦，咱电话甲小雨啊，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底吼，唔知影，啊是阮公司的干妈店的宝德旺伫底唔知，啊，拢总啊会当啊询问哈，唔免说伊做一个硬开配合。好来啊！咱这当点歌
0: 哦，要听歌唔免客气。
1: 看你要听啊，台语的，听华语的，华语的就国语的啦，哈、嗯，还是日语。嗯。啊，听客歌，阿云小姨啊，客家妹。
0: 客家妹。
1: 伊来唱客歌，袂歹听。
0: 谢谢。啊，
1: 所以你也唔免说伊啊。对。因为啊，无买，敢会当点歌？无要紧啦，做你个点哈，
0: 哈、啊。我那 A 我尽量。
1: 喂，你好。
0: 喂啊。
2: 喂
1: 你好，我英雄啊，
2: 我英雄啊，
1: 嘿，你好，
2: 我甲你借问一个，你个字林，你个地名路，
0: 你稍等嘞，
1: 哈，
0: 你等节目啦，
1: 哈，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3: 英雄
0: 小弟
3: 好，
0: 你好，
3: 来一首日语的哈，
1: 嘿。
0: 离别的月代表，日语的呢？
1: 好，老师的歌，
0: 我这安排哟哈，不客气。
1: 好，谢谢啊，好。喂，你好，我英雄啊。喂
0: ，
1: 你好，嘿。
4: 小玉，
0: 哟，
4: 林公，你好。
0: 哦，林大姐，你好。
1: 林小姐，
4: 你好，你好。哎
0: 呦，今仔日天气哦。
1: 有咧运动无？
4: 有咧。
1: 啊，身体有用用无？
4: 有啊。
0: 有好。
1: 好啦，有用用就好啦。啊，要听歌咪？
4: 哎，
1: 听什么歌啦？
0: 春花网络，好啊，我这安排哦。
4: 啊，谢谢，
1: 好，来接头哈，好，
4: 拜拜。
1: 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0: 喂，
5: 英雄小姐你好。
0: 你好诶。
5: 我点歌。
0: 来，什么歌？
5: 一条桥。
0: 一条桥，好。
1: 人生不只有一条桥。
0: 我这安排哦，不客气。
1: 喂，你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4: 英雄啊，小玉两个好，
0: 你蛮好哦。
1: 你好，嘿。
4: 我点一首日本歌啊。
0: 什么歌？
4: 你知三人男。
0: 三人男哦，他必须阿达三人我都可哈。我这安排啊。
1: 我都可，
0: 不客气。
1: 喂，你好。
6: 喂，英雄还有。
1: 嘿嘿。
6: 你那二林这个名有叫你你叫我怎样？
1: 有啦，哈，
0: 好，
1: 有哦，
0: 嘿，
1: 我你好，
7: 小姨你好，我要点歌，楼口的东湾，
0: 楼口的
1: 啊嘛，顶天多唱啊，唱无啊久。
0: 哎，楼口东湾真久无唱
7: 啊，无听上西楼口，
0: 楼口买三多买多几条。
1: 拢好啦，
0: 好啦，
7: 上车路口
1: 好，
7: 记得我五点诶，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英雄啊，小玉你好，
0: 哎，你好，
1: 小姑我听你的声，
8: 好多都听，
1: 啊，
0: 做上大迄个听到吼，
8: 超会蹲的啦，
0: 超会蹲的，
8: 我宝贝点歌，
0: 来哟，
8: 难过。六月望你
0: 吼，
1: 稍微屯到对鹿港啦，要去保利做生意啊，到恁遐都啊一半路，鞋啊都啊，迄草鞋都啊脱
0: 皮啊。穿甲破呀吼！
1: 啊，即摆伫保利来到恁遐鞋啊，个脱开都啊一半啊
8: 都啊。草鞋蹲了吼！
1: 哎呀，所以鞋啊一大堆叫做草鞋蹲啦
0: 吼。
8: 谢谢啊。
0: 不客气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英雄你好，我点一条白头小白丝。
0: 啊，四点五点的码头小白街灯的哦，码头小白哦，
1: 我有听
0: 到啊。
1: 好，喂你好，
0: 小白，
9: 我坐你当听那条的，那个行船拿顺电曲，足好听的。
1: 无呀，含慢啊，较有啊。哦，
9: 真好听，足好听。
1: 无啦，较有。
9: 你参小伊的足好听的。
1: 无啦，太有，我也无接广告对档的。
0: 我知啊啦，爱听，爱人耳朵的。
9: 你都无来阮草船，来阮草船做你。
1: 哦，小顿哦，来遐做大个面。
9: 无啦，唱歌啦，在今年遐遐足闹热的呢。
1: 哦，较无闲啦，哈吼。
9: 无闲哦，
1: 哎吼。啊，要听啥歌无？
9: 高山青啦。
0: 高山青哦。
1: 好，阿里山的姑娘三比八，阿里山的少年没有水。
9: 哦，嗯，现在过来，我们家是超准低头啦。
1: 好，谢谢，
9: 拜拜，
0: 拜拜，
1: 好，谢谢啊，感谢啊，来，快进来唱歌啊，
0: 来，爱情悄悄。

0: 爱先来吃吃，
1: 哟，爱先来吃吃，
0: 哟，
1: 没有虚伪，
0: 这个刺激，来，我来个产品刚上节哈。
2: 我吼，阮阿妈食恁的南瓜子，食了真好呢。
1: 食好喝嘛。
2: 我去甲看四阿顿啊，好食啊，食啊春节啊。阮阿吼拢安尼三工两工，就敢若像要分去安尼，佮放了吼，拢全铺啊，佮拢足臭的。啊，我讲吼，英雄啊，你讲吼，无我来换互你食，伊讲好。啊，我讲啊，你食了安怎？伊讲诶，食了真好啊，即放了较袂臭啊，阿妈较袂气泡安尼。无本来吼，拢三工两工就敢若要分的，啊，我就叫救护车，三年挂急诊安尼。啊，即马就食食了，就也无听讲安怎。食了最好诶哦，
0: 真正有影
1: 啦。哎呀，继续啊！
2: 食了我会搁去挂。
1: 哦，继续甲保养身体健康哦。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新、中新、甲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这是老牌老二号，我唔免讲心济啊，就赞就对了。恁等下看来甲食看卖就好。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无。以上产品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安之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服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啊！
1: 来，我今麦安排这首吼《乡间小路》哦。

0: 较早民歌
1: 啊，乡间小路。
0: 田园啊路、田花路就对啦，较早拢有水果、毒果啊啦、田螺啦、啊、蒜姜啊、土沙、河流啦，吼，即马连啥物死骨头啊拢
1: 无啊，
0: 连草都无啊，吼、哦，来即马过来唱条歌啊，
1: 来哦，过来安排一首吼《痴情大西港》嘞。
0: 较早啊，落雨，无讲啊，连来来合起啊，迄个四卡水果吼，压压压压压压，
1: 足多
0: 吼，哦，一日啊食袂了。啊，即马连看到只模型啊嘛无啊，然后拢无啊哈。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跟三品共享一下。
1: 都叫拢叫啥做？
2: 阿
0: 丽婆你安怎？
1: 袂歹啊，讲我即马较水啦，皮肤较好啦，
2: 哦、较油
0: 哦。哦
1: 我改过几多年啊？
2: 谢谢啊哈。
1: 六合一，
0: 你有抹
1: 过无？有啊，水啊，
2: 水哦，
1: 抹好唔得少。
2: 啊，有幼咪咪无？
1: 有啊，讲我即马无讲，甲较早
2: 无讲哦，
1: 水哦，
2: 都少年哦。
0: 诶，加较少年，啊，面加足金，加较油，幼咪咪白泡泡啊。
1: 啊，我是讲叫三组，
2: 我叫伊甲你写吼，谢谢你哈。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光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工程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讲这款美女六合一哦，唔捌抹过你啊，抹看卖，抹抹你会感觉哎呦，因为我甲小叶咧讲这，我甲小叶两个抹买二十年，抹抹甲水甲，也加足少年，加足好看，啊，唔知佮介绍恁来买，也啊无你也是讲卖，我介绍恁来买较有意思咪。抹抹，大家较少年、较水的，啊，出去唔只较好咯。不，这个日头晒到到底乌飕飕啊！伊这抹来一顶一顶，啊，足轻就吸收，唔免瓶瓶罐罐。美女六一就是遮好，哈、啊、哈。滋阴两杯子哦，甲滋阴那多啊，甲夹要吃哦，比水牛干较用哈、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哦、啊，宝德旺就是个，我那杂货店内底人拢有啉咖啡嘛有咧，你先嘛入去看，哎呦，较早的宝德旺无同款，有差侪的啊，你入去看卖咧哈，哈、啊，以上三品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魂萦旧梦》哦。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了。啊，我到哪里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

0: 千万得会记吼，咱那安尼身体勇勇啊吼，啊少年少年啊吼，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所以咱老同胞哦，需要急火的时阵，啊那无这火，性命无呢。啊，所以咱那要救人，尽这个命吼，咱得安尼身体勇勇啊，会看起少年少年啊，得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哈，谢谢感恩哦。
1: 感恩你来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等待刚上哦，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嘿，啊啦啦啷当当，当当啦啷当当。有一个讲，我甲阮女朋友吼，哎，阮的女朋友来阮家佚佗啦，晓、嗯？啊，叫我甲白白在眠床顶，甲白白的啊，看要安怎跪在我啦，晓、嗯？我总甲伊白白的了后，我总甲朋友去钓鱼啦，晓？等下了后，伊总无爱插我，总甲喊我甩啦，晓？讲我安尼叫做戆啦，晓？你看敢有戆？大可唔是可怕啦，真正可怕是讲只有你家一个人陪命啦，晓？啊，所以宵夜会记啊，无哦，家己食，啊要食吼，大家公家食，食食要肥，大家公家肥啦，晓？安尼晓？啊无哦，啊都有一个腿啊，甲伊某冤家啊。阮家家吼是讲啊，这某仔真好哦，啊对咱真好，啊想想啊，那真唔好哦。啊，等你在困的时啊，杀一条草蛇啊吼，啊对伊颔棍是讲要拍一条金链啊，互伊啊无来甲量看伊颔棍是偌大，晓啊？草蛇啊，抽抽哩，啊全对颔棍撑过，伊个猫着全醒啊，醒看到我杀草蛇啊吼，我个。啊！全请起哦！我阿妈迄个讲要甲我抬啦，讲我甲讲唔是啊，我是要甲伊量量看颔棍啊偌大吼，也要拍一条金链啊，伊唔信，伊讲我要甲吹死啦，呀安尼也未得，吼、哦、真正有影，所以未得啦，呀我所以讲哦，啊咱人做人先好嘛，无路用啦，是讲就安尼哦。我要讲哦，你呐，我查甫约查某的吼。是靠毅力。两年前，阮厝楼口一个小区，也来拄啊好有一个正妹读册啦，要、嗯。啊，我为着伊吼好安尼啊，安尼注意，所以我安尼吼，逐工哦，拢去迄个因的洗温了吼，也逐工啊吼，都啉五杯。拿铁啦，晓安尼啦。
1: 五杯袂伤济吗？
0: 啊，迄拿铁啊，佮有蓝糖哦，伤过甜哦。靠腰咧，迄查囡仔还袂拍着我，我着糖尿病啦，晓。哎，拿铁我佮含迄款一杯拢含五茶的迄款啦，做糖角啦。所以哦，啊。无法度啊！我即马遮大苦，才要百五公斤啊！呀，为着要约这查囡，为着要约这查囡仔，自己去甲啉五杯啊，拢藏糖落啦！即马糖尿病啦，足可怜的，唔通吼！啊，迄唔通啦吼！也真无想到讲哦，大苦哦，呀，阿吉吼，哎呦，遮贴心啦，吼！因为因老公公哦。老公哦，两个出去蜜月旅行呐、啊，然后出国去蜜月去旅行呐、啊。啊，迄查甫叫做阿太啊吼，也两个公家困接枕头啦，伫困哦。也安尼哦，因某差不多要食百公斤有啦，一支脚跨到伊个心脏哦。阿太喊嘛听哦，佮叫服务生赶紧哦，叫伊病院送急诊啦、啊，叫救护车无死啦、啊，真正的。所以若在困哦，尽量莫互伊跨到，迄脚尽量莫跨到心脏，迄支脚行，迄支脚着差不多60公斤哦，迄成百斤跨到无死啊，半条命吼，安尼真正有影，所以一定危险。所以咱人啊，有呾爱注意哈，有爱注意哈。哦，所以讲唔当无要无紧咧，你咪讲哦，啊较紧哦。有一个啦，出国啊，翁仔某新婚啦，晓。啊，出国哦，去迄个做新婚哦，去某一个欧洲的古堡吼、哦，度蜜月啦。因某想着讲有一个点子啦，吼、哦。就讲吼、哦，来去到古堡的时候，伊都一点钟讲一个吼。伊就甲因翁讲啦，咱啊讲一个锵锵锵吼，安尼咱就做伙一遍啦吼，安尼锵锵锵就做一遍吼。因某想诶，哎，安尼想借你吼，准安尼哦，摕10万块啦，去叫迄个讲经的吼，安尼较大声的安尼，半点钟就讲一个，半点钟就讲一个安尼啦吼，安尼啦。 结果因翁哦，明仔煞爬袂起来呀，因某安尼哦，要因翁讲啦，安尼落我会死啊，吼，全走去找咧，摕5000块吼，去予迄个贡，迄贡精咧叫鸡迄个吼，啊，着3点贡一个。啊！伊就摕10000块以后，叫伊3:30阁讲一个，4点讲，4:30阁讲安尼。所以因翁哦，讲安尼我会死啦，阁像安尼阴暗落会死。伊就安摕5000块吼，去予迄个矿井一个吼，矿井讲无多呢，早暝有一个早人来哦，摕10000块吼，叫我半点钟讲一个吼。啊！你这只5000块尔，无多啊，我无多听你的话。原来就是因某他妈要害死，所以那爱哇。所以那出门啊，那爱注意啊。有三个讲诶，讲哦，阮三个太太，阮个太太哦，虽然个太太讲，阮太太哦，都，阮太太哦，毋是我咧讲啦。世间要像安那介绍，伊安尼还未结婚哦，还未结婚之前，囡仔生7-8个啊，你想看嘛安尼啦，吓、嗯？伊讲嘿后生个啊，阮太太哦，我甲你讲啦。阮太太哦，去找人哦，找人讨钱哦，啊，找个头家讨钱哦。全家个头家囡仔生要12个啊，吓！啊，转来已经老啊，做阿嬷，我袂认真嘞。伊讲吼，家个头家囡仔拢带转来，啊，我拢袂认真嘞，我毋知讲迄阮某呢，吓！伊讲迄后生厉害咪啊，我来讲啦，我带迄某吼。我娶个某啊，吼，哎呀，当暗娶来迄一暗啊，迄一暗你敢知影？迄囡仔生一体吼5-6个，啊鸟啊哪猪母，你也想？呀，安尼生5-6个，过当年佫生6个，安尼拢总生10年了，即满60个，你看我安尼会死啊？袂，我真哦，拢无法度啦，迄七。迄地一地一地伫买哦，卖，即卖卖了啊！即囡仔现在搁咧读高中咧，看会死啊！卖啊！即地啦，即咧要读大学都无钱，人个卖地啊，看要安怎？60个，你想看卖咧？比迄个人个吊车大王个生较济啊！你看嘛，哎，我甲迄牛迄个牛 DNA 牛开吼，靠腰即囡仔拢无半个我个啊！恁别家饲个啦，我真正有影迄。迄、那个做市内的人叫做街市啦，吼街市，吼啊，所以哦，人有哪是安尼，有哪目睭白较紧的，茫乌白乌白去迄、那个查甫的啦吼、哦嗯。啊，如果我来安尼向阮甲你揽的，你安怎？你会安怎？迄查甫讲。当然我会反抗哦，因为你查甫我查某，我会反抗哦。哦，啊查甫讲，如果我来甲你揪你的手，你会安怎？我嘛是反抗咯，当然咯，要。查甫讲，如果我来对腰安尼甲捶足按，你会安怎？我嘛是反抗。查甫讲，如果我按甲你揽的按地筋地筋哦，一衫裤甲你脱了了，你会安怎？迄阵我就无力啦，吼，就跪在你啊！迄阵啊，金的，因为啊，闲啊，金的太无力，因金的人戆，因无力，全跪在你啊，到遮来啊，看要安怎买煎买煮，拢跪在你啦，晓？因为我都啊，切15啊，什么意思？无理法啊，晓？无理法，晓？这真正有影啊！所以讲哦，切15，无理法，无理法，晓？无理法，晓？无理法，迄个。你也看，哎，咱台湾人甲外国人无同款。咱台湾人哦，较避暑。嗯。外国人、西洋人，迄无同款啊，见面哦，都烧金烧蓝呢。I love the 好，迄个地，迄个看你看外国人哦，你看，迄无论总统啊啥，迄个地拢按蓝的，哎，吼，安尼，哦，哎呀，吓。
1: 礼仪那个。
0: 啊，无围对边啊，金钱呢，吼。
1: 国际礼仪。
0: 嘿啊，呢。啊！咱台湾人，咱台湾人，迄个地甲外国人染，因台湾经过调查啦，台湾人哦、喔、较避暑啦、啊，但是台湾人哦、喔，迄个较趣味啦，是安怎？因为经过调查哦、喔，台湾人的查甫哦，若甲外国查囡仔安尼吹啦，安尼烧染哦，迄个所在先害开啦，迄个随安尼啊随啊是对。 暗棍啦，暗棍先硬起啦，吓，讲无啊，我恁是讲啥？我对啦，啊，迄查甫查某啦，迄咱台湾的查甫啦，甲外国的查囡仔，男的暗棍总硬硬，吼吼，啊，迄男总牙悬啦，吓，总欠悬，所以咱台湾呐较避暑，哎，那外国的。外国的查甫、男查某惯势啊，未感觉安怎啦？啊，咱台湾无共款，所以较早咱台湾吼，有一个朋友啦，也带团去美国佚佗。啊，要去的时阵吼，也未去买保险套啦。啊，去到美国吼，哇，迄查囡仔遐水啊，有体红，迄条球吼，啊，一个买外西安的啦，会讲啊无，哦，无来。啊！因讲少少，讲无来开啊！哦，讲安尼，呀，啊，就去买保险套啦。啊，美国的赛事会甲咱台湾袂合哩。因总有哪讲无一人买一个安尼，才去吼。结果啦，迄个地，无三个拢落去啊，惊到死啊！无三个拢落去啊，惊死，大家拢全衫裤清清的，讲好唔通好。

0: 一二三喝酒，一二三喝酒啊呢，隔壁住底下拢有听到讲，哦，我这侏儒这他这用啊，对十点外变到三暝，要天光三点外，还搁底下一二三喝酒，一二三喝酒，哦，也明仔在咧食早点的时阵，面拗面臭。哎呀，甲侏儒讲哦，你昨暝嘛忙拼甲遐忝，你安尼昨暝哦，我安听你暗头啊十点外就安伫拼拼甲下仔透早三点外，呼，你太遐用，你是食啥货啦？太遐用啦，你太遐牛啦，遐厉害啦。迄侏儒伊安尼甲讲哦，迄侏儒听起来全伤心好多。你娘较好，你娘较好，你娘较好。伊讲，啊，你是你考安怎样啦？你考衰面啦？你考安怎样？你娘较好。你大家拢叫查某在开，啊，我吼，你也知影我人矮细个憨啊，啊，啊，迄查某的，迄美国查囡仔烫光光倒伫迄眠床，啊，你也知影我人细汉爬袂起，安尼哦，迄个查某全，迄个美国查囡仔全倒的全困呢。啊！我安尼住眠床顶，眠床脚要爬去眠床顶，伊个眠床顶朝含我个头壳要爬悬。我安尼要跳跳袂起，伫啊对三暝十点外就一二喝酒，一二三喝酒，要跳爬袂起呢。啊！迄查某烫光光，啊我烫光光要爬去爬袂起，所以我昨暝哈一暝呢哈。哈、啊，是安尼哦。啊！我讲你太遐勇，昨暝安尼。十点外，到下早透早三点外，还搁伫咧一二三喝酒，一二三喝酒咧，靠腰咧，我咱昨暝拢爬无起咧，哦，昨暝轻有寂寞，简单见咧，什么意思？看有食无都简单见，眼目睭看有，啊，伊咧倒伊面前，我目睭安尼看都有看，啊，但是要爬爬袂起啦，轻有寂寞，简单见，看有食无简单见啦，哈。啊，今仔唱迄条万基调啦！哈、啊，你查，你去美国遐看迄查某唱啊？伊讲看有食无？我咧干那当烟哦，大饼啊看甲咧真啊真烟啊！迄、那个查某倒啊伫片片串，哎呦，看着实在有够冷呀！所以讲哦，到尾也唱万基调。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啊！较早高雄过万基哦，伊去到酒家哦，就是上个唱只万基调，只万基调就去唱。嗯。一句醉餐，一句醉餐啊，妈煲粥哦，老妈发臭个气啊，河流河流气大个真啊厉害，哎呦半边一空啊伊啊就知哦，哟安尼你想看麦、哦啊，山顶山顶啊，有啊一空后来地一空乌啊，人人春秋未晒个无啊半行，哎呦，甘是落啊仙啊洞空啊，这就是较早万基调吼。讲咱听这闽南话，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无去盐菜脯筋啊，孟加咸吼。啊，若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这。乡土味草地爽，搁有咱的乡土味的台湾思乡记哈。啊，咱这会当点歌，我三品工商了后尾点歌才来哈。来，我三品工商一下。你食南瓜子食安怎？
2: 我当有吼拢。放不油啊，南瓜子你加加十罐啊，有油安尼啊，这油都金锣那会好啊。
0: 油会酸哦，食来那好。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哦，嘛较袂，伊有心嘛较袂烫油。南瓜子食来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1: 继续甲保养。
3: 我来食产品，食要两担瓜。你的产品袂歹啦，
0: 谢谢啊。
3: 哎、哦，食两三担安尼。
0: 食好安怎？
3: 啊，都拢在食，都拢袂歹啦。本来拢会安尼紧求我直接买，
0: 啊，
3: 药也有较好啦。
1: 安尼好。
4: 我南瓜煮一煮。
0: 啊，敢捌食过？
4: 捌。
0: 啊，食了好无？
4: 有啊，好。
0: 较袂搞搞放尿啊？
4: 嘿，对。
0: 啊，你稍等下啊。
3: 我的美女六合一哦，我十外罐个，
1: 我买了嘞，
3: 当当，正水个白买个拢总无条纹，搁买互查囝，无买互新妇个，就足水个哦，
0: 真正有影好啦吼，继续做下保养，
1: 咱袂去食
0: 啦，安怎？有
3: 只拢免声起来放啊，哦，无本来放五六
0: 罐，规暝拢无困啊，
3: 有啊有啊，即马食只哦，食三罐啊，搁来好溜溜啊。
1: 哦，安尼哦，
0: 继续爱做拢搞保养啦，
1: 搞保养嘞。
3: 有啊，我只吼食保养，
1: 安尼好啊。
3: 我甲你买第五罐啊，你啊，一个面是一个变足济，我嘛食伊我纳豆嘞。
0: 美女六，你听看卖嘞，
3: 有够水咯，
0: 几多少年咯？
3: 实在拢无捏紧，
0: 哦，
1: 无捏紧哦，真好真好，
3: 要
1: 要水，真水。
3: 我食伊我纳豆，我本来靠我会小我比比白白，啊，食第五罐啊啦，都拢同齐罐我。
0: 啊，即马食嘞，
1: 即马食嘞，
0: 有较好
3: 个味
1: 啊，啊，真好。
3: 我七十外岁啊，搁咧咧工做工呢。
0: 喂，你好，我永红啊。
5: 我这边就是安那哩，中华中风吼。
0: 哎，你中风啊咧，食猪饮那多红，食了好无？
1: 有眼睛无？
5: 食地方食了。
0: 啊，即马食了有加较快活无？
5: 都食较未，有较未救较紧啦。
1: 啊对哦，
0: 救较紧咧，较紧好啦。
5: 对啊，我在时拢塞车去运动。
1: 爱运动哈，啊，祝好你健康哦。
0: 祝你身体健康啊，姐啊。
1: 再见，拜拜哈。
0: 再见啦。
1: 你本来嘛，
3: 我就腰脊骨啦吼，你先骨刺啦
1: 吼，
3: 啊，要手术唔敢手术，啊，只无手术咯，啊，听到即摆我讲，今朝听，我到八十八啊了，
0: 哇，做少年咧，听讲话真
1: 有担当，有力哦。
3: 你那多啦，有差，我食两个，食一靠阿面两下。
1: 你那多继续甲保养无？
3: 有啦，
1: 好，祝贺你哦，祝你健康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我甲你买哦，你买一组啦，哪到啦？我拢食你的，食足久
0: 啊！啊，食了，食了安怎？
3: 啊，食了就好啦。你只要听到就心情都轻松。
1: 安尼哦，安尼嘞，你继续爱继续甲保养。
0: 继续啊，保养啦！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食过筋络、过骨头的，食钙、食这拢无感觉安怎呢？有啊，是啊，食这拢走去堆积啊，迄就是欠啦，维他命 K2 啦，啊，你就是欠咩？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的是安怎？迄就是甲你的锁匙拍开门拍开，你唔才会当入，无袂当入去，骨架筋络变哪好啊？筋包骨，骨包筋，筋才会用，对不对？哎呦，最近你检查吼，讲三高啦，啊不是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颔骨啊紧硬啦，脚手无力，行路行袂落，屈袂落，爬袂开，爬一楼喘到下裤加袂分落，检查血流血过血渴啊！所以讲哦，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纳豆内底维他命哦 ，B2 啊，食咧甲着你血糖哦会直直降，寒了甲食，真正有够赞啊！也互你安尼食食咧哦，卖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哦，互你较长血寿就过得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赞，愈食你会愈娱乐啦。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也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正常代谢。即、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时一定要食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李啊，直接甲伊介绍咱美国滋阴蛋白质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者啦啦，闪摇内裤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滋阴蛋白质，你啊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足用，加足好势。美女六合一哦，这款来当让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咱皮肤打蛇，让你的皮肤啊 伊安尼金色色、金细细，安尼白平平，啊无本来安尼一个看哦，足臭老的安尼，面拢裂镜啦、乌鼠蛇啊、乌鲜鲜安尼吼，啊又一个看安尼，加足臭老型。美女了，啊你啊早暗加抹抹咧吼，互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幼咪咪、白泡泡，抹到底、水到底，美女了。赶紧去药房挂，保泽万挂哈吼！啊，会记哦，0800-66-4499，你也要去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1: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是梦与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和呢，天方体大不同哦。
0: 啊，咱等下6:00-6:30，咱另外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里底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里底唔知道，哦啊，会当哦要。叫物件无方便，咱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面啊！来，哦，要点歌嘛，唔免设计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啊，心机切开，心机，
1: 心机爱乖一个哈，哦，
0: 心机切开一个，
1: 心机爱乖啊，无回音咧，
0: 心机切开一个哈，
6: 好，
0: 哦，哦。
6: 英雄啊！
0: 啊，你好啊！
6: 点歌，
0: 好好好，来什么歌？
6: 梦人一生，
0: 迄条袂用唱啦，迄无歌词啦。
6: 哦，无要紧，
0: 无换一条来，
1: 换一条好不？
6: 唔问，
0: 好，安尼歹唱
6: 咧。我要买你的产品，买你的产品，我有开门啊。
0: 好好，
6: 给我歌用。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
0: 好。
6: 我本地个，我个温东的，我个你买做一张歌客朋友个你买，
0: 谢谢谢谢。
6: 今嘛吼，温东我个伊买朋友买，伊袂记上我个物件，买来我个个伊特讲，我讲买，你物件爱上，伊无上过，
0: 好啦。
6: 我总无改咧，
0: 好啦，
6: 过来当啊，
0: 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7: 我点歌，
0: 好，来什么歌？
1: 哇，伊等伊呢，家己等伊呢，
0: 你个电卡哇，伊
1: 等伊，乖，自己断掉，
0: 家己要等伊，哦，所以爱等伊较省钱啊，吓，啊，无等伊都加开钱，吓，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哎，我点酒楼小夜曲呢？
1: 酒楼小夜曲哦，
0: 好啦，好，好，好，谢谢，谢谢，好。
1: 酒楼，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7: 喂哦，英雄啊，
0: 哈，
7: 咱家播一条歌路愿望，
0: 好，
1: 歌路的愿望，
0: 好啦，
7: 好，谢谢，
0: 好，刚才去得啊，好，
7: 谢谢，
1: 不客气。
0: 啊，像安要点歌，点歌唔免设计，哈，哎呦，啊，无咩敢会当点，唔啊，啊。迄太会袂动，做你个拍开点哈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大哥你好
0: 啊，
8: 那个小玉美女，
0: 那个要点什么？那个歌？
8: 那个今天你忙一下哈。
1: 嘿。
8: 那个5到6点人生的歌。
1: 哎，人生的歌哦，好好。
8: 忙一下，谢谢。
1: 客气哦。
0: 那个不要客气啊，那个这个。
1: 嗯
0: 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感情有客欢哦。

0: 感谢大家收听，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我叫做炎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现场电话0800-66-4499，喂，你好，我炎黄啊，
1: 喂哦。
2: 小
0: 雨啊，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点一首迄落，转来岸边讲。
1: 我迄条我未晓唱呢，转来岸边讲嘿呀。
2: 哦，啊无，
0: 岸边对象叫倒下啦。
2: 无，我一首迄落。
1: 一首啥物？
2: 是卖倒位去？
1: 是卖倒位去哦。
0: 啊！恁满头的文旦啊，偌久才会办一啦？
2: 阮满头。我
1: 无文旦呢，无文旦哦，
0: 无证明，
2: 我无做事，无
1: 好无做事吼，好，好，我讲白哦，嗯，
0: 好，我到文旦吼，搁
1: 差不多，差不多要办了吗？
0: 诶，后个月，
1: 可是八月十五搁足久呢，
0: 七月啦，农历的七月就爱办啦，
1: 嗯，
0: 白露的，迄个做白露的进程就爱办办了，哦。啊啦，迄款啦，做咱的迄款啦，做大白油爱生姜进前就爱慢料啊，吼、哦，生姜啊，吼、哦。喂，你好。
1: 喂啊。
0: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啊。
3: 好、哦。今日过来迄啰小花莲盆。
1: 小花莲盆哦，这首歌唔捌人点过。
0: 三人唱的啦。
1: 啊，听过呢，小花莲，
3: 真久啊嘞，真久啊！
0: 你唔得，你唔宜兰人嘛？啊，无太讲真，真久啊嘞！
3: 对，我宜兰人对啊。
0: 哦，
3: 对。
0: 啊，佮换一条啦，来，佮换一条啦。
3: 哦，恁流浪的人生啊，
1: 流浪的人生好，我安排啊。
0: 好，
3: 谢谢。
0: 我来，赶紧即马来甲唱条歌。
1: 来哦，安排一首吼，心脆的。

0: 心脆吃啦啦，
1: 啊，心脆去得惨咯。
0: 心，就是咱像咱一台车的摩托同款咯，啊，这心呐去要脆，呀，摩托要脆，啊，搞咧都虚名人啊，呀。
1: 心袂当脆去。
0: 对啊，我来产品刚上一下哈。今麦食偌久啊？
2: 五
0: 周啊。那纳豆子，纳豆王，食了安怎？
2: 我本来吼，医生讲叫我爱换脚来换爱开刀，啊，我听着你咧讲，我就开始去买。本来无咧食是无力，用咧袂行，做咁多，食第二罐、第三罐哦，第三罐了吼，药啊就放掉啊。
0: 食纳豆，食咧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咧较好。
2: 即阵咧行路丢了，我唔免开刀，我真吼，行路足舒适啊，袂讲脚无力，袂讲安尼人吼，足虚足迄类的。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继续甲保养。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县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未了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哦。啊，是安那，开销路才好啊，遐济人在食，因为物件好用啊，实在啦，吼。啊，这就是咧像咧巷仔内同阿米哥同款，拢食少知影的。咱年华甲小叶拢来食，啊鱼哦，检查拢赞的。所以，咱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确实足好个，吼。你啊食着，你就知影讲啊实在好。啊，你啊要搁较好，滋阴纳豆王甲滋阴南瓜子粿啊，甲要食，比水牛肝较用啦，人身体还够用。上有价值就是身体要用上好哈，以上三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与阿子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方一体大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条歌哈。
1: 来哦，我安排这首歌单哦。

0: 那感谢大家打收听打台湾思想机哈，啊，打我来个这个产品打共享一下。
1: 哦，那做个美女六合一哦，我抹第七罐啊，
0: 足水哦，
1: 水你知无？哦，面足金的，啊，佮安尼，大家嘛讲足少嘞，够水。哎呦，
0: 那豆
1: 我嘛食第七罐啊，食了个拢袂酸啊，本来口味小可安尼比白白。哦，食真好个，
0: 几足好吼、
1: 哦。嘿、啊，我即摆拢继续咧食，我拢咧
2: 在
1: 咧一斤俩，
0: 继续搁开保养啦
1: 哈。哎，无拍算咯。
0: 好。
1: 哎呀，爱食做好个，我若保我厝边遐。
2: 感谢阿姐哦。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过去拢哦买一挂瓶瓶罐罐吼，啊抹抹拢也无影真正足水吼。咱甲你介绍每年六一这款吼，唔免瓶瓶罐罐，迄抹来足紧就渗透落，互你的皮肤一层一层啊吸收伊。哦，安滴水个，无这日头晒到个的乌索索，迄面。嘿，迄眼镜阁坐啊，一个看足臭咯。美女了，伊抹抹，加足少年，加足水个，真正出去有面子啦，吼、哦！滋阴纳豆王，你啊看一只大小条通，滋阴即个蓝莓子，吼、哦，唔免甲我放个，为求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食只加足好。滋阴纳豆王甲滋阴蓝莓子，夹咧夹咧，食咧夹咧，比水牛更较用。以上三面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过来收听呢。神梦言阿子说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台湾大罗西亚。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节目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了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所以咱也不能去自杀，爱这个勇敢，搁甲活一遍啊。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让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要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嘞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哈。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道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到我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哦。希望大家吼爱保重下，会记那热呢，咱的水管爱保充有够，唔通又热着哦。咱的那下个相亲啊，十分热吼，关键呢，希望太感人吼，要补充气够哦。迄关键呢，记得水管啊补充就来莫变热多的哈。英宏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啊！
0: 咱英宏甲小雨啊，好友讲吼，大家对咱的许多人吼较关心的吼。细汉的时阵，伊敢六西六桥，阿来互咱食呢，阿敢饲个只团，只完老啊，我阿那该关心，该好好啊，该照顾，谢谢哈、
1: 啊。感恩呢，将来愁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 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甘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咱的得力公司啊，祝福咱所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咱来听歌，咱第一首歌来听费玉清唱的哦，《初恋女

飞鱼青所选初恋女哦，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那咧办活动拢知影吼，好，咱咧办活动啊，来，我先来讲这个新闻哦，因为这个公司拢会互员工吼去健康检查，那么这摆这个公司安排健康检查改变了吼，这个26岁查囡仔吼的医生是安怎吼？这个26岁查囡仔吼，谈恋爱时才知影，伊家己是查甫的。哈，是哦。啊，伊看到报告，伊就崩溃。这是中国啊，一个26岁查囡仔吼，嘿，叫李李啦。啊，伊伫深圳啊吼，做工课上班了后，就伫个公司安排吼例行健康检查当中发生意外。伊自身啊，竟然存在罕见吼，先天性的疾病。这个超音波个检查显示，伊个腹肚内底无子宫，也无卵巢，也无输卵管。啊，伊个腹肚、腹腔两边啊，则各有一枚吼，对称的囊性的肿块，迄两块米啦，有啦。进一步接受染色体相关的检查了后，医生确认伊得着完全性哦雄激素不敏感的综合症。染色体哦的核型就是46.XY，XY 查甫呀 ，XX 查某呀，对不对？嘿呀、啊，好啊！这个查囡仔面对检查结果啊，吼，伊无得接受啊，我嘛无得接受。我食到58岁，甲检查讲我十八，也无可能我有囡仔吼，系哦，安尼，啊，才26岁尔嘛吼，啊，毕竟伊自细汉到大，一直拢是查囡仔身份咧过生活，哟，啊，伊外观，伊个身材，腰束、内裤、屁屁倒凸，甲一般个查囡仔无过样咧。但是，只要伊家己具有男性吼染色体了后，伊个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呀。落尾咧吼，通知厝里个人。因老爸老母竟然经过来深圳啊吼，来陪同伊去就医一届。经过医生详细个解说了后，才了解病情即、这个真正的原因呐、啊。医生讲啊呐，医生讲吼，即、这个雄激素不敏感的综合症啊，这就是一种做罕见遗传性的疾病。主要就是因为这雄激素的受体啊基因发生的吼变异，吼所引起的。啊，这个患者，伊虽然具有吼46XY 染色体，但是伊体内也存在吼这个睾丸组织，而且咧会当分泌雄激素，所以伊是发吹球的啦。但是因为伊的细胞无度正常对这雄激素产生反应，所以因此伊无度完成哦这个男性化的发育，落尾就呈现女性的外观。跟你爸爸近啊。迄艺人小贤已经出世，伊就无子宫的人啊，所以也无生囝啊。有迄小贤啊，好无？嘿啊，伊嘛是一出世，伊就无子宫，因倒是开中医的呢。我咧艺人小贤无吼，安尼，所以其中哦，完全性吼，而且雄激素不敏感综合症的患者，通常拢拥有女性吼，而且外生殖器，啊个女性的胚胎。但是伊就无子宫无卵巢啊，等于在女性的生殖器官，所以因此伊袂自然吼，月事来啊，伊就无法度有生啊。啊，这26岁查囡仔，伊腹肚内底原本吼被误认为是这个囊肿的组织，实际上是无堆落来的睾丸啦，迄两块米还无堆落来啦。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其中的一侧哦，另外一边的睾丸已经出现了病变。超香呀嘿，所以因此建议接受着豆饼的睾丸吼，爱甲切掉。即、这个一个故事，恁会记笑过无？迄穿内裤褪色迄个无？有啊，嘿啦，内裤褪色迄个，啊，这面内裤褪色，这是伫腹肚底吼安尼，来降低未来发生肿瘤的风险。啊，所以这主任嘛建议完成这治疗安尼啦。哦，啊，就咧甲医生咧甲谈，诶，即个经过吼。这个囡仔就承认用这特殊的身体状况哦，曾经让伊这心理哦造成未少的这压力啦。
伊把张金向当时男朋友承认伊病情，两人终其尾后因为个性的因素分手啦。但是并不是单纯因为疾病所引起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了后，这组员已经渐渐吼走出了原本哦，跟男朋友分开低潮，啊，伊重新投入工作。今年六月吼，伊接受这个记者个电话访问一届，伊讲哦，目前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啊。哦，但是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因为大学伊主修幼儿教育嘛，哦，伊感觉做爱囡仔，嘛希望未来当透过合法的收养的方式来建立家庭，哦，来展开着人生的新的篇章安尼。系啊，所以健康检查足重要吼。系啊，你啊身体哦，小小啊吼一个无迄落无对档，哦，叫医生顺的检查是安得好，啊来过来服用吼。咱有的朋友唔知家己有慢性病，伊嘛唔知啥物叫慢性病，伊嘛唔知啥物叫糖尿病，伊嘛唔知啥物叫高血压。但伊本身已经有这病哦，这三项慢性病可能伊身体有哦，啊伊唔知影，因为伊从来冇去检查过。伊那咪检查，伊靠西少年，我甲二十桶的、三十桶的，咧检查啥哦，对不对嘿？啊，其实检查足简单啦、啊。哦，你啊为某囝为咱家人健康吼，去甲检查者，只要诊所吼。还是这个、肝胆胃肠科的诊所吼，还是耳鼻喉科的诊所有无吼？哈，就通常是你若是迄个肝胆胃肠科哦，伊拢甲检验所配合吼，所以人去验血，啊要验血爱看八个血吼，你按验血，要管验肝功能的，哦，验你腰子的，哦，验你慢性病有糖分的无，哦，还是膨一个血压安尼，迄拢足简单，去验一个抽血，哦，啊个放一个药，哦，伊讲予你吼。安尼啊，你就当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安尼，你嘛是对家己交出一个成绩单啊。家己了解你，我身体即马好啊，无好有无？啊，我有叫慢性病无？提早了解，提早发现，这是好代志啊，对不对？吼、哦，来，啊，咱国内吼、哦、新冠疫情，你敢过会记哩 ？COVID-19 啊，咱叫做武汉肺炎迄啊，安那，即马搁咧流行啊，哼、嗯，还、啊、毋是无呀？迄袂无伊啦，咱人类爱甲伊共存，伊袂无伊啦。是安那？啊，你就要去做疫苗啊！啊，无即马疫情吼、哦、连续六届拢升悬安尼，即马现主席进入流行期啊！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你若看有八项竞争，可能你阁着 COVID-19 啊！哦，即、這个国内新冠疫情连续第六礼拜、第六周啊，拢上升啊，正式进入吼、哦、流行期。所以你人济所在拜托，较关系口罩阁挂咧吼。哦口罩挂是较歹喘气着啦，热到要死，规个汗流，敢挂口罩有往下着。啊，因为你人侪所在，即马正式进入流行期啊、哦，咱体内部人爱叫我关起来，一定爱叫吼。啊，即、这个、疾病管制署吼，伊、哦、即个监测，即、这个、资料显示，顶礼拜吼，着、哦、着 COVID-19 的来走急诊的哦，4766个人，遮侪人哦，比顶礼拜上升66.5%。哦，啊，顶礼拜新增25个本土的重症的哦，重症的哦，还佫有5个本土的死亡的案件，拢已经袂记 COVID-19 死人啊吼。迄国定法定迄落诶，迄落传染病，迄死了24小时才紧恢复呢。伊即摆情况佫是安尼啊，嘿啊，吼、哦，安尼啊，啊，即、这个、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哦，提供到全台湾满6个月。哦，即180天以上民众来做，哦，对2026年7月31日为止，民众把握这机会进去做，今仔日一号啊嘛吼，哎呀，搁十天，哦，6个月以上进去做，哦，你若有拢咧出入着即个人济所在，哦，都爱去做做，哦，还搁4、5个，你甲看，对不对？对哦，所以即个疾病管制署的发言人伊就讲吼，即、这个将近4礼拜本土吼，诶，即个病咧变异株啊。哦 ，NB1.8.1 啊，伊都一直变异啊，伊这 COVID-19 哦，伊袂消去，但是伊一直变啊，伊一直变种啊，像咧变形金刚一直变啊，一直变安尼吼安尼。啊，即一波本土新冠疫情哦，临床表现拢有呼吸道诶这竞争，哪后痛吼？诶、哦，我其实我一摆讲要去关怀吼，会前2天，我在。南摩啦，坦白讲，家己南摩，因为遐物规罐生啊，足好食。啊，其实我无啥爱食，嫌但小可嫌我爱食。啊，佮迄个伊个浸佮酸酸安尼吼，迄个
安尼酸咸酸啊，做食。啊，我就甲叫，因为迄摆我无去清蒸，啊，迄间个辣椒做食，吼，我过来买一罐，一罐300，因两罐卖你500，吼，卖5.5。啊，就甲叫好，砸一个吼，又搁砸着，啊，砸着一直啃。啊，我知影害啊死啊，我脑要搁有问题啊。只要我若说真常咧听我讲，我脑拢安尼哦，伊足恶好，因为迄落险去砸着足艰苦呀。啊，我会硬啃啊。礼拜就是脑咧疼，但我要去捐血，啊，我都无感冒啊，我家知我脑是砸着。伊个轻，伊个静下，伊轻轻啊，伊静下，哦，静下就做好啊，就过去一段时间啦。即摆去哦，伊去我要关血。伊讲啊，你啥来？我讲我是食脑，我是食迄杂酒，伊唔相信啊。伊讲勿紧，等你脑好甲来。我讲啊，我无发烧呢，我甲讲安尼，我无发烧，唔系勿紧，等你脑好甲来。我都唔是感冒个啊，我是个食辣椒哦，辣椒杂酒吼，气更我好，我就

上升哦。啊，所以疾病管制署就是讲，根据这疫情中心的推估吼，差不多伫咧八月中旬吼，八月中下旬会达到疫情的高峰。所以到时那一礼拜单周的这健保哈吼，急诊的甲门诊的，一上诊就差不多50,000人。你看啊、哦，伊讲哦，八月即卖是七月二，伊有没有吼？八月中下旬会达到疫情的高峰。安尼，这阵爱先甲顾勇行无？爱先顾勇行啊！可比那天无胖进去啊，伊一直拢伫咧啊，对唔对？嘿啊，吼、哦！来，我来甲咱做听众好边来做一个分享，嘿，因安尼办活动哈。好来，啊，我这慢者，好来，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0: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嘿啦，大家食正食啦，妈妈讲啊，规家伙拢着干，我无着了。
1: 两三单吼、哦，嗯。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啦。
1: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1: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即保护恁的腰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1: 啊，我今麦就是讲，最后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1: 啊，晚饭呢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1: 好啊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1: 好好
0: 啊，谢谢妈妈，谢谢，好拜拜，
1: 拜
0: 拜拜拜，谢谢哈。拜哥去甲看下啦。
1: 啊！
0: 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2: 嘿，我款几年份的 ，Q M B 我都款五组啊。
0: Q M B 款五组，
2: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嘿嘿。
0: 啊，你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2: 系啊系啊。
0: 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2: 系
0: 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2: 有啦，那无高调，搁要食嘞，搁要搁打，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嘿，啊，我是拢。泡水利旺加林国正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2: 我做歹讲个担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我搁个买三组个林国正啦，我水利旺甲买两组啦。
0: 大伯呐，即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碰个啦。
2: 哎呦，我过年搁碰较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四组，林国正六组，
0: 五
3: Q 六组，
0: 五，安尼拢一年分个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个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个，我即卖。一个吃6粒，一顿2粒。
0: 啊，你咧吃八珍 Q 的米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吃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侪吼。
3: 哎，啊，吃火力元素哦，有
0: 较
3: 好放。
0: 啊，无本来我像咱歹放个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
0: 哦，有影。
3: 上班时我就烦恼，要上班时我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对咩？
3: 都啊，就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吼，做顺畅个啊。
3: 嗯。林国正，林国文，我前70、80年是过年没有我妈妈家过节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是听我当属电话节目啦。
3: 对对对，我当的节目，
0: 迄个起家宝啦。下尾三遍过妈妈的妈妈好命。
3: 啊，我过家己过家己。
0: 嘿，啊，做值得的无？
3: 对，
0: 做值得的啦。
3: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3: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3: 好好好。
4: 我讲哦，我食你个香港姜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4: 有够好个咧，50块就食，我先80+啊。
0: 哦，你80+，佮做事咯。
4: 我给感
0: 觉啊，真正够赞嘞！
4: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4: 有啦，我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4: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4: 我过年啊嘞，
0: 哦，谢谢你啊。
4: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话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嘞，阿南仔要卡电话，卡咱即款0800333599，二十四小时都有单卡，做人专家送个非常好，啊，以上广告，下单卡咱0800333599，哟，啊，都爱国爱听 ，COVID-19 过来来啊，爱食林国军上盖章，林国军是当初咱的中央研究院了吼，已经 COVID-19 足严重足严重，伊对3000外种中医甲西药，落去找当对抗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咱个 COVID-19 结果零机。灵芝排第一名，爱食无？爱食，保护你的肌肉关起来，咱来对抗每一个病毒。咱是咧保护你的肌肉关起来，保护咱家己，做药医，做你勇敢哈。0800333599，安英红这新歌吼，爱你拿阮性命。

那应该讲都无物件通个食，但即马都中央研究研究出来有无哈？对这 COVID 19真正帮上赞的，而且爱食日本冷冻啊脆脆，和囡仔特别食，囡仔时时拢爱好食。我天天食粉的，对我食粉的啊，跳开，伊就嘴开开，伊个头欠欠，等我要甲倒嘞。啊，那你粉的我爱倒两摆，哦，了伊啉者茶了，我倒一摆。哦，啊那咱许天博士的吼，伊两公克跳开做一摆倒嘞，伊拢食惯习，啊，我是无逐工食。为两天，为了三天，想着好食一摆安尼，已经。哎，我天天即摆经食到安尼啊。啊，我按食也无，因阿母会甲我讲，我着去买单厝个食。所以这囡仔细汉哦，咱爱有听，咱应该咱都唔捌，咱即摆知影，对不对吼？阿霞来安尼，阿霞，阿霞诶，嗨哦！明仔后日吼，啊过头过雷阵雨吼，阿霞这个风台叫阿霞，夏至风台出世吼。这阿霞哦，上届今拜六就来啊，哦，唔是来啊，是拜六变风台啊，哦，真厉害的哦，今个拜二呢，看拜六变风台，哦，这气象局真足够的。明仔后日两天注意吼，过头过雷阵雨。这中央气象署在咧讲，未来两天吼，过头过桃园以北的、南投、云林的、哦以南的山区拢局部吼，这个短暂的雷阵雨。那么目前伫个菲律宾东边吼海边的热带扰动吼，预计朝拜五的增强吼，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啊，若拜六佫增强，就变成这轻度风台阿霞红霞。哎，那风台天天就变红个喎，啊，风台云啊，雨林规个天哦，迄云哦，普遍但是迄西南的呢，迄个就是要落雨。啊，那天出半十的轻，要落雨，要做风台，敢会成有无？诶，阮兜昨一个半晴诶，搬去遐久第一摆看到，诶，红头翕诶，因五点外起来，恁落雨，伊个甲看我，就哎呦，那半晴哦，足大诶，伫阮兜头前，阮头前咧看伊，半晴，半圆哦，哦，啊，足水甲翕起来，佫翕袂起来，无简单，已经，啊，若半截诶，讲天顶若半截诶晴，啊，要做风台敢会成？哦，啊，就啊不一定，对唔对？嘿，啊，这气象署吼，伊就咧讲。明仔甲后日两天，吼雷阵雨哦，迄天礼拜买中华，家己高雄开始出门哦，加一个台南嘛吼，两样情。高雄只吸到台南时，好雨落甲吼，雨水也落袂了，阿姐来看即看面啦，雨水也湿袂了啊吼，来甲落去即个白河吼，落去食饭，无遐无雨啊，啊但咧食饭是有滴者，用哎呦嗨啊，食来换落来甲食，哎饭食饱伊无雨啊，佫向北行。就拢无啥雨啊！一到遮几个雨季，就无啥雨啊！好，我雨啊，雨湿啊吼，安尼湿无停的呢，湿袂赴呢，看偌大，哇，足恐怖！啊，等下就好天啊，所以这过头过雷阵雨足食力，特别咱全台各地山区吼，拢局部的大雨啦。吼，啊，若下早南部吧，南山落雨，像昨下早吧落雨啊吼，安尼。另外，目前菲律宾东海边的这个热带扰动尔。哦，那个拜五先增强变热带性低气压，啊，来开始应用着天台湾的天气安尼。嗯，这个拜六礼拜哦，这个拜六吼，这个拜六25号，阮天顶的吼，因学校会来借阮公司边文藻大学吼，文藻外语学院，而这个场所要办毕业吼，毕业生班，啊，阮天顶的幼幼班要读小班啦，啊，阮按讲的吼，这个拜四吼，拜四。伊就要对小班要读中班啦，伊说伊拜四，伊幼小班要毕业，小班毕业，伊要去读中班了呀。啊，阮天顶幼幼班即马要读小班了呀。啊，我即两天看了应该相片吼，安怎写落古锥呢？迄按红影写超龄带写，甲天顶即马超龄带，天顶若即马要读册吼，啊伊拢坐电梯，拢要坐楼梯，因老母坐楼梯来，因老母坐电梯来，啊阮天顶拢坐爬楼梯，伊也来到门口 ，Hello。Hello， 会知 Hello 啊！我不爱插伊，我袂当插，我插伊了吼，出去个东都着要上课啊吼。夜到好多了，伊就其实伊毋是要等我，只是来个家长就要甲阿妈甲阿公拍招呼尔。伊就哪 Hello 哪落去，哪 Hello 哪落去。伊是我暗时下班，伊伫三楼知我等来吼，伊就发阿妈，我讲嗨，阿妈回来啊啦！哦，伊就一直来，一直来，伊对三楼一直来。来到尾，伊来阿妈，伊会拄伊叫伊叫阿妈，伊叫阿妈来，我就咧六十天休吼，安那六十天休哦，阿袂我甲抱安尼，啊我看遐相片吼，拢讲阿个袂晓甲抱，阿个袂晓甲按，伊大汉啊，啊顶少咱兜个囡仔，
爱抱家抱寡无要紧啊。阮天天怎啊人，我咧看电视咧追剧啊啥吼，我来咧爱坐阿妈边啊，也是咧看伊网啊。啊，伊就互我抱抱坐我边，还有两阿弟遐。哦，啊，我甲咱们阿咧安尼，啊，爱就转到底啊看电视，啊，看十点我才讲好啊，十点要起来睡觉，你物件看看咧。吼、哦，伊就去爬起来看咧玩具吼、哦，啊，也要坐车诶，即卖用一个车诶电动诶走吼。伊即卖都暗晡有啊，要家己诶几碗物件吼，啊，可能熬到，啊，徛咧都老徛老，啊，就伊未想起怎家起来笑，讲啊，捡起搁肯，讲阿妈用一骹底啊，你底好啊啦。我怎伫迄台车？其实迄台车是威斯巴，迄台车是添伊对不对？按正老爸买按正，按正拢不爱骑，按正拢不爱骑骑。哎呀，因阿爸讲是买个寂寞啦吼，安尼。迄台威斯巴红色的，啊因阿爸因啊按正唔想砍断，啊砍到迄个插电的，啊就捌骨过去。我你捌骨阿妈看，哎就捌骨吼，啊会当进前。啊伊个车后壁无像咱后壁个一摊旧的吼。我阿妈用一个底下来调，我讲去找一个 S 挂钩 ，S 的挂钩吼。怎啊搞嘞？啊，去摕一个细个主题袋吼，半斤嘞，啊，甲伊碗玩具甲带嘞，啊，怎甲搞伫遐？我就欢喜个咧。啊，即摆暗时吼，要起个滚好，今仔要楼顶困啊，十点嘛。啊，伊即摆就玩具就摕起来了，就关好，关几啊百包。我讲你关袂起啊，莫斗关啦。拄好关，我两个坐起。啊，即因为伊坐电梯呢，伊就知影讲哦，三楼到有无？伊才起来三楼讲，阿妈再见，安尼嘞，无像个哭甲要死啊。应该要甲分开哦，较火大嘞。我伫二楼，伫三楼咧，靠我一个三万哥像安尼二，十八相送安尼无，靠个咧。伊即摆袂啊，伊会主动甲讲阿妈再见安尼。讲好啊，晚安啊，明仔要读书啊，吼安尼。你话囡仔大家，你也看相片吼。我安尼两当前啊，天顶啊才细汉啊无，两当前伊目甲一岁外尔，啊袂一岁外吼，啊甲抱咧，啊按前咧甲看安尼，咧甲看看滴滴。所以咱带囡仔先甲疼、甲笑、甲抱者，无你到时你抱袂赢。哦，你安尼走，你叫你俩无勇敢，你叫伊袂赢。囡仔就是安尼大，甲囡仔顾勇敢，囡仔都唔知影吼，啊，咱就知影，因为辛苦病痛足艰苦的，辛苦病痛吼足艰苦，尤其这小胃，囡仔小胃足艰苦，了着肺炎，啊无着爱流鼻，安尼规个鼻水啊、鼻管啊塞甲规个鼻，暗时困袂去安尼，吼啊足艰苦艰苦，对唔对？会当做咱甲做到够，会当听咱甲听到够。哦，囡仔安尼日时好佚佗，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上加好。恁讲对唔对？对啦吼，来，我搁带你来进一个广告，嘿。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愿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人工精送人工精，德力人工粉送人工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那的八兆元 QMV 上八兆元 QMV， 那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愈勇敢。哟，咱咧办活动啊吼，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个期待，咱看几年份的哦。我拢按固定阮的产品的呀、
1: 哦。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假。阿姨今年才4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拢有摕去食。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啊、用冷冻法
1: 去。我不会混的，我不会混的，阿姨拢会摕去食。
0: 迄胖胖做食。
1: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的呢。
1: 较袂感冒啊。
0: 真的真的哦，我无有囡仔之前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1: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
0: 哦、真的真的，
1: 哎，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1: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1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2: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耶，嘿，你给我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我呢，我呢帮帮做食。
2: 嘿，一次该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4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吃一包，马健，全4、5岁啊，迄种吃一包马健啊。对我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2: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2: 对对对对。
0: 啊，第二胎咱要食素用的啦。
2: 欸，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3: 是2、3单吼。
0: 嗯。
3: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3: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3: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3: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3: 吼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3: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会早时。
0: 嘿。
3: 啊，爱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3: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3: 好。
0: 啊，祝福你啊。啊，你去把调饮摕倒后嘿。
4: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5: 对呀。
4: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的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5: 感冒
4: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7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 下午100cc
5: 哦很好很好
4: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5: 你那营养多好嘞
6: 哎，这个他背你哇！
5: 哎，啊，
6: 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嘞，再个弄掉，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5: 真的，囡仔个病，那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6: 对，嘿，对，嘿。
5: 掉只这一表示有掉啦，真正掉啦。
6: 嘿啦。
5: 啊，你讲
6: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闺女婚嘞啦。
0: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次谢谢大家哈！啊，德力公司买产品送产品的办活动啊，出边隔壁人讲讲嘞，好人进来看，好人更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嘿，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好人卡，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再爱一次。

这个囡仔吼，足可怜的。用妈妈吼不会怎么样，紧走吼。这个中华凶杀案，这个前某去予前翁18刀扑死，九岁后生目睭金金拢看清清楚楚，用希望老爸判死刑。这是一个足残酷的这个代志吼，而且家庭的悲剧发生伫彰化县的二林，一间这人家厝发生了这查甫人吼18刀扑死着前某的案件。啊，这行凶这个姓李的查甫人是死者第三任的翁婿，第三任，伫个外口欠缴少，向这死者吼啊讨65万讨无。哦，欠缴少啊，就等下要找某摕65万安尼哦。拿刀啊吼，就甲对方扑安尼。啊，这遇害咧扑的过程吼，这个死者忍疼吼，要查某囝规家伙啊，紧带这个九岁的小弟啊，紧离开现场，啊，搁安大囡仔因翁咧甲扑的过程，伊讲妈妈袂安怎，妈妈袂安怎，恁来紧走。哦。落尾嘞，搁加拄几下刀，怎啊死去安尼？这是啥物家庭吼？这都无都嫁唔着翁啊吼，嫁3摆安尼。啊，这个算食饱闲先生跋筊，这前翁个，甲这死者所生九岁后生吼，伊拢全程拢伫遐看着，伊在一哭，讲哦，要爱妈妈，要爱妈妈。伊讲因老爸定吼。甲讲，啊，佮讲伊妈妈，伊讲希望爸爸被判死刑了，教会囡仔尔，伊就爱提早去面对这社会新闻，而且发生伫因家，伊目睭紧紧看着伊老爸杀因老母，哦，这实在足残酷个社会吼，足残酷个事实啦。伊讲希望爸爸被判死刑，那么一心的，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吼，用伊这杀人罪判吼无期徒。哦，啊，褫夺公权，终身，啊，违反保护令，诶，部门个人判6个月，啊，专案个人上诉，何一婷伫个今仔日吼驳回，维持无期徒刑安尼啦。这姓李查甫人63岁吼，甲这姓蔡的前某，伫个2014年结婚，伫个2020年离婚，哦。甲这个吼做伙住，这个姓蔡吼，就是这个某吼，伊名下一厝，还佫住做伙。离婚是离婚，还佫住做伙。一直甲这个姓蔡的查某人吼，伊做无度佫忍受吼。你来住阮兜，我离婚啊，你佫甲我拍，有无？伊全搬离开啦。啊，毋过因为吼，因老母吼患病倒伫门床啦，啊，伊爱定倒来照顾啦，就是安尼啦。吼啊，这个洪台是这个姓蔡这个查某囡仔。伊赶快单厝照顾，因老母倒门床。啊，这件吼凶杀的命案，就发生伫2024年的11月。这个姓李的查甫人，伊带两个当着两个囡仔面头前，摕菜刀吼，往这个伊的太太前某吼阿妈棍甲胸坎劈18刀，造成这切串，而且前某流血流过，即讲血人流伤侪，咱人就无命，就死啊，有无？嘿啊！老伤侪岁就死啊！这个代志发生在同间，拄好这生出来的这个死去这前某吼，啊，甲伊的查某囝娶着伊翁婿，啊，甲囡仔回娘家，哇！啊，好像又查囝又嫁人，还佫有生囝做做阿嬷吼，啊，娶囡仔回娘家，啊，查囝看我气袂过，哦，因为这查囝唔甲伊生，哦，又嫁三个翁的嘛吼，啊。这查某囝怎甲这颗姓李的吼发生了冲突？这姓李当场掠光。这第二查囝吼怎咪厝边隔壁想要搞？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吼扑死人这颗妖兽啊！要阿妈伊个怎个转来？转来这前某因家，啊啉啊醉茫茫，啊佫甲拍，佫拍这前某。因查某囝怎规顿人吼怎咧家抑制嘛吼？家自主动，伊要怎举刀啊起来扑安尼？啊！因老母吼连忙出面吼动几下刀，伫个中洞去扑一刀，伊忍着痛疼，甲伊左囝要求规家伙啊，挂恁翁甲挂孙啊，甲这九岁弟弟，你去人带走，紧带离开现场。伊个安大囡仔讲：“妈妈，我袂安怎啦，我袂安怎，恁紧走，恁紧走。”
落尾哦，佫扑几下刀，安尼也袂报警察吼，吼、哦，较无人报警察吼，嗯，落尾佫扑几下刀啦，啊，就规个流血啊，人若无血就无命啊，就死啊。啊，这前某佮这个唔正囝吼，这九岁后生，吼、哦，伊全程拢看到，伊就讲，因老爸定啉酒就生气，啊，就拍伊，吼、哦，啊拍囝无够，佫拍某来斗。啊，定用椅仔吼削因老母。如今因老爸甲老母刣死，伊嘛足痛苦。伊讲吼，我比较吼较想要老爸判死刑，因为安尼对阮吼都无伤害啊。我你甲看落恐怖，一点仔价值都无，是毋是？嘿啊，啊都嫁唔着翁啊！你老阿东，你这就像囡仔全程目睹。啊，想因咧想咧扭扭捏捏，咱无紧报警察来吼。因妈妈足勇敢，你看为母则强。伊只伊只冻于中，因伊家都阿别因左囝甲因囝婿，阿甲孙拢伫遐嘛吼。伊妈妈讲：“你今日去带囡仔走，恁紧走，你包括九岁弟弟，你阁帮我带走，我无要紧，我无代志。”结喷了就等于，这嘛是家庭的悲剧吼。啊，厝里出着这种人，你话多伊哦。好，来听歌，听这首歌《苦酒的探戈》。

0: 科学探过，好啦，到咱电台进广告哦。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难忘的初恋情人哈。好啦，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但因为咱即摆办活动，我希望足侪人知影，到你公司吼啊，足其他买产品送产品，当时要开始啊，即摆正式开始吼啊，出笔记来人讲讲者吼啊，我先来广告一下，来安吉进广告哦。跟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M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哦，买三品上三品，还有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三品上三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出边隔壁小姐咧，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强强滚，包括咪咪阿秋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空八空空。3355599。大家过勇勇敢敢吼，安款开关款几年，分两个款落起来啊！
1: 做到你高家呢，皮啊贵宾拢好。
0: 啊，别嘞，安尼皮薄菜薄薄，皮啊，啊别唱唱唱哦，啊唱唱唱读无册，嘿，啊唱唱唱读无册，无大劲啊吼，暗时佫歹困。我规袂到底啊！卫生纸七百二，对不对？吼，像安尼囡仔艰苦，像安尼囡仔过敏性讲，哎囡仔，咱的活力民宿今仔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然后咱的活力民宿，
1: 民宿来顾安那，啊，迄时阵食是安那要食呀？
2: 啊，你呢？病个拢乌暗面哩？
0: 我你也病个乌暗面的呀？
2: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病个乌暗面哩，我。
0: 好，这部你也有哦。
2: 嗯，20岁的中年，病一个遐么妇女，就爱病倒来家己。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2: 哦，我食4-5克
0: 呀。食4-5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2: 哎，即马感觉。会放有啦，我拢有食嘞，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嘞你啦，
2: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2: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系啊，到六文书师啊，
0: 哦你真好真，今年心脏是安那嘞？
2: 心脏都，吼，喘甲拢未喘嘞呢，用袂开喘袂，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
2: 叫医生看，伊讲就无安怎。
0: 我讲无安怎呢哦。
2: 嗯。
0: 啊，都骨骨弄一盖起就安尼啦。
2: 嗯嘛。
0: 啊，即马八站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2: 有啦。
0: 哦，安尼够着好加在。
2: 嘿
0: 啊。啊，足简单嘞吼。
2: 嘿啊。
0: 好啦，
2: 啊
0: 我改想。
2: 你呢？真灵啊。
0: 嗯。
2: 迄头壳疼，甲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就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嘿
2: 啊。
0: 伊底下拖拖拖拖拖，你都底下疼疼疼疼疼安尼。
2: 一个换电哥，换电。
0: 嗯，谢谢来，这还是讲啊，莫用电哦，嘿，莫用电哈。
3: 啊，电是真吼，拢喘电电了，拢会喘，啊，佫会疼。
0: 嘿嘿嘿。
3: 啊，即下我去改善了啦。
0: 改讲食迄做白的啦。啊，你一工一工食两包无？敢有？
3: 有啊，我早时透早上班，啊，9点则佫食一摆。
0: 好啊，讲安尼咱加较快活吼。
3: 嘿嘿。
0: 啊，无电啊，正做个，迄位电家吼，目睭起火金光呢。
3: 心脏会喘呢，喘吼，啊，就惊讲血压升高呢。
0: 对，就是安尼。有诶，病所顶啊，要怎啊倒去病所无出来呢？
3: 嘿啦，阮一个朋友吼，会亲戚讲吼，顶到中风，嘿，中风啊，讲即马拢家属顾啊，足艰苦。
0: 足艰苦啦，嘿啦，要叫人顾拢钱啊，要家顾袂堪面啦。
3: 嘿啦，哦，即马起价呢，即马吼3000啊呢。
0: 一工哦。
3: 嘿啊，请来住过啊，3000呢。
0: 哦，妈，咱3000来食烧食恁较快活。
3: 嘿，好，
0: 谢谢，祝福你哦，嘿，
3: 好，谢谢，
0: 好，拜拜，谢谢。你讲俄乐姐，你俄乐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4: 哦，本来嘛是同款安尼，放当来订订个老会，啊，即卖拢唔免啦，拢家己做主人诶。
0: 嘿嘿，做主人做顺畅诶吼。
4: 系啊系啊。
0: 哎，从民宿变一件足轻巧诶代志啊啦。
4: 系啊，我
0: 变那好啊，唔免搁去食迄落两边诶哦。
4: 免做顺畅，变咧嘛食无效啦，食活力民宿好呢。
0: 对啦，啊，你食偌久甲有感觉着？
4: 一 罐吃不了就有感觉。
1: 六十包啦，這樣放你平常時水粉跟纖維質，你讓你吃了有夠啦。
4: 有啦，吃青菜也是要對著吃啦。
1: 對，這樣觀念正確，不怪你吃得緊啦。
4: 哦，你好，你面子足好，一罐要买五罐了。
1: 啊，好，家姐，你搁要，你搁是要相信呢？
4: 没啊，足好个啊，我本来嘛是问你啊，啊，你就甲麻烦庆祥药房甲送来啊，
1: 真好个，真正足好用，啊，搁足简单嘞，啊，搁好食，
4: 简单嘞，紧食就好食，
1: 还搁好食，系啊，因为咱即马都在办活动，爱紧送，好，啊，是咧送啥物啊？是安那送？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二十四小时都当卡的电话哈，0800-333-5599，身体爱听才会勇敢，观念正确，生命才有价值哈！祝大家，你也看啊，叮叮叮啊，中风啦，啊叮啊中风，一天开3000啦。哎，厝人过啊足艰苦呢！你即马想，叫你一工开3000，你要开，要安那开？我问你要安那开，对不对？嘿呀、啊，啊！你会拍乱了，这囡仔是谁生活？啊，咱爱勇敢，咱用少钱，平常时顾健康。啊，那没有开好通透去呢？益生菌有够，水分有够，你上面就一定有够，这三招够，让你足顺畅啊，顺畅。无饲你唔知影，这年好，原来人生咱顶开始健康兼勇敢，好不好？好来，谢谢。啊，咱伫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小服务咱这方电话继续加卡吼。咱趁趁咱即摆吼，一年份来个欢乐起来。哦，啊，学人顾，学人听，学人对你勇敢吼。0800-333-5599。

这做小姐啊，做小弟这阿头啊，真正欢喜茶压日走，啊白白布要染甲变乌，好、哦、个心肝你啊掠贪快，还搁咧酒龄呢，来占恁兄哥的这个领导哦，和这个安尼卡安尼安尼卡尾房安尼安安的，啊搁去敲因阿嫂的房间，把这个硬干婆啊拢摕出来，500万摕来走，把这张伊变做的吼，诶这张签单。转老因遐说，好啦，咱无小欠啊啦，从此以后吼，单价各不相欠啦，脚掌拌拌就走啊，穿起三个裤褛啊，样就走啊，啊然后吼，转蹲伫涂骹坐啦，足伤心无？足伤心嘛！迄家庭的大挑剔倒去呢，伊一个要娶这个三岁的小凯啊，就好佳在公司有理赔吼，这个保险金。结果呢，叫这恶霸小小姐安提着走，啊，规顿人看嘴啊，硬硬硬，唔知要安怎，无人敢主动嘛。因阿头啊有钱有势啊，乌托背景嘛，是不是？就是安尼。所以你甲看安尼哦，这怎个这条钱，甲提走去，500万就提走去安尼。安尼真两无啊惊变啦，啊，敢无人通甲讨吗？是不是？对啊。无人他甲讨吗？有，天公伯替伊讨。这个时阵哦，阿莲都哭袂出声啦。灵堂安尼吼，恨这小弟啊，站一日吼，乱七八糟啦。安尼兄哥这遗照啊，还阁挂伫个遐啦。这个阿莲啊，看到这个相片，伊就点点安尼看，伊就看金木啊的目睭嘛，因为伊红色相片。就那像在甲问为什么啦？为什么阿土啊吼抢走了这个抚恤金的赔偿的钱？伫怎啊来代志，全部拢知影啦。夭寿哦，夭寿哦！迄含亲阿兄吼，迄死人钱都要抢哦，夭寿哦！迄、那个阿土啊，袂好啦。啊，迄张照顾一定是假的啦。迄金木啊，迄老实人啊，哪有可能甲伊借啊济钱？欠啊500万的娇小，迄也无咧跋筊，哪有可能？哎呦，啊这阿莲啊，无要紧，后背面过日子啦，可怜哦。啊，讲在咧讲咧，对不对？脚床后咧卖皇帝啊，上家头前啊，讲要公事咧。这个细只啊阿土啊，这几年嘛赚袂少哦，乌心钱啦。甲地方上哦，这个地痞流氓啊，啊明呆啦。拢有交陪啦，啥物人敢得失伊？得失伊，啥物人就衰啦。哦，得失脱离公平啊，讲啊生鸡啊生无能力啊，对不对？就干那独独这个船长看袂落去啦。船长叫做吼林万福啦，60几岁啊啦，伫个台西做30年的船长啦吼，啊嘛德高望重啦。伊少年时阵，甲金木的老爸吼是拜把换贴的呢，好的朋友呢。看到金木啊，甲阿土啊两兄弟啊大汉的呢。阿土啊，你安尼做伤过超过啊啦！船长真正食好担忧啊！伊怎哦登门拜访去阿土啊因家呢？当面安尼甲讲呢？恁兄哥这赔偿金吼，迄是要饲阿莲阿母阿囝的呢？啊！你甲抢去，啊！两母囝要食啥物啦？小凯后摆要读册啦。这个阿土啊吼，翘脚恁去抢呢，加了一支烟呢。哈哟，船长伯啊，等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唔是我抢钱呢，迄是阮兄哥欠我钱呢。啊，有借有还啊，得无天公地道啊？迄500万对我生效，当然提无偌久。照顾吼是真的也是假的，你家己心内知知的啦。这个船长跌着吼，吼，迄足上去，迄规趴火要举起吼，搁跌下来。金木啊，一世人吼，故意老实。我前囡仔看伊大汉，哪有可能欠你遐济钱啦？船长伯啊，哎呦，够正气了。

我不服。既然阳间呐讲袂清楚啦，咱来阴间呐来找公道啦。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那城隍爷庙斩鸡头啦，咒毒蛇啦，看你敢无啦？这个船长吼，都目睭死盯盯向着阿土啊，你敢唔敢？来上阿庙吼，斩鸡头、咒蛇，你敢唔敢？斩鸡头哦，因为斩鸡头是咱民间吼算上界严厉的咒蛇的仪式啊啦，有啦。这当中人甲人之间闹争婚呐，啊讲袂清楚，啊各说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阵呢，都希望讲神来做者裁判啦。无法度解决的时阵，大家神王来神王爷庙，啊就无得阎罗庙，吼安尼。伫个神明面头前斩鸡头哦，咒毒蛇啦！斩鸡头的人如果若讲白贼的话啊，会受到吼受到这个神的惩罚呢，不得好死呢。哦，这阵阿土啊面全乱乱，伊知影船长这摆是完整的哦。神王爷是阴间的法官呢，迄斩鸡头是要甲神明赌性命的呢，伊抢劫的先消败。但是面对神明啊，伊心肝煞会喵喵的惊。但是伊无退路啊，乌狗兄搁伫咧等伊还钱呢，500万已经替伊还济啊呢。如果即马若救伊咧，倒无等于着我家己承认性家己取皮，迄条咒计是假哦，对吧？我妈讲钱爱吐出来，我的名声着毁伊啊呢。哼，走就走，走你咧！吼，阿兔啊，牙齿紧咬红，死啊硬嘴巴呢！走就走，走你哦！吼，民国82年7月20日，担金兔啊，偷窃一整两天啦。这个船长带着阿莲母仔囝，还佫有几个庄仔头人听着风声，还佫有阿兔啊，拢来个分林关境内上界楼圣王庙啦。唔是新的庙哦，无讲哇，足大景个无啦。但是一座宁夏的城隍爷啦，是在地哦，而且信用啦，就伫个产的中央啦，有200多年历史哦，诶，永安城哦，永安的城隍庙啊。

一日一秒光线不是盖光吼，这个空气当中吼弥漫着安尼檀香啦吼，啊个蜡烛的味啦。这个城隍爷身上吼做端正，一个灯的中央吼，面色乌的有吹手吹手，这个目睭吼安圆亮亮，那就要看探探哦，所有的人啦，两边徛七爷八爷吼，这白无常的假将军啦，乌无常啊反将军啦。那么这个时阵呢，哦，一个就关的啦，透吹机啦，一个就矮矮牙灵牌啦，哦，安尼。这个阿莲抱着这个小凯吼，跪在咧跪垫啊家啦，吼，伊无停，一直磕头，一直磕头，哦啊，因为都伊要求上牙吼，求一个功德嘛。后来这阵庙公来啊，庙公是一个八十外岁老阿伯啊，姓柯啦。庙在庙内底服务哦，一家子啊，伊听船长讲完这代志吼，会偷偷尾尾讲完。这个老庙公呐，叹了一口气，斩鸡头哦，是最后的手段啦，对吧？这个苦庙公讲吼，迄神明的面头前啊，袂当讲白贼啦，救灾的人吼，那是鸡鬼鸡怪，必定有报应哦。少年人，你也想我清楚哈？这个、时阿土啊吼，好吞吞吞，深吞一口暖，啊手变唱歌。但是安那，伊讲话呢，硬着头皮呀、啊，哇，我想清楚啊啦，无问题啦，哦，好，这个苦庙公就对后边抓一只活的鸡公啊吼，吼，迄个乌毛呀，红的鸡龟啦，这个吼雄壮威武，这是专门吼，而且来要斩鸡头用的鸡啊，迄真细只，就伫个庙内底大汉的，吼，饲大只安尼。啊，这个时阵哦，已经听惯了经文，吼、哦，啊，惯四品修烟的味道，啊，檀香安尼烧香的味，这鸡啊真鲜，伫这个城隍爷大只的吼、哦。这个时阵阿土啊，伊就接过这只鸡公，哦，啊，倒手嘞抓鸡头，正手嘞提菜刀啦。啊，这个刀哦，是这个庙内底所供应的，吼、哦，刀啊是这庙内底。啊，无甲食金骨安尼啦吼！伫这个时阵啊，唔知斩过偌济鸡头，见证偌济吼，而且毒的咒诅啦。庙公看上济了一家子人吼，啊，这个阿土啊跪伫神王爷面头前，伊就额头看着儿来了吼，这三个字啦。啊，这个时阵声音会喘会喘会喘，众人咧看。神王爷坐在头前，神王爷在上啊，地主担金土啦，今来这要救灾啦。伊怎停几秒啊？倒数开。如果我若有欺骗兄嫂人啊，阿莲来伪造这咒语啦，若侵占着阮兄哥过往去公司合约吼，而且抚恤金的话，就乎我吼。伊就看了手这只鸡公，吼，看了手抓只鸡公，这个鸡啊，目睭圆圆圆，对不对？吼，圆圆的，就乎我像我手抓这鸡公，就乎七爷八爷，今仔日伊嘛来抓我啦！就乎我吼五鬼分尸啦，乎我不得好死啦，就阴暗啦，手抓关起来吼，站位。鸡头落地啊！好、哦，迄几个花哦，瞓干嘞，规个鸡啊，站袂规头转去哦。安尼无头的鸡啊，身上哦，伫个手当中哦，一拍喷，一拍喷，即个鸡花啊，喷到阿土啊，规个面啦，伊个衫裤，啊个伊个手啦，好小小黏黏，那像某种的纠缠，奇怪是啊。这个鸡头站长呀呢，这只无头的鸡啊，哎，竟然无随倒落呢，还佫一拍喷一拍喷，突然间对阿土啊手怎喷出去，走伫电那个乌白走乌白走，这个花对阿妈棍扑出来吼，伫涂骹吼，一下甲规涂骹灰塞塞啦，哦，所有人看了要惊死，看到迄只无头的鸡吼。像要起笑同样笑到上门口，四个乌白撞乌白冲啦。最后呢，
伊竟然怎直直哦，对阿土啊，甲弄落啦，嘣一声啦！哦，这只无头的鸡啊，去弄到阿土的胸坎，突然间怎慢慢慢慢规个啊了后啊吼，怎规只鸡啊无振动啊啦！到这个时阵哦，强盗顶端两支红色的大蜡烛啊，砰一声，哇！怎规花的？迄蜡烛呢？无人甲振动呢？怎花的？庙内底啦，全暗暝蒙来，加剩哦，这长明灯哦，诶，这光线尔啦。照着咧神王爷乌色的明灯管，这个时阵阿土啊，面生哦白死煞，胸坎叫鸡啊哦，弄着这所在呀。那想去用提铁啊，烧的这铁啊，对心中有落迄个感觉，有够疼一疼，讲吭，伊怎甲笑一声啦吼。但这声无啥力啦，伊怎个踢走边后倒伫边只鸡啊啦？唔管伊规身躯拢鸡啊血哦，伊就挖一个新的走啊，就抓鸡啊站啊，后摆卖过来还我啦！哦，这个阿莲啊，抱着这个小凯，跪伫神王爷的面头前啦。目屎一直流，一直流。这个苦庙公看到阿土的背影，一直摇头啦。善恶啊，总有报啦，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啦。这个强盗下面这个香火盆啊，跟那个鸡火哦，慢慢啊，慢慢啊，这个火转落去这个香火里底呢，变成一个乌暗吼。暗红色的印记，就那像某种的签名。阿土啊，开着宾士的车离开这间庙，往大西方向开过啦。这个时阵一直都黄昏啊啦，天边都有咧晚霞，咧红红的晚霞吼。伊拍开收音机，伊想要点音乐吼，来听听来安定伊的心啦。这個、收音机哪听哪听咧？在咧播上一首哦，梦醒时分啦、啊，伊就对咧唱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啦，哟，又何苦一往情深呐、啊？突然间歌声怎等你？这个怎杂音掺乱吼？因为收音机怎收袂到信号啊啦？这个阿土啊，伸手啊，要转频道，转几啊个，转几啊个。那像拢赶快有杂音啦，哼，派去啊你啦，吼、哦，伊就出来把这个收音机拍落安尼，这个杂音哦突然变，唔是单纯的沙沙沙沙沙叫，听袂清楚沙沙叫的声啦，唔是，怎混杂的吼、哦，其他的这个声音，比如讲有这个那当，那像啊空空空隆隆隆空空空隆隆隆的声音啦，啊，这那种金属吼摩擦的声音。这个阿土听着吼，好，脚趾片拢冷。伊听过这种的声音，细汉的时阵，阿妈有讲，阿妈讲，这是七爷八爷要来掠人的时阵哦，你拢会听像铁链啊哦，伫个土脚咧拖的声音啦。那么这伊讲未吧？这只是心机派去尔，这只是卡陷尔，伊怎直直家吼心机切掉，专心开车。那开车是因哪惊？吼、哦，唔知是冷气伤过强啊，是啦？伊感觉规身躯拢寒起，规个车内底像冰库同款。伊明明咧拼穿寒，但双手皮皮喘，手骨头吼起下无皮呢。伊就看伊目骨呢啊，无人啊。只是后座吼暗暗的这椅啊尔，吼，但是伊感觉吼有啥物物件，目睭盯盯咧上伊呢。对后边的天棚，对四面八方，那种足侪目睭，足侪对目睭咧看伊呢。伊就油门站上棚吼，即只面话车伫滨海公路顶外硬笑吹啦，算算叫哈哈叫，暗时七点。阿土等伊家厝，
伊大新老爸老来三合院吼，而且原本是本来做老爷的哦，但是因为啊，这几年老母搬去这坐遐大，某也走去啊啦，所以这间这大间的厝，剩伊一个人尔啦。伊甲车停伫门口，当要开门的时阵，突然听到一个怪声音，呜呜呜！但是唔是普通的狗咧叫呢？是这个狗咧吹狗咧的声音呢，啾啾叫呢，对，是吹狗咧，是伊家饲的迄只乌狗，迄只乌狗啦，是土狗啊，饲五年啊，自细只饲到大只。这个乌狗从来都足乖的，那看到阿木啊吼，看到阿土啊，伊拢会甲摇尾呢，袂乌白叫呢。但即马咧，这只乌狗怎徛伫吼三合院的中央家吼？对着伊呢？无哦，唔是对着伊，是对着这个阿土的后壁，硬笑吹狗咧。那像后壁有啥物人对着狗啊，像看会着同款啦。伊讲乌的啊，你是咧肥啥货啦？乌的嘛是阁继续咧吹狗咧，愈吹愈恐怖。哦，啊，这只乌狗哦，这个龟拢龟尾吼，怎夹咧呢？变夹尾狗呢？那吹狗咧，那夹尾狗呢？好，目睭吼瞪啊足大咧，那就看到啥物物件，足恐怖的感觉啦。哦，然后吼，伊突然间变成啊啦，细声的哼，哦，唔是停落来，就那像这只狗去用对阿妈公家叮的同款，发袂出声啦，用声音尔。这个时阵阿狗啊吼，这个脚手啊怎硬，身躯怎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迄条狗仔同款啦。这喙齿吐等等等，砰一声，倒伫涂骹满面，扑这喙烂泡，含叮当都袂叮当。这个阿土啊，冲过去甲看，骨碌甲伊看，哇，阿狗啊死啊，目睭金金，嘴安开开啦，这个喙齿变乌灵的啦，哪像叫娃娃电视同款啦。但是阿妈棍无任何哦电热呢，这时阵哦阿土啊手皮皮出。伊就抬头看到四个，因的门口埕拢无人啊，啥物嘛无啊，只是黄昏的路顶啊，搁有远远听有即个参加的声音尔。哼，伊个咧骂啊，但是伊会错，唔敢哦，搁伫即个门口埕，伊就紧冲入去厝，把门锁起来，电话甲拍开，拍电视，音量转作大声，电视咧报新闻。听咧报新闻，转了足大声。即、這个就讲吼，婚姻观大西乡目前发生一件吼公安的意外。即、這个死者的家属吼，甲伊兄弟啊，因为这抚恤金啦、啊，发生这纠纷啦。哦，新闻后咧报案的吼，哟，双方哦，甚至甲城隍爷庙哦，斩鸡头就抓啦。伊讲哦，哼。啊！新闻啥啦？才紧在咧报这啦！阿头啊，电视怎啊无爱看？切落花，点一支烟，手安尼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伊就庆化壁岛的日贴。今仔日七月二十号啦，后日七月二十二号啦，就是兄哥陈金木的头七啦。人传说咧讲吼，人啊死了后第七天啊，魂魄会倒来厝啦。厝里来准备饭菜，门爱拍开啊，门窗拍开，让这个亡魂会当在厝吃最后的一顿啦。咱明仔再来看，看头七会发生什么代志？咱先来个听一首歌，《世间美》。

0: 好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你好，你好。哦，恁哥真食了好无？
1: 好啊，哦。安尼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
1: 啊，搁雪梨王，我啉恁个足多啊。
0: 哎，谢谢。
1: 精英啦 ，Q 啦。
0: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食吼，人个较快活，咧行路较快活。
1: 对对对。
0: Q 会差足侪人，安尼人好命，但就过用行嘛，做位吼。
1: 好啦，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有影啊，有啉有差啦，真正。
0: 真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1: 拜拜
0: 啊，好，拜拜，谢谢。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苓果精啊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要讲知影，讲讲者啦。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他卡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他卡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
2: 好啉。
0: 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吼。
3: 40吨
0: 啊！哦，
3: 还没上黄金的时阵呢，你是恁上黄金嘛？几点？两点啦，几点啊？你倒去。
0: 哦，安尼，这你真正是老会员回娘家啦。对不对吼？好啊，你搞啊，今仔坐10吨啊，啊够有着吼？
3: 够啊！流行啥物？流行啥？我问恁底下问流行。
0: 真的啦。
3: 啊，感冒我嘛唔捌。
0: 唔捌啦，想灵芝才足好一好啦。
3: 系啊。
0: 会用甲灵芝当做补健康免烦恼啦。
3: 加上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啊，还有迄落手指啊，送偌济呢？
0: 应该送黄金的，即马金啊一斤要万二呢，你啊看。
3: 拢
0: 赚
3: 到啊！
0: 拢赚到哦！哎呦，谢你，食个真欢喜吼！啊，照顾你啊！我下个两，迄个雪莉旺吼，两组啊，零果精水的一组。
3: 嘿，
0: 啊，谢你啊！
3: 没
0: 哦，谢我拜拜。甲你讲真嘛吼，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你那敢捌食过啊？
4: 食甲伊讲较好诶，
0: 还是安奈呀？
4: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诶啦。
4: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侪好啊。
0: 哎，这么定诶，暂时古嘛艰苦诶。
4: 诶，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系
4: 啦。
0: 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4: 诶，大组要。
0: 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5: 我是安康挂三组来啊。
0: 好，你有食完啊？敢有像我讲安尼甲你顾着无？
5: 有啦，
0: 安那好，你讲讲一下啦。好，
5: 因为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会，我唔知啊老，随许些人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5: 啊老的吼，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5: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当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当啊伊就赶来食啦。啊，食哦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诶，足够吸收诶较紧啦。
0: 对。
5: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诶，伊得较慢啦。
0: 对。
5: 啊，我着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5: 对啊，啊无电视也免人死啦。
0: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5: 对啊，破病
0: 都
5: 艰苦
0: 的啊！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5: 无。
0: 嘿，无营养素啊！啊，咱嘛买心诶，治大肠诶，一刀啊，刀几啊，一两点钟诶。
5: 哟。
0: 好，了解。
5: 我想讲啊，着欠血啊，着恁讲水里旺诶补血，我着想讲啊，买来食，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食剩滴
0: 啊
5: 尔啦。
0: 啊，迄做方便，迄着一熬啊64，熬啊甲啉落，足简单。
5: 我啉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嗯，做听家己啊，啉两杯，啊是安那轻松啦，我甲你讲安那轻松。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要对官唔打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卡电话，然后服务做周知吼。老朋友谢谢你，拢知影要去对经营小药房。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爱对人过，才会勇行。那阮德利公司足优秀的，伫咱台湾在地深耕，阮已经53年啊，53年老牌子老字号。这53年来吼，啊已经好足侪时段健康，得到健康，得到勇行。我药头一直抓，西药一直讲吼，啊中药汉药一直吃，啊结果拢无起色。我是问你勇敢吼，啊甲德利公司手啊砍嘞，做一遍，不要勇勇敢敢，哦人生才有意义。观念正确，生命活了价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挂落来吼，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0: 我目所唱的歌吼，那看到心嘛，不都是吼？迄个那厝里的人吼，突然间响落，到底是中风塌的，还是病火闹出火？吼，有三项。吼，咱知影讲中风的警讯吼，一生上界疼，激烈一疼，紧上病。你无管因大家听甲用要逼伊，听甲足艰苦哟。用厝里的人突然响落吼，讲话含糊，脚手啊一边无力。到底是闹中风还是闹出血？这个当前的医疗医生伊就咧提醒，吼，伫个厝无法度靠着这个外观来判断是塌的还是出血，吼，这两项拢可能出现着啦，嘴歪、目睭错、手无力、讲话含糊、未清楚的症状。但等到咱家人突然出现着异常时，爱使用三招，快速来辨别是中风的警讯，爱马上紧上病。吼，伫咱家里个爱一个口诀的第一，爱叫伊笑。我塞伫遮咧叫我笑无，你爱笑，看有嘴歪目睭错无？叫伊笑者，吼、哦、笑者吼，安尼来观察伊是毋是嘴歪目睭错，是毋伊个面个正平倒平不对称。第二个，啊叫伊手摇平，吼、哦、十秒钟摇平，来确定是毋是有一边个手吼无力，含牙关起来都夹袂起來，迄个中风嘛吼、哦。来第三项叫伊简单讲话，比如啊今日天气好无？你讲啊今日天气好无？你叫伊讲。啊，爱注意伊讲话吼，是毋是爱含糊，有清楚无？还是伊答非所问？甚至伊无到正常讲话之下，想要代表时间啊，紧来紧啊，出现异常，马上紧上119，紧敲119，免讲啊，我来载，我厝人家载，唔通，你敲119，比你塞车较紧哦哈，千万唔通等待，啊，千万唔通甲放火，哦，你努力啊咧。伊都踢咧，你咧甲放，你咧甲放，伊都憋破，你搁来放回，对唔对？哦，千万，迄条古早老生常谈，你总唔通搁来啊！拜托，唔通搁来啊！等救护车来的时间，你的家属爱保持冷静，保持安静，莫甲伊乌白刷叮当，会记最后一切正常的时间吼，最后一该正常的时间，比如暗时八点，伊搁正常咧讲话了，但系八点二十分了后，就发现伊嘴歪，目睭错。讲话未清楚，安尼表示是二十分钟尔，所以这些资讯咱帮助医生来判断治疗方向。哦，啊，所以医生咧讲吼，这患者疑似中风是闹出的，吼、哦，你唔能后边甲饲水，后边倒啊，啉一个茶，啉一个茶，中风啉茶要砸我死哦，对不对吼？买三百几样话，甲面加碰皮啊，啊，无紧食一个物件，蛋白，紧食一个物件，蛋白咧，啊，然后都未补，未吞，要蛋白，哦，啊，无就紧摕保健品，无紧药不紧要食。请你唔通凊彩摕阿司匹林互食，伊如果那是闹出血，你若食阿司匹林咧，这個、可能互这出血更加严重，互更加莫甲摇，醒起来啦，阿爸你醒起来啦，吼、哦，你拜托个，阿莫甲拍，吼、哦，阿莫甲掠铃，吼、哦，莫甲掠铃，阿莫采用民间个放血，上惊你用放血，哦，唔通放血，唔通去用迄个物件哈，都即使这竞争吼是短暂都恢复啊。也袂当无注意哦，因为脑中风哦，甲这脑出血拢是分秒必争的疾病。哦，你用薛明志啊，哦，你看伊紧来紧开刀，伊是三点钟来才紧开刀，伊家血甲摕出来，安尼，愈早送病检查，哦，愈早治疗，愈早降低到失灵，甚至威胁到这生命的风险。安尼好不好？啊，你唔好家己送去病，你紧看119，救护车足紧就来啊。救护车来的时阵吼，你搞救护车，啊，你会记唔通甲放血，吼啊，唔通突然间哦，吼伊个摇，我无先啉我茶啦，我要食物件，唔通，迄食着愈食力，哦，突然间行路袂知啦，要叫伊徛个困难的啦，高频无力的啦吼，高频歹，阿妈骨硬食，啊足惊光的，吼，即个进程短几分钟会快速恶化、哦，诶，这拢是无可能，吼、哦，你无发现到，所以即种的警讯爱紧敲电话。我跟咱大家听这种病哦，来分享一下吼，你一个小小的判断呐，吼，会当吼这个危险吼，会当减少足侪，会当吼这个终身呐吼，变成怎代掉呀，哦，永久性的伤害吼，会变减轻足侪，安尼好无吼？因为这个日夜温差大吼，你冷气房啊，甲外口咧热吼，足会这个发生中风，甲心肌阻塞足侪，对无吼？啉一定爱啉，泡茶来啉。哦，叫大家勇敢哈！啊，若热天心脏足艰苦的，会拼命喘，会喘无气的，这定定会哦。啊，若真感觉站袂住，足艰苦，去找医生，爱有医生检查，好不好？先爱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 为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西亚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你好，
2: 你秀爽，
0: 海西，
2: 准备搞运费，
0: 好，哎，等姐来一下咯，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大准力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个那么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也是咱们点歌哈，啊，咱们点歌人即马开始，一当起来卡起来哈，一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试试，啊，那边点的人卡起来哦哈，啊，那无咱即马来先我大户来讲了气象之类嘞，我电话来了，我等一下，嗨，稍等一下，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哪只耳机啊？
2: 大三，
0: 你哪只耳机啊？
2: 我的脚踏板修掉啊！
0: 你拿就会记啊，拜托的，拿就关起来啊！
2: 哦，
0: 拿就叽叽叫，你唔知吗？
2: 我脚踏板修掉啊，要改水多些啦。
0: 修掉的好好。
2: 哦，
0: 爱记做了哈。
2: 有啦，
0: 有。爱做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去上帝啊！
0: 啊，
3: 我卢小姐啦。
0: 先生。
3: 我要点歌啦！
0: 你讲你姓啥？
3: 我姓卢啦，卢小姐啦。
0: 庐山真面目的卢哦。
3: 哎啦，我是那个嘉义埔子要靠你的啦。
0: 哦。来，要听什么歌来嘿？
3: 叫啥左一伟。
0: 好，大蓝白，谢谢。来，陈大姐，你好，你好。
4: 啊，你好，你好。我点就是网易云的来。
0: 你电话等音听无？你电话等音嘿？
4: 哦，来要点。
0: 听无啊？
4: 啊！
0: 你的电话现在等于嘛？嘿啊！
4: 啊，我手机卡嘞，来要那个点歌的心情，黄以玲。
0: 啊，就是用手机卡，唔在等于嘛？嘿。
4: 哦，安尼样，哎。
0: 好，再来拜。
4: 我不出来点嘞，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5: 喂。
0: 哎，
5: 你秀帅。
0: 哎，你好。
5: 你好。
0: 嗨，咱在几位？
5: 啊？
0: 咱在几位？
5: 我伫大寮。
0: 咱贵姓？
5: 哎，姓空，空虚的空。
0: 哦，这声介少呢吼，
5: 啊，
0: 哎，这声介少啦，
5: 哎，声控，
0: 吼，来，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点歌，
0: 要什么歌？
5: 我要点我大富唱，
0: 好，什么歌呢？
5: 什么？我爱听一段伊唱的《人生爱乐观》。
0: 好，等你唱一唱啦。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 ，OK， 拜拜，
1: 拜拜。
0: 你好，喂喂。
6: 好，我点首歌。
0: 咱在注意。
6: 歌。我迄个安平圣诞，
0: 要听什么歌呢？
6: 迄个一箱旧的。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我点歌。
0: 你有点过啊啦，嘿呐，好啦哈。来哟，那你好朋友，哎呀，来要点歌呢？没有关系，麻烦拜托的，好，恁拉就好，你我关节啦，你叽叽叫嘞，你拢袂感觉足痛苦，我甲大夫听个足痛苦的呢，你们知影？我那臭鱼人拢你跟我叽的，你们知？好麻烦一个吼，拉就免，你是要开哦，规针头的人听你啦。哎，规个针啊头拢要听这帮呢，虽然拉就你那想。大哥大卡的人哦，爱留啊注意一下吼，那你那个打就卖上金哈。来，今麦要点过人个张卡里边哦，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点过个张卡里边哦。来，今麦先和大户来功德气象，谢谢，嗨。
1: 嗨，来个贵分享啊、哦、啊，当然啦、啊。咱这里
0: 拍谁呢？大户，电话又来了，嘿，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嫂子。
0: 还是，
8: 我问你啊，那个尿蛋白要吃什么？
0: 哇，先生，你本身吃是咧先，我先给你建议吃先哈。那猪肉、红肉、猪肉、牛肉、啊个豆啊，吼，卖上价。啊，只有那点么有够哈？你稍等一下来接接接来一线哦。 哎，个听者，嗨，谢谢，因今麦无咧广告拍摄哈，来谢谢，这甲食食有关系，所以那尿蛋白，咱的好朋友来注意油脂的问题哦，吼。来，其他方面呢，来，咱的好朋友今麦可以当卡里白哦，来谢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先我到一个工业气象拍摄，拢给你打下来。
1: 哎，咱这天气中到以后，午后雷阵雨，这天气慢慢啊刷，刷去南部，搁刷去东部啊。啊，明仔载开始是较明显的东部水气增加，因为咱高气压跟低气压有些气流伫咱东边遮，变成讲咱原本吹西南风，哦，所以讲咱台南、高雄、屏东遮拢渐渐前几天是不是落大雨？哦，啊，这个风呢，慢慢转动变成南风加东南风，哦，所以讲伫屏东、花莲、台东的水气慢慢啊增加。上最诶，这个雨吼，诶，有可能是伫发生伫拜六个礼拜这两天哈，尤其伫台东雨真大哈，因为佮有伫菲律宾东边遐有一个热带型低气压，就是有机会形成风台啊，所以讲也干扰到做者这个风啊。啊，变成伫咱台东甲屏东之地吼，有较明显的雨，伫拜六礼拜这两天，所以无落雨时阵，温度拢是32度到36度，要保持补充水分。
0: 哪里好？你好。
7: 哎，你好，哪里好？
0: 你好，咱的主意。
7: 好啊，三里坡陈先生。
0: 先生。
7: 哪里？你点歌？
0: 你好，是丹尼。
7: 哎啦。
0: 丹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哎，你加。地家情味啦，地家情啦，
0: 啥？
7: 地家情嘿，地家情。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李恒你好。
9: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叫我什么名？
9: 我是妈妈。
0: 你叫我什么名？
9: 我钟丽，钟丽。
0: 我讲你叫我什么名？
9: 哦，你就算小姐。
0: 你哪就想短线？你哪就会回说你叫？
9: 哦，我关掉了。
0: 哎，来啊，李恒你好。你好，姓啥？你咱姓啥？
9: 我姓曾。
0: 曾国藩的曾
9: 妈妈，我买货都写曾妈妈。
0: 曾妈妈，好、哦欸，啊，你要听什么歌呢？
9: 我住中立，中立，哎、
0: 欸，你要听什么歌？
9: 啊，听那个《露水情侣》可以吗？
0: 国语的吗？
9: 客家的。
0: 客家的哦，
9: 哎、欸，
0: 我们家有无呢？露水什么？
9: 情侣。
0: 哦，我帮你找看看哈。
9: 好。
0: 好 ，OK， 好，拜拜，
9: 好，
0: 再见。謝謝来，今麦要点光先停者。来，今麦先给我大武功的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因为咱最近天气拢较热哦，啊，外口的有时阵热，有时阵落雨，温度、湿度拢咧变化。啊，你是不是最近嘛是介操劳啊？进前看足球，今麦看股票哈、啊，所以你大刚目睭也无咧休困。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了哈。啊，当时间拢是伫高温的所在，啊，去熬夜。好、哦、啊，变成讲啊，伊目睭感觉讲怪怪呢，睁睁目睭会睁睁，哎、欸，是不是？哎、欸，是这個睁，是不是睁眼啊、哦？啊，好像也不是啊，因这个目睭边啊吼角遐哦，这個、有这白白物件，感觉讲怪怪呢，赶紧给医生检查。啊，医生讲啊，这是急性的啥？急性的葡萄膜炎啊、哦、啊，这有可能的是多讲吼，有菌，有细菌。啊，你这个多好吼，你抵抗力较无好，啊，往暗困，啊，佮较潮热，哎，啊，你手啦，还是相关的物件拢较无清气哈，啊，变成讲我看有这种急性的葡萄膜炎，吼、啊，所以讲看起你那就有这個问题的人吼，一般来讲就是迄个目睭吼，有一层薄薄的物件伫咧你的目睭遐，哦，伊发炎嘛。啊，伫困拢伫遐咧，诶、生吼，变一层膜啊，目睭遐看起来吼，你有感觉讲吼，哎，你雾雾啊，啊，这泰哥的物件吼，这困啊，伊食了以后物件拢落积伫咧目睭角遮吼，这眼角这边，嗯，啊，你也感觉讲就痛哦，越肿越痛，滴目水也无好，所以讲咱一旦发生咱有目睭问题诶无爽快状况，哎，赶紧看医生，千万不要一直滴眼药水，没有用的哦。
0: 哎，来试试，等一下嘞。喂，你好。喂，
10: 我在打的呗。
0: 哦，好，稍等。啊，来接电线喽，嗨，试试。

先甲咱这位客家朋友的露水情缘哦，爱情多的合法合国呢，爱情多的好罗国啊，我讲啥？请你等一下改歌一下吼，我给播上把首歌起来。潇洒走一回，露水情缘日本歌找不到呢吼，所以呢先这个那个，所以变成是台语的了吼，来对不起哈，等一下。

对不起，所以呢，那你就杜晨玉美曾妈妈，麻烦你哥再重点一下哈，你的歌曲重点哈，没有哈国的露水情缘哦，谢谢。

0: 走一回，这天马真是叶倩文哈，很漂亮的叶倩文。那么这是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没事，请讲回来。
1: 我要分享那个弄毛皮痒。
0: 哦，来，请讲重点回来。
1: 我有黑指甲，然后抹了之后就好了。
0: 灰指甲哦，
1: 灰指甲它原本就会。一直长厚厚的东西，然后会黑黑的，然后抹几次之后就好了。
0: 啊，那这个道小伯帮我们介绍，麻烦你哦。嗨，谢谢。你好，你好。打就会机，打就会机啊。
2: 是刷，是刷了。
0: 嘿，来讲重点的来，你好嘿。
2: 我家庭买的糯糯皮羊哦。
0: 嘿。
2: 你增加吼，拢安尼臭皮康子。啊不好一罐我就好了，一组两罐啊，买两组。
0: 啊，这灰指甲啦，啊不好就好去啊呢。啊，那得给咱倒小盆呢，大哥麻烦你哦。哎，再给咱倒小盆哈，谢谢。
3: 啊，哦，你那个弄个皮痒。
0: 好，安那好。
3: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3: 那你这些两个在皮肤上哦。
0: 嗯，
3: 啊，弄个唔知咧抹啥咧，安尼下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胖胖。
0: 好，
3: 我甲讲啊，是袂就同你讲个。
0: 弄了皮啊，啊抹了好无？
3: 哦，抹了安尼弄小小弄粉哦，
0: 弄好去啊。
3: 嘿，弄
0: 哦，肾得掉了吼。哦，安尼好呢，这个人倒是笨哈。好，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肾啊，血尽脑瓜够上啊，朋友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弄了皮啊。全家大小拢在抹咧，真正大家拢抹了盖好。虽然厝内底拢个空气做，要抹到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抹？抹完是个头昏两箱哦，会记做起来捞起来啊！啊，你抹好的，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个刀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各位分享。好啊，当然啦，咱这个有时阵哦，咱是听人讲哇，食这個好啊，比如讲食这边蒜头啦，食这个洋葱，食葱啊，食蒜吼，拢是食，安尼我加食过。

0: 某一项食物来让你降低你就地使你得到癌症的机会，无可能啊！不可能用靠某一个食物了哈，无可能，因为你吃了某一项就好就赞的这些食物了后，你甲癌症的无关系，不没有这种东西哦。咱来坚持的是健康的食物，但是从内面这篇研究里底有写到，你爱减少着其他唔是天然的加工的物件，包括肉类。好，加工肉品，啊个即个过度加工的食物，安尼内面伊种加工过物件营养已经无去以外，伊的即个调味料唔是较无遐天然，也佫有甚至讲有其他人工的调味料在内，过度加工会流失营养。比如讲，哦，比如讲咱有诶即、這个，啊，比如讲有一个咱做诶伫中秋节的烤肉，烘肉恁了吼。那迄、那个烤肉酱、烘肉迄酱料，有做滴盐，就是糖。啊，来讲个跳开拢是好的物件，但是到做会了后，佮隔温处理就无健康。啊，所以我甲各位提醒，你揣无迄种食了以后特别得病、没有得癌的物件，不用再找了，没有这种东西哦。
1: 哎呀，种如果若是这么好物件哦，哎呦，便宜特别卖，迄个你愈开愈开就大间，愈开愈开愈侪啊，对不对吼？而且讲卡头想嘛，怎样对不对啊？就是哦，人拢会破病啦，只是讲哦，较早较慢啊，较轻较重吼啊。那么咱若有咧保养啊，当然咯吼，咱得有保养有差啊，有咧投资嘛。那么咱当然得较慢有病啊。若是讲哦，若严重，咱别人个若无咧保养个人较严重啊，你有咧保养就有差啊，所以。有投资差无？有啦，健康就是要靠投资啦，唔是干那用听的尔啦。啊，无迄个仙丹食落去，讲人拢袂艰苦咧。重生本哦，本哦，重生，无这个物件，啊那有嘛？无通轮到咱买安尼啦。来，请刀哥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0: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当做一个国家的这个寿命哈，不管男性女性，伊这寿命统计，拢有发现讲。女性比男性哦，可以让活较久长。好、哦，比如讲，伫咱台湾差不多是差两三岁，啊，有诶国家是差不多差五岁嘛，有吼 哦，所以讲，你会当发现，你若是女性，你会较长岁寿，但是这为虾米呢？哦，有做者原因啊，因为太侪原因，无法度讲是倒一点。但是呢，人是安尼，动物也是这样如此，哈、哦。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是这样哦。哦，比如讲来讲成讲这個人，按这个数据看世界的 outwarding data 这资料来这边有下点哦。这个男性跟女性的寿命有可能差个十岁以上，有可能是迄个社会的男性，比如讲比较暴力哦，较爱食薰饮酒。哦，甚至讲吼，较有迄种社会案件较侪，就可能比较乱吼，较乱呢所在。啊，甚至讲车祸较侪，哦，经济压力较大，自杀的人较侪。哦，即、這個、一般来看哦，即、這个男性有足侪人，伊有苦无法度讲，伊有压力无法度所在去啊，即、這个 relax 放袂开啊，啊，伊个面子吼，啊，个无法度扛来。啊，变成讲用酒啦、薰啊，甚至讲哦，因为安尼造成足侪国家的男性诶自杀的这个比例拢较悬啊，感觉到男性好像不抗耐压哈、哦，比较不耐压，嗯，所以讲咱这个部分来加啥，加去培养一个兴趣，培养啥，咱有一种心肝头情绪会当甲讲啦，还是讲。放出来一种方式，比如讲有人心情不好，像画图、听音乐、哦运动都很好。但是你卖不用一种假物件啦、飙车啦、饮酒，那就不好喽。
1: 我阿哥有人心情卖去 shopping 的，
0: 哦、那個、有
1: 大量买东西，
0: 视觉失调症
1: 啊。曾经有新闻有报一个小姐哇，心情来囡仔不好的去报个公司哇，就像哦，银行都有钱啊。啊！你伊个心情歹啊，起毛歹，一直甲买，一直甲买，一直甲买。你敢知？伊该买偌济？敢知？买千几万？啊！懂啊？喂，是买啥物？我哥那买个千几万呢？结果一个看拢是啥名牌的，比如讲伊个香奈儿的洋装，香奈儿的鞋子整套的，回拢甲买落去，甲开落去安尼。真正是哦，要跟翁冤家，然后伊心情歹，伊就甲开吼，这确实。黑色名个开落去安尼哦，啊买完了呢，伊那个门关，你先来开你啊坐啊，伊家公安话呢， 我开心啊，我不爽啊，我这千万不要惹那个女人哦，要不然真的一花，我惊死两千几万，那行到有钱，咱你不要加点靠可怜哦，哈，对不对哈？来，咱今晚先我到唱歌啊，人生爱乐观，
0: 哎，
1: 来
0: 试试看，
1: 人生爱乐观哈、哦，来，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听到唱歌，什么人生爱乐观？

0: 性爱乐观，掌声鼓励。
1: 感谢，谢谢。
0: 主持人是陈百潭，对的是。
1: 大富求哟，
0: 哎，那个孔小姐，咱这世界叫孔大姐，孔子的孔哈，啊，那是孔家的后代哦。
1: 是哦，
0: 来，先来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人生的乐观呐、啊，当然咱的乐观呐、啊，哎呀，但是咱的好朋友也唔知，咱都在咧讲了什么的，要重生不老不老，重生。啊、来，小丹，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无这个物件啦。啊，那讲有这个物件吼，真的有钱的人太济，你唔知先偷一个先买，应该是什么人？你唔知？川普，他想要一个称霸天下，啊，不就是中共一个啥？哎、欸，那个头啦，那个头头那个啊，他想要长生不老了哈。所以呢，中共一股咱人拢会老，哎、欸，咱拢会老，嘿，人嘛艰苦，但是咱都叫讲过啊，咱就是平时的生活呢爱正常，迄保养更重要啦。啊，各位的物件讲哦，你有慢性病，啊，食药啊落去，食落去了，拢免抗拒哦。有这个物件吗？
1: 嗯，这是无吧。
0: 不可能啦！啊，老这个物件哦，无通啊轮到你买啦。迄人早的唔来买，我就去炖起来，对不对？尤其是咱即摆要讲了糖尿病，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其他器官产生的并发症，上该麻烦的是这个糖尿病。那么你那咱有讲过呢？你那是只要慢性病啦，真的你一定爱抗水，袂当我你讲啊，我有腰酸，我得来个食芝麻、个蛤蟆、个啉酒哦。无你继续个食看麦啊，讲。看身看身体，给你报复未啊？给你报复呢？哎，倒转来话你，伊给你加，你记得食落去，对不对？话倒转来给你食你呢？所以咱人吼，一定就是爱面对。咱既然到糖分啊，咱就是一定爱注意啥，小心。咱来了解讲，为什么个得着糖尿病？有什么慢性病引起的什么并发症无？啊，后摆呢爱注意的啥？这里了解啦，爱做功课啦。你茫像我顶下讲，我的老人唔办。每个老人唔捌得咯，唔免了解，爱了解啦。无你要并发症哦，对不对？我都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呀，得电嘛，来目睭视网啊，病变看无啊，骨卡骨镜头啊，即咱常咧讲的啊。啊，中风、心肌梗塞，上个济人是啥？《西游记》呢？迄到时嘛来催你呢，你都无咧强催嘛吼。所以你要注意哦，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即糖尿病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开分享糖尿病，伊会引起这些并发症。但是因为咱有可能症状无遮严重，甚至讲咱是健康人，咱未感受到糖尿病偌辛苦。啊，你会咱看一下影片，去网络去找一下。啊，你也看到迄种，比如讲糖尿病足，两支脚吼，
0: 鼓起来
1: 迄种，哦，软起的，软起袂来底。啊，这个真的很辛苦啊，尤其啊，你看，咱大家拢做，比如亲戚朋友来出来对食饭啊，想去餐厅食，啊，吃得很开心啊，只有你啊，人来甲你问啊，哦，为什么你不去吃啊？啊，你讲我有糖尿病，啊，人开始甲你问东问西，问东问西，因个安尼啦吼，对不对吼？所以甚至讲啊，有可能知影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糖尿病，你会感觉讲哦，即卖人感觉讲糖尿病，感觉讲是一个较特别一种。族群其实一点都不特别，伊就是一个慢性病。啊，所以讲咱也是讲咱是健康人的时阵，咱也拄着边啊朋友，还是讲亲戚是有这糖尿病，咱用这个较好的态度，
0: 健康
1: 的态度，
0: 健康的啦。嗯，
1: 唔是讲这个人有糖尿病，伊就袂使结婚。也啊，你传染互你哈，传遗传互恁诶囝个查某囝。安尼伊足辛苦呢，无只恐怖啦吼，他不是那种绝症，也不是讲你即世人了安尼害呀，不是哦，咱要健康的这个观念较对。啊，但是呢，咱爱去做的代志就是食、运动、啉水、睏眠、精神。好、哦，咱大家拢在讲这哈、哦，有时阵你看你日时是不是拢在睏度久啊？啊，咱甲你讲过，中道就是睏30分钟就好。啊，卫教的资料吼，是讲卖超过60分钟。啊！你安在下度过到下晡暗时是要安怎好困？啊，无法度好困，咱的器官就无法度休困啊！啊，就喉咙泵失调啊！啊，一连串的不好就会发生哦，对不对？啊，有的人个性就讲，我不食糖，我就袂有糖尿病，这嘛错误观念。你食一堆饭，食一堆胖，大家啉果汁，你嘛有糖尿病哦。就是看你的这个血糖，啊，唔的我要去买血糖机啊，当来量也是可以啊。哦，但是咱家你建议是先去健康检查， 了解家己身躯的状况了，看来看你要买什么机械，伫厝内底家己量家己做记录哦。所以讲，你爱去怎样讲哦？我有小可糖分啊，啊，我就是啊，早顿爱食哈，啊，咱暗顿食较少，啊，但是卖食伤甜、伤咸、伤油。啊，有时阵朋友啊，讲爱要啉饮料无？讲啊，别紧啊，我这个啉水就好啊，慢慢来改变，慢慢改。啉饮料是现代人的这习惯，没有不对。但是咱卖大缸啉啊，啉大缸拢啉真奶，那就不行了哈。啊，甚至讲有的人已经有糖尿病，伊个唔知要安怎来保养，什么叫保养？你也知影讲，以后什么时阵爱食，你什么时阵才会疼？啊，你这食的物件，每一个物件量你也知影。哦，比如讲我饭拢食半碗，啊，饭是毋是爱较慢食，慢遐早食？啊，有人讲先食菜，有人讲先食肉，勿紧，迄种差不会差太多。但是重点是啥？咱的饭等伊较冷了后，放靠后壁开来食。啊，汤呢？哦，上好卖啉伤多，我习惯就是一边食菜食饭，啊，搁一边啉汤。你这习惯慢慢啊改，啊，你汤的量卖啉伤多，哦，伊扰乱着咱的胃啊，咧消化，啉愈侪水分去咱的胃内底，胃酸分泌过多，啊，甚至讲这血糖的侦测啊。那恁辛苦了，可能无遮准，无遮来，有可能过度分泌，即个胰岛素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咱爱赶紧来改变咱的食食的方式。啊，咱若是讲已经有糖尿病，比如该烦恼啥啊？该注意啥物？倒一块。咱即针对即糖化血色素，咱的标准是6.5以下，吼。啊，咱上好是4-6上好。啊，有人讲6.5已经叫我讲爱注意呢，哦，有糖尿病呢。卖伤烦恼，伊这医生是给你提醒哦，6.5是及格边缘。为什么？因为糖化血色素以前的这标准是7啊，为着为台湾朋友哈啊，做这样糖尿病爱较严格来规范呐，所以讲它变成6.5的，所以讲不要太在意这个数字哦。
0: 哎，是的，哎。唔过呢，咱一定爱量啦，吼！你唔好讲啊，我用感觉诶，你唔比医生较牛，唔好用感觉啊！我头壳会戆无，我目睭会蒙雾无，我来早会同我牙关无，诶！等下你若是真啊目睭蒙雾去检查，我不甲你骗，你上无会同个标个2-3包有啊！所以咱你好朋友唔好用感觉诶，一定爱用量诶，爱用数字吼，来去量吼！啊，当然唔好太在意啊！你个，迄是一个警戒提醒你，然后提醒你。咱人拢是安尼嘛，爱食爱食物件。啊，你若讲爱食物件，咱的减价寡食较少的哦。尤其是咱的后天的大部分都是甲食有关的引起来，所以咱就是，比如讲咱饭就是甲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呢，点心类咱就暂时卖食，饭汤嘛袂当食，麦嘛是袂当食，麦片也不可以吃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啊，哪迄个做遗传的糖尿病
0: 迄只？哦，迄种诶，拢会比一般人加30-50，迄较悬呢。嘿啊，先天的嘛吼，来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那就点歌的心情来继续关呢。是黄雨林所请回来的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三点我不接来嘿，加工嘿。
1: 我
0: 工酒店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鬼
1: 啊？我好个在家，我糖分啊，我有糖分嘛变改大。我好个在家的你的心情进步
0: 哈，
1: 吃两担我，吃两担我。
0: 好，阿姐妈嘞。
1: 啊，懂的啦。
0: 哈，
1: 慢我恶化，你先讲慢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啊，这么油剂，肾上腺素过滤率偌济啊？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种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哎呀，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啊，这么偌济啊？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
0: 吼。好，
1: 拢开。太歹呀！
0: 所以今麦会疼稳定了，对了哈。安尼你再继续看嘞，看嘞嘞，系阿妹。无啦，你继续看嘞，看嘞，袂使放掉，袂使停啊哈。好，阿个解两顿安尼哦，好，欢迎谢谢。来来，请讲起来嘿。
2: 我吃你们的那个三圣金宝，还有钙固。
0: 吼、哦、啊，怎么好？
2: 我吃了，我全部那个血糖也没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哦、
2: 血糖是正常，不是没了，
0: 正常，是
2: 正常，血压也正常、嗯、我的头、哦、我那有一点退化、哦、左脑、
0: 哦、
2: 现在不用吃药。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2: 我一天都照三餐吃
0: 哦。哇，你好好、
2: 啊、我们全家三个人在吃，我先生跟我儿子
0: 哦、啊、好，安尼继续努力，大姐，哎，继续加油，好，谢谢。做什么的？做什么的？盖好。
2: 就食食三片金宝，
0: 三
2: 片金加我拢
0: 诶，三片好不接？
2: 因为
0: 食了那好。
2: 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0: 都
2: 那把酒无啥看，
0: 然后把酒无啥看哦。嘿，
2: 啊，有去大病，然后等来了开始一家一家。七八年有啊，
0: 啊，吃了好，
2: 今麦好，今麦拢会过来做工过啊，
0: 哈，会当做工过啊，
2: 系啊，阿伯，阿伯，
0: 会同正常无？
2: 会同他六点啊，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安尼标准呢，哦，安尼也当安心吗？没烦恼，嘿嘿嘿，好，谢谢，哪里的你好，
3: 啊，秀贤好，
0: 欢迎，
3: 我吃了你的三生心宝就。开始吃了一瓶哈，我现在那个什么，糖化血色素变成6.1而已。
0: 哦，有降了哦，
3: 有降了，拢降了。
0: 啊，原底是偌济啊？
3: 6.5以上。
0: 哦，啊，即摆降啊，成6.1哦。
3: 嘿，我
0: 安尼一罐了哦，安尼算紧呢，好，安尼继续努力哈，好，继续努力来，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凶这样这样饿了，大家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吃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活力拢免烦恼，就是咱这罐，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暴饮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哦，看咱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啊，个朝鲜剂甲肝有关系哦吼。所以你啊，多多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个药，也记来个食咱这款
4: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呢，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底下就抓起来挂，所以就捞起来吼。吃好，价格咱
4: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单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5: 是秀山小姐，
0: 什么贵？
5: 我十二姑，我姓李，
0: 嘿，
5: 我今晚咧看我迄个检验报告，
0: 好，
5: 我今晚是讲咱我食这個，我四种拢吃啊，拢买哦。
0: 好，把紧，咱三片今晚的，
5: 三片，
0: 李先生，咱今晚三片的无介绍，好唔好？好不好？
5: 我不爱，我不爱三片，我不爱什么？我主要是讲一些观众，大家爱食这个药啊。
0: 哦，对啦，这是三品
5: 全部，三品全部，我顺序就我对60加起来80。
0: 好，感谢感谢。
5: 这个糖化血素，这个哦，有糖化血素7.5，本来我7.5嘛， 到那时六点零拢起步六点零。
0: 好，谢谢。我这山顶广告袂当上久，安尼好哈。
5: 好，
0: 谢谢李先，好，谢谢。来，医生，三线个接起来。啊，医生，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长，咱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总啊。
0: 哎，是你好。
6: 啊，你好。
0: 系啊啦，系。
6: 我想要买迄个啊，都食糖尿病嘞。
0: 哎，接接好先咯。哎，谢谢，对不起，我刚听哈，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四川哈，
0: 还是
7: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7: 我有这几这阵嘛，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7: 啊，你有看伊个卡哈，今朝不好，啊，卡麻起的，啊，伊是讲
0: 你讲糖尿病吗？
7: 有嘞，
0: 啊，你不怪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感谢咱的李大哥，三民区的李大哥，谢谢你哦，哈，感谢你的热心哦，哈，啊，因为咱有时候。嘿，公格诶，时间袂用上长的关系啦吼，所以拍摄哈，我节目还是要进行呢，所以给你抱歉，袂当我的工作做哦，拍摄哈，谢谢你的热心，感恩你哦。来，我来个刀呢，唱这个情深深，情深深，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情亲亲，
1: 谢谢，感谢你。
0: 是谁唱的？忘了。
1: 没有没有。
0: 啊，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做唱哦，来谢谢。感谢李先生哦，伊是做热心。那么呢，伊个人介绍真济伊的朋友。哦，啊，伊的意思是讲要希望吼，伊要起来山顶讲的是希望咱的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来个我秀山，交关嘿，伊好意我知影吼，啊，希望大家拢从伊安尼食较做健康诶，因为食较介健康呢，所以伊嘛希望别人介同款呐，伊是要希望大家相信，相信咱秀山讲的话，甲我介绍物件，所以我足感恩的吼，谢谢啊，到我个谢谢姐来，
1: 謝謝
0: 感谢李先生哦，感恩你哦，嘿，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巴我让你很点困点我呢空白空空
1: 塑料球塑料球
0: 哎那你让个卡里巴我来试试请问三品要不进来嘿
2: 你跟我自己跟我做的打卡对是啥
0: 不是啦你现在要说说我的说吃了怎么好啊
2: 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过去，
0: 较好困呢，好啊，啊，你即马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啊，那较好甲改两等我哈上，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我是转六，你好，喂，六你好，
3: 喂，六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3: 我来食迄阿亚德那个长颈面包吼。都好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啦。
0: 哦，伊个保温瓶哦，我改五支哦。好啦，何妈妈，谢谢哈，哎，谢谢你。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芒啊，芒天芒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食咱这款
1: 阿雅德呢。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荷尔蒙噶。银杏果加胖红泥哦哈，啊，咱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有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哦，这是天然的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的当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那么和咱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所以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那来那不喝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食
1: 阿雅德呢。
0: 上个时代当个加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那么咱别记呢，那么咱登记哦，让我咧感恩的犹太杯商品上的点数呢，啊，咱咧和平咱这里抓起啊，你也甲留起来哈。啊，那困眠不好人一定要有耐心拿只阿伯因那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尊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请到这困没起的？
0: 哦，来接接线喽。来呀，我有讲过，咱两个目睭呢，真正是要看这个世界吼，目睭一定爱金啊，目睭一定爱明啊。虽然在咱看了这个花花世界吼，但是啊，你会来愈来愈侪呢。咱所拄到的就是讲，咱人一定拄到一种的什么，叫做白内障。只是讲早甲慢，啊，你若较慢动的动的呐，哦，你若讲啊已经严重啊，你别嘛袂使讲啊放咧我烂咧袂使咧，不可以哦，该开刀就是爱去开刀，因为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简单，而且哈、啊，今仔开大夫讲诶，今仔开明仔载就看有啊哦哈，所以呢，大家安心哈，啊，咱来请大夫讲咧目睭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呀，那个可以分享哈。啊，咱这个有时阵，哎呀，你感觉我老啊啦，我看物件无无啦，哎呀，是啦，无唔对，大家拢会老哈、哦，不老是妖怪啊。但是咱咧目睭看咧无无时阵，你个累一下，哎呦，蛮是无无咧哈。哎呀，这几工拢是安尼啦哈、哦，是不是以后拢安尼？那是安尼就不正常哦，是不是你有白内障？看物件这视物讲拢愈看愈黄呐，哎，越看越黄啊。就袂金啦，就不会那么的亮，嗯，就更加人确定是白内障。你敢知有一个这个案例是安尼，白内障，但应该是哦，看物件太鲜艳啦，雾雾啊，啊物件看起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案例真恐怖，哦，这个阿公吼、哦，伊有白内障，伊拢无去治疗，没有治疗哦。啊，无治疗，咱是不是讲过？这无治疗后来不是青眠啊，对不对？会失眠啊。啊，结果呢，伊得了一种 较罕见的一种问题，叫做白内障，佮加上钙化。钙化种即个几率真少，一万个人只有一个人有。哎呦，即、這个是啥？你是有小可较少一种感觉啦，有白色的钙化的组织。哦，即个伊虽讲伊看物件是无嗯呢，伊是愈看是愈看无啦。伊的视力剩0.05尔，0.05，哇，就是算是天命啦。啊、哦，所以讲赶紧手术，把这无好物件切出来了后，啊，搁放这镜较好的这个啥啊，这个水晶体里底啊，所以水晶体会钙化，真少点点哈。所以那有时阵嘛，酒那是无爽快，伊滴下把药最是无效的，是没有用的。哦，那要用正确的治疗方式，唔是讲你厝边隔壁给你介绍迄个把药最的有效，不是，还有医生检查。啊，少年朋友呢？卖啊，酷酷一定用手机啊，暗时啊关电话，搁咧看，搁咧算啊，这是加重近视啊，是不是？囡仔了未有其他多讲什么啊？视网膜啊问题啦，嗯，斑部的问题啦，白内障吗？有，尤其这白内障年轻化、少年化，有足侪少年朋友有20-30岁都有这个白内障，你不要不相信，有案例哈啊，所以咱来讲应用以外。咱爱知影讲，目睭爱好歇困，安怎歇困？唔是目睭起起歇困十分钟尔。上好的方式是会当看较远的，看远一点，或咱的目睭啊，会变结状肌，会当放轻松。安尼。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说说北京情，那么这是林俊吉，林俊吉，我拍脸，林俊吉说起来哈。那么这个是答案请说的没有？来，谢谢，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1: 哎、
0: 欸，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哎、欸，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哪好？
1: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即卖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1: 嘿嘿，我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
0: 上
1: 好啊我。
0: 啊，那你要继续看的呢，大姐，嘿，甲盖两顿哈，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
2: 嘿，
0: 请讲下来，嘿。
2: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2: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煎饼，
2: 食头三十罐咯啦。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暗时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嘿啦。
0: 哦。
2: 啊，我食头三十罐咯啦。
0: 冇紧啦，那个剩几罐，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欸、你好，
3: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个金金个乌，袂放个正全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3: 嗯，袂放个正蛮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来继续看嘞看嘞，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赶快拢是食咱这罐，拢总是食这罐三鲜面包啦。所以你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个你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我拢定讲哦，咱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咧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咱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哦。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放药就买起放过来解药呢。也记来个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哈。吃好，也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你手算系啊？
0: 还是我就是你好嘿。
4: 好，我是讲要跟你讲吼，就我挂目睭的吼、
0: 嗯，
4: 啊，我是
0: 嗯，
4: 你用很作黑，很作好话嘛。
0: 哦，刷卡刷卡，来接电线咯、哦。嗨，谢谢。咱有一个安平的单子，讲要听一箱古的吼。阮家无。阮家无一首一箱古鞋呢，有一箱古配鞋，所以无一箱古鞋哦，哈，啊，你那边改光去改，那无是咪这首歌我唔知呀，因为有一箱古配鞋，无一箱古鞋哈，所以安平的单身，你的歌我都无都给你安排，先给你抱歉啦，谢谢。来，我都没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一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头乌来参与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妈看咱的和平的当个转咱的。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您敢冇听过有一句诶？这句话是有点感伤，有点傻逼戏啊哈，感伤的话哈。来，李慧你好，嗨，请讲喂，
5: 就说
0: 你的电话等音啦。你的歌照来给你报啊啦，免去跟我问啊。
5: 我听着我无法度啊，我真九点才休困啊。
0: 歹势啊，
5: 我
0: 今仔
5: 日休困
0: 咧。一经去报完啦。你呐，你后摆呐点，你归去卖点歌，你大概点歌呐听无着，就跟我讲要点要。
5: 我无紧，我无要紧啊。
0: 哎呀，
5: 是，我今日是九点半是咧做生意，无闲啊。
0: 啊，你就好好做生意就好啊。
5: 我接到，我甲倒三工尔。
0: 好啦，好，安尼好啦 ，OK 哈，对不起哈，因为伊拢甲我讲伊无听着，我变那个，我袂当叫你时间呐，对不哈？歹势啦哈。那么呢，您敢不听过五指西瓜？什么叫做五指西瓜？就是翁阿婆结婚无法度生囡仔， 这叫做无籽西瓜哈。那么台湾这种情状况的季节，人咧怀疑讲是不是反式脂肪油？反式脂肪油呢，就是咱咧讲的叫啥？人工的奶，这个奶油加工的，迄种的叫啥？咱咧讲的，咱即马目前咱台湾是禁止使用的。人即马医学界怀疑讲，咱真真侪人未生啦，得到糖尿病，得到乳癌啦，得到啥？这种。甲着胆固醇管歹，胆固醇管呢，拢甲反式脂肪油有关系吼。那么即摆要来讲的是安尼哦，有一个王建先您知吧？伊是前监察院的院长，伊是王建先啊，因倒是伫南口吼。这个这是下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同意下出来哈。那么呢，你刚才有一天啊，伊伫南口因兜咧泡茶时阵呢，有一个著名，但是新闻报纸较无咧报一个叫做卓妈妈，甲卓爸爸，这两个人呢是真正是，因公司吼，就是鼎鼎大名的东华书记的创办人。八成吼，恁兜的册八成有因兜的出版的书呢，拢是伊甲因翁啊，哦，就是这卓妈妈的对啊，因的因公司哦，伫书这个文书界里面蛮有名的。那么这个卓妈妈伊是一个啥物呢？伊是一个足有爱台湾的心的人，伊平常时拢回馈社会，伊平常时拢关怀一寡弱势团体啊。那么这个卓爸爸甲卓妈妈呢？这个因是员工哦，就是咱对着讲的因两个无因啊，就是咱讲无籽西瓜。因平常时的生活呢，非常非常的简单，甲像咧啉白开水。全台湾的囡仔有真侪呢，伊拢真疼台湾的囡仔，也包括你啊看云门舞集，是咪拢爱客人这个支援对不对？这林怀民的改认证，因这对翁仔某是带着满满的侠气啊。什侠女啊？较早我的朋友拢叫我侠女，就是讲看到人见义勇为的对啊。因的这卓妈妈甲卓爸爸就是安尼，因两个只要哪有人有困难的，因的出手一定去帮忙。所以这就是啥物呢？因可爱可贵的所在。那么有一届啊，王院长呢伫厝咧拿靠咧啉茶时阵呢，这卓妈妈来，这个、卓妈妈来呢，因为呢卓爸爸哦已经往生了。啊，卓妈妈呢，伊一直想要回馈社会，但是一直伊咧想讲，当然要有正确的管道嘛，吼。啊，结果呢，去找王院长，然后呢，伊真甲钱甲放伫桌仔顶，吼。啊，这王院长看到这笔钱哦，非同小可，非同真的非同非同小可，非常的高的，非常的多就的，有够济的对啊呢。伊甲问讲哦，卓妈妈，啊，你这笔钱你要做啥物代志？一个印一句啥，给恁有？卓妈妈甲王院长讲，去找你用，哈？去找你用，哈哈哈哈哈！伊真有霸气无？给恁有，伊刻出来钱偌济？现在3.8亿，3.8亿啊！哈？去找你用呢？就那句话，去找你用哦。所以呢，伊整哦，王院长伊整这个计划用一间长照大楼，专门的照顾的这失地甲失能的孤苦无依的长辈，甲尤其是个无人照顾的老大人，伊拢一直咧做这种代志呢，希望讲老大人会当有尊严的度过晚年呐。互人个愈感动的是虾米？你知道？这卓妈妈以善意的大礼包啊，吼、哦，真正是大礼包，有过大的礼物啊，吼。所以呢，这个名呢，这间大楼叫做啥名？你知道？天使居，天使啊。居住的居哈，天使居呢？进来这边的是所谓长辈衫裤啦，大个所在，包括有身心障碍的人呢，因个组织什么样子？洗衣工厂，哈，就是包这些人穿的衫裤、洗衫、生活、生活方面的，包括食啦哈，这个所有呢，拢一手包办，这個、天使居一手包办，而且呢，这是一个牧师带领呢，甚至煮和这日常的伙食呢，和这人家，和这啥，这有困难的人家。那么，这个卓妈妈，这个善款的员工是哦，和这孤单老人啊、弱势团体啦、啊，这寡迷失的小孩子呢，员工是将社会很很 很棒的一个示范，然后所以呢，真可惜啊。卓妈妈在2023年的热天呀、啊，88岁在功德圆满，那么一去天上找卓爸爸了哈。所以呢，而且也嘟嘟好，那间天使基大楼呢也接近完工了。所以啊，这王院长伊干嘛就感叹的是讲啊，这卓妈妈已经离开啊，要唔过伊的天使机呢，会留伫世界上继续照顾一下孤单孤苦的老人。这就是王院长一下出来吼，伊同意下出来。那么所以呢，伫咱这台湾的社会，其实有足侪人足低调，做善事无爱互人知影，因留落来爱呀、啊，就成一支大支雨伞。和咱这块土地啊，有一寡是无法度未当遮风遮雨的人呢，会当啥？想无至少会当给人遮风遮雨，啊，佮会当食一顿温饱，一顿饱。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就是讲，济少啦吼。像我唔敢讲我足济啦吼，啊，毋过我若是有机会啊，譬如讲有这小朋友，伊想要参加暑期活动无钱诶，这个我一定一定会帮忙的，因为我的助理的大姐是社会局的主管，所以呢是只要个案呐、啊、吼，特别需要帮忙的啊，我做得到呢，我就会拿出来。所以咱那边咱人吼，本来就是讲，咱是互助，这小的是爱互相帮忙、互相帮助的，不是讲啊趁济哦，那穿名贵的吼，穿一那牛仔裤40-50万啊，咧穿个个是破呢，破的牛仔裤40-50万啊，咧卖呢，咱无必要的安尼啦，吼、哦、对不对吼、哦？当然了，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咱这不是咱善良人吼，不是阮这种善良人呢，咱会当想象得到的空间呐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可以做的，你就多做一点。啊，咱那是有钱的出钱，无钱咱就是甲出力，好咱至少咱的人生呢，充满的金子上很多很多的阿油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既然是安尼，咱来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叫做《春天的花蕊》。哎、欸，不过我唱的，当然不歌唱好听啊。马健，我尽力了哈。来，那么呢，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春天的花蕊，来谢谢。

0: 春天的花蕊，希望大家心花朵朵开啊！大家拢种心花蕊蕊开哈，心情都很棒的哈，来祝福你们哦。但是人总是有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总是啥也难免的拄着病啦哈。咱知影讲最近的新闻话报个真大条，就是七十四岁的什么人？联电的副董事长鲜明志，伊呢闹出轨，哎呦，闹出轨哦！所以这个闹出轨呢，这个鲜副董事长呢，这个引导的人感觉伊奇怪，那面歪歪，手无力，伊讲话未清楚啊，较紧的送去病院的话，安董阿伟出血性的，中风，颅内出血，那么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咱的中风就是有分到脑梗塞，加了啥脑出血。那么咱台湾即马目前中风的人差不多八成拢是啥血管塌掉的，但是较危险的是啥出血，死亡率较悬，而且呢上危险的是啥低度房的出血。所以呢，这种因为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会当头啊，得当为表面上哦外表看出来啊，叫做 face。什么叫做 face？ 一种叫做 FAST，F 的是 face 脸，那那边面歪歪，对用咧笑的时阵面歪一边，我不对称。啊，过来的啥 on 的，那那手无力。哦，过来的 speech， 讲话未清楚，那么这都是有问题，叫做 FAST。所以口齿不清，大舌头啊，不是啊，这大。讲话多字啦哈，那答非所问呢，完全无法度讲话，你得爱注意啊。所以啊，像那个尤其是你平时啊，定头壳疼的人，我来注意哦。尤其是疼的拗口，疼的拗口，得爱注意的啥物呢？低度房出血。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哦，定定疼的拗口的人，想要去检查你的脑是不是有种这个有塌掉的无哈啊？比如讲，有人走路无都走直直啦，走路歪歪啊哈，那么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各位，你平常时当用检查上面呢，咱把酒开开吼，徛咧，双手伸出来，压关关。那么把酒经过一分钟后，你那个把酒踢开，哎呦，你的手那关节变足严重嘞，安尼就是有问题。那表示的上面呢，你的这个血流循环并无介理想，所以你来进去检查啥心脏加的血压。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定来讲过，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物，当然咯、哦，卖去拄着中风哦，吼。那么当然中风是可大可小，严重的是死亡了吼。啊，那是讲呢，心脏死亡率来更加紧，猝死，啊是讲哦，这个譬如讲心律不整。什么叫做心律不整？心跳不稳定啊！吼、哦，那是心悸嘞。心悸的是心律不整，这个主要原因的心中的欠，突然间顿一下，或你干嘛之前我成了弄过啊那些感觉呢？那么你得要进去看医生啊。通常如果你是有甲状腺增大的人呢，拢较容易啥心悸，迄、那个心脏跳动较大，诶，心搏跳动快，心。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将来未来你定要注意你的心脏，也是跟心脏有关系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定来心律不整的人要特别注意哦。这种的人猝死的几率较悬，而且你定感觉奇怪吼，这个头壳拢会戆，头壳戆哦，戆到变起来未知，心肝会疼。那么接着赶紧来紧卡119。忙叫恁家的人送你去病院，爱卡119才救你的对哦哈。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这个当然有足侪原因会造成咱人这种譬如讲高血压、中风啦、啊，跟心脏这个出问题。其实呢，咱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是，你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一定要保持偌济60到100以内，这就是讲咱平时要家己了解你到底血压偌高，你的心跳偌高，你的个性是咪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血压拢会较起起落落，较容易中风。啊，佮加上有的人熬夜啦、轮夜班啦、无咧运动啦、最近佮啉无够、无咧运动吼，啊，食食拢食重口味呢，你若定定感觉胸腔白白会胸闷呢，你来注意啊，你可能压力过大。啊！你过大人买造成了什么呢？当然咯、哦，会中风的机会更高，以外猝死的机会也很高的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 好的，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 你好，
0: 请讲话嘿。
1: 我你讲诶，我真讲我心痛诶，你要食什么药啊？
0: 拢讲到你哦、喔，来，丹姐，我今日听来，谢谢。

0: 说说，什么叫做爱？因为我找我阿吉来，我给你报桂金花先生的哈。那么这是甄妈妈说点的哦。对不起，我无给你报阿吉来哈。来，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1: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1: 你我迄买三星金宝吼，
0: 嘿，
1: 食了会使用的这。心脏啊，袂喘啊，啊，佮迄个，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阿伯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哈，好，甲干哩，看哩，看哩就好啊哈。好，谢谢。
2: 够好诶。
0: 哦，你讲玻璃产品我不进来。
2: 我从八十岁吼，
0: 嘿嘿嘿，
2: 听啊，真九十七岁。
0: 啊，你即马食了安那好？九十七岁哦。
2: 嘿，九十七岁。
0: 哦。
2: 我就是安那，
0: 你食了安那好？
2: 太有够好，哎，到时暗古那些拢会麻的。
0: 嗯，
2: 啊，我听，俺听你讲尔，甲买来一直甲食，一直甲食，拢无咧，拢无唔该咧，唔爱咧甲你讲啦。
0: 嗯，
2: 我食多哩个啦。
0: 啊，今麦个麻呗？
2: 啊，今麦都没啊。
0: 哈？
2: 啊，我再，啊，我真够热气啦。
0: 啊，我，哦，阿妈好，阿伯中呢？阿妈阿妈，阿祖阿祖啊，阿伯中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哈，
0: 哎、欸，来讲食点
3: 的，你好，我拢伫迄度
0: 上班，伫对面拢唔免讲，你直接讲食啦。
3: 我在你的三星金宝，因为我好高兴呀。
0: 哦，
3: 啊，我在三星金宝里吼，
0: 嗯，
3: 真正足好。
0: 安那好安那，
3: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3: 哎、欸，正常。
0: 哦、会哦，安那较好呢，安那较安全呢。好，大嫂保重哈，好，谢谢你。那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我。用那个三星金宝，我血压本来是百五，啊，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到100-120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哦，安尼你来看嘞，看嘞哦，你食到该好哦，大哥，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
5: 哎，
0: 徐立贺，你好。
5: 我这里。
0: 哈？喂。哎你讲重点的啦，请讲来产品了，不姐。
5: 三星全部的运动啊，吼。啊，即马拢安尼，就做仓库较袂紧张，即马做那拢做顺的啊。
0: 算讲原地会白棒吗？
5: 嘿，白棒。啊，即马呢？
0: 啊，即马袂安尼。
5: 顺顺啊。
0: 心脏就对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啊。感谢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嘿西。
6: 我要讲好话。
0: 请讲，今麦讲重点来，你好，来请讲。
6: 你好，因为我有吃那个标靶的药物哈，啊，那个血压都会飙到180-200以上。
0: 嗯。
6: 然后我买的那你们那个三型金宝来吃，我现在都血压都蛮稳定的，
0: 蛮稳定，很好，蛮稳定，很好，姐。
6: 我已经弄在这个120-90当中，这样子。
0: 哪里？安尼好啊，安尼表示好啊，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那么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关灯的家，你唔要跟他听啊，跟他听哦，未好，一定爱啥关灯的家落去才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知咱这三星金宝，我一人吃了介好呢，啊，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啊，当然啦、啊，当然是好啊，吼！所以呢，咱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买去放过了介药人，啊，咱呢去边咱来这个朝鲜剂呢，跟咱这个肝拢有关系吼，所以咱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拢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所以个捞起来哈。啊，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哎，十点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个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你刚才我昨天看了一个动物啊，动物，这个叫做动物奇观，我很喜欢看这个哈、哦。你刚才这种，我把讲过哦哈，如果是鲸鱼呀、啊，鲸鱼哟、哦、哈，伊的尾啊的又是左右的不一样，啊那是 海豚豚类的，伊的尾也是上下的，哎，无同款哦吼。啊，过来咱捌讲过呢，迄种蜘蛛哦，伊会当食食偌济点仔？蜘蛛其实那讲也是益虫，好的虫呢，伊会当食6亿公吨，一世人会当食遮尔济昆虫类。哦，所以呢，那讲起蜘蛛是对咱这个当然啦吼，后好后歹安尼啦吼，啊，所以呢，我感觉讲哦，咱平常时呢，会当讲哦，会加看一寡，你若有方便的人，你会当转去啥动物器官看一下。动物器官这个节目呢，我觉得不错的，很好，好朋友可以试试看吼。你敢知蝴蝶伊的寿命偌济？12天尔。啊，那蠓啊呢？15天，来，加接着哦。啊，老鼠几冬？3冬。哦，啊，蟑螂呢？3冬。松鼠呢？8冬。啊，几冬？9冬。啊，兔啊呢？10冬。猫啊会当13至15冬。哦，啊，狗啊呢？15冬。即股有准呢？我饲的流浪狗差不多拢15岁吼。啊，猪会当活到几冬？16年。火灵鸟。对一种鱼啊，哎，对一种动物活上久，乌龟500冬，吼、哦，真系计500冬呢。你敢知我看过伊个介绍，非洲有一个，吼、哦，安东诶，有够大只乌龟啦，迄像一台拖拉机安尼，这毋是啊，像只小台车呢，有够大只的对哇，也脚有够粗的啊，所以乌龟哦，上计一回当到500冬是乌龟，啊，鲨鱼是几冬呢？300年。300冬，啊，那么咱到真卡饲的牛会当几冬呢？26年，啊，高山那会当几年？30年，吼、哦，迄高山啊，我即马迄个寿山哦，咱高雄的寿山啊，可都不要去啊，寿山呢，哇、哦，迄高山啊，有真要够高怪啊，安尼作业啦吼，所以呢，这个啊，够足济啦吼，啊，有机会再甲您报告，啊，我先来个唱这首《游去泪下》。来，我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我来个唱《游去泪下》这首歌呢，好久没唱了哈。那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请这么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国语歌的名字吗？我知道只有国语歌啦，啊，我想不起来，欸，我唱到完了，我又想不起来了呢，啊，看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国语歌怎么说呢？那麻烦我们给我们卡页，给我们讲一下哈，来，现在观众的空白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那么当然和平的人建基吧，一定爱有咱咯吼。这个建基吧，那无咱呢，当然啦。这个你走路你会跌倒呗，会呢，会跌倒哦吼。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咱拢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咱那补充钙质，干那只是跟骨头有关系呢，干掉不对的。哦，来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嘿。
0: 嘿，请讲。
1: 哦，都叫条歌哦。
0: 嘿，是。
1: 我是你唱自己唱到一半时，我咧听收音机啊。哦。应该是厝外人吧，林峰唱的啊。
0: 厝外人吼、
1: 哦。哎呀、啊。
0: 好像是呢。哎，对对对，应该是他。我知道是林峰唱的啦，歌名我袂记啊，嘿。
1: 厝外人啊。
0: 哦，厝外人。
1: 厝外人。
0: 好。嗯。谢谢谢谢。
1: 扎吉也是啊，扎吉。
0: 哦。谢谢谢谢你哈，先生谢谢你，好谢谢嘿。所以呢。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他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他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建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花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建基吧哪有搞？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作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建基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脂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是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脂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都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吧？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平均，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啊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有知？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够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够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就是捏脚背，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得吞烂。啊，你啊腱肌肉无啦，你是变哪走路？你走路就斜，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咪较无好，咱得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得走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就爱徛，无拢坐掉诶，无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子话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若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 去牛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够讲无讲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成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曲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工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无够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活力袂平淡一路。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几月开始？40岁开始哦。啊，你有了解无？大家拢安尼啦啊！我伫咧迄个钱都迄个钱只都无够，佮通拍工啊，话拢安尼想。啊，你都免投资，啊，你钱藏了银行，藏了迄个生利息哦，即卖利息也无管啊，对不对？你得干脆欠伫你投资伫你的健康、你的骨头，和咱的骨头呢，会当生利息，就是啥健康。这利息就是你会当家己用的啦。投资家己才是真的啦，投资家己才是啥？才是正确的钱用的对的所在就对啊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
2: 你好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
2: 哦，没有，过开心哦。
0: 商品的我姐，阿妈等姐来先开直播。

0: 好听啊，好听不？好听啦，真正好听。那费青青上面歌拢好听。今天啊，他这个人是真的是天生要来唱歌的。今天出戏被他唱歌。哎呀，为什么他要封麦哎？好可惜哟、哦。我真的很希望他继续出来唱歌哦，唱到不能唱啊嘞。啊，但是他也辛苦了哈。你们在意哦，封麦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何林友。以封麦的麦克风封起来，一头一句是讲啥？哈，我好拜哦，一旦我封什么感冒啊啦，我可以放心感冒了，因为感冒现在病嘛哈，所以啊，这个会有鼻音呐、啊，所以讲这句的时候我听着爱笑，因为他的最后一场啥，以最后一场的演唱会我有去看，我真的是哦，特别请假去看的哈，来谢谢。小李哥你好，
1: 哎，叫什么
0: 呀？哎，来请讲下来。
1: 你好，嘿，我吃你的阿英介绍是，
0: 嘿，
1: 只要脚骨，也无拢比比白白啊，只啊，即马拢会行，搁会当滑较悬。
0: 本地脚会比比白白安尼咯？
1: 哈，你行路脚腕拢会白。
0: 哦，啊，即马袂安尼。
1: 即马袂，阿哥都落落皮痒哦。
0: 哦，
1: 我一整家拢乌乌去哦。
0: 会指甲哦。
1: 整个都黑，我跟咱像用要落去这样。
0: 好，啊，现在呢？
1: 啊，现在都没了，都发起了，都好起了。
0: 哎呦，哇，好棒哦！这样就给咱倒些吧，阿妹，这么你给咱倒些吧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玉川，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2: 我有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2: 我跟一家的
0: 那个三井
2: 金宝家那个，然后本来背楼梯拢一脚在爬尔，即马两脚会搭起来。
0: 哦，食钙骨精呢？
2: 哎，啊，甲你买三大迄款，
0: 嘿，
2: 我这有高血压。
0: 哦哦哦。
2: 哦，我这下身，俺尿甲迄落嘿，抹三组。
0: 哦，啊好啊你。
2: 好你呢啊？
0: 好啊你好来，啊你阿伯你要甲咱倒小杯呢？哎，真麻烦你哈。好，谢谢。好的，你好，你好。
3: 喂，
0: 嗨，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3: 好，谢爽啊。
0: 嘿，
3: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3: 啊，我食四冬，我食甲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骨精吗？
3: 钙骨一个三种金宝。
0: 好，安尼好，像我安尼，我嘛是食两种嘞。哎，甲看嘞，看嘞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就爽呀。
0: 嘿，来，请讲，嘿来。
4: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给你吃诶，款诶啥高骨黑啊？
0: 钙骨质。
4: 我买第二罐吃。
0: 好、哦、啊，吃了好无？
4: 啊，这脚头有本来吃一个穴道啊，哦，会抽八起落车拢会疼。啊，吃一礼拜尔了。
0: 好、哦、啊，一礼拜尔。
4: 吃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顶头
0: 呢、啊，
4: 我这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看好无啦？
4: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安尼你安尼较紧了咩？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食咱这罐钙骨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呢。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就食这罐就好啊。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恁到阿孙那里登古的时阵，你得爱甲补啊啦。迄阵啊，七岁以上，你得爱好食几粒，食早嘛呢哦。那么咱的钙骨进来当上的是个钾三线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关灯的价格，关灯的投资安尼啦，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好，欠少荷尔蒙的人个加阿雅德纳，皮肤真会人香，更加神奇，真老光高精个无啊。No， 皮痒，吃好抹好，爱给咱倒小波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叫啥呀？
0: 哎，是你好。
5: 哎，我问你啊，我两骨骨听个，我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5: 无，我有啊，我去。
0: 啊，等下来接电话医生哦。我该看医生嘛爱看的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我要问麦子药啊。
0: 好好，我该接电话。哎，谢谢，等一下哈。 二线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你好，
6: 秀爽姐，
0: 是我秀爽的，你好，你好。
6: 嘿，我来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有听人客讲啊，我想说
0: 我来听无真清楚，
6: 伊在讲迄啰，迄个讲血压高吼啊。
0: 哦，我咧等起来，该接接哦。好，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呢，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叫卡哈，我们别记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飞青的封麦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哪里？高雄，伫高雄。人个演唱会是到十点的，爱关呀，对不对？吼吼，迄天无法度，他完全伊完全无法度落场啊！为什么？他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哦，真正是哦，无我都听呢，一首歌过一首，点在唱到几点？十一点，真正是有够哦，盛情难却啦！哇，妹啊呢，一讲我真的不能再唱了，搁下去有一直被罚钱也不可以啊，制作单位也会被罚钱啊，因为呢，还有一个规定嘛，吼、哦，假公去插的你这个附近的居民呐、啊，所以你要看他哦。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从开始听他的歌呢，我都感觉他真的是一枝独秀，是一个 好歌星哈。
7: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快乐。头拄啊，咱听的这首歌曲是《天鹅》，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希望文爱陪伴带大家轻松甲着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一课，明仔载是7月2日，农历是6月初9，星期三。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开工、出行沐浴。近期的是鸡鹤上牛，喜神伫正南，财神伫正西。从上头的16岁日线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部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6月的雨，蔡小虎甲咱演唱的歌曲，到阵来欣赏。

俗语咧讲，天时地利甲人和，其中天时往往是成功真重要的关键。随着七月下旬会来到整体运势渐渐转强的有四个生肖，迎接有利的契机，事业的发展更加顺利，贵人运也同步提升，正财偏财拢有足好的表现，财富通道会使讲是吼全面拢总拍开。分别是相零、相八、相九、甲相九这四个生肖。相九的人生困大事，责任感非常的强，长期累积的这个好风评，在这个七月的顺渐渐开花结果，工作上容易得到主管甲客户的信任，被委托重任升迁，调薪的几率提升。若是创业的朋友，也会当凭借着诚信经营，吸引着稳定的客源，和事业一步一步的成长。财运的方面，上高的朋友，七月下旬除了正财稳健，也有机会在亲友的引荐之下，接受到不错的投资或是合作的机会，加上到理财观念的务实，财富渴望稳定累积，生活越来越富足。若是上辈人行动力十足，用脚背吼，勇于挑战。七月下旬开始，财运是明显的升温，努力更加容易转化为实际成果。上班族有希望迎接着升迁、加薪或者是绩效的奖金，自营业的人会当拓展着新的客源，增加订单，收入稳步的成长。此外，也有机会因为收回欠款、合作分润，或者是意外商机，增加着这个金钱的收入，效面加正水。不过，面对着投资的机会，尤原适合保持理性，避免冲动的决策，才会当守住财富的成果。少年的朋友天生这个企图心真强，做代志果断。有领导的能力，七月下旬开始，少年的朋友也有这个运势加持的情形之下，事业的发展是明显的加速，容易拄到愿意提拔的主管前辈，或者是合作的朋友。原本停滞的计划有可能顺利来实践，会当好好啊来。推出着真好的效果，甚至接到重要合作的机会，收入是同步的提升，投资理财也不错表现，但是依然要慎重评估，避免过度乐观。只要稳健的操作，自然少年的朋友有机会和财富持续的这个累积。所以欢迎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七月的顺小零、小八、小九、小九四个生肖，身体够好，自然会当有足好的表现。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98

0: 来听秀龙你好。
1: 小
0: 吴
1: 小姐。
0: 蔡小姐，你讲要甲咱分享吼？
1: 我就是想讲，甲你机会啊，顺便讲一句安尼。
0: 安尼哦，来咱进广告，你讲嘿，你食咱的产品有啥物感受？
1: 我今年75岁啦，
0: 75
1: 啊，我前两年吼就是翘啊脚，拢袂行咧爬楼梯，用爬去咧困咧。啊，就是真无好势，啊，就是听人咧讲，偶尔去爬两个月食拄好。改一年外两届，这届母亲节都要两届啊。
0: 安尼吼，
1: 是啦，我顶届通就改变40000外，
0: 哦哦，
1: 一个槟榔节
0: 啊，
1: 啊，不再我改食个即卖，还有一罐迄地号的，
0: 安尼吼，
1: 啊，我这还佫有12粒的啦，
0: 安尼
1: 啊，我想讲我即卖应该叫做接得着，啊，我即卖脚一件佫会去运动，我佫会很精彩。不能参加跳舞，我甲伊讲，每一个人去爱有信心食，啊爱拍拼认真食，
0: 慢食
1: 一个休，食一个休一个。恁若两个人做伙食，吼、哦，一天一定食两遍，保证你有效。啊，搁安怎家己生活嘛，爱照困啦吼，嘛、哦、是爱照准时困，大家困了饱麦。你看看食药上安特别。食这营养品，落尾会肥啊！咱家己嘛爱顾，
0: 顾
1: 咱困眠当
0: 下。生活爱正常，啊，困眠爱困咯，爸爱运动，
1: 吼。对对。
0: 啊，你即马拢会惊会走，搁会做工课哦。
1: 对，
0: 搁会跳舞，好厉害。
1: 嗯。我即马足好势。
0: 足好势啊！哈。
1: 所以我嘛报一个大哥食，啊，我顶个就订两盒好食。
0: 吼吼。安尼好，谢谢你啊，阿姐。
1: 嗯，
0: 非常感恩，甲咱分享哈。亲爱的好朋友，有听到咱这个大姐的分享无？食了足好，兼个别和另外一个大哥在食，嘛食了足满意，对不对？身体过好，当然啦、啊，人生是彩色的，真有啥路用啊？重点就是有正确的投资，正确的钱。

真甲咱肯定足感恩的一日，顾身体，唔免烦恼你即马几岁，唔免烦恼安怎，重点是你开始有咧食。就是你健康的开始，三少做了整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身体平衡，小宇宙运行顺畅，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自然咱的抗病能力有够，自愈能力好，大家都嘛足健康。最近有咧听到哦 ，COVID-19， 全世界哪想搁底下蠢蠢欲动，啊，咱的抗病能力、免疫机能、自愈能力，赶紧培养，唔免强在底下咧烦恼哈，赶紧会记住。0800-55-99-88，身体勇健健，都唔免烦恼外来细菌病毒的侵袭哦。会记住有需要，咱的产品提升咱的抗病能力、免疫机能、自愈能力，和咱大家勇免烦恼。吃我们的三少做粒精一盒，吃20粒，早晚各吃一粒，身体够好，大家都无烦恼哦。需要产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系啊系啊，系啊，你和陈英联络一下哈，谢谢，我等下再联络。来，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在新亚有在等你吗？大乐透头奖21连共，拜五会当拼8.2亿的这个奖金。特别今仔日甲好朋友分享，头拄仔有人咧问讲，今仔日有开出来无？没有啊，号码是15260-4635，特别好是11啊，所以哈。拜五会阁开奖，如果你若有兴趣，加减啊投资嘛是可以。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中华县60多岁姓李的男子，两年前饮酒了后，甲生出来前某发生口角，提出着割草的镰刀，啊，竟然呢，甲前某斩18刀，致使甲伊的前某死亡。当时伊9岁后生，亲目看到老爸杀死老母，曾经讲希望爸爸被判死刑。中华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今年3月审查终结，依照杀人罪，把一个姓李的男子判无期徒刑。专案上诉台中高分院了后，今仔日审查终结，驳回上诉，有缘被判无期徒刑。检调调查，彰化县李林镇一个63岁姓李的男子，甲姓蔡前某，2014年结婚，2020年离婚了后，阁住伫伊的前某名下厝。但是姓李的男子食酒了后，时常几落摆对着伊的前某施暴，啊，因某因此哦。搬离开掉伊家己的厝，只是每日回来照顾着中风的老母。2024年11月16日下晡，生出来女子甲成人的查某囝9岁幼囝，回来厝探视着老母，甲姓李的男子阁发生着口角。啊，食酒了后，伊即个情人情绪失控，先拿水果刀压住着前某的颔棍。被查某囝甲杀倒了后，阁拿菜刀行凶，无顾着即个姓蔡女子化子女，赶紧倒离现场，将伊压制伫土岗，硬为着伊的胸部、头壳、颔棍、手部18刀，甲即个前某当场刣甲怎休克死亡。犯案了后，走去附近5金行要告买着刀具，随时被警方逮捕。姓蔡女子家属表示，姓李的男子哈，经常食酒了后施暴，而且时常因为钱甲房地产的问题哈，甲着前某发生着冲突。案发当日，就因为要讨65万，无结果起冲突。9岁幼囝看到老母遇害的过程，深深受到足严重的创伤，曾经表示希望老爸被判死刑。案件经过着彰化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在今年3月宣判，依照杀人罪判无期徒刑。专案上诉台中高分院今仔日审查终结，死刑定哦，死刑无啦，无期徒刑定验。像这种人是加了咱的币，加了咱一般民众的钱。啊，甲钱毋知要创啥，对毋对？所以我一直咧甲好朋友、翁仔某会当做伙，前世毋知偌久的姻缘。但是如果真正已经无法度斗阵离婚，建议你长乎离离离。啊，若无像即种的情形，坦白讲哦，真正是死到有够冤枉。
所以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请你一定爱会记哈。为着咱家己的安全，所以找翁、找某、找对象，家己一定爱慎重。另外，更加希望每一个好朋友，理性爱比着你的感情要个较重要。所以面对着真正无缘伊这个人，既然那是已经决定要分开，已经要离婚，而且已经离婚啦，那么你就走下离开啊！真正哦，爱走我离就对啦，唔惊一万，惊万一，细腻，免你到时阵真正连生命都放弃，足唔得就对啦。另外，咱伫遮嘛要甲好朋友讲，不管男男女女，珍惜着咱的缘分。但是到甲缘分以前，咱希望爱你袂着，祝你幸福，千万唔通个乌白来。

来，请来喝冰酒。头拄啊，咱所听的歌曲，这是一首真好听的《鲁冰花》，为喝冰酒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最近足济好朋友为着即个毒油的问题吼，大家拢足烦恼，啊要食什么油？啊，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除了找阔底油、找橄榄油，第一道萃取的吼，啊，另外就是咱的三少折叠精一盒的爱食，身体够好；三少山苦瓜你爱加强。都只有咱的这个叶小姐咧讲，伊讲，哎呦，闻啊，足感恩的呢。好加在吼，我长期的三项产品拢有咧食，啊，所以身体的这个状况拢非常的好。啊，即马有遮的问题，我拢无啥物烦恼，我安尼就对啊。所以哦，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为着咱的健康，所以咱介绍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瘤的加强。钙骨瘤，咱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和咱的行动力、活动力有够。啊，咱的三少山苦瓜更加重要。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会当清热退火、解毒。以外，对着爱食甜的朋友有足好的帮助，循环好代谢好，免烦恼。咱阁有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更加有咱的一个稀油，会当好油换出体内歹油，啊，阁有一个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甲着一个。所有咱现代人所需要的一寡即个循环代谢好，的即个成分，所以有足侪好朋友讲，登记食咱的山苦瓜，即马人加足轻松的吼，循环好，代谢好，当然啦，啊，体内歹油无必要，而且的废弃物轻度合理，人拢加足轻松。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和咱条条通白做谈，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健康轻松无烦恼。文雅给你介绍的三少折叠精一盒，三少钙骨瘤，三少山苦瓜，三项做伙食，让咱健康勇健无烦恼哦。以上是广告。

拄只咱所欣赏的这首歌曲哈，这是这个陈小云所甲咱演唱的歌曲《一段情》，为好朋友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599。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暑假期间哦，暑假期间想要找兼职啊，赚一寡钱，咱希望好朋友嘛爱提高境界，唔通落入着轻松赚钱的陷阱之中。内政部经政署这个脸书粉专165专门封片特别发文示警，最近的这个诈骗集团锁定暑假求职条，在 Facebook 的吹各大社群平台有刊登到虚假招募的广告，所以咱这的好朋友如果出来有囡仔，即马暑假期间咧找套路，但是啊，真正爱甲因特别吩咐，特别甲因讲吼，一寡广告爱注意。伊着伫厝按摩、趁佣金、代购商品、趁价差，高薪免经验，轻松很短，诱人的时间吸引着咱的眼光，利用着民众想要兼差啊，想要有弹性的这个工作，高薪的心理，实施着这个诈骗，爱足细腻甲小心。警政署详细分解了着，就是假求职、真诈骗的这个手法三步骤。第一步，诈骗集团先会依照提供求职者小额佣金，建立着彼此双方面的信任感，让民众误以为这真正是一份真实佮轻松的一个工作。第二步，伫取得信任了后，就会开始诱导着民众投入佮较侪资金去代购着商品。第三步，就是安怎你安知？当民众投入大量的资金，想要赚钱出金，对方就依着各种的理由拖延出金，造成着求职者最后是血本无归。为着保障着求职的安全，所以警政署嘛对着大众提出轰炸三个提醒：第一，绝对唔通轻信着高薪、零门槛的这个工作机会；第二，只要拄着要求，先付款，或者是讲必须爱先投资，那安尼绝对你都唔通去做。第三，求职的过程千万唔通提供个人的金融账户、提款卡、密码给对方，以免家己不但钱财受骗，有可能因此涉入着不法的案件。每逢暑假期间，总是有很多学生、社会新生人在网络寻求着打工赚钱的机会。咱希望好朋友看到高薪不用经验，很短轻松，这就是绝对你不能想要去赚轻松的钱，更加不能将这个口罩密码啊、来给对方，免得到时阵哦，真正你都真歹看，因为呐，这都是骗你的，而且呢，拢是诈骗集团。希望大家爱细腻，爱小心，在求职的这个路程当中，希望每一个好朋友，拢爱谨慎，拢爱小心，拢爱注意，唔惊一万，惊万一，大家爱多多注意。

0: 庆功阁哦。
1: 我开得了个安尼
2: 哦。我开过脚筋头啊。
0: 哎呦，安尼嘛。
2: 啊，我因为我脚头医生讲，我脚筋头开得了，煞脚头无煞煞处理的，我讲。嘛，我要用药安尼动了
1: 啊！安尼安尼顾咧顾咧，搁会振动安尼
2: 啊！
1: 加载，
2: 拖咧拖咧，那咱这也袂做干啊，做咱自己过去去转去啊！
1: 哦，安尼嘛有影啦，啊，身体顾好啦吼！
2: 啊，开刀也无稳当啦！
1: 安尼吼，
2: 嗯，好，当那旁边当人咧做干啊，恁啊自己过去去啊，一过一过一过安就好啦！
1: 对啦对啦，安尼也对啦。
2: 人人坐轮椅就好啦。
1: 哦，安尼好，啊，慢慢啊调理哈，身体好，哈哈。
2: 好啦好啦。
1: 你妈妈节快乐！亲爱的好朋友，你甲听，作者好朋友拢安尼食好，甲咱道小宝，足感恩的啦吼！啊，都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日子在过，重点是咱的健康啊！啊，无你若辛苦病痛，真正就足凄惨。所以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钙骨。六三九三苦瓜，人真正赶紧食，大家身体勇行行。有咱的三九坐立经一号全方位的保养，好食好睏好放，身体健康，手术前后拢会当给你顾家呢，真轻松。啊，日常生活当中，有咱的三九坐立经一号。会当安尼好食好睏好放，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当然啦、啊，做工课，朋友工作效率好。啊，那是咱已经退休，年岁较有诶朋友，讲真诶啦，有咱诶三焦坐立经一号，抗病能力甲你顾好到，免疫机能互你提升，自愈能力愈来愈好。当然啦、啊，大家勇行行，无病无痛，平平安安，这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所以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嘛足健康哦。以上广告。

时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的直播进行到这，工商服不了后，再个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以上直播是三角坐立清一河，三角盖骨溜，三角山枯龟，继续赞助提。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友群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枯龟继续赞助提供。都家咱安排这首是林大姐给咱点的淡水古井，唔知你是不是有听到休息队啊？这些呐，过了年前的台湾哦，有足侪老英兵，啊年纪老迈，啊结果有足侪人的跟因结婚，结婚了后，啊的负责，无偌久哦，啊老英兵那是贵翁，啊老英兵的钱财产，因的拢个收收去。当年53岁，一个姓陈的女子看83岁，罹患着多种重病，昏临老英明，有机可乘。在民国93年，甲对方结婚了后，用一个外月，就真紧将老英明原本要留予高家三笔的房地产，过好在家己的名下。一直心拢认定两个人是假结婚，并且呢，依照司公务人员顶在不实罪判9个月来定谳。想未到姓陈的女子到即马还阁不服，这个法院的裁决，18年间，方共申请再审高达40摆。最近又阁被台南高分院驳回。这个轰动一时的息怒，阿未来无夺得英明财产的案件，未输是一部现实版的猎狐记。检方在94年起诉指出，姓陈的女子10多年来，在这个分林倒落英明之家的周边开设着剃头店，专门经一寡孤苦无依的老英明，啊，93年的时月，伊就看到一个80几岁罹患着巴金森氏症、高血压、糖尿病的老英明，姓陈的女子照顾好，啊，就安尼对着这英明呢，会使讲是吼，非常的亲切。两个人熟悉1个月，姓陈的女子就找来客别个朋友，将老人带去餐厅摆一桌这个饭局，讲迄是喜酒，啊，然后就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这夸张的是，姓陈的女子结婚1个月有11日，等于是41日哦，就应用着配偶之间的情谊甲免税的劳动。迅速将老英明原地打算和高家2笔土地甲一栋厝，故意的拢过户伫家己的名下。老英明的后生发现足愤慨，各种法院，甲发了着这场的骗局。婚姻庭法院审理的时阵，姓陈的女子一再否认假结婚，啊，竟然个好，一直发飙，伫咧呛声讲，啊，我欢喜。送查甫人的厝买当啊，倒一条规定，一定爱结婚啊，送厝甲婚姻有啥物关系啊？吼、哦，就唱秋的就对啊啦。连法官都害头，一审依法判刑1年6个月，尾啊减刑9个月。姓陈的女子不服上诉，台南高分院也认定姓陈的女子根本是无结婚的嫌疑。纯粹是假结婚，夺瞄着对方的财产，判决驳回。想未到这个案件确定了后，这个姓陈的女子吼，哇，又完展现着强烈的抗争的个性。18年来，伊就犯罪事实不存在为理由，对着确定判决发动着再审的攻击。单单这个案件，甲着相关的案件。都提出了着10几摆，甚至20摆再审的申请，连法官开庭问伊讲有啥物补充，伊敢那冷冷回应：不用啊，
不用哦，唔免哦，无啥物补充诶。台南哥婚姻最近心理着伊最新诶一摆再审申请诶时阵，又完全定对方诶定数严重有违规定，而且完全无实际诶理由，所以嘛是再一摆裁定驳回，而且不得抗告。哦，拄着即种吼、哦，真正是安尼足强势，啊，而且是吼、哦。啊，无什么理由，十多年来一再抗告，即马最后一摆，你不得抗告。伫遮，咱希望好朋友讲真咧啦吼，这是拄好即个英明，阁有一个囝咧。啊，那是过去有足侪老英明是高考，啊，伫台湾嘛无亲无情呀，所以人讲哦，修士队。无夺得伊个金钱，无夺得伊个财产，无夺得啥，唯一就是甲伊无感无情。因此哦，咱伫遮特别也甲好朋友讲真诶啦，也是谨慎细理吧。另外，咱伫遮嘛希望大家哦，真正你要行险路，你也是家己较细理诶啦，真有可能。足济足济的这个机会，会当来看破你的卡手，你也是一无所得，对不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

优雅已经73岁，啊，不过最近搁在当来台湾，讲要开演唱会，而且看到伊最新的这个影像吼，坦白讲，哦，搁水当当，甲30年前差不多，差不多呢，足无简单吼，驻颜有术，咱当然也是恭喜伊啦，也祝福伊演唱会成功。新的有一个姓邦的男子怀疑厝边长期制造着噪音，去年的10月，甲对方堵两刀，致使甲对方大量的失血，险险啊无命，送医抢救15日才救回一命。饭后姓邦的男子对着警方笔录当中记载方式，一直未当认同。当场就抓拍着笔录，坚持说自己只是轻轻地堵而已，没杀人的意图。新竹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这个姓邦的男子吼，真正一点啊悔改之意都无分别，依照杀人未遂抓拍着公务文书甲判9年4个月。经过着判决书。来自的记载，姓邦的男子和越南籍姓黄的女子分别租住在社区的3楼和2楼。他怀疑到这个越南女子一家人持续用枪击炮还是木剑侵扰伊的安宁，曾经甲警方官委会申请无结果，转而通知到厝主，结果被呛讲：“你有病吗？”当这二楼啊，无人啊，伊足受气，怀恨在心的掉啦。去年的10月23日下晡，伊看到姓黄的女子吼，揽着衫裤，行去二楼公室的洗衫的所在，啊，就摕医生创好的水果刀，甲带入去这个洗衫间，趁机会吼。趁着对方拍开洗衣机，活身的时阵，当场为人的腹肚甲堵一刀，随后退后，佮甲骂，佮冲上前，为着这个女子的这个胸部佮甲堵落去，厝边大量的血块倒地，啊！伊竟然甲话讲：“你活该！”情急之下，姓黄的女子啊，得手摕起来阻挡。啊、结果倒手手骨个受伤，但是因为第一刀伤势过重，致使个刀处的长黏膜破裂，气胸大量出血，一路走去警卫室急救，尾啊倒伫涂骹失去意识。想袂到姓邦的男子，佮徛伫边啊，甲讲你活该啦。随后则卡110自首。事后，姓黄的女子送医抢救15日，勉强救回一命。伊讲过去姓邦的男子会为着噪音的问题报警，当时警察上门观察，我甲警察讲，可能是因为这个开水龙头有这个杂音吧。警察嘛讲，如果是安尼，其实嘛无啥，无想到因此被人毒杀。啊，姓邦的男子吼。伊笔录的时阵，一直讲我想要给对方一点嘛颜色瞧一瞧，我就是要甲伤害，因为我无法度解决。我去请警察，警察劝我搬厝，我想要含伊相拍，啊惊吼有案底，啊我年纪阁遐大，身体阁无好，阁有开刀，啊伊少年，我袂当提重的物件，也袂当甲整。我唔是迄个拳击的这个选手。甲囡仔小拍嘛拍袂赢，所以我摕水果刀，阁有摕防狼喷雾。吼，真正咱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啦，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人。咱伫遮真正要甲好朋友讲哦，希望真正你精神有问题，你也是爱去看医生。啊，若无你真正是危害社会。真正的残害无辜，真正绝不应该。所以哦，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千千万万爱惜你，千千万万。

0: 咱就要想讲，唔免人叫伊食药啊，主动站，拢站主动去食。
1: 啊！你讲伊的迄个啥尿酸哦，啊痛风哦，
0: 有迄个心
1: 来进攻个嘿，
0: 伊迄个有看迄个心绕道手术，
1: 有做过哦，
0: 嗯，
1: 好好好，
0: 然后都要化痰的，
1: 化痰化痰，
0: 嗯，啊，我就听迄个讲，我等隔天去买来食，食一个月尔，伊就讲袂歹哦，
1: 吼，
0: 甲我讲袂歹，吼，欢喜甲家己欢喜甲。
1: 哦，啊！你讲检查进前是指数啦，这
0: 指数
1: 要较十哦，要
0: 较
1: 十无？嘿，哦，啊，即卖咧？
0: 啊，即卖食两个月，剩8.1。
1: 哎呦，有够恭喜啦！
0: 吼，啊，都唔捌食开疼，痛到家己痛到。
1: 吼，啊，那无迄个疼是足艰苦，寸步难行咧。
0: 对啊，迄查甫人痛到吼，安尼面又敏感，安尼目屎掉咧。
1: 真的哦。
0: 哦。
1: 哦，啊，即卖恁两个拢咧食呢？
0: 我食。嗯，爱食两顿，
1: 安尼吼，好，好好啊，甲身体拢顾好，
0: 对啊，家庭幸福，
1: 哦，可以做工课，可以赚钱啊，哦，
0: 对啊，
1: 够恭喜的啦，
0: 嘿，我伊家己我欢喜的，
1: 安尼吼，
0: 伊讲我老干没有食，
1: 你讲健康上重要，无健康连工课也袂做，啥物拢无法度啊，
0: 对啊，我讲没有你赚钱啊，所以也没有你食，
1: 无唔对啦。啊，真感恩啦哈！好，谢谢谢谢，好，感谢感谢。他拄啊，咱屏东毛就伊阿姐咧讲，伊讲饭啊，我拢食一撮尔呢，我拢食一撮，较无够烂呢。伊讲哟，所以变呐，我食两届呀，会知呀，一届黄昏，暗一届呀，啊，咱呢三焦做力精一盒。你斩一粒一粒，山苦瓜一粒一粒，钙骨瘤两粒两粒，这是最基本的就对了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家己顾，产品吃好对啦吼。你想你若一顿吃一碗饭，开把你拢吃半碗，你不是拢半腰吗？你不是像阿弟阿咧化腰吗？既然是安尼，啊，咱希望经济上来搞吼，阿弟的早晚各吃一摆，身体顾好。希望咱每一个好朋友，脚上手人，脚行手行，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欢迎好，身体调理，予咱不管是拢嘛勇敢敢，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来，独家安排一首歌曲，这是咱的秀英啊，所甲咱特别选播的歌吼。安平对上曲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年龄愈来愈多，但是啊吼，当然啦、啊，会当将经验转化为对他人正向的贡献，这是足好。爱当保持着谦卑幽默，避免过度的比较，安尼才会当真做着受信任的中介。啊，像在那过了十年，同学会有当时啊，会互相比较，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所以你是不是会看着？讲真的吼，如果你那边看着，都无需要去。爱首先做好点心理准备，会看着无需要紧。比啥？咱比咱家己就好啊，日子平安，日子健康是最好的代志。啊，比东比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做好点心理准备。啊，那无哦，一日干唔白想，反倒转来心情郁卒。日本的平地大学教授，一个斋丁浩有写一本册，伊讲哦，食老真正爱少注意一下。伊指出着中脑甲着脑海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关键在的是不是当将年龄带来经验转化为对别人正向的一个贡献。中脑力的一个概念强调成熟不是退场，而是如何让家己真做被信任、被需要的存在。在顶后，伊讲随着年龄的增长，足侪人面临一大课题，其实是如何让家己保持心情的稳定。哎，食到唔是心如止水嘛？但是实际上唔是安尼。伊讲吼，伊观察到袂少人，因为年龄的增长，更加容易情绪的起伏。原因之一就是比较心有关系。当在的聚会、同学会，往往真侪比较。地位收入人生成就的场合，无形中容易引起着落差感甲着焦虑。原本少年的时阵会当轻易大过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推进，反倒转来可能转化为长期的不满甲着失落。所以啊，同学会袂输高风险的场所，所以你若要去参加同学会，真的自己要有。真正家己爱有真好的情绪，啊那无吼。如果你那是无这个心理准备，一个同学会转来了后，哇，那别人安尼大豪宅开名车，啊，这个囡仔成就足好，啊，我含人差遐济，讲一句啊歹听的啦。不管伊过去是局长啦，不管伊是市长，伊是部长啦。吃老啊，七八十岁在比啥啦？比什么人较健康、较重要，对不对？所以啊，咱希望和平救，了解家己的状况，对家己，如果日子健康平安，这是你最大的幸福。真正唔通乌白甲人咧比较，迄是咧自找死路、自找麻烦，你知影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这些日子以来，到底很想。

今天有看到一个消息，哇，也很震撼的就对了啦。桃园地方法院一个艺术书记官的员工，最近更换到新的职务，业绩不俗，加上自我要求过关，一时想不开，竟然呢，专为着高楼的这个地水井哦，窗仔门外面气都要跳楼，哇！当时两只脚悬空徛伫窗仔沿，有够危险。家在当时即时发现冲进前，赶紧甲救回来室内，对着死神的手中抢回一命。目前就医之中。经过了解，这个员工是伫今仔日下晡五点四十七分，单独行向着桃园地方法院高楼一个较偏远的一个地水井，较少人去哦。随后竟然直接爬出窗仔外，双脚只剩脚底哦，勉强搭伫窗仔沿。啊，前半的脚掌完全悬空，靠着双手呢，满足着窗仔坑。只要一个无细力，体力不支，随时可能对着一楼的地面。汤池的部主消防分队接到通报，讲这个桃园地方法院员工气到跳楼，马上率领七名消防人员出动一台救护车、两台救灾车，火速赶到现场。加在的消防车来到为进前，地方法院内部的同仁已经先一步展开着温情的口腔，趁伊无注意合力，甲救回来室内安全的所在。救护人员接受评估，由当事的陪伴，这个情绪不稳的员工送去桃园迎宾病院就医观察。桃园地方法院行政厅长证实，这个当事人是法院内面资深的同仁，不是打科里面新进的人员。初步了解，艺术因为最近换新的职务，接受新的这个告别，对着新业务无介熟悉，加上本身自我要求足高，在庞大的压力之下，一时想不开。桃园地方法院强调，事发当下，家在有同仁发现，迅速把人救回来平安的所在。地方法院后续持续的关心这个同仁的身心健康的状况，了解伊面临的困难，尽量提供心理甲实际的协助。那评估伊伫职务上有调整的必要，也赶紧尽快介入处理，提供着妥善的安排，全力避免危险的代志发生。讲真的啦，不管任何人，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难，希望你爱发声，希望你爱表达，有困难讲出来，唔免为着爱面子。有问题爱提出要求，提出着，即个安尼吼，需要支持，千万唔通安尼想袂开。你想，即个跳落来就去啊，人生都乌有啊，啊，你的家庭呢？爱你的人呢？你爱的人呢？安那负责，完全无得解决代志。所以，咱希望，如果你那是讲哦，有任何的困扰问题，你爱先把你的问题讲出来，心理上，还是身体上，还是事业上，其实有足侪代志。重点是，你爱反应，你无反应，敢那爱面子，到尾啊！受害的嘛是只有家己甲爱你的人，所以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有问题，请你一定家己爱知影如何自救。真正感觉活袂落去，可以啊。当然不是叫你卖活落去，建议你赶紧1995，1995，吼，卡一下电话咧，相信买单。有真好真好
的这个建议，希望好家己活落去的机会，千万唔通卡袂到就要跳楼，跳楼的永远后悔都来不及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98

0: 安怎赞？安怎赞？你甲我讲
1: 一下。哦，逐项拢赞。
0: 真的哦。哎，啊，就看食了哪，就讲一下
1: 啊。我本来食逐项的干花，要食食干花鸭，讲我要食干花鸭，的干花鸭。嗯。结果讲袂落来，袂落来，我是即摆是常常搁甲你买，是讲买一罐食看卖，讲哎，就拢有降落来啊。
0: 对啊，
1: 就拢会降落来。
0: 像阿多迄个阿姐讲，因后生食只降一个剩八九十。嘿，
1: 无啦，啊，伊讲一盖两粒，要好做一盖食两粒袂使，爱
0: 一粒就好。
1: 一盖嘿，爱早时食一粒，暗时再食一粒，
0: 安
1: 尼，卖两粒做一盖，食一盖安尼。
0: 阿会阿降落来，就加足轻松，头壳袂戆啊。
1: 你不看我讲话会大声，
0: 加足有力啦。
1: 嘿，
0: 阿你有食一盒的、二盒的无？
1: 我无食迄，因为我你讲的，我唔知较过敏的啥，我都食你迄一号的，食几啊届拢食袂晒，
0: 拢困袂去。安尼
1: 吼，嘿妹，
0: 安尼即马食了，安尼那好吼，啊继续保养啦哈。
1: 嗯，食啥食保养，我嘛拢照安尼食咧。安尼
0: 食安尼食吼，身体健康。
1: 我是讲我有照安尼有在食迄。嘿，安尼会使食的袂啦，会使去煮的。
0: 哦，分享者七太太来，你先讲进攻个嘿。
2: 哎，我吼，哎，已经食你药食三年呀。
0: 食三年呀，哦。
2: 啊，三年本来吼，我是药食就是听甲呢坐袂掉，
0: 哦，
2: 啊，搁困，搁困袂去，困也袂久，
0: 安尼哦，
2: 徛搁徛袂久，
0: 哦，
2: 都安尼。翻起翻倒都对啦，后头就听到你节目，我就想食你药食食咧。已经到这么三年来哈，我去咱的卡迄个都独孤王的，迄增加还有无？
0: 有，
2: 拢开增加会嘛哈。啊，开增加以后，医生看，提药来食，甲抹嘛无效。啊，我已经拢迄已经拢食好去啊，
0: 迄
2: 开增加会拢可以。啊，个那里。我这老伙也无生老人斑嘛，
0: 是啊是啊，
2: 啊老人斑吼无去，还较久的吼，拢安尼较白呀，
0: 安尼哦，
2: 嘿，较白啊无阁发起来较白呀，
0: 哦，够水，
2: 嘿，啊阁刷来阁一盖落雨，阁跋倒跋一个讲，在楼顶跋倒往死啊，但我一个摔着的，我原来安怎，我惊着的，安
0: 尼哦，
2: 哦我惊着个，我慢慢啊白起。哦，好佳哉，无安怎？
0: 好无安那？
2: 哦，我欢喜噶。
0: 对哦。
2: 我都食你这个药啊，吼，食安尼食三年都挂三盖。
0: 啊。
2: 三盖拢无代志，拢无代志，拢无代志。
0: 哦，说你说。
2: 哦，我呢足欢喜的。
0: 安尼吼。
2: 虽然有影贵真贵，无唔少，啊有影真好用。
0: 哦，好个家。
2: 我是有听你讲讲文献者，我想，
0: 嘿，
2: 无甲你文献嘛，敢那怪怪，啊你甲你文献者。哦，那我想也无，我想甲你文献者。
0: 呵呵，啊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三。
0: 七十三吼，安尼好好啊保养，袂使去刮刀
2: 哦。哦，我是讲做生意啊，啊，我今麦有在条担吼，迄条咱的油漆桶啊，迄个大桶的啊，我今麦有在条担树担的担的出来。
0: 安尼哦，
2: 本来吼，迄细卡用手掼掼掼桶安
0: 尼，
2: 啊，今麦有在条担。
0: 哦，恭喜啦！
2: 好，
0: 好
2: 啦，你有安尼好用，真正好。
0: 好，当小宝哦。
2: 好啦，好好，谢谢，谢谢。
0: 亲爱的好朋友，有听到吼，这些好朋友吃到咱的产品拢足有感觉，所以啊，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请你一定爱会记得吃好到小饱，身体够好，人生什么重要，钱足重要啊，但是。那无健康，偌济钱嘛是无采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身体拢健康。有咱的三焦坐立症，一号有咱的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这么那好的保养品，希望大家拢会当多多挖课，家庭幸福，人生有趣味。希望大家拢健康，拢快乐。以上广告。

欣赏一首邓丽君甲咱唱的歌曲了后，咱今仔日的直播时间也已经到啊！而且感谢好朋友你的收听，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快乐，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比比较起来，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贺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隔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鸡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乌鸡，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在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是吴声明。吴声明说：“咱唱歌曲《心落雨》。”好吧，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用手机买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直接给咱好朋友报个吼，就只能我回电话去，拢唔敢接。伊讲，哎呦，恁的电话唔是二二九六六六六，啊唔是二二四四八八八，啊你卡在那三里头的啦，什么三四级啦，什么什么级的，那三里头，你不是二字头的吗？人家给咱空兵解释一下吼，因为咱的电话号码，不管是咱的 call in 还是产品线，是为着要还好朋友好记，所以号码特别经过。啊，特别经过迄个号码呢，伫原地迄个区域，阮搬来即个民族路遮个巡，遮三里，遮号码就是三里头，所以变作恁卡来号码是转来转去的，为别家转入来，你先卡过，啊，佮转入来阮公司内底，哦，有你要互恁电话号码好好记，所以伊个是二字头的。吼，二二九啦，二二四四还是二字头诶，吼，啊，我那卡出去好恁的话，阮公司直接本身公司卡出去都拢是三字头诶，所以讲哎，三字头哎，毋捌看过，三字头是阮公司诶，二字头嘛是阮公，二字头是恁卡入来的号码，哦，敢报个者，伊就是讲哦，为虾米恁卡电话来，你量第二声，我开始看一点，因为是转过来嘛。伊电话卡入来，你差不多量第二声，我才开始甲看一点号码浮起来。坑第三下不看，所以两四下你就挂掉，根本就袂负责。然后卡电起来，想起码两四五声，五声以后，我靠，可能会负给你接，好不好？敢报个一个。我一个赞，我一个赞，我一个赞，我一个赞。嘟！
1: 我
0: 赞，我赞。哦，你是搞呢？嘟了水平起来呢？吼。
1: 我都
0: 没读诶，
1: 我
0: 生，我别没读，你得讲。你读没读？你凹你凹，你吐你吐，拜拜，什么歌？
1: 你读
0: 啦。你有听这首哦？
1: 唱
0: 包你读你读无？我再听这首哦。无
1: 啦，咱
0: 没听下。哈哈哈！这个什么城的哦？
1: 有啊，
0: 咱赶快
1: 什么城的啊？
0: 那你也是像什么城的？咦呀！啊，你都
1: 是
0: 不是，伊了伊伊首歌是另外两个都不是啦，还有另外一个你都爱撸，不就去较轻松的是孙子嘞？不是啦，
1: 我上个呀，
0: 袂记啊。收掉来讲，收掉取出来不看卖哈，好拜拜。阿元仔，喂，你好，请讲话。好，什么歌？
2: 日本歌。
0: 什么歌？在你讲日本歌，什么日本歌？
2: 神如一郎。神如一郎。
0: 好，神如一郎，什么歌？
2: 安永老师有个幻想。
0: 不，你等我就是一下，是你讲我就是这样，是你等我本来就是一下。
2: 啊？
0: 哦，你较近的时候，我听拢无你讲啥，就是一下。
2: 你
0: 嘿，神武人什么歌？你个讲伊歌名，内底有啥物汉字无？
2: 哎，头前两字又是银座啊，
0: 银座。神武人银座的歌，我看嘛，神武一人。加多神武银座这首歌吗？
2: 不是，
0: 无咧，我加一首歌是。
2: 银座是写头前的两字。
0: 唔是咧，安尼无咧。嗯。伊讲神武伊人的歌，我看嘛别个也好，我帮你找一下好。银头前是个银座，要写银座哈。银座，然后神武伊人的哈。我看先挂名那个仔。神武伊人哎呦，伊人。银座九鼎木水的像哦，是不是哦？银座九鼎木的什么水上哦？哦，九鼎木的嘿哦。好，我再按，我再继续喝，我帮你吹，好，好不好？
2: 谢谢。
0: OK， 拜拜。阿个赞。
3: 我吹到赞。
0: 什么歌？
3: 我点秋风。
0: 秋风哦，苏金红哦。秋风刚苏金红的呀。
3: 对啊。
0: 好，手机放好 ，OK 哈。
3: 好，好，拜拜。
0: 我讲这，
4: 我先讲这，
0: 我就先过来。
4: 领导的群众叫什么名？光明。
0: 苏博兴呀。
4: 哦，苏博兴呀。
0: 不用当啊，就肯定的。
4: 苏博兴呀哟。
0: 哦，没有去的是鱼的解穿的。
4: 我今天解穿的，解穿的。
0: 我给我点一啊。
4: 我也点一。
0: 我这个这个 OK 好。
4: 谢谢。
0: 可能怀念一人，啊，哪个低的是嘞？稳当的哦，稳当开金曲唱歌就少啊，所以不过大家拢感觉哎，真稀罕，爱听。伊都冇得唱啊。好啦，先来唱，我来唱歌，伤心的所在。

雨落足大时阵吼，第一个淡的所在是啥物事啊？脚，因为落雨天吼，咱的脚大部分拢是鞋啊，湿湿的鞋啊内底，一皮肤的角质层吼，就容易较脆弱，甚至吼，一浸水浸个脚，皮肤拢变白，你知道？啊，容易吼，走路当中呢，那许磨掉，细菌会走入咱皮肤内底。尤其咱本身有香港卡的人呢，这种天气容易复发，甚至乎香港卡的病情会加重。恁小朋友要注意哈，卡住讲等下落雨天落介大，鞋啊闹淡去的话，啊穿了伤久的话，可能咱卡的皮肤和卡的皮肤对着垃圾啊水，也是鞋啊本身的一挂化学成分，会造成起疹毛，一挂反应。好、哦、过敏的反应。另外呢，皮肤有空嘴，还是肩胛附近有空嘴的，佮还特别注意着发炎的问题。真有可能呢，细菌为着造瘤，发炎甚至引起着啥蜂窝性的组织炎。你甲咱体质吼，那落大雨，脚澹去吼，啊，甲规个伤高高，今日等来到厝呢，脚已经洗好清气。然后呢，爱吹好干，包括脚佮脚旁，减少着细菌。好、哦，细菌底下好生长的可能。同时，你嘛要注意脚顶头够空嘴。那有的话呢，就要用优点清空嘴，清好清气，避免着发炎的问题。尤其咱本身有痰湿的人，爱特别注意哦，好、哦，特别注意，因空嘴较袂容易吧，好、哦，这个特别注意。另外呢，你若落大雨了吼，阿淡的鞋啊呢，唔太可能边啊好阴干呢，迄个都有细菌呢，会使用报纸。好、哦，报纸、甲钱内底，或者是除湿机，哦，除湿机啦，吼，还是讲烘鞋机，吼、哦，鞋啊，紧好打折起来，较袂一挂困味内底哦。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得力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点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广告。
1: 天都是嘛，足好用的洗衣哦，够好用的。之前是咪有人在见证讲洗个洗衣机无？啊，我真正用个天都是个机子哦，啊，配个洗衣机哦，哎，切一个就足金的啊，我像新的安哦。
0: 切一个足金啊吼。
1: 系啊系啊，对啊，啊啊。大家会当买来用看嘛，真正拢足好用的啦。
0: 对啦，迄用一道就知影通讲好用啦。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格。
1: 是啦，请继续。
0: 我们全，那你阿仁姐啊，用全都是来洗咱的电风。
1: 哎呀、啊，哇，用无用温州安个切，用保安个切，哇，切那金丝丝有够好用。
0: 哦、电风的金丝丝哦。
1: 嗯。嘿。哦，做真正有影好用，
0: 真正好用啊。
1: 哎呀、啊，阿仁你个切，拢用温州安用那保安吼，你切的。哎、欸，就是哦，真
0: 好用掉了。原接回来，咱的迄个包啊，
1: 顶头。你切得好，一张一电风刀，为乌龙也长来唔吼，啊，切切来要啊吹胶啊，啊，飞机的哇，切来金丝丝。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我关起个空七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登记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靠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县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圣公阁，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迄伊病牙狂症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就哥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听甲未困咧哦。
1: 哎，听到没困啦？啊，起码吼
0: 不好呀
1: 啦。
0: 哦，大家可能过得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能弄到板筋椎跟骨头疼，好、哦，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个，可能过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被一做七包一千块五十，咱的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一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你买几秒？爱几秒？感谢哦，来，以上皆算功德。

0: 新功课。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嗯、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每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哦。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啊。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袭、慢经、转经、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无买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有情人倒一位。嗯，这是吴美玲的歌。好了，朋友，点歌这个时间卡紧哈，点歌卡在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人，2296666，两个你一个到四个人，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卡咱2296666，但是用手机要加空七了哈，我关心的朋友拢爱加空七，空七2296666。0722966666，阿妈要给好朋友报个一下哈，您卡来电话2244888加2299666是专阮特别建的号码，好，唔是阮这边区一个号码，所以侬爱去经过转过来，以后你好记啊，对，阿妈要好记，所以迄个号码就无变，都固定伫遐，啊，就变在去转来转去的。所以你电话卡起来，两撮第四下子，我先我才看到号码，我一时转过来。啊、我公司卡出去电话号码是三字头的，不是两字头的哈。我讲我给你开，哎，我唔敢接你，即把诈骗的我都唔敢接。哎，我唔捌看过，我公司用三字头的、啊，高雄三字头的是阮公司的。你啊看你卡来，我随回是回三字头，还是阮的。啊，那二二四，你咪讲，哎，我讲你唔是叫我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是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啊，那变三字头诶。伊要互你好记，所以恁号码是无特别紧诶，特别紧诶，迄开都无共。阮这边开是三字头诶，好不好？爱记哈。好来，现在唱歌你无考都无等你哈，无接应。那么唱歌，今日个篮球，篮球点歌心情啊，来。

健康来吃不？相信这种的煮菜啦、炒菜啦，吼，拢会加一挂蒜头啦、油葱这个新香料。主要啥？较没有车味，你像欠胖该胖。其实吼，够另外一个。你唔知好处呢？别讲你好处，真正先甲咱报告哈。原来现代人哦，恰恰无用啦，压力大啦。你若休困了无够，压力无多疏解，等起身量个，等起身量个，容易累积到一个疲劳感，慢性疲劳就找到你了哈。这个慢性疲劳问题呢，会造成咱筋膜酸痛，无力啦。啊，那休拢休困未完全，达刚在那神神，你像包括着肌肉啦、弟弟嘛，佮衰退呢。根据的美国的联邦疾病管制局 CDC 的统计，因全美国吼有1,000,000人有慢性疲劳症候群，持续的增加。啊，台湾虽然无统计吼，但是这个嘛是真严重的一个问题吼。这个慢性疲劳问题要怎做呢？就跟头讲有关系啊。日本一个吼最出名药学的博士哦，叫做生田哲哦，生田哲博士。伊伫一下的车内底吼，伊伫下的车内底呢，有讲到虾米你敢知影？那平时食的猪肉、牛肉内底有 B1， 好啊 B1 加上一项物件，就好吸收，就较老会掉。因为吼 B1 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你老瓜呐放了就排出来啊，人体较无法度量吸收掉的，好吸收量有限呐。咱来讲食牛肉、猪肉，想要捞掉这个 B1 呢，非常的有限。不过你咧煮牛肉、猪肉这个肉类物件，加一挂蒜头，蒜头内底有呢大蒜素的成分呢，加维他命 B1， 也集合成啥蒜硫胺素的脂溶性维他命 B1， 第三减少流失，可能在咱体内时间较长，可能人体来吸收利用。安尼跳舞吼，一日慢性疲劳的物件需要 B1 来给咱恢复。啊 ，B1 这个物件呢容易流失，可是伫牛肉甲猪肉内底有 B1 呐、啊，你食食嘛，我都老掉呀，变老老掉，得加上蒜头。蒜头含牛肉甲猪肉男做做的时阵呢，这个本来水溶性的 B1 就变脂溶性的呀，所以得好吸收啊。哦，上重要的哈，这个物件加做伙呢，对着咱人体除了吸收好以外，美容吸收好以外，更会使让咱人体释出少量的肾上腺素，让咱提高能量的生产，让咱温度下降，循环变好，老板较有精神哦。所以你们同志，哎，蒜头欠胖不忌哦，你来加上牛肉、猪肉加蒜头，是变 B1 会变得比较好吸收，因为被水溶性变脂溶性的哈。但是有一件事要提醒啦哈，蒜头这个物件属于较刺激的，食过量，容易一挂胃肠方面的问题哦。所以你来讲胃溃疡的啦，胃肠较无好的啦，青的就唔通食，青的蒜头唔通食啊。啊，煮过蒜头嘛是量爱注意，唔好食了过量，这拢无好。更加好的物件吼，过量嘛是对身体嘛是无好吼，刚刚好就好啊。来，继续把歌曲给咱唱，《秋水长天》。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液，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登记成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炖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点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88。要出门商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女儿哈，先甲整整嘞无哈。
0: 哦，也先整起嘞。
1: 啊，南米种啥？南米种黑银，搁南香菇。
0: 嘿。
1: 啊，南酸呐，啊酸呐，我买宜兰的软酸呐。
0: 啊，用宜兰的软酸呐。
1: 哎呀，哦，啊搁南姜无哈？我煮起来够好食。
0: 啊，搁倒挂好汤头了。你是真的是南好汤头，是煮的是南好汤头？无，
1: 最滚的时阵南袂得。
0: 最滚的时阵倒挂好汤头
1: 了，袂芳啊。我第一遍煮安尼，我煮安有够好食。
0: 加好汤头，好食搁袂臭车哈。
1: 嘿，搁袂臭车。
0: 哇，谢谢哈，特别真真。
1: 第一遍煮呢，我唔知讲迄。
0: 那个好汤头南米酱，哦，你们了解？你看，这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起啊汤，起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爱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迄天迄个迄天礼拜啊，我用火汤头炒面，啊个煮煮一鼎的汤啊。啊杀起来，我朋友食，伊讲你用啥会煮个，够好食啊。
0: 哟，炒面个煮汤拢敢火汤头呢？
1: 嘿，对对对。
0: 哟，啊你比你学得干。
1: 我冇卤一卡的迄条啦，一卡的肉啦。
0: 我卤一卡的肉，哎呦。
1: 啊嘛是用火汤头，啊不过我有淋点啊豆油啦。
0: 嗯。
1: 油你也无点啊颜色，我爸会搞点。
0: 哎，豆豆油来做色啦。
1: 对对对，我你这个都没有颜色啊，都怎样怎样啊。
0: 嗯
1: 啊我淋点啊豆油啊，然后我都啊我搞我搞朋友他在同事啊，我讲你哎呀卖煮好，我其实有你吃啊，伊讲。好啊好啊好啊！啊，结果伊讲，哦，你煮得够好食诶，
0: 真正够赞诶啦吼！
1: 嘿呀，他说好好吃。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喝汤头喝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呀。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448888，后来英雄就剩功格。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液，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细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224488888，0722448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骹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注文产品，麻烦你啦，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课。
1: 讲阮孙啊，来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肩干嘞哦，肩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将火龙果给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哦，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果给打一地落呢，讲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烧。问我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民间有烧水啊？哈，我就只要讲嘛习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民间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火龙果包就可以啊！哈，问个加火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要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要电工作文直接找我接哈，这部假呗，爱直接找乌吉啦，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接到乌克兰本人哦。好啊，这两个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为结，拜托麻烦罗兰，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罗兰，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咱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来弄些出来位起来。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家吧。来，好朋友，给你问一下哈，有几种方法哈，让你头毛卡袂烂？有足侪人吼，洗一头毛，规头光头毛对吧？而且困在困一阵，给金头拢头毛对吧？有几个方法，而且洗头诶，头毛卡袂烂，血糖卡袂低，体格保持了介水，要考虑参考一下无？一份哈，来自着细胞学专门的一个期刊，一个期刊的对哈，叫做《细胞报道》上新的研究。伊讲安怎呢？你只要甲每一工吼，食物件卡路里的量呢，减为平时啊六成啦。好，提供你平常时吃的热量呢，减少为六成。第三，启动一个叫做长寿基因的物件，和咱身体呢，骨力吼代谢一挂糖呢，降低呢本来血糖的数值，而且帮助体重以外，佫会使让咱的头毛生长的速度加一倍，皮肤吼顶头的血流量吼血管量吼加三倍，对抗着大块。秃头的超级健康方法就是安尼。在日本哦，这推广一日一餐瘦身抗老的名医叫做南云吉表示，这人哈、哦，这日本人伫四十岁开始呢，就开始出现啥，他们愈来愈侪，但是自从一开始一天吃一顿，不但哦，他们量变侪，皮肤嘛变好，六十岁看起来吼三四十岁安尼。既然南云医师表示讲吼，咱一般人啦讲吐血，吼吐头，特别是体内雄激素伤侪，啊雄激素呢分泌过多，正常来讲吼会让咱体毛增加，但是呢因为头毛的毛根有甲雄激素的生发效果专制掉发效果的酵素，意思讲吼其他所在毛会发愈侪啦，你若雄激素侪的人。可是偏偏他头毛家雄激素就这点辣，好，所以雄激素过量等等哈，头毛那条较紧。啊，雄激素是啥呢？肾上腺以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作为原料制作出来的天然的类固醇，所以你就要透过食食方面来控制，减少体脂肪的总量，就是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啊，血液当中的胆固醇那个少呢，得减少的雄激素大量生产产生的掉发。爱注意听哦，先决条件是你也让他们关系与你雄激素过多。另外呢，巴西的圣保罗大学研究团队表示哈，因为实验哈是用老鼠做实验了哈，老鼠做实验，好，老鼠做实验得出来的结果，伊讲哦，甲尿切分这两组，一个是我袂食，我袂食。啊，一个是一天吃了分饱的，一个月了呢，发觉三年怎样？有咧控制体重，这个吼就一天吃了分饱的、這個，这伊的体重敢那迄个我袂食迄个一半。哎妈吼，甲长度甲高度是这个我袂食的加一倍，哦，所以代谢率会增加很多。所以伊就发觉讲，哦，安尼就是因为啥呢？体脂肪减少，长寿基因判断你体脂肪少嘛？你体内脂肪少，我记得长寿基因的判断讲啊，安尼需要发一寡毛来保暖，所以你头毛毛发的发料较紧。啊，事实上嘛，发觉讲吼，这个鸟雀是跟咱这两组来对吼，一天食了分饱，这个鸟雀呢，伊毛囊干细胞较大，皮肤的血更亮呢，是这个吼，我被加一组吼三倍，所以皮肤代谢嘛较好，毛发生殖品质也比较好哈。另外呢，日本糖的白名医叫做谷家大佑表示，第二说你不要想那个咱头讲的这個南云医师赶快一天一顿瘦身抗老，嘛尽量啊，那你敢知啊？提早的吃暗顿的时间，提早吃晚餐的时间，只要你暗顿甲隔天的早顿这段期间超过十二点钟，隔十二点钟以上。或者是每一顿呢，拢食六分饱，安尼就赶快先达到这个效果喽。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卡咱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注文产品，麻烦你啦，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中哥，
1: 打开面膜哈，打了一个天后，那一瞬间真的皮肤好白哦。哎，啊，你那面膜，打了就好呢。
0: 打了感觉就好诶哈。
1: 嘿嘿，我昨天去准啊卡电来得啊个，阿公，哦，那面膜就好呢，打了真啊爱变会金。
0: 诶，金骨，
1: 金骨啊个白，我感觉足好诶呢。反正迄个好，我都袂晓讲。
0: 是啊，就咁，反正你讲皮肤足水啊，水个，
1: 哎，对，
0: 水分，因为咱皮肤人吼，即个天气吼，那你打打好好皮肤聊聊啦。
1: 哎，对。
0: 啊，那面膜水分给你包个甜甜甜的时候，规个巴甜起来，咁放皮水起来。
1: 嘿。
0: 对。
1: 因为迄间我做白嘛，我客，出来客，我客我客，出来客，我做假打，我做假之前那个卡电来大家讲，妈，迄面膜够好诶啦，我讲嘿啊，我之前我拢唔知。加好掉安尼，我讲做好诶啊！我真大家存一个呢，我阿婆我去买好无？伊讲好啊。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可能皮肤活化，可能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古风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个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这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乌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阿咱买几组开盒。贵州是50块2500，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是为家在现场主持节目靠接听，所以在咱上班主持现场的时间卡，有两个时间你卡来拢使找到为家的本人。透早3点到6点，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每一天的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不过，爱麻烦咱只相亲时段，卡的公司唔是有个人不能接听，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捷，业绩要做好为捷，谢谢努力，以上才算广告。

健康来家吗？好朋友，咱刷卡好朋友，你敢知头毛一直烂吼？爱看倒一颗，敢知？来跟咱报告吼，头毛哦，属于皮肤的器官，属于皮肤之一啦，器官之一。所以呢，有关落头毛的问题呢，爱找皮肤科。当然，造成落头毛的原因介济吼，那用治疗的角度来看哈。落头毛哦，秃头啦，秃头啦哈，有两种，一种就是个会发的，一种就个别发的，真简单的是安尼分啊。一种就是暂时的，一种是永久的哈。暂时性的落头毛呢，只要咱的头毛的毛囊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困，伊就慢慢个会发出来啊。啊，那永久的哦，落了别个发的种的哦，就是咱的毛囊，头毛内底的毛囊萎缩啊，或者是用破坏啊，拢无去啊。就无机会去发啦，除非啊呐，除非正头毛，正头毛，无迄头毛是袂发的哈。好，甲咱报告，有可能去发出来迄种嘿吼，大概是其实吼，大部分的头落头毛的状况是个会发长来啦，大部分个会发长来哈，个会头毛个会生出来。有几种情形，第一就是圆秃，你像人讲金钱秃啦、圆秃啦、鬼剃头啦，拢同款吼。迄、那个头壳一块一块圆圆安尼落来，头壳皮顶头的头毛一块一块落来。一般来讲，这个情形是几个月了就会发出来啊，吼、哦。可是嘛，个会复发，吼、哦，所以可能一再一再个出现，但是个会发出来比较紧。第二种呢是生囡仔了呢，脚高落头毛，也主要是压力，做生囡仔了诶。一个月至四个月，荷尔蒙进有一个变化，哦、所以咱的头毛的生长期哈，也毛囊哈进入休止期，也造成到头毛大概几个月了，这个发出来，哦，个发出来。啊，第三种呢，暂时性的是压力的，好、哦、压力的，你就压力消息，头毛嘛个发出来。啊，那无多个发出来，永久性的那种落头毛，就是因毛囊拢消失啦。退化别个发啦，哈、哦，有可能是多种情形呢。尾期的雄性秃，还是持久性的圆秃，都已经有镜头门的技术啦，哈、哦，镜毛囊里面，好、哦，还是讲哈，把迄个头皮缩浅，就那个拉皮安尼无，把迄派起毛囊迄头壳皮甲扭过来，哦，用掉。无目前来讲呢，那永久性的是无什么机会吼，无什么机会去爆出来哈。所以呢，你若是落头毛要找到一颗，即马知影吼，皮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登记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点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多了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我也打都会用，我干嘛我得钱哦？我我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很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抓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够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生命了，老总好，又去见我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的问题呢？
2: 哎呀，我本来腰的问题啊啦，啊算啦，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没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就打，我今嘛我都打掉嘞，倒咧困嘞。
0: 哟，这赞嘞吼！
2: 打掉倒咧困，那几多爽快
0: 嘞！哦，火两个又爆哈。
2: 哎呀，
0: 好好好，变体做个牙酸疼，还是讲开个一半做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石掉嘞？这乌车真疼，咱的老大老姐火龙哥酸疼又薄，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百五块。那边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说无假呗，干那提乌起来吃呢？你爱开来现场点钢。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三点到六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四点到六点毛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有在出来维接。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我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金星公格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啊，咱今麦来讲这王川啊，因兜的代志哈。王川啊，娶某啊呢？讲到王川啊，娶某，迄一天哦，发生一个真大的笑话啊。啊，王川啊，要娶某，唔得问因哦，母阿妈。买母问因这母啊，问讲吼啊，母啊，啊娶某是要创啥啦？洞房花烛夜是要创啥啦？啊，洞房花烛夜就是要惊房啦。因娘姐啊，就去问，你唔知啊你啦？哦，惊房哦，哦安尼哦，啊，今麦一只暗吼，洞房花烛夜迄暗吼，王川啊，就踮咧房间内吼，一抓来一抓去，啊，惊过来惊过去安尼吼。因母阿甲讲爱惊房，爱怎点房间安尼哦，惊来惊去哦，讲这叫做惊房啊。啊，新娘是看拢无看到菩萨啦，看到干那气呢。新娘讲，无你是咧创啥啦？无啦，啊，我母阿讲叫我到，因阿爱惊房啦。啊，惊房是安尼惊呢啦。啊，我母阿讲惊房诶，我也知。啊！我就惊房了点，因某气一个讲哦，去问你母啊，看是安怎惊啦，气死人！啊，无变怎啦？都问你母啊啦，吼、哦，气到同我甲杀出来，门同我甲哭起来，连个努力未安。这讲真啦，走去问伊母啊，伊母啊，听听一下好笑好气，都甲尬尬的吼，叫伊讲紧入去啦，紧入去啦，即摆讲真啦，佮等下到房间口啊，我门锁掉咧，煞弄袂入面咧。阿姨就讲，母啊，阿娘啊，袂入面呢。姚秀君哦，伊在讲话哦，同我头干干了啦，伊也唔讲门都锁掉咧吼，啊都弄袂入去吼。伊怎啊呢？甲你头啊拢减讲啦，伊讲阿母啊，袂入面呢。哦，阿姨母啊都听到，听到讲袂入面哦，伊母啊煞当作迄回事啦吼，伊母啊就讲吼。哎呦，头对哦好势啦，啊出来就入去啦，出来眼睛就入去啦。要受苦咯，王川阿姐听到你讲，好安尼哦，眼睛哦好，啊就头拄在门咧，啊就出来眼睛，指甲弄甲头壳破，血拢流出来。即摆王川阿姐老血啊咧，啊娘话哦，母啊哦，好老血啊咧。空安囝的老火就是证明讲在世的啦，老火吼唔只好，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来今麦来讲一寡查甫查某问题哈，查比位甲查某问题，男女之间啦哈。最近我看到这个北医哈，泌尿科主任呐，就是江汉兴教授伫咧讲，讲这个查甫查某的差别。由于讲到这生理方面呐，吼，啊，加这个性的方面呐，讲到真彻底，啊，我感觉讲，这也是真有理哈。我所以讲来讲，给咱听众朋友大家参考。伊咧讲白白是人来讲吼，查甫的物件比查某较紧歹，查甫的性器官的障碍吼比查某较侪，查甫就是讲较搞过重。所以你若无好好啊甲保养，无好好啊甲珍惜吼，查甫物件是较紧歹，较搞过重。查甫呐，亲像讲一夜五次郎，有一个一夜五次郎，就是讲答案拢五解啦吼。啊，我一个朋友讲五解有稀奇，我拢嘛十解。啊，我甲了解起来吼，唔是讲伊甲人做阵十解，是因为伊膀胱无力吼。下消啦，一面拢背个放油放十盖，所以讲哦，伊是一夜十次郎，哦，啊，查甫一般吼，那是讲一夜五次郎，一面五盖吼，拢得会出火金针啦，啊，背都背未起来的对啦吼。但是呢，查某的吼都无限呐。那么这方面是查某的较用，而且吼，查某甲查甫无同的所在就是呐，查某的吼愈整愈有经验呐。啊，愈有年岁了后吼，伊愈有经验啦，愈知影滋味啦，啊，而且愈整个愈用。到个三十岁过了后，人讲三十吼如龙似虎，有人讲三十岁就是龙啦，啊，四十岁就像虎啦，啊，五十嘞像八，迄个时阵吼都像八。哦，所以查囡啊吼，查某的对啦，伊生理个子跟咱人无同吼，跟查甫无同啦，伊是年岁呐愈侪了后吼，哦，身体是个愈用了对哈。啊，查甫呢，咱来讲查甫，查甫是吼三十二立，啊，有人讲四十二不歇，但是呢，而且解说讲啊呐，四十二不起，哈，四十起你袂不起，就是讲四十就开始吼头壳也袂起来。啊，这当然有讲了，可能的古早吼，这咱都唔敢讲，因为较早营养啦，啊，较早的这生活品质无这么正好。啊，这句话甲台湾话俗语讲，哦，上涉都未了，意思差不多差不多。哦，啊，五十呢，五十讲下苦家都未分会，啊，六十都差不多无困尾啊，哈。啊，七十过都定掉定掉，哈、哦。有人家形容查甫人讲三十二立，哦。三十二立，四十二不起。其实即卖查甫人呐，四十等用哈。啊，甲台湾俗语讲的，就讲上十未立哈，即同款。啊，五十的下苦计未分会，六十的差不多无困袂，七十的定着定着。但是当然啦，如果你身体老保养啦哈，又另当别论啦。啊，咱过来讲即个查某人的敏感的所在哈，查某人敏感的所在哈，这我看保留一下，卖个关子哈，稍等下再过来讲。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佫继续。
1: 咱上起初我先是食啦，苹果精，啊是即尾也有去买一撮，啊吃了有迄落增加啦，增加安尼有分吼，吃了有效。啊，但是阮查某囝有问题，当然要讲我怎啊，我会。我有那迄阵啊，我赶大作，我常拢摕回当去吃。我这回都爱点较济。
2: 哦，刚好。
0: 雪梨万有铁离子、维生素 B 万 B 六、烟碱素，不分男女老幼，加素买当吃。惊寒，面色无好看，紧去药房挂。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咱今麦继续过来讲这个，像讲查某人这个敏感的所在哈。叫江汉兴教授在讲啦，伊讲查甫的哈敏感的所在比查某较少，女性哈女性龟身躯有差不多50几个敏感的所在，啊查甫人呢20几个所在尔尔。所以讲查某的哈，当伊在享受的这个性的时阵哦，伊是全方位哈，因为敏感的所在因为太侪啦，所以照你讲起来哈，查某人呢应该是他会当来享受的着哈，享受的这个啊爱的滋味啦。但是呢，为什么在咱这个传统的女性哈，比较的来讲啦哈，一般拢变成是种过去的着啦。并且别说讲是种查甫人吼，诶，这个做爱啦吼，性的种附属品尔尔，伊查甫人吼，伊唔敢要求吼，伊唔敢伤大胆吼，因为传统对这个女性的激烈的控制安尼吼，所以查甫人在做这种代志时阵啊，好唔敢讲啦吼，爱也佫惊人笑，惊人轻视哦，因为传统认为大胆就是三八，就是无正经，所以讲女性吼，长期以来呢，受了压迫。被动，唔敢对家己身躯自主权，哦，啊，干那一心一意哦，要让查甫人欢喜，家己啊，唔敢大大享受，唔敢去追求着性的满足。其实吼，这个性伫翁仔某的生活来讲呐，原来是占一个非常重要部分。所以讲，江教授咧讲啦，伊讲，那要做吼，就好较大胆去做。哦，啊，这环境呐，影响情绪非常的严重。所以若要做，找一个较好环境，放互轻松，想要安怎就甲安怎，安尼就会当享受着鱼水之欢啦，感情才会美满。

0: 人若有钱啊，哦，啊，佫会当互尊重啦，哦，啊，佫互人甲咱当作神安尼吼，甲咱尊敬啦，啊，像讲啦，食酒人若讲石川啊，我敬你，吼吼，安尼就是甲你当作神啦，吼，诶，足无简单呢，吼，你这天公道吼无目睭啦，天公道唔好假啦，天公若唔好假吼，石川啊，我绝对会吼用这钱吼去普度众生啦，我要做的代志吼，我会做足济啦，吼。因为我感觉讲本来就一无所有啊，细汉环境遐尼那歹啦，啊，咱细汉连学费都交袂出来，连要报考中学一个报名费也交袂出来，啊，所以我感觉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对这个钱的观念哦真淡薄啦，我看钱袂当讲正经的，啊，听讲哦，伊都唔好有钱啦，我有钱哦，我甲你讲听，我照顾人一定足济啦，哦，啊，往往有钱人哦，人讲有钱哦得冤家嘛。无啊，当生的嘛，当生的冤家嘛。哦，啊，那慷慨的量杯，啊，我就属于迄个量杯迄款的就对啦。有钱的人往是安那呢，目睭拢生在头壳顶，看悬无看低，啊，未晓尊重人的价值。哦，我来讲一个足臭皮的有钱人啦。臭皮的有钱人哦，吼、哦，足爱人抱，足爱人甲尊重啦。啊，因迄个砖头内底吼，大大细细拢甲泼泼塌塌，独独有一个少年人哦，路头路尾哪该烧灯啦？小少门都无啦，有看当作无看，面阁调到外对边啊去安尼啦。哇，这好野人哦，足野狂呢。哎，无啊少年呢？哎呀，你真了歹呢哈！你无看我呢啊？好野人呢哈！哎呀，这砖头无人敢对我种态度，你上好打呢哈！啊，你无比我较好野，你是咧家乡摆啥话？
1: 这好野人讲话拢对鼻腔出来，就是安尼啦。诶，讲话拢无啥感情，你感觉？你感觉迄讲话安尼哦，真冷无吼？啊，少年人家硬讲安那，啊，你做好笑，好也是你的，你敢要好我？哎，哎，伊个硬安尼吼，这好也人都吃掉咧。好也是你的啊，你好也好也你的，你也无要好我啦，对不对？我现在得甲你尊重哦。啊，这好也人想想讲，嗯，有影咧吼。好，啊，这好野人讲啊，讲啊，我若一半给你咧，
0: 我若一半机会给你，你会敢尊重未？
1: 安尼啊，哦，啊，这好野人讲未，你一半给我，我有哪袂该尊重？
0: 嗯，我讲安尼，啊，无我拢给你咧。
1: 嘿，少年人听好野人讲，伊拢要给伊，伊甲因安那讲，你财产拢给我，你就瘾头啊，你就瘾头就行啊，啊，你就善良人，我是安得该尊重，你有啥物条件同我摇摆？你是有钱会当摇摆尔，伫这砖头安尼行路有风吼、哦。啊，你若今仔无钱，你财产拢给我，你凭啥通摇摆？你有啥物尊重的条件？你有啥物互人会尊重的条件？你讲啊。哎，哎，这少年的讲了有理呢吼、哦。好也是别人的啊，人也无要甲咱分啊啦，咱那着讲好嘢，人破烂拍对不对？人讲人情志不断呐、啊，善啊善了有志气啊，对不对？钱虽然好用，唔是万能啊。钱买袂到啥物，你知无？人的尊严、人的志气、亲情、友情、道德、慈悲、良心，这拢用钱买袂到的。

0: 等下谢谢。
1: 赞的，那个阿姐，
2: 嗯，
1: 医生跟你讲，迄当下你的血糖正常啊，你心内是啥物感觉？
2: 我依家老的伊嘛是200通啊
1: 吼，哦哦，
2: 我拢逼伊食，
1: 哦哦哦，食
2: 甲口我讲安怎，好食迄食好香果精啦，
1: 搁
2: 来小李旺阿哥就迄真香啦，
1: 好赞
2: 啊！我食6-7年啊，
0: 咩糖尿病的人真济啦，啊那讲着甜吼都唔敢食啦。喂吼，人咧报讲苹果青偌好都偌好，啊，结果就担着讲啊甜甜总啊唔敢食吼。这个问题我知影，嘿吼，有糖尿病的人哦，真正讲着甜吼，通人惊啦。啊，事实上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的苹果青这时候单糖已经工作一届啊，单糖就是已经甲你分解过，叫做单糖啦。咱苹果青内底吼，这个液体这啦。哦，水质的这款哦，这是甜甜，但是这是单糖，糖尿病会当吃的。你哪个惊？哦，咱有做这个粉的，粉的拢无糖的啦。咱若要寄去国外哦，国外亲友啦，还是讲要出国去旅行啦，在咧身躯边吃哦，逐工卖甲休困中断啦，当然是甲吃这个粉的吼，身躯边还是要寄予人的啦。哦，你得甲寄这个粉的吼，苹果精，咱有水质的，有规罐用泡的，冇这个粉的，哦，就是卡六的就对啦吼。爱到咱指定药房，还是讲药房有关拢拢会关店的，哦，这拢会当买着正货。唔知道要倒一位，电话才拍来，咱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会通，080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咱今麦过来讲这个律师，其实吼，咱那种修过尽量是当避免上介好，但是伫这个复杂啊，人愈来愈多，这个社会上吼，要讲完全避免修过吼，真困难呐。啊，修过都一定要请律师，唔通家己计较吼。啊，请律师，我那都爱请好对人，啊，那请唔对人吼，真正请贵的提药单，有时阵。这个小哥哈，我得讲是咧讲公白菜比赛，所以有时啊，你那是讲未晓小哥，你请唔到人，哦，你叫爷爷叫会博卡输，了钱还这个爱去关呢，所以你唔能讲吼，嗯，咁样奇怪，法官得做官得插你，嘿嘿，这正歹讲吼，小哥凭证据，法官伊遐无用哦，伊无法度听你咧讲啥，点法你点么咧讲的，嘿，有时啊拢假讲的，我咧讲实在。迄书面哦，迄整纸顶啊，白纸屋里写写上明白起哦，迄往往迄就是吼，伊判官啊，一个依据啊。所以讲你蛮上好，我口才真好，我底下正好讲安尼讲的无路用，有时啊讲讲啊吼，拢无卡纸啦。讲实在话吼，啊所以讲吼，你那是要请律师，爱真慎重啦。家家个遐尼济冤枉的人吼，记得关就是安尼，话就是实在吼，都无影。也就人家讲，就是讲，请唔到人啊，总啊吼，爷爷叫伊家输啦，哦。啊，当然，咱这个台湾的司法到今嘛吼，使人怀疑这个公正吼，老百姓有哪负真大责任哦。咱一般人咧小哥，就是讲小哥一定爱开钱啦，哦。有做人想要开，无做啊无要个人的人想要个开王赢呢，哦。啊，为什么呢？安呢？哎，就是大家对这个司法哦无信心嘛，干那相信钱嘛，哦。啊，律师在跟法官吼讲着钱吼，这个拢有暗号呢。嘿，有时啊手吼比者因国外人就听有啊看有呢。这件事情哦，提前三天来讲吼，比三期怎啊？提前那个这大头目甲第二期实质吼啊，比者因国外提前啊，买菜该都讲铁渣来讲，还是讲提前啊？提慢你来讲安尼哈。啊，有时啊，那需要五期的比五期哦。五天后哈，八天后哈，哦，人伊这种暗号，哦，这互相呐，讲输啊，关甲着输的中间有这个默契伫咧啦吼，所以人伊弄暗号，人伊伫讲这钱的代志哦，真好讲了对吼。啊，这个一般吼，像讲小哥来讲啦吼，上顶的吼，一寡律师是讲安那呢，比如讲万一小哥你都要行后尾门啦，人啊，较正派律师讲啊，我得抽三声，准咧我得送去法官哦。啊！那钱开袂行，会甲你退行。啊，有一寡二级的迄种的，就是安那呢？即卖钱甲你收来，啊，摕一束子法官呢，意思就对啦。话拢剩的拢跌跌落落地啊！啊，上下级的上迄个山顶的三流的迄种的吼，迄种的就是讲用甲你拨，安那拨你咧小哥吼，伊甲你拨呢，拨看你会去关袂，或者看你好歹运，你敢知啊？你何以即要行后尾门的钱全部甲你独吞呐？无开半角银。啊，那好运哦，你过赢吼，伊就总加去呢。啊，那过输吼，就编一堆理由啦。啊，什么这丁丁啦，甲法官袂合啦，啊，这推出甲丁丁在搞怪啦，安怎安尼啦？啊，我就找丁丁啥安尼吼？哦，什么啊？无就讲什么对方啦？哦，人请什么这迄大仙的出来啦吼？迄后边大仙的出来啦，啊，出来的啊啦，出来的气啦，啊，结果无多啦，啊，但阿边那歹势啦呢吼？规定吼，伊若要甲你遐钱加去吼，伊就一大堆理由就对啦吼，无办好吼，啊钱行你吼，你衰你歹运，安尼你爱去关啊，所以吼，请这律师非常的重要吼。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个文馨老师在讲到这个骨头，囡仔骨头甲咱老人的骨头成分有对无同。咱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姊，啊，就帮忙因囝咧顾孙，啊，这孙两岁哇，真奢侈，啊，甲带去公园耍，啊，公园了爬关爬阶啦，安尼啦。啊，当然这个李，这个阿姊，顾孙的紧张啊，看孙爬关吼，惊叫跌咧。啊，伫这个顶个月。阿孙就爬悬，哦，爬到足欢喜，阿向一个打无好，哇，叫跌落来，较紧嘞，冲过去要甲接起来就对啊，行去，去囡仔去摔了裤脚，啊，迄时阵无细力吼，一个重心不稳，啊，脚叫拽着，啊，规个蹬伫裤脚，啊，当然啦、啊，孙就骂骂号啊，啊，在即、這个大姊吼嘛爬袂起来啦。啊，最后想讲无去有医师看一下，安尼脚就真正袂惊。两个结果无同，损失无代志啦。但是咱这个阿姊啊吼，骨头脱是要断去爱断院啦。哦，你看囡仔的骨头甲咱老人骨头差遮济，是安怎呢？伫骨头内底成分完全无同，因为咱骨头内底有分啥物有机物跟无机物。好，什么叫有机物？算是无机物。有机物就是讲，譬如讲内底有蛋白质，咱知影的物件。啊，这成分是予咱骨头较有韧性诶，好较柔软诶。啊，那无机物诶，就是予咱骨头较硬诶、硬壳壳诶迄种无机物吞伫内底。啊，正常咱呐少年呐这囡仔吼，你有机物差不多三分之一，啊，无机物较硬诶所在差不多三分之二。所以你看迄少年呐骨头。顶啊，个韧性啊，囡仔骨头吼，个路韧性，以这个有机物哈，它韧呢，蛋白质的纯度较悬，佮较悬，啊比少年较悬，所以囡仔骨头伊讲做柔软的原因就是伫遮，啊反倒因迄个有机物吼较少，所以有阵断掉无，那球龄做球龄性，较袂去骨头断去，但是咱若食老骨头就无同啊，反倒较有球性的遮变较少。啊，顶壳壳的所在有无？有机物较侪，所以咱断掉时阵，骨头唔是闭起，就是断起。所以咱这個阿姊啊，看下喏，一断伊，阿孙阿无代志。啊，伫这个断伊过程当中呢，其实伊嘛希望讲脚腿也较紧好，大家拢来讲骨头断起，希望看下使伫这个三五个月较紧好。但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讲，你有马上处理无？因为你骨头一旦损伤的时候，去断去，你初步处理那无好的时候，影响到你后边有无？复原的速度，佮复原的代代再并发生。因为骨头咱上外靠有一点骨膜啊，啊中吼有骨质，啊内底就是骨髓。啊，骨膜上外靠你着注意，这是关键，就是讲你骨头咧生筋甲肉，因为骨膜啊顶关就是有咱的血管甲咱的神经，啊，佮有感觉，会听袂听，这伫咱骨膜啊顶关，啊，加上骨膜啊顶关，佮有一寡咱讲生骨头的细胞，所以有当你直接的营养无够，血流循环无好，啊，佮影响到咱这个生骨头的细胞的速度，你若一旦受伤，这三项若无配合好的时阵，骨头就足恶化的。你身上吼，每吼拔起来就去做慢嘞，所以有时候咱食老的骨头就可能循环无好啦，啊营养嘛无够的时阵，咱咧生骨质就较慢。啊，过来个中这个骨质吼，嘛爱注意呢，因为骨质中你讲啊内底成分嘛无同哦，骨膜内底这骨质有一个密度，啊个一个松度吼，密度跟密度啊个松度啊这差几多，你这骨头有够用噶无够用？有力甲无力，就是伫遮，所以在这个地方，咱要补骨质的所在，就是要顾这骨密质甲骨松质这两项。那这个应用就是专门咱讲骨头的仓库啦，就是咧钙质的仓库。你若感觉讲，你若拢健康，无那些法国吐司内底拢就较硬壳壳的，啊壳落去就闭起的这，当然你就较骨折。但是你若讲钙质有充甲有满的时阵，你伫食了时较袂骨质疏松，那当然去断掉就较袂断去啊。那再来就是讲骨头内底只骨髓有分红骨髓甲黄骨髓，啊红骨髓就是做伙。啊，黄骨髓是安怎？当咱体内吼营养无够时阵，伊用脂肪去挡掉咱这个红骨髓的需求。 哦，即个做法，因为红骨髓呐，机能无好咧，爱红骨髓去转化脂肪来，互咱啊红骨髓做做回功能。所以在这边，你来了解讲，骨头其实吼，唔是讲单食一个钙质的有效。好，骨头你爱去顾迄个血流循环，爱好好，啊，你血品质营养爱有够，啊，功能有顺，啊，血的品质有好，你有营养。啊，加上你家诶钙质以外，咱诶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C、维生素 D 啦，即话，即拢是安尼一贴一贴一贴啊，贴到咱只骨头，你洗洗较紧，啊买洗较用，所以安尼你看你咧练，你咧复健诶时阵，你骨头嘛较有力，啊行落嘛较稳，等明个结讲啊，跋倒去要断跌骨，吼、哦、啊，好人个了解讲，老人骨头甲囡仔骨头的差别就是伫遮，谢谢。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人生得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利，人生更亮丽，得利生医关心您。

0: 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哦，这三十四天的将近多少的时间之类，啊、哦，每天早上起来哈、哦，最关心的、哦、啊，不是哪里又战争呐、啊，啊，不是谁蓝白什么绿又在那边吵架，重点是昨天的足球谁赢了，谁又赢，谁又输哦。这我相信这是过去一个月时间哦，就很多应该是专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啊，哦、但是哦，这冠军赛踢完之后啊，有一点点空虚，
1: 失落感啊。
0: 而且咱对顶礼拜咱听众朋友们是讲伊之类哈，这个一路都是哈跟着梅西走，让他赚大钱哈。反正有比赛，阿根廷的比赛拢对阿根廷呀，然后千千八八。阿姨伊就讲，冠军赛他也准备好了，哈，压阿根廷赢啊，又压比数，压胜负又压比数啊。当然啦、啊，就是最后这笔钱啊没有赢啊，但是我相信在过程当中哈，阿根廷这样子一路过关斩将途中哦，也替很多人梅西的球迷们哦赢了不少钱呐、啊。所以没关系嘛，总是人生总不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咱在包括咱在去有这个哈董事讲。你的别人嘛嘞，有在玩这个小玩这个运彩，最后呢赢了什么啊？他压这个冠军赛，就嘎来切起哦，怎么很复杂？我不太知道，那么嘎来切起又压胜负，又压比数，又压过关，最后哎、欸、彩票开出来有赢钱，压了这里。压起来哈，
1: 五十五块，
0: 压起来早餐呢、哦，蛋饼钱55块钱，哎、嗯，真的是臭逼了，好惨无感呐、啊哦嗯、所以哦，这一个月的为期一个月的世足杯哈、哦嗯，那个 FIFA 哈、哦，这个 World Cup 哈、哦
1: 嗯，结束啦，哎、哦，田爱公哦，这个。昨天啊，昨天嘛哈，才昨天的事情哦。昨天那个哦，冠军产生的时阵，西班牙队哈拿到冠军。人讲哦，的那个时间哦，那个地球上测到有地震现象啊，在美国，在西班牙哦，在美国，在西班牙，那我测到那种哦，地震里有测到，就是类似差不多好地动那种的听到的震动哦，震动哦，安尼你就知啊，翻身雷动哦，你看哦，大家欢喜噶啊，但是今嘛有一个人很不妙哦，就是那个梅西，本来梅西这边啊得了冠军，他真的就是一个 perfect。好完美好的 ending 哈，他的足球生涯的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0: 嗯。不会啦，嗯、
1: 对啦，虽然还是梅西，哎，对啊，但是呢，起码。哎、欸，你知好，这尤其伊都无进球，最后这场吼，这当中无哦，所以讲，人哎、欸，这你唔知道，迄个足球就是安尼，就激烈，所以毛有这個、西班牙的球迷哇、哦，很兴奋啊，很嗨，拿冠军之后哦，背起来什么高塔上面，然后温泉喷泉上面的高塔、嗯，结果摔死了啊，哦，
0: 是乐极生悲，
1: 乐极生悲哈、哦。那这梅西呢？吼，听讲今嘛，有人讲要查吼，查迄个哈FIFA是不是啊？真的对这个在裁判过程当中有偏爱这个阿根廷，还是讲啊有偏向这个梅西哈？这个有人在呼吁说这个要去查哦。所以对于梅西来讲，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可愉快的事情哦。啊，哥在加上没有拿到冠军，还有的是讲他之前有说了一句话哈，也引起阿根廷，特别是阿根廷总统也不爽哦。今嘛，大概有一点哦，所以输球哦，都是安尼哦。哦，这进前又讲一句话啦，又刚刚讲，好像在接受访问，唔知咧谈什么话题的时阵，有的讲了讲阿根廷经济不好哦，因为阿根廷的经济不好，有足侪人拢撑不到月底安尼哈，哦，撑不到月底安尼，哦，可能得收入哦，动不话都动一个月啊。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今嘛哦，这阿根廷总统哦，这个在赛后了的出来讲讲。哎，有人就针对梅西讲这句话啊，去问阿根廷总统啊，哦，啊，结果阿根廷总统安那讲，阿根廷总统讲啊，嘿，运动员唔捌经济啦，哦，运动员不懂经济啦，吼，啊，但也有人批评啦，吼，就批评啊，说这个梅西，反正都是输球可能得多少，吼，输了球没有拿到冠军，
0: 没有，阿根廷输的一点都不冤枉啦，那我们看这
1: 赛后梅西伊嘛讲嘛。伊家己嘛讲啊，伊讲啊，这人家就是真的比我们强。
0: 我们就看数据啦，哦、嗯，其实哦，这整场虽然最后是1-0，而且是在西班牙是在所谓的延长赛里面踢进的，但是全场哦，专球哦，
1: 嘿，
0: 阿根廷嘛，那个西班
1: 牙球都在西班牙的脚下，
0: 西班牙射门有射企图射门射正的这个次数是20次，阿根廷整场120分钟才2次啊，你连踢球的机会都差人家差10倍啊，那是1-0输算是虽败犹荣了，哎呀，因为专丢都是这西班牙控球，绝大多数数时间持球都是在西班牙上，而且射门的几率是这个西班牙是比阿根廷多10倍，你别讲啊，你归老祖你是一个梅西，人可能好。5-6个加起来哦，那个比梅西都还要实力不会差很多的球员，没啊，是我们只是不像我们比较不认识而已啊。
1: 所以梅西
0: 没有话讲了，
1: 输球那个瞬间的梅西当然也掉下男儿泪了哦，当然这其中这么重要的这种比赛哈，而且给我输赢这些都很难说啦哈，但是梅西跟你嘛讲啊，一共的确人家就是比我们强。
0: 对啊，你看，
1: 好，他也承认呐，
0: 法国那么强，10亿欧元身价的这个球队，结果还是输给西班牙，西班牙中场太强了，全场几乎都他们在控球，球拢是你控在那边控啊。
1: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亚球上面。就拢无人敢提出来讲啊，对不对？啊，起码无提到冠军啊！你看看，包括这梅西，哦，这进前接受访问讲一句话，安尼起码都后头冇人会提出来徛啦。
0: 再过几天就没有人在乎他说过什么，就又有新的事情把他盖掉了。
1: 哎呀，西班牙总统不是西班牙，阿根廷总统讲，意思梅西也讲一句话，意思讲批评起码阿根廷诶经济不好，很多人撑不到月底哦。阿根廷总统说啊，以前呐、啊，伊讲嘿，以前啊，意思讲较早还搁较歹，伊当选了吼，他真的是有提升的吼，的确啦吼啊，但是可能提升的也不是很明显，也不是很普及安尼吼，所以这个阿根廷
0: 没错啊，他讲的没有错啊，隔行如隔山呐、
1: 啊，对啊，啊但是所以讲你运动员不经济啦，不经济，
0: 对啊对啊，
1: 伊讲其实那个前任比起来，今嘛、
0: 啊、
1: 阿根廷
0: 我觉得是没有错啊、嗯，你要批判都很简单。单啊，要提问题谁不会提？
1: 对，
0: 你要能够去做去解决啊，不问题哈。哦，你这跨这北宋，跨这北宋，你提问题都很简单。而且阿根廷哦，其实这个总统算是哦，真的是比前几任更加好了。包括你讲哇，不这个阿根廷的贝索就不要用，就全部都兑美元。
1: 而且他的通膨，阿根廷的通膨啊，基吉梅总统上任了也有降下来，通膨哈也有降下来啊，但是可能不是一下子马上哦。
0: 那是梅西去选阿根廷总统，稳掉诶。但是我跟你讲，一做以后，
1: 稳不，
0: 你一开始做，大家拢叫啊。把你在足球场上踢球的精神拿来自
1: 批评较紧啦吼，哎呀吼，指出缺点很快啦吼，但是要做家的，你换一个国家吼，说实在啦，无可能大家拢满意啦。
0: 没有啦，我觉得现在说你去网络上发表什么意见啊，挑剔的这种，当然都很简单，
1: 挑剔很简
0: 单。但是你讲你哪被改变吼，尤其是这种制度性的东西要改变啦，都无这简单啦。

好来，哎、欸，今天给的台股呢、嗯？今天台股哦，有，哎、欸，有可起起来呀、哦嗯！哇，这两天啊，吼，上个礼拜呢，吼，博啊呢，吼，哦，这迷迷毛毛吼、哦，啊，我看有足侪人就是骂那个韩国、哦，伊讲这一波，包括是日本，包括咱台湾啊，甚至美国哈、哦、的股市都受到韩股的影响哦，整体是受到安尼影响，所以很多人就骂韩国哈、哦，啊，这被骂的最惨就是。李在明不是韩国人美因的总统李在明是韩国日本台湾甚至美国听说美国人也骂李在明啊李在明当然哦一上任了他的很多作为哦他有时候他讲话或者是也行事风格哦的确也是那种有一点没办法说伊人家说为什么这一次韩国很多人去 搞那个怎么融资去玩股票可能是近前韩国的股市不错、啊、但是韩国很多人是觉得无感韩国人无感说股市好但是实际上韩国的经济或者是一般人的生活感觉就没有觉得好甚至是不好韩国人干嘛是不好的你李在明你都说什么什么我们的股市怎样怎样你说那不好您家个人想不好所以您无感没有赚到钱所以李在明可能有讲了一句话那你们就去进入股市啊！你讲股市好，恁无赚到啊，无恁去了啊，恁嘛去算股票啊，恁嘛是吼，迄落会当去投资股票啊，吼啊有啊，可能韩国人讲啊，无钱变来算股票，无钱你去融资啊，都、就是安尼。结果呢，吼，有人听伊讲吼，哦，这借了钱哦，这样子哦，一玩哦，马上呢，吼，就300万变到马上就赚到16倍吼，好的时阵。16倍啊！但是一摔呢，又就是大家拢安尼做，大家拢安尼做的时阵，那就吼股市的迄落去啊，吼就崩了吼啊！所以讲啊，今嘛你看呢，韩国因为股市跌落来了，足侪人真的是倾家荡产，甚至呢负债累累，吼甚至呢每天都有小飞人吼这种的情形吼啊！所以呢，李在明哦骂个要死的吼，骂的要死，所以啊不只是韩国人骂，美国人也骂，日本人骂，台湾人。也骂哦，不过今天呢，台股是有回起来哈。

0: 今年到处都热。
1: 嗯，对啊，
0: 欧洲热。嗯，但是有一个所在竟然进前到一个所在讲七月份哈热死。下那个七月雪美国哟，好像美国的哪里真的这种气候好，真的太极端了。中国也热，中国有足侪省份哦，热噶那个咱长都讲嘛，还有足侪车停伫外口，足侪车拢扬起，车顶扬起，车的客车扬起，啊，甚至呢啊，迄个电车的这电池引发自燃这燃烧车烧起，火烧车到处到处拢火烧车，唔是人去办火烧，是迄、那个。电车的电池哈，因为高温之下呢，引起呢车子自燃火烧车，
1: 太热了
0: 对哦，啊，一种火烧车佫无法度救呢哈，这些的几乎放咧火烧，烧啊伊感官啊呢哈，来，我看网络上有一个人讲，伊最近哈，今年七月嘛哈，最近伊讲去日本哈，结果呢哈，七头五天哈，伊讲七头五天三天拢咧冤家哈。三天都在冤家，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天气太热。日本最近听说也是天气很热哈。
1: 那天气又怎么吵架？
0: 热的烦啊，压杂啊，啊这啊要出去唔出来，要对算，要对算，要冲啊冲啊，好啊就是安尼啊，天气热你唔知道天气热的火气大，好啊可能啊一日就讲啊，是想叫你安排这个时阵来，热到要死的吼。反正吼，伊就邓阿姨就讲啊，伊讲去了五天三天都在吵架，伊讲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七月份八月份的时阵去日本。伊讲我这一辈子如果七八月再有七八月去日本，我就是小狗。话不要讲得太满了。其实呢，哈，没错啦，天气热哈，天气那就热个足。寒安尼啊，赶快拢出去个吼观光旅游的时阵，足寒加足热，你要选，你要选哪一个？
1: 都不要啊，
0: 都不要。伊讲最主要有人嘛足爱去体验迄足寒的但是足寒的时阵大概你也只能出去外口拢三五分钟啊，都跟闪入嘛，闪入来车内，闪入来室内。啊，伊讲他去日本最近去日本伊讲那热热到伊讲安怎呢？你躲到那个简单讲就是讲你躲到那个百货公，不是百货啦，就是讲有的咖啡店呐，哈，啊是讲餐厅里面哈，问题，伊讲那个冷气又都不够冷，哈，拢无够冷，哈，好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冰买冰饮料又不够冰，就跟他像咱基本去那个法国的尼斯的时阵嘛，是拄到这个经验啊。明明我饮料我就买冰的，但是拿出来他饮的冰都是安尼尔尔吼。伊讲日本人很多都不开这个冷气不开冷气。伊讲有一次啦，有一年伊是高纬混的是高纬混去福冈吼。伊讲福冈九月份每一天还是三十几度吼。然后日本人也不开冷气啊，餐厅也是热啊。一般来讲，因为餐厅都是座位都是比较不像咱台湾的餐厅安尼吼，因为座位还是都比较狭窄拥挤吼。啊，伊讲水是温的吼，啊，美术馆去美术馆去百货也是热吼，所以那是九月份哦，那是高纬份哦。伊讲那是另外一年去福冈啊吼，也经验的是安尼哦，所以伊讲七八月吼，尤其七八月些都是最盛。下的季节哈，伊讲我这辈子如果七八月再去日本，我就是小狗哈。但是我感觉热有热啊，无同款的迄落啊体验呐哈。
1: 咱现在什么？
0: 咱台湾
1: 现在什么人？什么都去抱怨一下。
0: 咱台湾无，咱台湾人享受冷气享受太习惯了。而且人拢讲哦，这其实人讲咱台湾人吹冷气，今天拢吹了伤冷，
1: 而且说实在的，
0: 吹得太冷，
1: 生啊！
0: 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你的毛细孔已经就是讲需要接受到这样，你才有法度感觉讲凉爽。
1: 虽然这次去这个法国温度很高，可是欧美人 他们该晒太阳
0: 都在外面晒太阳啊，
1: 晒太阳
0: 啊，喝咖啡、吃饭都坐在外面晒
1: 啊。你看啊，台湾就亚洲人都出去包干哈，大家跟那东亚病夫嘞，哦啊，他们就压好酸啦，啊无的是像个袖套啦，哦，然后擦，然后哦，反正我就看起来就很弱，然后身体都很虚，然后底这那个河岸上去跑步啊，骑脚踏车啊，徒手健身呐、啊，你身体不好啦，我就人就这样，你身体不好，你就觉得看什么事情你就觉得很负面，然后就是只剩下抱怨，热你也可以抱怨，冷你也可以抱怨，东西、哦、太干你也可以抱怨，我就觉得就是身体不好。

0: 夏天哦，夏天有夏天的感受，冬天有冬天的感受嘛，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去体验哈、哦。热的时阵就让自己挥汗如雨哈、哦，有东西要刮牢牢的哈，好冲冲的啪啪的啊，吸收很多啊自然的哈、哦，天然的 D3 哈、哦，对咱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啦哈、
1: 哦。对啦，都出去出门去了就不要抱怨的啦、
0: 欸。因为我们真的在台湾呢哈，夏天真的大家都已经习惯那种吹冷气吹个凉喷喷关系啊、所以说搞不好你去国外人因冷气准安呢、就是调那个温度人因感觉是舒服 OK 的，但是对咱台湾人拢感觉讲吹起来不够冷不够冷，所以台湾真正所以讲起来是不是台湾足幸福的吼、你话爱外冷的外冷吼，啊爱被安怎的安怎吼，好，所以讲咱变作讲你的习惯啦，一样我们吹那个冷气的凉度哈，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感受哈，一定爱到迄个程度。哦，敢那食药啊，你都爱食到安尼啊，已经食冻药啊，都对啦。去掠冷的人，已经哦，拢掠冻来关系啊。迄种的啊，吼，啊，你就嫌讲啊，你无啊，你温温啊，无够冷吼，你就感觉讲吼不舒服吼，不够不够吼。好嘞，所以享受夏天的挥汗如雨吧。
1: 没错了。

这个日本政府哈委托团体呢哈啊，伫昨天哈，昨天正式伫咱台湾屏东恒春半岛的海岸哈，展开的旧日军哈，这个战争哈战末者遗骨挖掘作业。好。简单讲的，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有大量日本军舰甲运输船，吼，伫巴士海峡去和美军的潜舰呢，甲伊啊拍沉落去，吼，好击沉哈。那么估计呢，差不多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有差不多十万名的日军战死哈，战死哈，啊有上万名的这个遗体呢，海漂的海面上一直漂流到恒春海岸，后来呢由当地恒春地区的居民呢哈，给人焚烧哈，有的给人烧，有的给人做掩埋哦，给人埋掉哈。那么由于台湾跟日本的无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讲这边呢，日本方面是经过了差不多半世纪，再度由台哦，在台湾由官方启动的，好，这二次世界日军

0: 起以来没什么外交关系，一直到今嘛，到现在终于启动日本哈，这个日本他们过来啊，这个啊寻找这个遗骨啦，哦，阿被改。带回去的丢了哈，还要把这些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死亡哈，死亡的日军的遗骨哈，一共黑的起人的锅锅给超几万人啊，
1: 对啊对啊，
0: 嗯，几万人，
1: 船舰在这个那个台湾南部被击沉了，
0: 对对对，阿公希望一旦哈早日让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其实日军的遗骨可以呢返乡哈。好嘞，这连接到台湾跟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在二战末期的时阵，是日本帝国海军非常关键的南方输送航线。
1: 没错，
0: 啊，那当时呢，有真侪载运的物资跟兵员的日本的啊，这个啊舰艇啊，跟运输船，吼，就是去由美国的潜舰呢，吼，这个啊。打掉哈，击沉哈，那么估计超过十万人死亡，十万人呢，十万人死亡哦。啊，那大量的罹难的官兵的遗体呢，漂流到目前的今麦这屏东恒春哈。那到这个时阵到现在呢，还有很多台湾居民哈，都是哦有协助掩埋这个遗体哈。这个的这个历史是经过当地人哦一再传下来的口述哈，然后这个口水的丢。那基本被挖掘。的作业是由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委托，好委托日本战没者遗骨收集推进协会来做办理。那由该协会派遣两个职员来到咱台湾，并且呢结合到咱台湾在地的啊协力者，哈，组成一个十人的团队，哈，这个调查呢将要持续进行31天，预计在恒春啊这个海岸后壁湖核三厂的出水口，这个啊这有两个所。都在要进行开挖哦，这根据前人传述传述口述下来，应该大约哈，迄阵那遗体就有埋掉的，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作业人员呢，挖出差不多2公尺，好2公尺见方好的那个坑，哦，也得坑的掉哈。那结果呢，顺利真的有发现啊遗骨，哦，就有发现遗骨了哈。
1: 嗯，所以这段历史，台湾人很陌生的，啊
0: 欸。对对对，
1: 我讲台湾岛就是讲，讲咱听就没用讲哦。敌人打完，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咱，台湾是轴心国。南台湾是轴心国，我们就是跟日本是，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嘛，我们就是轴心国。那你说咱台湾吼，其实对日本来讲加重要，因为台湾是来，一说那日本把台湾当做什么不成的航空母舰，因为它要南进嘛，但是要购买要通过巴士海峡，要南进，要去菲律宾啊，啊，要去东南半岛，那都需要经过台湾。台湾的在这个补给啦，哦，还是讲资源呐，前进基地啦，军事基地啊。但现在咱台湾的，比较像左营军港啊，还有高雄港啊，很多的军用设施都是日本时代哈留下来的，所以咱，可是我们对咱台湾人对这一块历史完全很陌生，完全很陌生，因为国民党政府过来之后就跟人说哦。我们小时候念的嘛，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跟美国跟英国合并作战，然后那个蒋中正，然后死守整个那个中国，没有让日军得逞。咱台湾那时候就是日本军啦，我们其实台湾呐，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我们是战败国。因为我们是被轰炸的啊，我们你看这么多日本的船舰，为什么在巴士海峡屏东一出去，几万人死在这个死在巴士海峡？因为那时候军港的就可以弄不共，可能从高雄港。高雄港的就是现在左营军港，那些军舰要派去那个什么菲律宾的时候，就被美军给击沉了。所以咱台湾过去台北甲高雄吼，还有很多军事的日本时代的军事重镇，全部都被美军给轰炸过啊。对啊，这个我们都历史都不知道。
0: 对了，
1: 台湾人对自己土地发生的事情，都很陌生。
0: 所以哦，这日本哦，诶，这个战国家的遗骨的收集，这个因公哦，其实哦，这个工作呢，可能时间会长，而且也不容易哈，甚至有一些遗骨也没有办法马上判定公是不是啊当时的日军的遗骨哈，所以公短时间内哦，当然就是能多少做。 多少啦，因为还是希望将这些遗骨能够送还给送回去日本啊，这是台日双方最近这个针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的遗骨好，伫永春这个所在
1: 哈，其实这个动作政治意味
0: 对对
1: 大于哈，然后被霸你啊，要快要100年的时间了哈，这些遗骨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可能船也沉到哪里，想到这里去准备做这些动作，其实这个就表示台日两国的这个关系，还有这一段历史的重新的这个正视。我相信对单岛人来讲嘛，加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很陌生的，明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但是我们很陌生的一段历史。

0: 咱进攻个。
1: 哎呀，人客娱乐吼，真正是吼，看下阮家己底下咧登报啦吼。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咱听众朋友食好，一定爱来分享吼。
0: 分享真重要。
1: 对啊，咱昨天呐、啊，唔是哦，那听众朋友吼、这光是昨天呢，我们就接到好多听众吼，对啊，咱产品诶，甲咱肯定，我记得彰化诶洪太太
0: 啊吼，
1: 彰化诶洪太太吼，伊讲伊去年10月份哦，才开始食咱诶钙粉钙油哦，啊够食。护理元素，那这样也没有几个月啊，哦，这样才吃10月、11、12、半年多啦，差不多8-9个月啦，吼。伊讲结果呢，一顶礼拜吼，骑机车摔落来，吼，肋残摔落来，髋关骨甲手拢着地，
0: 哎呦，
1: 髋关骨
0: ，Oh my God，
1: 卡成蹬落去，吼，啊手安尼拖落去，我甲你讲，你那是无好咧，家在吼，真正上天有安排吼，哦，才知讲你今年吼，哦7月份会死，骑机车会摔掉，所以旧年的10月份的吼，都唔知安怎的，何里突然想到讲我爱来食钙粉钙油。有啊吼，哎，结果拢无代志呢，
0: 碎啦，
1: 骨头拢无代志呢，啊，但是吼，削掉哦，骨头酸痛啦吼，伊就讲只有酸痛啦，但是去检查骨头都正常，没有骨折，没有骨裂，没有骨断，都没有，都没有吼，好啊，所以就回去到伊顾未去中医，一点啦，较早骨头酸痛，伊拢去中医做针灸，好，伊登去做针灸的时阵，哦，这边吼，这个中医吼，这个中医针灸的复健科医师讲，你这段时间有在做什么运动吗？啊，伊讲无啊，我无特别做啥运动。伊讲，哦，你一阵无来，啊，你今麦在看起来，我会记得你较早都安尼翘骨翘骨骨骨啊，哦，哎呀，今麦来看起来才停啦，吼，啊，伊有去做运动，啊，其实伊家己无，咱这彰化洪太太，所以医生安尼讲，伊讲，莫非就是我食钙粉加钙油啊，吼，莫非着就是你食钙粉钙油，啊，无你这边机车安尼摔落来吼，为机车顶摔落来，
0: 听就感觉就恐怖啊，
1: 脚掌皮拢断落。两只手骨安尼撞了落去，拢无骨折，拢无安怎，骨头拢无安怎。
0: 阿弥陀佛哦！
1: 哎，所以你看，所以讲哦，上天给你安排哦，哦，你去年10月份开始吃钙粉哦，你袂当讲哦，这两工吃，啊，这个两工了塞车吼，安尼，我都唔敢先跟你讲到遐尼，哦，讲到遮尼紧，遮尼慢，对不？哦，吃两工你就塞车无代志吼。伊是去年10月份才开始啊，才到最近吼这样子车祸，竟然骨头都没有问题哈，而且还让之前的复健科医生发现他的驼背哈。驼背的情形竟然是好、哦、变得现在变得直挺挺的、医生和娱乐哦，真正医生娱乐看下家己咧登报啊，反正伊家己都无感觉咧吼、人就是安尼有当家己顾啊，无感觉吼、医生安尼讲，伊太开心，所以哦，伊用传简讯来跟咱分享哈。彰化的洪太太很恭喜，啊嘛感谢咱听众朋友，食产品真正啦，有啥物好的经验谈，一定爱来分享哈、
0: 哦。对，因为你的经验会当帮助到。家裡同樣齁，現在在不舒服的人齁，咱的得力蒜藕鈣粉，還有得力蒜藕鈣油，指定萬倍，電話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廣告，美麗人生。

0: 哦，迄落吼，即马露营虾吼，真正吼，哦来推广吼，真的是吼。
1: 嗯。
0: 你看，打只转来念念，阿德来讲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俩真讲吼，有啥物好消息要搁退钱给咱吗？哦，伊讲吼，原地参加。七月七是龙和河轮的贵宾哈，如果你今晚那个报名十月十六号的多瑙河行程的话，好，除了原本的早鸟优惠一万五以外，搁再额外搁给你哈优惠一万块，这话你嘞，今晚随便个鼓吹，你讲搁吹落去，搁继续，哎呀，笑死了哈，好啦，那谢谢啦，就是
1: 再扣客啦，
0: 有没？美好的多瑙河之旅，我们再参加今年的法国龙河之旅、好，所以谢谢哈，听众朋友哦，这就是安尼啦，咱啊身体健康哦，真正的哈，出去哈。好、哦、悠悠看看的吼，捞捞的吼，但不一定啦，有的人都无爱出国的吼，还是讲认为出国袂好的，咱无要紧啊，咱大家都伫咱家己住的所在出来行行，捞捞看看。
1: 要记住啦，我刚才做一个出门的动作
0: 啊。
1: 基本哦，猫姐听着一在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你忘了什么名字？因为基本东西卡融合嘛，走那个南法乡间小镇。
0: 对，
1: 那个小镇小道吼。可能哦，要规规定的人可能无超过一千人。
0: 嗯。
1: 啊，但是吼、哦，这个船 AM 的时阵停底下时阵，哎、欸，就有一个露营区、哦。我都可以看嘛，讲迄露营区在搞什么鬼啊？因为离在咱的船真近的，底下冰冰冰冰。
0: 嗯。
1: 我个是第一时间吼、哦，我感觉啊，这露营区是不是少年呢？法国的少年来家开 party， 吵死了、晚上要睡觉还在那边冰冰冰冰。结果下去看，到底是谁在那边吵？哎、结果一去看，我错了。底下吼，它是一个露天的这个小酒吧。啊，你要去的时阵就真简单，点一杯米露，还是讲即点一杯即个红酒、白酒就可以了。进去那边的客人的平均年龄、我目测啦，可能超过55岁。哎、但是呀吼，这些大哥大姐们吼，进去里面就怎么样，开始热舞呢？哦，酒一啉的啊，音乐个走落去，
0: 音乐个走落去、
1: 然后即便是陌生人、他们就很开心的哦，这样在扭动自己的身体。
0: 对啊，对对。
1: 因为遐是几个露营区嘛，啊，来遐露营区的这个人都年龄层都比较稍微大一点。阿哥加上当地这个小镇的居民，大家拢去啊唱歌跳舞
0: 联谊啦，
1: 啉酒，啊，食物件开讲。
0: 哎、对啊，啊，社交啦，这个简单讲的嘛是一种社交。
1: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外国人他们即便上年纪还是很有活力，还是很有活力。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港湾南龙河嘛，很多这个不同的船公司的船然后都会停在这亚维农下船之后，因为咱国家准弄台湾人嘛，啊，底咱隔壁有一架 Viking 哈，维京的，然后这一艘船是载美国人，就晚上的话，我们船大家都在休息了嘛，亚洲人都在休息了，因为晚上我干嘛讲？好难得哦，来这个亚维农，我得早去这个城里面去安尼，绕一绕。结果我要下船的时候，隔壁一家维京船哦，是这一艘船是载什么？美国人。美国人哦，也是都是那个差不多都是50、60岁以上的这个乘客，但是大概哈到 AM 的时阵，穿一个靴子吼，拿十波穿靴子
0: 怕啾啾
1: 啊，没有怕啾啾啊，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正装这样。然后女生就他们就可能就穿的这个花裙哇！结果我听那个美国的老外就在讲说，我要今天要进城去 have fun， 我们去找个乐趣
0: 就去找个小酒馆呐、
1: 对啊，妈咪今天要冲啥？
0: 喝酒啊，
1: 但是我
0: 聊天呐、
1: 我也是干嘛讲他们呢、应对这。探索这个世界还有动力。美国啊，你去搞啊！那干嘛讲哦？时间搞关在厝里看电视啦，走不出去，
0: 滑手机啦
1: ，看电视啦。阿伯的讲阮囝他无来催我啊，孙咧创啥啊？新妇哦，那哦，拢无搞友好。
0: 可他们就是可以这样啊，出去喝个小酒，聊聊天哈。
1: 无一点爱出国，
0: 兴致来的时候，场地方便啊，就随机起舞啊。
1: 我感觉咱人真正无一定要出国，但是咱安那。对咱生活的环境，还保有兴趣，
0: 所以咱
1: 不管几岁，
0: 咱
1: 不管几岁，
0: 哦，像最新的研究讲哦，长寿健康的人，一定不卖讲伊有运动不运动，而是讲伊食伊营养伊饮食安怎，但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是讲，对生活一直都抱持好奇心的人，
1: 这个对，男的干嘛？这九十几岁，
0: 对，
1: 长者嘛，
0: 对，对
1: 年轻的这个、啊，
0: 对。那基本因为阮诶，这个法国融合这个船跑的地方的几乎拢是伫法国南部，那这个季节呢，伫法国南部打个展览工哦。就是那个啊，普罗旺斯嘛，哈，普罗旺斯的是薰衣草，哈，薰衣草，我诶，这个诶所在，哈，啊，这个季节等于这个季节，它的薰衣草都是盛开的季节。那当地人哈，这当地哦，有足侪生意人，他就可以把这个薰衣草呢啊，就弄成哦，做成香皂，做成香精，哦，香水、香氛，哦，什么，反正你去行个队啊，行个队，你就闻到薰衣草的味道，哈，哦啊。一大片一大片的薰衣草田，虽然今年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很多薰衣草可能都已经提早采收了哈，有些还没采收的也晒得比较干哈，但是哇，一落去哈，啊那个龟片啊呢，哦风吹哈，就是都闻到那个薰衣草的香味哈，龟仙姑干嘛等来个台湾的龟仙姑，拢阿够有薰衣草的味道，好普罗旺斯哈，这普罗旺斯。是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很多走的是南法的啊，这个葡萄酒哦，葡萄酒的啊，这个酒庄啊，包括那个什么，哎，这波尔多啦，哈，啊，这雅尔啊，哈，啊，这雅维农哈，因为足侪所在，它其实哈，那路边走过家家户户哦，我当时啊，街弄巷道都是哦，种着葡萄，卖公诶，葡萄酒庄、葡萄园那没讲啊，一种是一大片的哈，到处都啊，且甚至几乎可以讲很多房子门口都挂着葡萄藤、葡萄树、葡萄，好一串一串的哈，好这种葡萄啊，品尝葡萄酒，而且啊，不过你今仔不是大一张迄个伫你的迄个工作橱柜，大一张迄个海报，顶头不是写讲。有法语哦，安尼你安那读啊？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一定也是热爱生活。啊，法语要哪讲啊？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的，因为它上面是写法语嘛。哦，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也一定是热爱生活。
1: 对啊，对啊，
0: 就是你会是喝酒，就是你其实是咧，你能品酒，品酒你一定是，当然自己也可以喝酒品酒啊，但是品酒有时候因为透过喝酒的交流，也有这样的社交。
1: 但那台湾人就把这个品酒想做什么？哦，很高级的这个社交啦，哎呀，你老金老金，他那就品酒，然后品酒一定要说讲出一番道理来哦，这什么什么产区啊，波尔多啦，夏多内啦，然后这什么，然后单宁很高，其实没有啦，我跟你讲，人家真的在地哈，你喝酒，你喜欢，因为就真正地。澳洲一点都不贵，
0: 很便宜，喝你们干杯，可不可以靠腰去一罐这五六块欧元年年，
1: 对 对，甚至比吃一餐都还要
0: 便宜多很多。
1: 然后呢，这个跟便宜跟贵也都没有关系，跟什么产区那个都没有关系。你感觉喝啉，你热爱，你对这个有兴趣，你可以热爱，其实就是热爱生活，不用把它搞得很假掰啦，说哦，我一定要喝到什么夏多内啦，一定要是法国的清酒，那个是叫做商人的行销的这个模式，好像给弄了这样就给。但是在澳洲哈，黑的是因为生活
0: 的日常啊。
1: 我们其实台湾也有，现在台湾的敬酒的你进来，不管是葡萄酒啦、威士忌的也都很多，高价的也有，便宜的也有，选一支哦你自己喜欢喝的哈，然后也不一定要跟人家尬酒，你得吃饭的时阵哎配个餐酒。这个就是生活啊，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去法国人说哦，我跟你讲，我喝过哇、哦，很贵的酒哎，
0: 对啊，对啊，
1: 不用去比较这个东西。
0: 像我们去那个酒庄，葡萄酒庄喝那个酒，这很纯，很好，很温润哦。
1: 而且我干嘛这酒庄
0: 买起来一瓶都是六块、五块、七块欧元呢？
1: 那这个酒庄的主人在介绍一个的葡萄酒其中，他有介绍三支嘛，一支白的，两支红的。我干嘛人对个点米家卖讲有信心嘛？讲想要听到实话就是这样子。他在请大家试喝的时候说，他们不会说你觉得好不好喝哦。你讲也较重讲，您对这支您适应的酒， 你的想法怎么样？
0: 嗯，
1: 好的跟我讲，不好的也欢迎跟我讲，不好喝就不好喝啊。
0: 嗯，
1: 他不会这么很 gay 白说，哦，你来这边请你免费喝，你一定要说好喝。嗯嗯、你一马就勾嘞，你看法国人说，你很鼓励说你不好喝，你就直接跟我讲。他不会说接受人家跟你不一样的意见就觉得是批评。
0: 嗯，
1: 这个就是亚洲人跟那个欧美人差别的最大的地方。
0: 喝酒也可以自己呢，哈，享受哈、嗯，享受一个人享受品酒喝酒哈啊这样。再加个浪漫的地中海老式情歌，哦、嗯、啊，自己喝酒，但是喝酒也可以是啊，三五个好友这样子、嗯、啊，甚至你去小酒馆哈，啊，跟陌生人哈，啊，大家啊喝酒哈，同样坐在酒吧喝酒，大家也可以借酒就聊了起来呀、啊。所以酒是一个很好的独、嗯、处也适合，社交也适合哈、嗯嗯嗯。那从我这边走的很多都是那种乡村小镇哈，其实你如果走多了，你会觉得大城市我们看多了，有时候反而那种小镇、嗯、小城、小镇哈、嗯哦、啊，酒庄哈、哦，农村哦，那个反而有时候
1: 靠在地人生、
0: 欸、对
1: 生活感会比较重，
0: 对对，那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大城市咱根本没得看过大城市，大城市我们都看多了嘛。
1: 嗯嗯、
0: 啊，出国一般你来出国，大概第一次去那个国家，也一定说先去他们的啊，他最大的城市嘛，阿伯的首都嘛，都一定是安尼。
1: 大城市有它的、嗯有它的魅力，有它的方便性，或者它的独特不可取代的地方嘛。啊，但是小城市有所谓的那种烟火气啦。
0: 哎，
1: 哦，你哪讲啊？小城市来这得看啊，我来哎，这周末假日的出来摆搭。
0: 嗯，
1: 哦，对吧？市集嘛，
0: 市集啊，乡村市集啊，物件应该你做出，你那蜂蜜呀、啊，对不？咱去那小城小镇啊，啊，人家蜂蜜都是家己做的，足顺的。我都烧蜂蜜，我来买三罐灯啊。咱台湾要买到这顺的蜂蜜难呢。
1: 这都是因为就深入他们当地的生活啊，就是讲啊，外国人来咱台湾，然后生台湾生就过来，台北、台中、高雄大城市，
0: 啊，拢生过啊。
1: 哎，伊就去啥？伊就去啥？
0: 昆林刀郎，
1: 没有，他就加台南的玉里，
0: 对对对，
1: 嘛玉井、
0: 玉仔、
1: 玉仔、
0: 安定。
1: 对啊，
0: 啊，你得讲啊，这外国人是咧，唔在咯，生意也去，但是那个就是不一样哈。起码咱台湾人，因为去日本哈，去济啊哈，起码哦，人讲日本哦，反而是二线、三线城市哦，越来越多台湾人。喜欢在那里慢悠悠的啊旅行。
1: 其实旅游界有句话，嗯、应该是说、嗯，或者身为哦这个各国人，有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
0: 嗯，
1: 越本土。越国际，
0: 哎，对，
1: 如本土你如国际啊，
0: 如你要去看的，就是因的，
1: 对啊，
0: 哈，他们比较在地的，他们在地的，
1: 你叫法共行人来台湾，还是讲叫意大利人来台湾去逛这个百货，哦，精品百货 ，LV Prada，
0: 全世界百货不是拢
1: 咧，啦，这都是你国产的物件，对啊，我来台湾要看什么 LV、Gucci、Prada， 就是还有就是，
0: 嗯，
1: 为什么就高雄人比较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来以后台湾哦？在高雄啊，都跑去看这个龙虎塔。
0: 对、
1: 嗯、啊，对对，高雄人啊，龙虎塔就是莲池潭边啊。
0: 哦，我个人我爱嘞、啊。哦，什么虎口进哦，而且虎呃不是龙口进虎口出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我入去看看，啊个内底个有足侪，有一挂个图案哦。
1: 对啊。
0: 哦，他们也都会研究吼、哦。
1: 啊个翕相来，
0: 嘿、嗯
1: 欸，这得在地嘛。
0: 对啊。
1: 这你讲龙虎塔，讲啊滴高雄啊，龙虎塔我看过这。
0: 他们喜欢那个建筑，
1: 这都是因国家无诶。
0: 嘿。
1: 啊，你。南法的小镇，一、欸、种就得法国人
0: 說，
1: 就您在观光
0: 的，规白的法国梧桐树，哇、欸哦啊欸，就是、欸、哦，整排的这样子，哇，早上起来很凉凉、欸，哦，虽然是七月盛夏，但是啊，整排的梧桐树，法国的白天呢嘛是35、36、37度哈、哦，早上呢1、20度啊，哇，舒服、
1: 啊，
0: 散步在他们梧桐树的那个哈、嗯哦、那个林荫大道，
1: 啊、因为梧桐树咱台湾较少嘛，经济无哈，
0: 嗯，
1: 我光是看梧桐树的树皮，
0: 嗯，
1: 你也干嘛进行树皮？为什么呢？为什么觉得梧桐树的树皮很叫树皮？因为它有点像咱台湾国军的哦，迷彩服一样，青一块、紫一块、白一块，
0: 鹿皮、鹿皮、鹿皮、鹿皮、鹿皮，
1: 对对对，啊，有较浅的，啊，有较白，啊，有较青，很像咱台湾这个陆军的这个
0: 迷
1: 彩服一样。我看，哎，这真趣味哦，这的不咱无嘛，咱的不咱台湾无看到看到这种这个这种树，还有在地中海的时候，或者那种。 一个长长的叫做地中海柏树，
0: 嗯，
1: 还有意大利哦，南意哈，阿奇公这类普罗旺斯，就法国普罗旺斯，紧接意大利托斯卡纳，会常托斯卡纳就常常看到这种，
0: 嗯，
1: 这几长跟它这个松树一样，但是它
0: 很高很高很高，
1: 尖尖的哈，中间你可能就是它是种一排很长，
0: 嗯，
1: 旁边都是耍得，我哋干嘛讲哇，一看到这个树哈，就像地中海柏树，你就来到了哈，托斯卡纳阿奇公这个整个环地
0: 普罗旺斯
1: 地中海地区哈，真的是很特别啊，植栽，
0: 所以有当下咱出国的时候，我拢讲听不一样的语言，看不一样的人种啊，不一样的地理景观，不一样的植物，一树一花一草，都是旅游可以留下来的，所以有当下没人讲啊，去啊，去对一个所在有好耍无，是要耍啥？好，就是看无同款的探索，有一点就是探索哈，
1: 没一点爱耍啦，
0: 对啦，
1: 看咱吼，人是安那。过一般生活，你讲我这有啥物？
0: 因为食物安怎啊？吼，对不？啊，因是安怎咧生活？
1: 对吼，啊，像那因安咧生活，我就讲过嘛。像较早过伊刚刚讲，哦，啊，这澳洲人拢真笨蛋，下晡爱困三点钟诶，即个午睡才去上班。可是你这样子，吼，真正到夏天去的时候才发现，讲你下午如果没睡个午觉。欸、真的白天很长而且很热三点钟的午睡但是他晚上九点半十点才天黑、你下午不休息真的晚上休息的时间会变得很短
0: 有人说旅行就好像是从一个自己已经住腻了 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别人住腻了的地方、哦啊、有人说、旅行就是这样、你自己住在这里多久这个
1: 是比较我刚刚这是比较消极看法
0: 对啦
1: 我想法是说、哦、你是在重新发现、就是说你去、你可能在这段时间你住在这里
0: 体验不一样所以你、
1: 回来看看
0: 你有新鲜的、有新鲜的不一样的、
1: 而且说你回来你原来住的地方的、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启发、
0: 对
1: 了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你回来是、我就有旅行完有没有一些启发、而不是你去人家住腻的那、回来又继续过你腻的生活、那是在逃避啊
0: 而且有的人也尴尬、像我住
1: 不腻啊
0: 我住在我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我越来越爱啊齁啊哎哎我当时要出国去干嘛说啊去外口走走就是齁开开眼界是新鲜、回到家里来干嘛啊我家是也是像那个饭店的感觉，都不会觉得哦，没觉得说哦，这是我住腻的地方哦。啊，当然那是网络上有些人的那讲啊，说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住腻的地方，啊，那都是有这旅行哈、好来啊、就是别人他们的地方，他们腻不腻，我们不知道，搞不好人家他们也是热爱自己啊居住的城市啊哈、我们去体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啊，好、然后再回来。还是过着自己喜爱的在自己喜爱的城市过着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1: 对啦你要对自己生活生命有热情啦、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你出去旅行、甚至旅居国外、都是一样的道理、
0: 对生活对这个世界一定要一直保持着热情啦、热情啦

0: 咱进攻个。
1: 啊，苏鹏吼，咱哥哥爸爸吼，哥哥爸爸不较早拢讲，人讲哥哥爸爸真伟大，啊，即嘛哥哥爸爸拢讲哦，无啦，我即嘛无啥物伟大，哦，我现在啊，只要能够吃得下尿尿，吃得下尿尿得出来就好了哦，啊，也不要垂头丧气啦，也不要失去自信啦，啊，更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呢，吼，毁了你自己美好的生活啦，哦，开始即嘛放尿。滴滴答答，规工拢跟他底下咧吼尿尿大作战，有没有？
0: 嗯，
1: 啊，咱家男属朋友现在是不是每天都为了尿尿大作战，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好好的啊体验生活，热爱你的生活。
0: 是想要出远门的，干嘛讲哇？一定要做本手，
1: 卖家招卖家招，
0: 都加无方便。
1: 啊，行啊行啊，啊你有钱有闲有钱，你有钱有闲，你为什么来出来去露营之类啦？啊，卖家招卖家招，啊行啊行啊，你某唔肯啊？无，我某拢改哦，我改嘴啊，无行。那你不爱哎呀，我都较无爱出门，呵呵呵，各进门啊，原因就是安尼吼，就惊呢一款啊要放掉，一款啊要放掉，安尼就伤脑筋啊，啊真的，安尼就不便啦吼，有的人甚至较严重，哦不自觉常常遗尿、漏尿、漏尿、泄尿，到尾啊吼，搞不好你讲我出门的爱迄个哦纸尿布，我这边出去哦，等一下再说吼，啊所以都爱包纸尿片，安尼买啊，啊无安尼，吼安尼啊那地里。尿漏尿，滴尿漏尿啊，身躯都有迄个味，对不？啊，出去人诶，规个人会嫌你啊！你看那个老男人哦，就是身上就有味道哈、哦，什么味道啊？反正就是老男人的味道哦。人家讲啊，老男人的味道，安尼都唔好啊！哈、哦，咱都紧得紧来买苏鹏，咱唔好紧转来去，咱是紧来去指定药房买苏鹏。
0: 对啊，
1: 苏鹏买才转来，哈、哦嗯！啊，转来了，你就骨力食，一工食两顿，食三顿，实在你哈、哦嗯，你等若要紧好，你就三顿食，若无你基本你。嘛爱保持食两顿安尼，
0: 对啊，对啊，
1: 哎，阿弟就家己一顿食两粒，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食了你两公啊娘喂，那会遮好，即马放尿甲少年的时同款啊啦，买放的啪吼安尼，
0: 有进有在各会小台，
1: 对，
0: 来听看麦，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
2: 我两阿老食苏鹏哦，我那散步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怎会遮抽掉？我介绍我苏鹏啦，
1: 哦。苏鹏是英语，啊，你唔免讲台语安怎读，也啊是讲国语安怎读，你得去药房，你家讲我买苏鹏，你得照安尼读得啊，照英语的发音读。啊，你讲德力公司的苏鹏，啊，无讲雪滚扑的广告的苏鹏，一盒千百，吼，一盒千百块，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技及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这个在法国哈，你知道法国是骄傲、很骄傲的人的人种哈，而且法国人。
1: 对啊，我真的比较起来哈，我比较不喜欢法国人。
0: 对，的确是哈。
1: 我干嘛这个意大利人呐、啊嗯，还是讲这个西班牙人？
0: 西班牙、南欧哦、
1: 但啊，德国人哦，就像这种、
0: 德国也是冷，比较冷。
1: 可是冷是冷，他们是个性上就冷，他们就是这样、啊、跟法国人，我觉得吗？
0: 傲啦、
1: 欸傲嗯欸、
0: 他们有傲气，
1: 有一种傲气、欸、
0: 而且他们不太愿意这个因为法语
1: 我印象就前面
0: 不简单，你法语要会晓是不简单啦、啊、所以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跟你用英语沟通啊，
1: 基本哦、欸、基本我就知道法国人就干嘛就拽拽的嘛、所以是我有去买一个这个床包嘛、我要替我这个床单啊还有这枕头到换床包、啊都要我跟这个寝具店的打折、我的 KB Bay 我感觉小姐嘛，法国小姐哦，睡睡啊，我说、我要这个枕头套，然后这个颜色的床包，而、且、我跟她讲英文嘛，伊勒瓜公，我英文不太好，我心想说圈圈叉叉嘞，我来买物件，我勒瓜公，我法文不太好。我来开钱，我
0: 是你英文不够好，是他英文不够好，还是
1: 没有？他说他英文不太好。他我就说啊，这个我刚才开始跟他讲英文，然后他有点听不太懂，他说啊，说我英文不太好，就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我
0: 意思讲，我讲的英语你听无，安尼就是你的英语
1: 不是啦，不是啦，
0: 不是安
1: 那。他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要跟他讲什么颜色什么，他听不太懂。
0: 哦，他听不，
1: 他就这边有点塞塞念，然后就讲就用法文底下塞塞念，他说啊，我英文不好这样子。我老公我法文不好啊，我老公我法文不好啊，无啊，我跟你买物件啊，
0: 无啊，你那老公是你英文不够好，听不懂我的英文。
1: 我才不用这样讲啊，说我的意思说你英文不够好，我法文不够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呐。啊，但是今天我是消费者，我来买，我来买物件，为什么我特别好你？起了对，我老公我就要去找，我就叫他去找，然后我老公我就拿最后拿那个 AI 去翻译给他，我就要去找。不用，我就台湾人不用看到外国人，那自己就矮矮，
0: 对对对，
1: 矮了一截，你差
0: 不。不需要，嘿，真的不需要，你都个动作，干那赶快在咱台湾咧买物件，你都对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就是这样哦。
1: 我要去开钱买物件，我
0: 因为法国人普遍哦，他们。有的是真正袂晓英语啦，嘿，但足侪人是袂晓英语。
1: 欧美人就这样，你对他客气，他当作是软弱。
0: 对对，你都反正你出去你都、
1: 就是啊，
0: 我就是来消费的，怎样？
1: 对啊，对啊，對啊對啊
0: 消费者是老大爷。
1: 当然，我们态度不用这种很傲。
0: 对了，但是你家己心理上唔免干嘛讲哦，
1: 好像我讲
0: 我来到你的国家，就是你家了不起。哎、
1: 我是比较心明气和跟人家讲说，他跟我说。他英文不好，就小姐跟我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我法文不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啊，我不会法文啊，所以才跟你讲英文、但是后来我怎么解决？我还是就是把我要的东西翻成这用 AI 翻成这法文，请他去帮我找。你卖瓜工，但只故宫，我英语不好，你特别挂这配这个笔，我这样代志。
0: 他们法国人，他们对英语排斥，
1: 很排斥啊。
0: 对对，伊就干嘛讲？我都袂瘾甲你讲英语，你来我家，你哪唔甲我讲法语？吼、哦，意思因为想法的、就是，你来我的国家，你就用我们的语言来跟我沟通。他们不愿意讲英语，他们是对英语有排斥感哦。
1: 但是法国人的底气啦，为什么他们有点就是这样高傲的底气？当然就是，所以当然是文化嘛。对，因为登基以来，法国嘛是澳洲里面哦一个文化的，你看英法百年战争，像那英国跟法国吼、哦、要打一百年的战争，就是两个人在争夺谁才。还是欧洲之王嘛？哦，你看说，但是后来拿破仑赢了，对不对？那法国的艺术、文化、建筑，哦，然后美食、美酒，哦，甚至他们连足球在法国都在欧洲都是很强，所以他们很自傲啊。
0: 所以有一天嘛，有一天就是你那个朋友嘛，哈。他不是就女性吼生理起来嘛吼啊，我都伊就讲要去买迄个卫生棉，啊我也没去吼，哦啊去一家那个药妆店吼，啊就底下吹，我呢反正我无问，我呢家己底下吹，啊就找到了一包卫生棉吼啊，然后都要提去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啊那个店咧，跟那是老板娘家己啦吼，伊就问讲是谁要用的啦吼。 我那朋友，你那朋友吼，伊就讲我要用的，这女生嘛吼，伊的四十外岁，伊就讲我要用的吼，伊讲你要用的这个不是吼，伊就讲这个不是，哇，这不是啊，我看那都看我靠，那个我那个样子吼，好就是像卫生棉啊，伊就唔是啊，结果伊要搞阮改水啊，但是他不会讲英语。他不会讲英语齁，他真的英语不行，然后伊的甲阮讲，伊的解释讲迄个是啥物安尼啊，但是他又不会讲英语啊，底下咧讲我听无，好我嘛听无，用法语在那讲齁，但是我把婆婆我又会出来，我就改讲你讲那个可能是那个什么纸尿布，成人纸尿布啊，我这个改问安尼啊，伊你用英语跟他讲，他不会，他也是不知道，反正伊的讲是你要用就不是用这个。个安尼，好啊，我的改工啊，就是女性用的卫生棉哦，用英语讲，他好像也不太懂，所以头啊，我基本用英语改工工啊，就要买卫生棉啊，他好像也不太懂啊，我的赶紧去催啊，就找到那一包啊，他说这谁要用的？我那个朋友的公司他要用，也讲啊，这不是你要用的，不是用这个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卫生棉那不是，好啊，以为赶紧解释工那个不是卫生棉，那个其实是成人纸尿片啊，对吧？你嘞啊，他讲了。听无，伊讲法语，我听无，我改讲英语，你听无，所以讲哦，
1: 这个是有难度啦。我觉得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要买这个东西之前，你不确定的话，其实你就拍一下，请 AI 翻译一下就好。
0: 没关系，
1: 我找到他的情景，
0: 我只讲练习沟通啊，那嘛嘿嘛嘿啊，练习嘛。
1: 啊，因为我那个东西，我刚才要那个东西，我们是调岗要刁难，结果乙工乙货架上现在没有
0: 哦，
1: 啊，乙工不可以吹哦，啊，他在跟我讲有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听不懂嘛，他那些颜色他不会讲英文
0: 英语不
1: 会，然后我就说那你我也不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法语嘛，然后我说啊不你就全部 K 出来嘛，我给你定的对不，所以我就翻译说你把全部拿出来我再自己选就好，把那讲说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来听啊，对
0: 呀，所以后来就是他就帮我们换了就是一般的生理卫生棉啦齁。齁啊，原来我们提一包是成人纸尿布纸尿片啦。齁啊，就是他不会英文啊，我们不会法文 啊就是安尼齁。
1: 善用 AI 工具。
0: 对对对啊，我们想说尽量就自己去练习语言的沟通嘛齁，所以鸡同阿讲啦齁。来，你好，我们接电话。嘿，你好，嘿，
2: 要十公里，
0: 嘿，
2: 十公里，
0: 嘿，
2: 十公啊，我该问你，我这气气吼，
1: 嘿，
2: 啊，过的那关分开，我的几个月也未好呀。
0: 你出去哪？
1: 安怎？
0: 你马上去给哥。弄老会，你
1: 牙结石去想，
0: 你对对对对，你有时候你确如果不是牙，你有去牙科就对啦，有无？
2: 系啊，
0: 你牙科啊，你有知影讲你是迄落啊，常常老火无？嘿，啊，如果你，
2: 无啦，啊，我即马休息息
0: 吼，
2: 啊，
0: 口腔会
2: 老
0: 较有
1: 较济
2: 啦。
0: 哦，老
1: 会。本来就是安尼，牙结石都要清掉。
0: 你也嘛爱一段时间啊，吼。
2: 啊，我一日拢高
0: 两届啊。你都做你个感应，都个感，反正你一工。
2: 我感的哦。
0: 哎，感的啊。啊，感的啊，你都高高个咳来咳来去啊，高高拢个吞的迄个，你去喷开老会所在啊，你感的啊。哎呀，啊，感冒真拢动一款啊，系啊，系戒烟吼。
1: 那你但是哪个一直老火，还是去看医生啦？
0: 对啊，对啊。
1: 你哪个一直个老火？
0: 搞不好有时候不是牙齿的问题哦。
1: 了解，了解，了解。
2: 有较
1: 无
2: 老
1: 火，
2: 较
0: 无
2: 老
0: 发济
2: 啊。
0: 啊，对，
1: 吼。
0: 哎，好啊，如果你牙齿呐一直个老火吼，拢老未停，你那牙科有甲你处理过个安尼？有时候你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1: 对对。
0: 哎，牙齿出血。
2: 我牙科处理啊，唔得等来吼。
0: 嘿，好，谢谢。啊，你戒烟就是安尼，你一工要几遍拢无要紧，你要食戒烟之前，你就先甲减，吼，安尼，打打甲较会减嘞，安尼吼。好，嘿，减偌久？
2: 我用烧的呢，我拢用烧。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就是甲各地吹气就对啊，吼，说你要烧，你要减，你要抹，拢实在你家己安怎敲，就吹敲，你家己吹敲，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要问要讲要分享的，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
0: 来，咱都要公家公，这一次南法呢也走了很多那个啊，这到处有葡萄庄园、葡萄树、葡萄园、葡萄藤、葡萄串、葡萄酒，哈，哦，那再去扑给他哈，就打一张迄个海报讲啊，如果你喜爱葡萄酒，你一定也热爱你的生活，哈，哎，讲到这哈，对啦，因为品酒的人啊，喝酒的人都是啊，不管我讲一个人想。享受一个人的喝酒，或者是说三五好友的这样的喝酒哈，你也可以孤独享受，你也可以社交哦，来透过酒来社交哈啊，都是生活，这都是拢一样，都是热爱生活。
1: 不一定是酒，只有酒而已。你喜欢喝茶，喝茶
0: 哎，
1: 你喜欢爬山，喜欢健行，有兴趣的人哎，你就是热爱生活。
0: 对，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小姑嘛，我问你，因为我们要去韩国佚佗哈，啊，我小姑要去，
1: 可以，
0: 盖混呐，三品要炸去吃，可以 ，OK，
2: 你是要坑你？
0: 不要紧，你要坑个皮箱，你要坑皮箱随身带都可以 ，OK， 谢谢哈。
2: 有啊，你别检查，
1: 谢谢。
0: 检查嘛，不要紧啊，检查，你就甲讲，这我咧食补钙之类啊，系啊，好 ，OK， 嘿，再讲你咧食，好好。多少柔情多少泪，好来说到酒齁。有人是干嘛讲啊？喜欢独自品酒，有的人是喜欢，这个三五好友一起呢，哈，这类个分享共享哈。我的想的多的功德在酒哈，哈，加的爱品酒的就是热爱生活。我这朋友一进京哈，伊就是去日本佚佗。阿姨邓来，伊就讲伊有买一罐日本的清酒，伊讲我买日本酒，嘿，阿姨讲吼。我就放在你们家，他说我这罐就放在你们家，我们有几个我们的这个群组的，就是爬寿山的群组的四个朋友，他说我们找一天再来你们家喝，这样好，就这样，大家久久的来领导做伙，再来开来啉安尼吼。因为阮即几个朋友，大家聚餐拢会伫阮家聚餐嘛吼。我讲啊，是安那要囥在我家，安尼我有压力呢。伊讲无啊，伊讲安那，等一下说来你好 ，Hello， 嗯，
3: 小军，博杰好，
1: 哎，你好，你好，
3: 请问吼，这 AI。五年中国伊个横空出世迄、那个
0: DeepSeek
3: 哦，你就有那假，
0: 哎呀，做假的啦！你看最近不是说就是做假的啊？哎，实用者，
1: 你等下讲完，他讲什么？
3: 最近吼，一个推出一个 Kimi K 三吧，
0: 哎，
3: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伊种 AI 爱用 GPU， 因为爱先进晶片嘛，因都无啊。
0: 啊，无，因那阵啊，就是有一点嘛，啊，提来做一点嘛，迄就是有一点嘛，是透过迄落有一点
1: 偷渡的啦，
0: 偷渡啦，嘿呀，
1: 第三国啦，
0: 啊，结果都无法度啊，尾也无，伊都无做袂落去呀，
3: 吼。最近推迄个 MK 三 J 是怎么一回事？你敢知？
0: 唔知？
1: 不，我问你啦，你在担心什么？
0: 对呀，你今嘛是
1: 你是担心开心哦，还是烦恼？哎呀，我要知道你的想法，我才能回答。你有的问题啊？
3: 我的想法就是讲，你这是在乱市场，
1: 好，我大概懂你。
0: 好，安尼你先挂掉，好，谢谢哈。
1: 其实未来 AI 市场其实就是安尼赶快嘛 ，AI 就是一个工具嘛。你就是讲消费者你要选择讲吼，你要使用什么样的 AI 工具？包括都要开始的 ChatGPT 出来嘛。后来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哈，也是这样出事，还有这个所谓的马斯克的那个。Cross 吧，那个他的那个 AI， 反正现在变成说设备大家都有啊，你工具好不好用就是百家争鸣。那其实就回到不管是不是 AI 啦，你回到 AI 前 AI 时代，你喜欢用 Google Map 哦，还是现在之前台湾炒的很多高德地图？ 好，就是那个线上地图，还是讲搜寻呢？你喜欢用 Google， 还是讲这个中国的叫啥？那个叫啥？我们在叫啥？反正百度。
0: 哎、哦，嗯，
1: 这个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好、嗯，那就我自己而言呢、啊，
0: 嗯，
1: 我不会想要去用中国的 AI、嗯。为什么？第一个，它的东西是受限的嘛。然后 AI 敏感力出来讲，你要回答到正确的问题，你可以中国 AI 问问看，
0: 嗯，
1: 什么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0: 嗯。
1: 为什么死那么多人？那就绝对问不到嘛，嗯
0: 啊、问不出来。
1: 有限制的工具，嗯、那就不是一个好工具嘛。
0: 嗯、
1: 那但是另外，你讲起码那种台这个世界上普遍都有了大的 AI， 你们哦，为什么有这个天安门事件前因后果是什么？他就会老老实实去告诉你啊，
0: 嗯
1: 嗯、哦，或者说、啊、你问美国人不想问的问题嘛，说为什么会有黑奴屠杀那个奴隶黑奴是什么事件？美国人不会去不承认这段历史嘛、
0: 嗯？
1: 但是中国的 AI，、
0: 嗯、
1: 或中国的这种 AI,
0: 百度
1: 或生成的工具，你查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嘛，是被限制编造过了。
0: 嗯、
1: 你如果问这个说，哎、欸，为什么哈？去问中国的 AI 说，为什么习近平可以做这么久都一直不下台？
0: 嗯、
1: 他就不就绝对不会回答。好。那我就回答像他刚刚那个大哥的问题，你在担心什么？因为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上啊。你说、哦、中国很厉害 ，AI 很厉害，超越了 Google， 超越了那个 ChatGPT， 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真的答案。这种东西你要用吗？偌厉害我拢不爱用。
0: 啊，对啊，都因家己中国嘛。啊！哎，家己中国都十几十亿个人口啊，对不？哦，也讲哦，我这里我的登记使用人口偌济啊，都因家己的人俩，对不？
1: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个资问题啊，我们只讲所谓的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就没有所谓的个资问题，但是至少因是世界大公司，因重视个人，在个人哈，在欧美公司哈，你如果泄露个资啊，你的光是告那种各家客人这个公司啪啪声，可是中国的。这些不管是百度啦、高德地图，有没有各自的问题？有啊，
0: 对
1: 啊，可是他你被用去做什么？
0: 哎，
1: 哦，然后找了共位，起码这个时代最重要就是你的个人隐私跟个资，跟那个 digital footprint 数位足迹。
0: 嗯，
1: 因为他你的 AI 或者你的这个社群软体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这个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不想把这种东西交给中国的 AI、中国的社群、就是这样子啊。
0: 你们看中国人啊，对哦，比如讲啊，因最近哦，因咧淹大水啊，那哇死偌济人，没有啊，你他们自己中国人如果要上网查，没有。哦、要不然得到的答案的绝对东西、不是真实的、
1: 我跟田总朋友分享一个很可怕的、中国的那种直播主嘛、找我给他睡睡啊给他唱歌、然后你给他直播嘛你给他抖内他就会那个、他就会讲、说啊这个歌啊、然后我唱一条歌给你结果就有很多的网友就故意嘛就抖内、第一个打席、然后他就抖十块给钱然后第二个是包纸那不同的人就故意嘛他就故意要骗这个直播主讲洗包纸但是他要给他剪啊这小女生傻傻的也不知道嘛说洗包纸洗包纸就讲好几次啊人家就是一直狂抖呢结果呢马上
0: 消失了
1: 马上他的直播就被切掉、直播、啊那个查某囡仔中国查某他根本可能也没插降低啦、他也不知道怎么洗包纸是什么意思可是就是随时哦、你的直播什么都有、政府看不见的黑手跟 AI 在监视你、他只要侦测到、有相关的六四敏感的文字洗包纸还是骂习近平的、马上就给你直播切断、就这样子啊这种东西你敢用
0: 所以我不敢用不管任何的这些程式啦搜寻资料啦还是说你 AI 啦、当然我也不管中国怎样啦、其实很多他们很多包括那个数据啦他们也都会造假我就说他们说、我多少人用我这个、用这个程式、就他自己中国用的几十亿啦对不对所以说 我们当然那个都中国的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首选啦简单说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喂
0: 来请讲，
4: 我想问你，看那世足赛迄落门票出偌济？
0: 哦，当然，那看对一场啊，你是讲决赛冠亚军的哦。
1: 那每一场都，
0: 每一场的价格都会啊，有当时啊，迄个人买出来票买来，
1: 他是每一场都卖完啦、就是都完售了、但是够惊讶偌济，迄、是一个浮动，跟那股票同款、精彩这个比赛的较悬嘛，那讲较普通的比赛就是定价。 但是每一场比赛都卖光
0: 光。基本吼，基本咱台票万的拢一定爱，几万块啊一定爱。基本哦，我是讲有些可能到几十万，有的要上百万的都有哦。嘿，好，好，谢谢哈。我都讲，我那朋友嘛吼，去日本佚佗，啊，回来买一罐日本酒啊，伊就讲，提来，伊讲放来阮兜啦，伊讲吼，下一次咱大家招招的吼，啊，再带伫恁兜再来开来啉安尼。我讲啊，是安怎要放喺我家，你都提当来恁兜要来，下一次咱若要来啉的时，伊讲唔好啦，嘿，我放到你家卡，吼吼，啊，我放喺我遐，我都有一个压力呢，吼，我得啊，就找一工，我得啊，一直讲，哎，啊，恁是当时有赢啊。啊，较紧啊吼，找一工啊，紧来把这罐酒啉啉的，无一直放伫我遮。啊，逐工啊开冰箱，迄罐酒就都空空的。我讲有当时啊，我惊我要啉我家己的酒吼，开唔到，伊开到你罐啊。结果呢，就早一天，我们就几个朋友就大家就在我家哈，就买一些东西，就开那一瓶酒哈，一啉落去，我阿娘，你那一直假讲你买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款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甜咖呢哦，加拿大的冰酒很甜哦，它就是用那个冬天哦已经结霜结冻的葡萄啊去提炼的啊酒，那个就是加拿大的冰酒哦。加拿大冰酒我跟你讲就是很甜很甜很甜。我讲你讲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好甜好甜，好甜到我那一天我喝了一口两口，我就说不要你们喝哈。哎呀，我两个几个朋友嘛讲他不要喝那么甜哈。我讲啊你买这罐酒的是你是怎样，你说日本酒，他说日本酒啦，他没说清酒啦，他说我这是在日本买的日本酒啊，所以我也没跟他注意看，当他开的时候才知道啊，他是在日本买的，但是那罐酒是其实是加拿大的冰酒。我讲哦，呀，迄天哦，就是伊才讲啊，伊讲哦，我讲哦，啊，藏伫我家咧藏遮久啊，我特别啊开冰箱迄罐啊细细长长的，啊，就都空空连啊咧吼，吼，伊就讲啊，歹势啦，歹势，我讲啊，你是安那，你酒你嘛是，好，伊讲他喜欢，他就是喜欢那个那么甜的酒，所以伫日本的时他试喝了他才买啊咧，我喜欢你就放留着你自己喝啊，为什么要拿来这边大家喝？伊讲我他不行自己喝酒，好，我那朋友就出，伊讲伊袂当家己一个人啉酒，我讲是安那，伊讲伊若家己一个人啉酒，伊会哭。哦，我讲安尼哦，安尼你有伴吼、哦？我四个人当中，佮另外有一个，吼、哦，佮另外有一个，我知伊有嘛是安尼，食酒都会哭。他喝酒就会哭啊，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不停哦，又哭又讲，讲不停。哦，我的问我这个朋友哦，就是买这一瓶酒的朋友，是啊，那你家，伊讲伊家己一个人啉酒会哭，伊讲唔知，伊讲他如果自己一个人喝酒，他会就会觉得不知道，就觉得很心酸。就家己咁可怜，我哪会家己一个人

0: 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
0: ？Hello，
2: 哎，你好。
0: 请说。
3: 你讲那个加拿大冰酒，
0: 嗯，
3: 啊也嘛等等啊，无介大款啊。
0: 对啊对啊，闪闪等等啊，我都讲。
3: 哎呀，等等啊。
0: 哎，都两。
3: 我再把你加拿大买两罐来吃，囥来吃。
0: 嗯。
3: 哦，啊介好吃。
0: 嗯，啊都甜啊，你介甜啊，你介好吃。
3: 介甜啊。
0: 足甜的，唔好，佮无介甜。
3: 啊嘛有，伊有白色的，啊有一个红色的啊。
0: 啊都好，反正冰酒就是甜呐、啊，嗯。
3: 对啦，啊你若甜，你就套一挂冰茶。
0: 嘿嘿，就敢那那连甜果汁的感觉。
3: 没啦，阿姨，我那袂歹食，哦，无上呢，两罐七千块呢。
0: 哦哦哦，
3: 一樽代表的两罐七千块呢。
0: 哦。
3: 哎、
0: 欸，迄对我来讲，我感觉伤甜，我袂爱，嘿，袂爱啉遮甜哦。谢谢，来你好，嘿。
4: 你好，小军呀。
0: 嘿嘿。
4: 我借问你啊，卡无力食钙粉够好？
0: 卡无力，吼、哦，来广告哦，
2: 广告，
0: 广告，来，我跟你讲，你卡无力吼。
4: 嗯。
0: 卡无力是你咧要压起来迄个时阵无力吗？啊，是徛咧都无力，酸嘿嘿。
4: 背楼梯也
0: 无烂嘞，背楼梯无烂吼，你那这样你膝盖也有退化、啊、你本身的钙质我那是无啊，骨头较怕讲吼，所以讲较无支撑力吼，啊，佮有迄个关节也有磨损较退化吼，
5: 吼，
0: 你咱迄个cushion，迄个关节就是咱的cushion，所以你要压背楼梯要扭起来啊，有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你肌无力也有可能，吼，这拢有可能会安尼背楼梯无烂，钙粉钙油拢爱食吼，啊，你爱训练嘿。
4: 嗯、
0: 对
4: 啊，
0: 你钙粉加了
4: 高蛋白，
0: 做
4: 会
0: 食
4: 够
0: 好紧。袂要紧，嘿，可以的，哦、嘿嘿，对对，啊，钙粉钙油拢食哦，哈，爱顾啊，吼，爱顾啊，真爱顾吼，好，加油加油，好，谢谢，祝福你哦，谢谢啊，好，拜拜，吼，医生。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吼，要讲要问要分享的，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跟你请教一下哈，
0: 嗯，
1: 哎，你小朋友敢会当食恁这钙粉？
0: 小朋友都来广告，小朋友食钙上好啊，小朋友一食钙一补钙，对对啊，一年级个都好黄金时期，囡仔八九岁、七八岁、八九岁，哎，就是要骨骼发育的时阵啊，牙齿吼，牙齿要换脆去，这个时阵你钙一定爱有够，安尼哦，帮助伊巩固牙齿，啊，佮帮助伊呢骨骼发育吼，所以囡仔国小、国中这段阶段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一定要吃、哦、一定要吃钙补钙哈，
2: 哎、
0: 哦哦，嗯嗯，你讲化学钙、合成钙，还不如的讲珊瑚钙，真的，哎、欸，两千个，两千五，一百二十公克混的，哎，好、欸。
1: 好
0: 嗯嗯，加油哈，好好
1: 好，
0: 囡仔发育了好，喙齿啊，换喙齿啊，换了好哈，喙齿那水吼，我跟你讲，哎，牙齿很重要嘞，有的人爱喙齿爱歪个齿串哈，哦，安尼啊，一鼻一齿一屁屁啊，一屁屁啊，玉米牙齿啊，有啊，小玉米的，你爱食钙钙有够，喙齿也好好哈，发了水，啊个骨骼发育也好哈，得力酸哦钙粉，谢谢医生，来你好。

0: 哎，Hello，
1: 那个尿骚味吼、哦、要，
0: 哎、欸、嘿，
1: 怎么解释尿骚味？
0: 尿骚味就是伊的香油啊，伊的香油啊，香油的啊，搭在裤底是不是固料的？有迄个臭油破味，嘿，
1: 对啊，
0: 嘿。哎呀、
1: 啊，
2: 那个，你无加一点
1: 好？
0: 哎，啊啊，
1: 开水吗？
0: 你讲哪？
1: 多喝开水吗？
0: 尿骚味被喝多喝开水消除，无可能啊！嘿，
1: 要给医生看。
0: 你迄就是香蕉，你爱改，你爱，你爱改改改成你迄个棒蕉、香蕉、棒蕉头、香蕉尾、棒蕉放未出来啊，无无放到壳壳石蕉、石蕉这种的情形爱改成啦，唔是你
1: 没有香蕉啊，
0: 没有
1: 是说如果从被棉被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有尿骚味啦，
0: 从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你有臭，你有擦尿吗？
1: 没有啊，
0: 啊，不是啊，那你为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啊，你有香油类吧？系啊，啊，不然哪有尿骚味？
1: 是没有啊，因为我不过我那个时候都会起来小便呐、啊，大概一次到两次啊。
0: 你是讲你放出来有尿骚味，还、啊、是啥？你都话讲你没什么，屁很开都尿骚味，你反正你不自觉的睡觉的时阵有香油，你家己唔知。
1: 嘿、哦，可能
0: 像一点。对啊，对啊，无那有啥那那哦，那有些公司迄落棉被要起来放尿，棉被掀开就会尿骚味。
1: 我就觉得每次棉被掀起来，白天都没有感觉啊。
0: 嗯，白天没感觉，晚上
3: 你闷住了啦。
0: 对啊，
3: 其实这个就是可能你有
0: 像你可能你有不自觉的漏尿啦，嗯、你家己唔知影、
3: 啊、
0: 不自觉漏尿爱食苏鹏啦。
3: 而且
0: 简单讲啊，
3: 我跟你讲哦，你家己偏会掉，偏下人一定做变态的。
0: 掉啊，
3: 一定很明显的哈，这个。就是
0: 嘿，爱食苏鹏啦，唔、啊、是多喝水就会解决的啦，吼。
3: 你讲有香蕉，
0: 你有不自觉的香蕉的情形，你家己唔知呀？
3: 边啊人无跟你讲是？
0: 哎呀，叫做不自觉的漏尿，哈、啊！哎呀，这不自觉漏尿，爱食苏鹏啊，
1: 嗯，那个不用给医生看药，
3: 还是没关系，去给他看也没有关系啊。
0: 对啊，
3: 哎呀，对，
0: 快快等啊，你食苏鹏啊，
3: 对对对，不冲突，不冲突哈，好，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来登啊，来弄断线重打哈。你哎呦，0979的加0906的哈，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4: 哎、欸，主持人你好哈。嘿，这里的节目哈，讲一个诈骗集团，今麦哈大家要较注意的哈。在网络上叫人买水果啦，买啥哈？
0: 嗯。
4: 伊啊，伊内讲提供些什么设备啦，还是？全家啦，讲、嗯、爱、哦、什么实名制啊哈、
0: 嗯，
4: 啊提供账那个银行的账号啊哈，特别较注意的啊，讲着叫你提供银行的账号，那唔好，嘿，叫你呢这部哈家人讲者，唔好，要诈骗集团的诶新手法。
0: 哦
3: 哦，好，谢谢，我了解了解。
0: 我知啊，你若讲你去超商听，你就直接去啊。货到付款，那得个什么提供账号、欸、所以只要提供账号都不对啦，哎呀、
3: 啊，这样，有一个正确的流程哈，
0: 对啊，对啊，
3: 哦，刚才咱这条就没有分享哈，现在这么诈骗太
0: 什么，诈骗的出头的哈，都古法新法拢会有啦哈，
3: 嗯，
0: 哦，都交替使用啦哈，所以古法伊那怎讲哦，古的方法人就这样怎样，伊嘛是一个哈。推陈出新呐、啊，哎呀、啊，嗯、这诈骗集团的可恶，这真的是恶劲吼！来了，
5: 嘿，你要无恁我假是做来了，
3: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吼，好来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什么
0: 双
1: 盆？
2: 主任你好，我刚刚有打电话，你也一样用夹吧、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拢会使啊。你要有帮买，要给要用宅配专人宅配啊，迄、那个配送拢会使啊，吼、嗯，嘿。
2: 那我夹在当内。

0: 来，哎、欸，陈小姐，你伫台东，你台东，你咧听？你听咱的节目晓？你听咱的节目，你伫台东，啊，你毋着用手机听的？
1: 哎、欸，唔是呢，因为我人伫车顶啦，人我毋捌迄落敲恁的电话过，我第一遍。哦
0: 啊！你无你伫对听咱的节目，你唔是手机台东啊？无嘿，
1: 我在高速公路。
0: 你在高速公路啊？你哦哦哦，你即啊？你即嘛要登个台东啊？就对啦。
1: 嘿，我拄要起来高雄啊！
0: 哦，好好好好，你即嘛为台东要来高雄就对啦，吼。
1: 啊，
0: 你
1: 即嘛
0: 好好台东嘛，吼。好啊，你这主文的物件是要甲你寄去台东领导就对啦，吼。好好好好好，那你是今天还是明天就会回去吗？
1: 晚上就会回去。
0: 哦 ，OK，安尼没问题，安尼你等一个也当休哈，好好谢谢哦。
1: 明天给我收了。
0: OK，明天收好，谢谢，好，谢谢
1: 你，
0: 好谢谢。来你好，一雄，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3: 谢谢好，
0: 好。
3: 我重复刚刚那个太太讲的那个芒果哈，真的是诈骗。那一天哦，订了一箱。200块，说仿山的那个艾文，给我订了一箱，他说，我说我货到付款，他说没有，要实名制啊，我就不懂了，我说什么叫实名制，我真的不懂，我说阿姨的工，你现在赶快去用你的实名制，我就说我就不会用，我就不理他了，他一下又来了，你如果不用，害我被冻结，那个是我要看医生的50几万。你等一下，李专会打电话给你。你就跟他讲，我说我都没有什么账号，我只有邮局的账号。那个李专，我打去，我一听就知道是诈骗的啦。我说李专啊，为什么买个200块的芒果还要用到李专呢？我没啊，你就去用你的那个存折的账号啊。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存折，只有邮局。那你就打去给买家说。这个买家又来了，我现在被调来警察局了，你害我，我亏了50几万，我要医病的，我就不理他了，他就没印那个照那个警察的半边给我看，哪有警察不扣扣子的啊，就看到他那个制服穿的不整齐，真的
0: 很会演，够继续演，
2: 没啦，
0: 够继续演，
2: 连演都演得这样不专业，
0: 对啊，
2: 对啊，你像 AI 那么方便，你生成一张图也好嘛，对不对？
0: 啊！你想啊，不是想啊，你选啊一箱200块，迄就是用安尼咧吸引人啊。其实伊迄拢无物件咧卖啦，就是纯粹的诈骗的啦。利用即马有足侪迄落选啊，有个人产地家己吼，这直接透过网络销售吼，啊利用安尼的机会。哦，啊，即卖人卖百香果，伊就换卖百香果，对无？拢乌白来，伊即卖来，好卖干嘛是？伊就卖干嘛？所以讲没有那么便宜嘛，啊，所以他就是吸引人去订购嘛，啊，其实他到时候你也不会，你钱付了，你也不会收到货，而且你搞不好钱都被好收刮一空，哈、哦。搞啊！那个实名制买一个山呀，你了啊！实名制咧，死你嘞，我你嘞。所以哦，听众啊，大家要注意哈，好，咱人客有拄到的吼，提出来分享吼。

0: 哈喽。
1: 你好。
2: 喂小姑娘
0: 哈。哎，你好你好。哎，
2: 我要请教你哈，讲这边有一种那个政府的股票哦。
0: 嘿。
1: 没有，不知道，你不知
0: 道，你这样说不清不错，
1: 好了，拜托
2: 你，你
1: 不
2: 要
1: 跟
2: 我说，有在招，
1: 没有这种东西，没有，没有，
2: 你何必说55055啦，
1: 没有，
0: 你搞清楚，你
1: 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啦，你问你孙子，
0: 你问你孙子就好，
1: 好，那问你孙子就好，
2: 你一个月可以快要3000-2000，
1: 问你孙子，好，谢谢哈，
2: 拜托你，
1: 好，你问你孙啊，
0: 我唔知，安尼我无法懂。
1: 好，谢谢哈，好，家己做功课，卖只片段。
0: 你要学恁孙啊来做，你要学分听，你都无法懂完整，
1: 无
0: 法懂完整表达，我嘛无法懂。
1: 问恁孙啊啦，恁孙啊袂甲你害啦，
0: 对啊，
1: 无一定啦，
0: 系啊，无的确是有真正有。
1: 哎呀，你问清楚啦。
0: 啊，但是即嘛是迄是详细些喏，你表达，
1: 你
0: 表达安尼，我
1: 问恁孙，
0: 无法懂讲哈，无法懂甲你回答。好来，你归。你问你孙就好
1: 啊，对啊，你孙就跟你讲就好啊。
0: 嗯，你好，
3: 哎，苏俊，
0: 哎，
3: 你讲话哪性格啦？
0: 安那，
3: 我在恁娘嘞。
0: 我有讲安尼哦，
3: 我恁老爸讲，讲诈骗集团，讲我在恁娘。
0: 是哦，歹势歹势歹势。
3: 无啦，做好笑的。我要跟你讲哦，我今仔有咧食你的钙油吼，我的脚吼，真正差足侪。较早我若煮饭吼，煮好两支脚酸到哦。
0: 哎。
3: 啊！即卖我已经食第三颗啊，即卖卡袂啊，
0: 所以继续食吼，卡袂
3: 酸啊，
0: 袂酸啊哦。卡早煮一顿饭的，爱来坐椅啊，坐几啊停了。
3: 哦，足呛。啊，即卖差足侪啊，
0: 卡酸啊，卡酸佮兼腰酸安尼就对啦。煮一顿饭你就安尼，哎呦，吼，好，谢谢，真正有差就对吼，咱来得力钙粉钙油，
1: 嗯，
0: 它超级好用的啦。听众朋友吼，安尼伤过吼，拉布怕布啦吼，身体拉布怕布的吼，会记得哈，咱来戒烟戒油哦，一定够好你用起来、载起来、顶起来哦，足够骑、足够行、足够走的吼，得力算了戒烟，甲得力戒油。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0800-775599，0800-775599。口音电话吼，要开起来，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
1: 喂，
0: 嘿、hey, ，
1: 是哥不跟你好
0: 啊？嗨嗨嗨，
1: 请问一下哈，
0: 是，
1: 我该买钙粉钙啊？阮先生哈，嗯，食两
0: 杯。来刷卡，
2: 刷卡好，刷卡来，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3: 小军啊，
2: 嘿，
3: 啊，请问哦，迄个钙粉食了哪会爱困的先呐？
2: 会爱困，所以你暗时若要困，会进前你甲加一丝啊，较渐渐个较一丝啊。好啊，哎，就是你眠无，你拢眠不足啊。伊这么食的时阵，有时候它会，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哈、
3: 哦。哦，不是安眠药。
2: 对，不是，哈、哦哦。
3: 啊，那个钙油的话，假如说吃两、一天吃两颗啊，钙粉吃两次，这样 OK 啊？
2: 钙油一次两颗，一天基本也是要吃两次，哈、哦。
3: 嗯，好好，
2: 以上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嘿，
4: 主持人你好，
2: 嘿，
4: 我想问，要么迄风红含那个护理元素，看得上这位？
2: 可以 ，OK， 可以。Underneath the endless as yours. Hello， 来你好，小军 Pocket。
5: 哎，小军啊，我问你一个，迄个肌少症。会
2: 当食
5: 钙油啊，钙粉
2: 无？拢会使
0: 食。讲过吼，
2: 肌少症你食钙粉、钙油拢会使食啊。肌少症你家己平常时吼，这蛋白质的补充爱有够哦。
0: 那个运动吼，
2: 运动
0: 爱叮当。
2: 嗯，重力训练、重训啊，蛋白质吼，都肉鱼吼，这植物蛋白质的都可以要补充哦。嘿，嘿，但肌少症不是老，一定是老化。肌少症是一种疾病哈，哎。
0: 症嘛，症状啊，
2: 嗯，对啊，嘿，嗯，嗯，啊，无嘛是会无力啊，爱袂在啊，人会袂在，吐吐灯啊，啊，对，所以是啊，那有的人拢会点啊，跋倒啊，好，有的真的是跟肌少也有关系啊，啊，关节错位移位，好，嘿嘛拢会应用啊，所以钙粉、钙油以外，你蛋白质的补充，哦，啊，平常日常生活可以做一寡重力训练安尼，哈，
0: 嗯，对，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2: 嗯，医生，来你好，嘿，
0: 你好，你好。
2: 嘿，
0: 可以啊，可以啊。
2: 护理元素要困，你唔好当作爱困，又话要困食，迄是调荷尔蒙调了，你就会好困。啊，你唔好讲啊，要暗时要困啊，再来个食。你唔好当作爱困，又暗时要困，你用食诶酸乳钙粉，吼、哦，嘿，酸乳钙粉。
0: 可以啦。
2: 诶、你但是你卖甲要困才食啊？有个人有，迄是有听众安尼讲，诶、伊暗时要困，甲伊就是拢讲，诶、护理元素食好困诶，啊，我要来困啊，我得该食啊，结果会未困诶，吼、哦，迄不是安尼食，护理元素不是用法，不是安尼，莫当作爱困药安尼食啊。但是酸乳钙粉要睡觉之前，你食一丝酸乳钙粉，的确有帮助你稳定神经，睡眠会比较安稳，哈、哦。好，谢谢，好、哦，好。

0: 哎，你好哦，小坤 Pocket，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Pocket， 你好，你好，
0: 哎，请说。
1: 哦，我都要听听小坤在讲这句话哦，都听到你啊，一讲就想性格了。
2: 讲对，
1: 马六真好。
2: 哦哦，我家己。
1: 你
0: 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鸟，小公婆给。
1: 来你啊，嗯，来请讲诶。
0: 请说，请说。
2: 哎，小公啊，我跟你讲吼，你头先咧讲吼，诈骗集团咧讲一句话咧，塞你真好听。
1: 哦，真好听。
2: 哎，我跟你讲，别人吼讲一句话，听起来不舒服。你不是针对个人，
1: 哦，
2: 台，这个是咱台湾人诶哦，会多嘴。
1: 哦，哎呦，哎，我其实我家己唔知我讲出来呢，我唔知呢。
3: 你
1: 是听讲解？我刚好讲啊呢。
3: 你可能
1: 说
3: 我帮你
1: 调
3: 好不好？
1: 好。0800啊，这因为很生气，因为很生气，我干嘛讲？哦，安尼呢，卖山呀来咧诈骗，什么咧实名制吼，因为。我的干妈公这个诈骗的齁，真的是令人好气愤，很生气啊！所以的不足够脱靠里寸齁，拍谁拍谁齁。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Hello， 来你好。
2: Hello， 你爱加讲几遍啊啦，因为你有咧未介有介分，当然你较爱好啊。
1: 哦，恁较爱好吼，有影吼。
2: 诶，较爱好，未使较歹。
1: 哦，你较爱好。
2: 恁较好。
1: 啊，恁爸嘛较好。
2: 对对对，啊，咱较嘛好。
1: 啊，咱大家哦，啊，咱大家，啊，你都无。
2: 较拢好。
1: 啊，唔知是安怎，是爱得爱讲你较好呢？嘿，奇怪咧，哦，阿公恁爸较好的，噶是恁大家较好，拢较无好，嘿嘿嘿嘿嘿嘿，就奇怪，
2: 哎呀，加讲几遍啦，
1: 无啦，加讲都无，加讲都无新鲜啦，我拄啊是真啊，只受气的在脱口而出咧，
2: 哎呀，人咧问讲，啊，我是咧。你关心恁，你看恁妈妈的脚有好无？那无好来吃阮的产品。
1: 有呀有呀有呀！哦，你安尼哦，脑筋转了真紧，未歹未歹。
2: 对啊对啊！
1: 谢谢谢谢，好来你好，嗨 ，Hello。
4: 大家好。
1: 哎，
4: 关于迄马筋啦，迄较有亲切感啦。代志就是安尼。
1: 哦。
4: 较早我细汉，嘛拢听三柱点五柱点好，感觉足爽诶。
1: 哟。这个
4: 亲切感呐，
1: 这怎么都爱听三字经、五字经在送？
4: 对啦，安尼拉近那个距离啦。
1: 老一辈人讲，讲欠人酸啦。
4: 对啦，还有嘞好，进党不当的，讲咩歌？
1: 你
4: 三字经的，讲咩样歌？啊，迄种
1: 对嘞，对嘞，
4: 伤过遐啦，伤过顶顶啦啦。
1: 哦，
4: 咱台语的精髓就是伫遮。
1: 哦哦。
4: 哦，台语的精髓啦，
1: 台语的精髓就是第一个三字经跟五字经，
4: 五字经啦，对啦，哦，
1: 莫怪迄外国人拢哦，在咱台湾的外国人拢讲，哦，我来听你台在讲台语吼，拢足像咧笑骂，伊讲你台语，伊讲伊唔知咧讲啥，但是伊听起来就感觉足像咧笑骂。
4: 哦，
1: 谢谢谢谢，真正我是听一个在咱台湾大的外国人讲啊，因为伊台语袂啥。一样啊，但是伊干嘛讲？哎，伊干嘛讲台语的语言吼？感觉那个音调各方面来讲，拢给就丰富诶，给就丰富。啊，可能是听无。啊，伊家己底下学伊个外国人做趣味诶，伊他好像是美国人，伊就讲，我特别啊听人咧讲台语吼，啊，就底下，伊就咧学，伊听就是听安尼，伊讲都就好像讲台语，都好像在吵架。好，来谢谢哈，来你好，嗨，
5: 哎，谢问一下哦，
1: 嘿，
5: 我是有介有介分拢在阮隔壁的四合房，甲恁买的人哦，
1: 嗯，
5: 啊，我讲啊是安怎食？
1: 刷卡甲你讲哈，来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
1: 来你好，
0: 线下哈，二线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小君扑见，嘿，
2: 哎，你好，我是听广播了哈，
0: 嗯，
2: 线上线下讲好吗？
0: 线下讲好，来线下。

0: 您安尼讲，差不多几个月，啊，靠，有法都看到成效。
1: 我跟你讲哦，你是吃过安眠药的人吼。
0: 对对对。
1: 我无法都跟你讲几个月，但是你安眠药能早戒就早戒掉吼。安眠药搁吃落去，真正是不归路吼，一条不归路。
0: 我怎样？嗯，对。我再卡这电话给您嘛。
1: 你先不要去想说要吃多久，你先卖去吃吃。你先讲我安怎我都把安眠药改掉啊！我一定是一步一步来，伊甲安眠药无共。你唔是当作讲哦，从你拄啊开始咧食安眠药，食落去都嘣一个困去啊！吼，
0: 是啊是啊，
1: 你不能期待这样嘿。
0: 嗯，就是讲我吃这个护理员。

0: 来美丽人生有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跟德利钙油，还有维他干舒蓬护理元素，维他干广告之后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2: 哎，
1: 哎呦，大姐，嘿，
2: 哎，
1: 嗯，
2: 要做两罐。
1: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好，汤在冷粥，
1: 好，王大哥了哈，好，汤冷粥，好，给你下来哦，谢谢王大哥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妈妈，我要真勇敢哈，来，父亲节回馈，别看爱金哈，谢谢哦，杜家记哦，妙秋杰哥来帮东叔，玉林姐追加呢哈，不笨的哦哈，哎，中秋哦，安尼中秋恁讲叫几多四周，好好，我给我知啊，就在追加加一的对哈，谢谢啊。

0: 喂，立刻哇，莹莹，喂。
1: 哎、欸，我要两组大组的。
0: 倒一种？
1: 倒数啊。
0: 哦。哦，因为咱俩各有 Q 啊，所以你无讲品相，我想讲的是多几项哈，两组大组的啦
1: 哈。两
0: 组大组。八八哦哈。
1: 好、啊，谢谢。
0: 阿大姐，你电话的拢0931这支嘛哈。
1: 哎嘿。
0: 两组哦哈，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欸，哎呦，大姐，嘿，
1: 哎、欸，嗯，要做两罐，
0: 算要一组来，是吧？

0: 听这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
1: 喂，
0: 你
1: 好，
0: 嘿，有听到吗？
1: 有啊，有啊，
0: 嘿，来妈妈你好，
1: 嘿，我爱孝顺两周，
0: 两周呀，
1: 哎，
0: 好，孝顺两周是四千四哦，哈，
1: 啊，
0: 两周是迄个五大关的意思啊，
1: 哎呀，
0: 好。
1: 八千八啦，
0: 哦，系啦，对啦，我就是要跟你讲，总共八千八对啦，哈。
1: 你甲讲四千四，
0: 无啦，一周四千四呀，一周四千四，按两周是不是就是八百啦，哈，八千八安尼哈。对，阿甲妈妈写咧，阿妈妈你老公司的资料拢是0968这支啦，哈。
1: 嗯。
0: 哦，统计6822这支啊，哈。
1: 嗯。
0: 好，甲你写咧哦，哈，阿黑的马仔搞好不？
1: 嗯。
0: 好，来孝顺两周哈，写咧哦嘿。好啊，两组的那吃那顿啦，两组吃无一年份的啊，吼。
1: 是。
0: 安尼知影吼。
1: 嗯。
0: 像即马食久啊，就拢较减量啊，对不对？较变食淡。
1: 对啊。
0: 对啦吼，所以是不是讲新朋友免惊，这袂合你依赖对无吼？
1: 对啦，这旧朋友啦。
0: 哎呀，愈食愈轻啦，对无吼？食保养看咧就真省啊吼，啊个特别激动一定爱来款，吼激动拢加送啊，对无吼？好好好，啊！你安尼买两组滴，就太一罐大罐了呀吼。
1: 哎、欸，
0: 真爱喝哈，好好好，啊，谢谢妈妈哈，啊，给你下礼拜再搞哦哈。
1: 嗯，
0: 好好，再见哦，嘿，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哦。来，买着先给你放炮恭喜一下，啊，都只拍摄是一摆，刚来当听一双连连哈，没有听到你在打电话进来，不好意思，049的哈。

0: 哎、欸，喂，你好，我电台莹莹啦，喂。
1: 好、
0: 哦。嘿，我莹莹啦。嗨、哎。
1: 我是讲我看唔到
0: 啦。无啦，看到啦，啊，我都拄只电话一线咧，甲新朋友好不？嘿。
1: 2233
0: 哦，答对，好棒棒！阿姨，我拄只咧，
1: 对啦
0: 对啦，对啦，没错，规章好好哈。
1: 嘿、哦、
0: 嘿，
1: 你改进，
0: 嘿，
1: 人嘿哦，热天啊咧。

哦，今日更久啊，小等你哦，害羞害羞害羞吼。好，来，都将来当当妈妈讲，哎、欸，啊，人拢一直报电话，报甲足清楚，啊，你啊无定定报，安尼吼，好啦，啊，喂啊，记得咱爱动动脑才不会老吼，哎、欸、啊，我再来尽量增加频率安尼啊啦吼，来干，哎、欸、我。

0: 试试看哈，天喝假料更加喝，好不好哈？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哦。陪妈是几概念了啦哈，但是吼，咱听众通常和隐隐一句话讲，一事成主顾啊哈。Testo 啊，早在的进来，合理加载，好合理加载，合位啊，合理加载有进来哈，速速看这样子哈，让你很满意的啦哈。谢谢你，感恩哦。2260-2233控诉。我这是台中的，好，啊，你若当国隔壁，就算你当迄个这个港栋大楼吼，你手机还拢爱加控诉，啊，那讲用领导的都唔免啦吼，啊，你若住彰化、园林吼，台中以南以北，拢总爱加控诉，那处理一定会开啦吼，控诉，迄区域河北一定爱加呀，无卡袂礼拜啊吼，我伫台中做这包哦吼，二二六靠。2233，当然跟他嘴边又起码很厉害哦。透过网络、手机同步收听，好东波收听，听个对，听个对。他可能你也跟收音机里边啊，差不多那个有三秒啦。哦，伊啊接片信号过去啊，吼，电脑播出安尼吼，啊，等于是同步了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安尼三秒两两哈，所以大概差几能力的微安尼两两啦哈。好，来感谢，谢谢大家。八八节的活动要买要快了哈，新朋友赶快试试看哦。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通的健康啦哈，会被通真正艰苦甲被害你哦，谢谢。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好，莹莹呀。
0: 哟。
1: 你要孝顺两周，爱来机构一周啦，是不？
0: 来，我下聊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驾驶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速，消化也真好。
2: 我吃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啊，就是讲咱若无吃好，食得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啦，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只废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3: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4: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5: 了。
4: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吃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7: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过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未舒适，酵素赶紧加落去，加下落去，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食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2233，控诉2266，2233，
8: 来赶紧来看哈。喂，你好，喂，
9: 是，
8: 哎、欸，有，
9: 我王翠燕哦，
8: 嘿，大姐，
9: 我好汤头两周，
8: 嘿，两周好汤香，
9: 哎、欸，对，
8: 好，给你下来哈，明仔上班嘿，好，
9: 好，
8: 再见，好，拜拜哈。来，听众朋友吼，咱的八八节活动要买要快吼，要买外快，这错过无彩啦吼。听众朋友吼，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0: 嗨、欸。迄个也做 Q 一组。
8: 嘿。
10: 啊，所谓是。
8: 好，来 Q 一组啦吼。
10: 哎、
8: 欸。等了吼。所谓是在说啊，自己点回去吧吼，233的吼。好，来我抄起来吼，好。啊，这很划算哦吼。嘿，安那吃那顿哦吼，安尼顿一年份的还阁无够的哦吼。23329哈，阿表莫太准哈，一组哈，阿所谓是代收哈，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8: 来，你妈妈要听这首是《今夜的月光》，最近来欣赏。控诉2266-2233-04-2260-2233，啥卡代理？

0: 来，咱的电话随时加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七月二十二号，古历是六月七九礼拜三。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开工出行，无疫起居安全；无适合的是忌火上牛，喜神正南，灾神正西，煞当将上台十六岁。可以实行早起七点至下晡一点，每晚五点到暗头七点，因为九点到十一点，好，这拢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就是透早五点到七点哈，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朋友，咱有诶衫裤吼，你若穿伤久，是毋是有迄种迄落细粒细粒诶迄种霉菌吼？一点一点，即时阵吼要安怎做？利用一杯吼，即、這个白醋啊，透薄了后甲浸，即个霉菌就会当轻松简单甲去除掉咯。哈哈，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啊，当然即马即种较湿的啦，你诶除湿机哇。一早起我才要出门前嘛，才搁倒一趟，我房间的这个垫起来吼，给它倒掉吼，这样子。啊，那伫厝的倒垫起来，当然爸爸都会倒得了吼。这个你看那个湿气重吼，其实是不舒服，但人体是不舒服吼，爱卡打伤嘞了吼，爱卡打伤嘞吼。啊，有时候电器在开，它会也会有那个除湿的功能啦吼。啊，你讲哦，除湿机好用啊，有时阵你衫的安尼迄落吼，对着伊个出风口有没有？它会有一个好像干衣模式，安尼衫嘛较快干。啊，无你看，咱是讲啊，咱有底内衫吼，啊会当那里头。啊，你住公务大楼吼，你上班啦，我话你讲，你敢敢内伫厝尾顶？哦，那俩落雨，你就无人替你收衫，你就麻烦，你阁可以洗一摆吼。所以你放在家里面吼，阳台啊，翘一丢，你头更翘礼拜所在啦吼。然后就是开除湿，这样子在。干哦，伊咧打得加真紧啦吼，好，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哦。来，咱的电话随时甲卡，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04-2260-2233，要买要快哦，感谢哈。喂，
1: 喂，
0: 喂，你好，喂，嘿。
1: 你英明啊！
0: 我是啊，你好。
1: 我讲啊，你打架两组，这个迄落消失哦。

0: 好来，妈在这开拄只刷开妈妈咧讲咧，哦，热甲袂讲诶哦，啊防晒毛收着足开心诶啦吼，我讲阿妈防晒甲做起来吼，伊讲哦当然诶哦吼，查孙啊用手诶咧，抹了家己诶时阵娘娘，还我搁感觉我买安尼哦，伊买五组十条搁无够咧吼，好啦，我见啦阿妈，迄个就有够通用就好，叫阿孙咧钱钱拢起来，阿妈再帮伊叫吼，好啦，查囡仔菜就是安尼嘛吼，哎呦阿妈真好，幸福些哇塞哈。2620-2233定位龙卡靠通好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都把得这里用扎起叫米娜仔的修掉了哈，感谢。
1: 进攻个变经济够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贝贝卡丘爱金。
2: 今年家里叫很小气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家族真好，哦，叫家族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外面家族气色嘛，非常好。
3: 其实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酸气哦，
0: 嘿嘿，
3: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力气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诶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
0: 讲起
3: 啊，无咱食到遮岁数咯吼，无通讲咱诶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一
0: 杯，你
5: 腹肚内咧食甲安尼胀胀哦，我食落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若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发到迄六七一罐吼。
0: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咯。我老腿干白，我都唔惊。
1: 这里起，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袂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眠。放也出来，有吃有吃，小苏和爸爸通通变有子，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苏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格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里二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个精彩。
0: 喂，你好，喂，
7: 喂，
0: 欸、来，我听见，妈妈，你等一下，喂，你好，喂，嘿，妈妈 ，you， 阿妈妈，来，你即马安尼就是，嘛来看一下吼，你拄只讲，你啥，我甲你统计一下，来，
7: 酵素一组，
0: 嘿。
7: 啊，迄、
0: 那
7: 个
0: 好汤
7: 头一组，
0: 嘿，一组，
7: 一罐洗面乳，
0: 一罐洗面乳700，来，安尼总共6100，嘿，酵素一组4400嘛，好汤1000的5400，5400个洗面乳一罐700，洗面的黑嘛吼，嘿，安尼多6100，6100块，
7: 好，礼拜六早上收，
0: 礼拜六是7月25号，吼，阿甲丽莎早班，阿丽点位的是2566几几嘛哈。好好好 ，OK 哈，阿姨酵素有吃过吗哈？
7: 有有，
0: 哎，那个阿 Q， 你讲你拄只讲 Q 点购物啦哈，还有哈，好好好，好，阿姨了要看这个，那吃那顿啦哈，一桶上几罐是咪叫做划算嘞？
7: 对对，
0: 阿姨酵素一个进有较舒适啊不？
7: 有有
0: 啦哈，算排便啊消化拢加真好啊哈，
7: 嗯，
0: 好好好，啊，感谢大姐，啊，拜六和你收哈，总共6100，谢谢你啊哈。好好，再见再见，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那听众朋友嘞哈，电话拢总个卡，台中的我管起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有人吼， 再是吼，安尼电脑艰苦吼，再再是电脑艰苦，迄真正吼爱通才健康哦，知无吼？通才健康。来电话刚好又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8: 哎，我爱小树，两位管两周，
0: 买两周遐。
8: 哎，
0: 好好。两周的备钱不要给妈妈下节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9: 喂，我收着啊，我
0: 收着啊，你收着哈，
9: 收着啊，红云你也给我放着好不？
0: 哎，来阿伯，阿伯，你来给大家讲一下，你算乖宝宝呢吼，你本来吼，
9: 我收着，我当然收着啊，伊个拢个人人家，
0: 我知我知，
9: 门拍开拢免加卡机啊，
0: 我知，我讲阿伯，我跟你讲一下吼，你即你甲大家讲一下啦，人你即马有食加强的时阵，效果是咪加做明显嘞，有无？
9: 我听有啊，我是阿姐甲你，我阿门讲个，我唔买，我即马无食头，我也好退休个啊。
0: 我知啦，啊你即马食咱的酵素有较顺啊啦吼。
9: 有较顺拢
0: 加油，
9: 为着个名。
0: 好，加油加油，继续。
9: 放红运啊！
0: 好啦，好，我先甲你吹，好好，再见，拜拜，
9: 好，
0: 拜拜，
9: 好。
0: 阿伯做古锥吼，来，买些啊，隔壁送互你点较久吼。秀英姐吧，好，秀英姐，来，听朋友要买要快哈，2602233电话拢啊刚好通，买两罐送半罐，真正平素时你咧买，所以你看一届大家买吼，几啊组，一组两组以上，十几组，会歹势，我无咧做杀过来哈，迄就是食了好，食了好，啊，拄好今麦有钱钱呐，对不？应该看起来，吼，应该看起来，怎样算都很划算的，因为你买一组很送你，六十粒的酵素就千一颗，啊！你你买 QMB 送你九十粒，现赚偌济？千四颗，你剩落只千一颗、千四颗，你啊一届吼酵素一组 Q 一组多少一万颗？现个你赚迄个剩两千块呢，等于是打七五折的意思哦。对哦，如果你要算迄个较真的价格，我你讲即栋就是打七五折。你啊，讲周年庆是上奖品，迄个连我卖轮啦吼。但是咱听比如讲，哦，我即栋我才特别的有 feel， 真切有感呐吼。几千合理呢？两千五，你等于当个买一罐酵素啊呢？哦，阿 Q， 你啊要买嘛个塔吉三百块两两吼，怎样算都划算，赶紧来快。那新朋友呢吼，健康顾起来，人讲万杯归鼻头，胃疼爱搞喝，身体就爱喝。八兆元的 QMB Q10 就是一种辅酶酵素。果然只叫碰扑王莫大啦吼，当中有 B 群 ，B 1 B 2 B 6 B 12 B 3 B 5 B 7，所以你讲要食一罐 Q 啦 ，Q 天你够迄个够莫大啦，食一罐迄个 B 群啦，你精神体力有诶啦，要食骨头诶钙质啦，啊即食镁啦吼，外国人拢食镁咧，我后壁国家拢食补充镁哦吼，镁锌铜镁镁吼，即个物质吼，稳定神经是真正赞咧吼。啊，咱这支嘞，锌元素、硒元素够骨头的钙啊物，所以它是吃健康、吃漂亮、美丽、帅气四效合一的这支八兆元的 QMB 跟三立德酵素，好、哦，QMB 就是讲大巴肚的麦吃，其他都会使，啊，酵素几回跟八里回拢可以的哈，家庭爱转的丁家伯买起来吃看看哈，速速看你一定会笑眯眯讲哦。真素太棒了，好、哦、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而且天气变化当中，水饺包袂停，和你在进行一段光天甜，和咱的健康一定赢哦。2260-2233，啊，即阵无要摊底时对无哈？赶紧来看，每一组送个鸡，你食更加有感觉哈。2260-2233，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哦。
1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耶、yeah, ，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yeah, ，阿嬷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
1: 我蔡荣武。
0: 嘿，蔡大哥，嘿，
1: 两组 Q 杠，两组酵素，
0: 嘿，各两组哈。好，下来哈，你等我一下。

来，这是小酒歌，好、哦，这个王世贤，哈、哦，阿贤做到来高 Q 哈，天天都嘛要回家，回到可爱的家，爱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哈、哦。来，欢迎进来，好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你家给小白朋友打给，哎，拍先哦，杜江老婆听到好朋友，你自己打给我比较快了哈、哦。还是问秀英姐吧，是不是啊？哈、哦，来拍先哈，260233，电话拢继续甲靠通哦，哈、哦。也太大声了齁，来控诉你你六控你你三三啦齁，谢谢。好，来先来问电话那部阿里那个卡齁，别看我做很牛大夫的这部，你就随时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齁，三片好不优先的哦齁。来关心点苏雄今天立刻先生命代志，2000年今天7月22日八江溪山洪爆发，冲走四个工人，行政院副院长尤锡坤亲自核准。2005年今天台北市捷运局甲发生齁，这个法商马特拉送案齁，这个罪格犯以判决马特拉性手定案，好，捷运局赔偿超过新台币15亿哦，好，那另外是来个2015年的今日，日本机已宣布祈愿哈，惊奇的机呀哈，将和机械5000万入选第12届危机的殿堂，好，是第18位入选的大师啦哈，哇，这个不简单的哈，这是历史上的今日。7月22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说不要乱消费哈，来处女座动书积奇，天秤座多份细心，天蝎座莫倒机，好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哟、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欸，喂，你好。
1: 那个陆家要想哦。
0: 我知啊，大姐啊，嘿。
1: 好长什么几刀？
0: 好好好，
1: 你讲国家保养
0: 是吧？袂啦，袂啦，袂啦，我知啦，我打要讲你啊，你家己讲出来。袂啦，我知啊，你唔是啦哈。来，迄个几刀好汤啦哈。好，谢谢你啊哈。
1: 明仔再搞
0: 呀。哎呀，明仔再加班啦哈。
1: 好好
0: 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拜。

啊，我想听，后盖我都叫迄个大姐讲，你唔是保养的大姐。安尼二号机吼，你不是保养大姐哈，你也知呀哈，不会的哈。哎，有时候咱听众拢盖休闲安尼吼，有点像，有点像哈。来，感谢，谢谢大家了哈。2602233电话随时拢个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试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的哦。来，谢谢大家哈。

来，我跟大家来讲一下，现在无所不欺骗，近期诈骗的手法不断翻新，诈骗集团有时候是一条政府机关名字什么信件啦，卡电话啦，简讯啦，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骗取个资，为何保健保数提醒民众要更加注意，不要再哄骗去啦。最近有民众接到什么健保数的转账扣款通知，但是他发现说，哎呦，邮件夹带有附件哦，反而是诈骗邮件啦，转给健保数检举。健保署财务科财务作为科长吼，杨小娟表示，伊讲，健保署平常时写用电子邮件寄发这个保费的转账扣款通知，但是呢，但是通知讲，靠款，但是伊袂夹带档案或者是连结。我跟你讲，一旦有连结，你就要小心，因为附件可能是点开看是迄个通知啊、文件啊，但是那是有迄个连结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吼，因为你有时阵木马城市上面挖哥呀，你点了，你真正的丢掉啊，吼，好，所以随时提高警觉。那健保署提供得完吼，保费的管道，你会当用金融机构啦，包含邮局、存款的扣折、转账扣缴健保费。那逐个月扣款至前三的营业日，用电子邮件寄发这个保费账单扣款通知。然后这个提醒民众吼，伫扣款日以前，确定扣折余额爱有够，你余额不足的麻烦啦吼。好，所以方便扣款顺序完成，不会夹带档案或者是什么连结啦吼。那昨天讲民众接到健保寄发的转账扣缴通知，你爱看是不是有健保署的数位签章，点选寄件人，它会显示寄件人吼，已使用受信任的凭证签署，或者是什么通过验证的电子邮件地址，好，便是这个扣缴通知的真假了哈。那验证电子邮件的真实性，甲寄件迄个批来的身份哈。那健保署讲哦，诈骗的邮件伊拢会夹带那个我拄则讲啊哈，恶意钓鱼的网站连结，一旦你拿后机甲按下去，真有可能会被诈骗集团骗取账号啦、密码啦，或是其他的个资，好，地书、手机啊啦、电脑中毒啊，你若收到多少不明连结的恶意邮件啊，不要依照他的指示做任何动作哦，可以透过什么全民啊健保行动的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还有你个人的健保资料网络服务作业，申请每个月定期寄电子的缴款单，好，甲专小的这个结果统计，啊，经过便利个环保。健保署啊，曾经接到电话诈骗的通报，有民众接到假啊，恭喜健保署人员通知啦，公司名列健保卡异常啦，可能没有办法用啦吼，还是讲你有违规使用健保卡的情形，请民众回电某个电话号码来哦，叫你回电的一波啦吼，套取个资，然后来给你骗。啊，还有利用简讯诈骗啊，常见手法的是讲冒用健保署名义发送简讯，要求什么更新健保卡资料，然后提供连结网址，这风险拢是民众曾经亲身经历的经验哈。所以健保署提醒，健保署不会，很重要，跟你讲三摆啊，因袂用电话。还是讲简讯，甲你通知有关健保卡未当用，还是违规使用的情形。好，更加袂要求民众上面点选什么连结啊。如果你接到疑似的诈骗电话简讯呢，免错咧等啦，你卡健保署的免费好专线查证0800-030-598，好0800-030-598，好免费的。袂去用受骗，好怪去受骗上当吼的麻烦会去哈。那万一将个资流出吼，被诈骗集团获利吼，安内的卡无熟悉啊，好，所以他就不用小心有诈哈。健保卡靠款通知，他不会夹带附件，要注意哈。提醒你，那有任何问题你就打那个免付费的专线去咨询查证就可以了哦。大家要较健康喂，较健康嘞，唔通讲怪去啦哈。

0: 来，我听电话接。喂，大哥，嘿，你公司有你的资料吼，啊，你就叫原本这地址给你寄过去啊，吼，你到倒位？到倒位？
1: 五七啊。
0: 哦，五七啦，吼，好，五七啊，那我写者。
1: 安尼对无？
0: 我是看袂到，我紧总公司也有资料，你有买过米食品的有啊，哈。好，阿、啊、要叫一组 Q 啦，哈。好，阿、啊、你接看嘛，礼拜一给你寄过哦，5600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哈，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
0: 哎哟，
2: 小树是咧食凶季节的
0: 哦，对啊，季节闹晒，拄条八起土生水拢真好用。

0: 好，来，哎，听别，你有买过阮公司拢资料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哎、欸，营养药，
0: 哎、欸，是，
1: 你的营养，
0: 我本人无错，你好，
1: 你哈、
0: 啊，我本人啊无错啦，你好嘿，来你好、哦、嘿，我营养本人，
1: 那、欸、个、欸、你诶日霜是天一个管啊，白一个花呀，
0: 日霜，
1: 嘿，
0: 日霜是，
1: 你顶个是毋是两条？
0: 你也是防晒啦，哦，温记。
1: 啊、哦，防晒，防晒。
0: 我是讲，太七仙果啊，白色的果啊，白对日霜的果，不是安尼啦，那是防晒啦。
1: 哎、欸，
0: 买一送一，
1: 防晒对嘿。
0: 对啊，对啊，还防晒对啊，怎么了？嘿，收掉。
1: 啊，防晒今麦是咪活动？
0: 小姐，防晒活动快闪，顶礼拜就结束啊啦，今麦是八八节啦，嘿、啊、啦。
1: 遐紧哦。
0: 啊、快闪，
1: 唔知啊，上班吼。
0: 你家己爱注意，我们快闪吼，大姐，这班已经就好啊。以前快闪都一天两天，吼、哦，大家讲阮头辈，这礼拜五天呢，五天呢，吼、
1: 哦。哦，
0: 对对对，
1: 你这礼拜啦，
0: 我是讲无啦，小姐，
1: 啊、
0: 快为什么叫快闪？没有，现在没有啊，我们现在是八，我们现在是八八节促销活动啊。哎、欸，你无买到，你得爱原价购买啊，就是这样啊。防晒了无买到，咱来买一送一，或是你就要原价购买。
1: 当时在购物，
0: 美女啊，美女母，美女母亲节啊，美女母亲节的五折扣，
1: 但、哦就是母亲节。
0: 对啊，对啊，啊，所以讲你快闪。
1: 母亲节嘛是买一送一哦。
0: 没有啦，我、哦、哎、欸，你还打屁屁嘞？你到底是咪咱的忠实的听众？母亲节是。
1: 是啊，我拢未记起啊。
0: 无啦，你头壳安尼未使，你还食 Q？ 来，我跟你讲，五千扣两千，那是母亲节的活动啦，不要搞混了。母亲节就是打六、哦、打差不多六三折啦，那我们这个是打五折，那当然是这个比较便宜啊，对不对？可是它已经结束了，
1: 啊、
0: 上个礼拜已经结束啊，好，拜谢。好、
1: 哦，啊，这个快闪在当时也够有美人。
0: 今年不会再有了啦，因为已经快闪过了啊，上个礼拜才结束。啊，我是跟你讲，你错过，你爱单美女，你爱单美女母亲节啊啦，嘿，快闪只会一次啦，不会两三次啦，嘿，没安尼啦，嘿，
1: 一年一次哦，
0: 不是，这不是常态。
1: 哦，
0: 快闪都不是常态性，你听好不？就咱这种八八节才是常态性的活动，安尼。好、哦，了解吼。
1: 母亲节跟爸爸节我知
0: 啊，
1: 嘿。
0: 对啊，啊就这样的啊，吼、哦，嘿，拍摄活动结束啊。
1: 地址唔对，吼。
0: 哎、哦，爱给你，所以我跟你说明一下啊。
1: 啊，
0: 无要紧啊，无要紧啊，就是安尼啊，你就我直接讲啊，
1: 好好好。

哎、欸、啊，大哥，你水波你无用啊！你个到听大哥你无，你来大家拢爱注意哦吼！快闪，我们叫快闪，就快快就瞬间的过去，所以你一定要赶快来买，就是这样子哈、哦。啊，常态性的就是咱像咱我的总固定啊，今日在老朋友家己拢买剩时间，哎呦，哦，今年提早呢，是的，没错，赶快来哈、哦，阿布啊，开开心呢哈！我们就大概，我们从这时候开始好了啦哈。这时候就是八八节，对不对哈？啊，我早前呢来杜家大姐跟我母亲节哈，母亲节啊，不然桂林还是讲啊，桂林的用周年庆啊。哦、跟百货公司一样，周年庆送赠品，满额送赠品。好、哦，阿哥来，那的是母亲节。好、哦，那我讲营业节目的部分，我的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哦、后母亲节，然后过来八八节。哈、哦，我们中秋节、重阳节没了。哈、哦，这头几栋八八节过了，就是准备过来要周年庆。那这当中呢？快闪的不一定啊，恭喜安排哈，不是每年都有哈，不是每年都有，所以这种叫做非常态性，安利要盖博，所以说起来快闪特卖一定要买要快，知道吗？哈，包括这种嘛是赶快的呀哈，虽然它就效期不会说马上结束，活动期间不会马上结束，但是也要赶快来哈，与车轨车轨料你得使用一罐原价。原本的价钱来购买啊，吼，都无参照咱去东西打七五折，哈，八八节算是打七五折，哈，差不多了哈，来赶紧来哦，谢谢，感谢。

0: 喂，你好，喂。
1: 欸，你好，莹莹吗？
0: 嘿，是。
1: 嘿，你好。欸，拍摄，我有订一组那个酵素，你嘿嘿。不，我现在要再加一组，所以我要两组。
0: 等一下，姐姐，我取东姐哈，你等啊。
1: 好，拍摄。
0: 嘿，来，等一下。哦，亮小姐对不对？好，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现在要买两组，就是8800喽，哈。
1: 对对 对, 对，
0: 那我就帮你写过来啊，那就两组酵素8800，好，谢谢，拜拜，好，拜拜。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好，我在等，嘿 ，Q，Q
0: 哦，来，大姐，你看我电话当你声做碎声呢，
1: 呀，
0: 嘿，来，你讲要叫啥？
1: 叫 Q，Q
0: 哦，
1: 嘿，
0: 哎，要几组？
1: 一组就好，
0: 一组就好哈，
1: 一组敢是两罐，
0: 搁送你半罐啊，
1: 嘿嘿，
0: 哎，就送你九十粒，现赚钱四块呢。哦，安尼只更加有感觉，对不对？哈，
1: 系啊。
0: 一组 Q 哈，来给你写嘞哈。啊，你迄个 Q 食偌久了哈，大姐？
1: 食你话
0: 食一年多，啊，你每天旧年开始食是吧？
1: 嘿嘿嘿，对。
0: 来讲过者，啊，你食到即阵感觉安怎？
1: 未歹啊。
0: 未歹吼，你感觉倒一部分对你的帮助啊？吼，你感受？
1: 行路较轻。
0: 行路较轻。
1: 嘿。
0: 本来是安怎？行路脚步较重要。
1: 嘿嘿，对对。
0: 较滑袂出去。
1: 嘿，
0: 爱较薄带无？
1: 哎呀，
0: 姐姐，
1: 较行路较轻，
0: 较轻啊，加较好行吼。
1: 嗯。
0: 哎，目睭较有力安尼吼。
1: 嗯。
0: 啊，你感觉人个精神、体力各部分都好很多吼。
1: 嗯。
0: 哦，啊，你行有敢那会较紧未？
1: 对，有较紧。
0: 有较紧哦，较有力啊吼。啊，所以啊，咱即马安尼真好，内面咱因为内面哦，咱自己八兆元 QMB 它是四效合一，内面有够骨头的钙，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体力比较好，我会建议。
1: 我
0: 刚刚才吃两颗哦，哦，这样很好啊。哦，你看你的情形，人啊，较虚的时候吃到四颗都没关系。好，
1: 哦，
0: 因为那个是保健的物件吼，也量就是等你有一定的规范啊，依照规定哦。所以你若要好个较好，也是得当加。

0: 今天可以当跟人开讲，这样子的节奏是最好的。大家我像我跟我爸妈，我去学校运动啊，我会看边啊，有做些欧巴桑小姐，拢做爱开讲的我吼。哎、欸，啊，你可以当讲话啊，但卡速度爱紧，就是看你自己的能力负担啦吼。嘿，卡紧一组组吼。
1: 哎、欸，要上
0: 馆。哈、啊，你讲哪？
1: 要上馆。
0: 啊，今麦叫的是马仔的教啊。哦。嘿，对。一周就是我来，我跟大姐讲吼，因为原价一罐是180粒2800，对不对哈？那我们现在买两罐就是5600嘛，对不对？那5600，我们另外再加送你90罐，哎、欸，不对，对不起，90粒啦，拍谁？我打嘴巴，打嘴巴，90粒，就是给的清晰口的那个 QMB， 所以这档再吃是不是很有感觉？哦，因为你咧讲做性啊，你只刚讲两点两点咧，哎
1: 呀对啊，
0: 哎呀，
1: 我喜欢食保养
0: 的，哦，食保养可以啦，啊，你啊人有时阵开气开电没事有没有？你都在跟他多吃没关系，
1: 哦，好啦，
0: 嘿，咱这个吼，莫打鸡巴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
1: 哎，
0: 嘿，是很棒的哦哈，而且吃了也会漂亮啊，
1: 皮肤，我你那。那迄、那个无上班，我就
0: 卡去
1: 你那个助理呢。
0: 哦，你卡22620233是吗？可以啊，你卡这个是客服电话。
1: 那个、嗯、
0: 你卡对
1: 22622239 38
0: 啦。
1: 对，
0: 我讲唔对去22620233。就我许叔阿来讲一下吼，我下班之后，你得，譬如讲，我那一波5点会下班啦、啊、吼，5点过你那卡22602233预定位专属办公室。也是有人听，好，或者是你直接打22622938，这是客服专线也可以。啊，你讲要改营收成绩的好啊，
1: 对
0: 啊，感恩诶，大姐哈，
1: 呵，
0: 啊，安尼就是你的电话8800几嘛哈，
1: 呵呵，
0: 安尼就是5600一组，啊，明仔再来收，好，啊，感谢你哦，
1: 好，
0: 谢谢谢谢哈，祝你健康哈，好，来感谢哈，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咱去东京价有够划算嘞，赶紧来看哈，买愈多赚愈多。我家也是这栋都宽较多的吼，你才会好啊，吼，因为非常的有感，吼，非常的有感，因为有时候你会加价嘛，啊，你加顿的，诶，我最近即开啊真侪人吼，在活动前了，他们吃不够，我刷袂落啊，进来叫，进来叫吼，来感谢，以上是广告，要快哦，以上广告。好，来黄奕佳来直播，我莹莹哈，我听一下电话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2: 诶，我。我得要叫 Q 啦，
0: 要叫 Q 哦，好啊，吼、哦！啊，大哥，你要叫迄、那个几组？
2: 一组啦，
0: 先一组啦，吼！
2: 一组偌济？
0: 一组5600，送你1400，你现赚1400，阮阁加送你90粒啊！安尼听有吗？喂？
2: 5400啊？
0: 哈？
2: 5400啊？
0: 不是5600，
2: 5600
0: 个？5600吼，5600，2800乘以2是咪5600吼？
2: 啊，
0: 5600哦，吼！啊！你 Q 有食过无？
2: 我还要唔捌啦，我新听友啦。
0: 新听友吼，来，我刷卡教你安怎食好啊！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我先来甲阿伯报瓜，你等我一下，我甲等下去，我来阿伯甲报吼。哎，啊！你迄个即马情形是安怎？想要食 Q？
2: 无啦，我即马行时啊行，但是要行到较慢啦，呢，敢那想讲行到安尼。行无啥会去安尼啦，
0: 行无啥会去就对啦吼。好，我了解啊，伊就无力啦吼。嘿，啊，就是咧退化呢，爱紧保养啊吼。好好，阿伯来，你等我一下吼，我教你安怎食。来，咱来听啊，迄个阿伯食酵素最好的红粉饼吼，来记录下，记录下，倒来。哎，22602233继续看，买单卡22622938哈。

0: 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嗨，迄个做 Q 一组。
0: 嘿，
1: 啊，守卫师。
0: 好，来 Q 一组啦哈。等下哈，守卫师在说啊，这个电话是吧哈？二三三的哈。好，来我抄起来哈。好，啊这很划算哦哈。嘿，啊那吃那顿哦哈，啊那顿一年婚的还阁无够的哦哈。二三三二九哈，啊不要摸太准啊哈。一组哈，啊守卫师在说哈，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是莹莹，嘿，
1: 哎，你好，我要好汤头一组。
0: 大姐，来，哎，来，喂，萱姐，嘿，来，你讲哪，嘿，
2: 我要叫好汤啦，
0: 叫好汤，哎，阿弟叫的迄感冒收着哈，
2: 阿妹来咧，
0: 阿妹吼，防晒该，阿防晒咧。
2: 防晒我有收到咯，
0: 哦，防晒有收到，
2: 我接到你叫的，
0: 哦，啊，你有国叫的，迄，那个 Q 甲小叔也未收到啦哈，
2: 小叔也未收到呢，小叔在落的，就叫我在落岗啊，
0: 我知啊，迄，那个啊有迄，那个马进来，伊可能是长老无今仔日吧吼，今日讲，来啊，即摆好烫头，得个另外吼，啊嘛赶快叫叫落岗，
2: 哦，
0: 我知，我小讲你即摆伫个落岗叫落岗吼，
2: 系啊系啊
0: 系
2: 啊，
0: 这好汤嘛是要开同编啦吼，
2: 好啦，
0: 一千个嘛是再开同编嘛吼。好好好，您叫讲好，我下了哈。
2: 啊，
0: 那加那顿哈哈。哎，等来，咱都刚开始吃哈。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朋友拢伫家没哈？
2: 食惯是啊，啊，无哦，迄都感觉买面无食。
0: 无好食哈，老猪狗啊啦哈，好啦好啦哈，
2: 老猪狗了啊。
0: 哎呀，对哈，阿卡斯大哥们好，欢迎回来哈，哈，
2: 好，
0: 谢谢哈，阿苗整个家几多？
2: 阿豆豆看，豆豆宽了，豆豆宽了。
0: 好在那加那宽哈，最好啊，苗整个家几多好汤鬼哈，好，谢谢你，
2: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真可爱，哎，因囝足优秀的呢吼，律师呢，吼律师呢吼，所以拢会去带阿囝遐带桃园中立，吼中立，啊，迄个则个转来吼，转来咱下港遮吼。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嗯，是大哥在说。
0: 哈。你讲安那，大哥来。
1: 我爱啦。欢迎哥。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
0: 哎，你好。
2: 我要那个好汤一煮。

0: 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赢。喂，嗨。
1: 喂，
0: 嗯，哟。
1: Hello。
0: 嘿。
1: 小叔。
0: 嘿。黄一山，来，你讲哪？小叔哪？
1: 小叔几周？
0: 小叔几周？好，安尼就好。
1: 哎。
0: 好，甲大家先聊哈。啊，这栋给做的好吼。
1: 哎啦。
0: 哎啦吼，啊有吃过吗吼？
1: 无啦。
0: 哦，你小叔冇吃过呀？
1: 哎啦。
0: 好，哎、啊、哎、啊、来来，你等我一下。啊，你哎公司刚好你做了。
1: 有啦，
0: 2626是迄、那个，来你等一下。

0: 件事哦。来，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吼，你那同性质的物件，其实那几行有好你的以这为主的好啊。我真的这样真心这样建议觉得哈，来我们来关心健康。那听众朋友，你点我弄水洗啊，看好通哈。那这波是黄奕詹2602333水洗啊，看好通哦。
1: 喂，你好，欢迎。喂，嗨。欢迎
2: 哦，大家一早喝汤头来，啊，袋子不要。
0: 哎，这几啊，大家母子俩干嘛讲啊？独有的三回哦，没办法啊，地方政府都觉得好糟心哦，但是也没有办法的事情，要赶快处理嘛，哈，赶快处理。来，那来讲哦，这个癌症的时间滴答滴答一直快转，对不对？谈癌色变啊，哈，我今日在迄个报纸看到这份的健康报道，还是要再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哈，就是说高雄的胃癌哦。好，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联呐哈，公费筛检上路，好，对，讲四十五，这些前半段都不讲过哈，大家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哈，你只要有四十五岁，甲七十四岁民众，重新一摆，好，这个一次万哈，这个一摆会当来做体检哈。胃癌哦，其实不是突然间发生，伊是经过多年慢性的胃炎、胃溃疡。癌症病变渐渐形成，就像咱昨日讲到，肝癌三部曲有没有？伊就是肝炎嘛，好 GOP、GPT 指数标冠发炎、肝炎，过来的安那脂肪肝，好脂肪肝了后成脂肪肝哦，这所以最近大家拢在讲，哇，这个肝癌前期的脂肪肝是足要紧的哦，脂肪肝你无固在伊。一直去哈，你无甲控制好势的时阵啊吼，过来就安怎肝硬化，脂肪肝后一步就肝硬化，肝硬化了后就是安怎肝癌嘛，然后肝癌吼都较无理想吼，所以不要演变到最后一步，然后就是要注意。那因为这种不是讲一夜之间哇马上变成胃癌，不丢搞嘞，不是安尼啦，好一步一步来啦吼。那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胃癌，差不多是八九成拢甲伊吼脱离不了关系啦吼。今年开始呢，为何保障幽门螺旋杆菌体检，来入去癌症的防治政策，提供45到74岁民众重新一摆公费的粪便抗原检测，检查你的屎啦，安尼听我好，透过先体检，搁再毒菌，降低胃癌发生跟死亡的一个风险哦。你知道国健署统计，台湾每年4000多人增加，对，迄个胃癌吼，胃癌来。喂，你好，我莹莹。
3: 哎，莹莹。
0: 哎，哟。
3: 啊，销售两周。
0: 嘿，两周了哈。
3: 嗯。
0: 啊，得8800哈。
3: 对。
0: 好，你月份妈妈哈。
3: 对。
0: 来，我下来。
3: 这个的。
0: 啊，你当然嘛，记到足够呢。我怕你忘记我啦，啊，最近好不哈？
3: 还好啦，
0: 还好啦，哈，身体要顾啊，对吧？哈，啊，那吃那顿哦，哈 ，Q 毛活动你知影啦，哈，
3: 来啊，来接来，
0: 好，我来听哈，好，啊，那吃那款啊呢，啊，今麦先给你讲两周酵素8800哦，
3: 好，
0: 啊，明仔早班休哦，哈，
3: 哎，所谓。
0: 所谓哈，来我先来所谓再说哈，好。
3: 是讲无讲嘛，我见你喏，因拢知影
0: 系
3: 讲
0: 咧
3: 所谓遐。
0: 哦，今麦拢会讲所谓遐，哎，算你有讲过吼，电脑拢会记录啦，电脑拢会记录。嘿，啊，我嘛是个讲者，咪吼，加老高去哈。好，谢谢你哦，
3: 哈。好，谢谢。
0: 两组8800哦，哈。
3: 好。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明天
0: 啊。对啊，明天，啊，你几下假期无恙哈？
3: 好。
0: 好，再见哦，哈。
3: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感谢哈。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喂
1: 喂喂，
0: 哎、欸，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嘿嘿，莹莹你好，你的歌顶，你的 K 歌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你好，你好，
0: 嘿嘿，
2: 哎，我要订好灯头，你家拣。一做就好啦，吃了再再叫。
0: 哦，好啊，好啊。
2: 啊，下晡时哦，哈。
0: 哦，下晡班啦，哈。你也是新港的算赛。
2: 哎，我新港。
0: 新港对哈，好，谢谢大姐哦，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3: 嗯，这里爱一部那个网康。
0: 嘿，来，大姐，等我一下哈。好，来。早上叫明天到22602233，电话你随时拢甲卡好通来，我继续来讲吼，你看这个台湾每年4000多人吼增加着着胃癌，啊造成2000多人死亡，来当地早期发现吼胃癌五年存活率哦，其实是很高呢，五年存活率就是75%以上，一旦呐吼一旦安怎，你若拖到第四期呀，第四期通常拢不会记啊嘛，才较近。五年存活率存无一成啦，都咧看命啊，就是安尼讲歹听就安尼吼。好，所以这个就显出个早期预防的重要性吼，应该量早找出着危险的因素，才会使你啦吼。那真侪人听到胃癌体检哦，就想着讲，哎呦，腰酸哦，惊死人了啦，拢胃惊啦，惊到尾还拖咧等。这个陈信友咧讲。伊讲啊，吼，伊讲，这个公费体检新制度就是用你的大便、你的屎啦，吼，抗原检测，啊，你所以你就是摕迄个屎讲，不是屎讲啦，就是他会给你一个便管嘛，吼，安尼讲你较听有啦，吼，伫恁兜吼，你大便了后，甲餐又甲呕起来，吼，啊，迄个啊钱入去讲内底啊，吼，送去便宜。医疗因素就会使哩，唔免空白，唔免麻醉嘛，唔免做迄种拢里面个噜噜噜噜吼，侵入性的、侵入性的这种检查安尼吼。好，那嘛同时符合大肠癌体检资格，你可以当含粪便潜血就会完成，淋管采便回管，哦，伫恁兜轻轻松松就会当采检，免像外口做无方便，你唔知要哪用较好势吼，省时个方便啦吼。那我们来讲吼。陈信佑医师来讲，伊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好，陈信佑医师伊是国泰医院的消化内科诶主治医师，哈，伊讲哦，陈医师讲，迄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会当长期住伫胃内底诶细菌哦，会当 long stay 啦，安尼你听有吼 long stay 吼，上大问题就是讲感染了后，你也无什么感觉。啊，有人三不五时胃痛啦、胃痛啦、消化不良，甚至完全无爽快。啊，但是伊会和你的胃黏膜长期安怎，底下发炎，慢性发炎、慢性发炎，渐渐演变作慢性的胃炎吼、胃溃疡，甚至萎缩性的胃炎，吼、肠化生，吼、即个癌前的病变，吼、就是迄个固来可能的癌的代表啊，恐怖嘞吼。一波一波了哈，来喂，你好，喂，
4: 我要一组酵素，
0: 酵素哈，好，帮姐姐写着哈，
4: 哎，
0: 阿丽电话22677几哈，
4: 哎丢丢，
0: 我下来，
4: 啊，明天早上哈，
0: 啊对呀、啊，明天早上哈，
4: 好好，就复检哈，
0: 对呀、啊、对呀、啊，那加那顿了哈。诶、欸，安尼一年无搞哦，
4: 哈哈，无搞这个叫吧，
0: 无搞这个叫，
4: 我唔捌买咧头一届，
0: 哦，你唔捌买过吓，
4: 嘿，我唔捌买酵素啦，
0: 先吃看看，哦，阿伯你是食多几项食 Q 吗 ？Q 嘛无，
4: 嗯，没有，我只有叫黄帅的跟好汤头，
0: 好汤头吼，好，
4: 对对对，
0: 来吃看看，这个胃肠真好。
4: 好，
0: 嘿，啊，如果该加强就加强，姐姐节目中都有听到嘛，哈。
4: 好，嘿，
0: 啊，咱加上几罐的这也划算的呀，哈。好好，阿丽四千四，阿电威的2677几嘛，哈。
4: 有
0: 有有。好 ，OK， 谢谢你，
4: 哈，
0: 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哎，今天啦，这栋哦，家己的身体自己给它顾起来 ，OK。好，来，我来讲这健康的资讯就要紧的哦。 你刚才听到你就感觉讲，哎呦，好恐怖的呢！我觉得也颇恐怖，其实也没那么恐怖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科技发达拢真进步。啊，你要检查，检查了阳性，不一定代表你得得胃癌啦，不是不是哈。陈信佑医师咧讲，主任讲吼，咱爱移交移输病沟吼，做迄个除菌的治疗，你要知道它有一个疗程哦。哦，听咱听像你刚刚讲一个疗程哈，啊，医生你得乖乖听话照做，配合医师 ，OK？ 莫因为症状改善来话，你讲。对，包括我自己以前感冒啊，嘛安尼不好哈，就是你感觉较好，你就改停啊，不行不行不行哈。一边降低除菌的成功率，因为困的台北天气晒袂掉，哦，熬修治疗的困难。那治疗完成了嘛，爱依照恢复哈，最终确定是不是哈，禁毒啊，拢个毒掉毒掉毒掉哈，啊，个个熬吃奔到。所以啊，除了台检除菌。调整生活习惯嘛是预防胃癌重要一部分啊。陈主任讲，平常时卖食伤咸啦、鲜的啦、烟熏的啊。哦，我感觉烟熏很香，好吃有没有？但是不能太多了哈。加工的肉片，卖食荤、卖食酒、卖无槟榔，这我拢无，我乖宝宝。食新鲜的青菜、水果、全谷类、鱼类啊，运动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好，都会当降低胃癌的风险的哦。很简单，对不对？做起来，来喂你喝，喂，
5: 哎，嗨，水果一包，
0: 牙膏一组哈，
5: 哎，对，
0: 还记得点位哈，
5: 哎，
0: 好喝，谢谢哈，049哈，好，拜拜，好，拜拜，好。

0: 来，所以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啦，知道吧？没那么可怕哈。高风险族群爱登记安怎？就讲恁家有胃癌的家族史，好，你有胃溃疡，你买做过胃的手术，好，有感染过幽门螺旋杆菌，好像蛮多人有的哦，哈。啊，胃镜检查发现有萎缩性的胃炎、肠化生等哈，这些癌前病变呐，哈。那就算你独困完成，你还是危险性高，所以是爱。问医生看你感觉定期来弄一个胃镜，然后做追踪。那幽门螺旋杆菌主要透过口腔，所以你就是要用公筷母匙，不共杯共食，那出来底有人检测阳性，断到底买当问医生讲感觉检查，那持续顶白天是有下降，体重减轻，吞物件困难，饭后会偶尔好不好？啊，办耳塞啦，不便观音频体，来赶快就医，好，避免错失掉治疗的黄金时间，哈。那你吃重咸的、重口味的啦，就着胃癌的风险是会悬哦。吼，所以饮食要清淡，预防胃癌，不要吃重咸的、腌制的、烟熏的、加工的啦。吃荤啦，该荤该酒该槟榔啦，吼。好，那真侪人无重口味，吃袂落，登记落来，你的胃黏膜会刺激太大，知无？这个不理想，吼，不理想。所以咱拄只讲的45岁以上甲74岁做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哈。提醒咱大家，这会关心健康。来，喂，你好，我赢黄一丹，喂。
1: 酵素一组。
0: 酵素一组了哈。个大哥下，啊，您的电话是0955这支哈。五百鬼哈。929，哎，等一下，哎，你是929对哈，好，我下来哈。那姐那顿先几周哈，细钱请麻找大哥修哦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
2: 哎，
0: 我赢。
2: 我的。我大肚好定个 Q 吼，还是食饭前个食饭后？
0: 食饭，卖个来阿伯，我跟你讲吼，饭前饭后拢冇紧，脂溶性就讲你食饭前甲饭顿较好吸收啦吼。啊，你都卖个油啊，当齐食就好啊，你听有吗？
2: 好。
0: 嘿，保健的拢会当齐食，啊卖个油啊吼，就这么简单，了解吼。好，好，谢谢你哦吼。好，好，拜拜，好吧。啊，你收着不要用，你卡搞卡好我啦吼。嘿，我听着电话控制起来紧张。来，我跟大家简单广告，八兆元的 QMB 善立德酵素，QMB 是效合一哈，善立德酵素够咱大小胃肠的健康，有吃有出，吃下落去困了就明白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通就不痛，不痛就通，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哈。来，这个 Q 几周五千的，送你千四块，酵素几周四千是两罐，搁给送你一罐，60粒千一块，要买要快，2602233，以上广告，欢迎咱进行大家感谢收听，中午12点再会。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变得好好
1: 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